0: 一场与辽宁女足进行2026赛季女超联赛第二轮比赛。
1: 五一假期首日，天津市首店首发首秀起聚，以沉浸式场景、潮流化体验、全方位的优惠，打造吃住行游购娱一体化假日消费盛宴。来听天津台记者刘克奇的报道。
2: 5月1号当天，位于和平区交口处的中原1926潮项目正式开门迎客。项目紧邻张学良故居、瓷房子等文旅地标，通过对百年风貌建筑升级改造，构建集餐饮体验与消费于一体的复合型商业体。开业首日，市民游客纷纷涌入。
3: 天津话的文创
4: 挺好的，
3: 就是随手走一走
4: City Walk，
3: 挺有那种艺术气息的。
5: 这条街比较有天津特色，感觉像是欧式的一些建筑，比如说那些卖的特产，比如说麻花，还有什么海河牛奶的。
2: 在商户布局安排上，项目以旗舰品牌加老字号加新消费的组合策略，一方面引入了麦当劳旗舰店作为核心引流入口，同时首次将众多老字号产品集中引入百年洋楼。百年老字号祥德斋主要售卖天津特色糕点，祥德斋业务部经理王天瑶说，
6: 洋楼也是有历史底蕴的，结合到我们品牌和平区唯一的店面，想让更多的外地游客还有天津的本地居民啊，了解到我们的这个老字号品牌。白皮点心跟麻花是我们这边主打的品，像我们这个白皮点心啊，都给单独包好膜了，这样的话发快递不会碎。
2: 同时围绕沉浸感加天津特色核心定位，中原1926真等自营项目也在规划之中。
0: 出游热情高涨，假日消费红火。假期第一天，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在石家庄开展。本届汽车文化节由河北广电传媒集团与

0: 新高。请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1: 向会启动。
2: 这里是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2026年汽车文化节的现场，从一进门开始啊，就感受到人气满满。从新能源到硬派越野，从家用代步车到百万级豪车，五个展馆逛下来啊，用观众的话来说就是根本逛不完。
3: 车种类挺多的，反正在这儿感觉是你想看的什么品牌都能看到，挺方便的。
4: 比之前的一些车，包括它的内饰功能，整个一个架构都挺好的。现在这次来就本着来换车的，好多看了之后开始纠结了，不知道买哪个了。
5: 观众的感受在展台上就能找到答案。走进展馆，纯电、混动等多条技术路线同台亮相，智能座舱、辅助驾驶、超级快充，各个品牌都拿出了自己的看家本领。蔚来汽车裕华汽车园区店长张维聪，
6: 把我们最新发布的全新的 ES9 带到这个车展，搭载的是全新的底盘，可以在不同的路况来去调节，保证乘坐的时候它是比较平稳的。早晨从上午一直到现在，客流也是非常的大，看这个车的人也是非常的多。
5: 观众
7: 特别智能，比我们之前那个车就感觉发展太快了。有国补的话应该还算可以是吧，它好像还有一个几万块钱的券可以用，然后应该是比较合适的。
5: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我省持续推进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各品牌也专门为车展定制限时让利，多重优惠叠加。
8: 春山如黛，游人如织。五一假期，位于河北省承德市滦平县境内的金山岭长城迎来大批游客。

0: 和朋友呢一起在这里吃着烤串，听着音乐，喝着啤酒，刚刚上山的这些疲倦感呢在这里呢一扫而空，感觉特别的惬意。
1: 与此同时，在金山岭长城上，文旅电商直播大赛火热开赛，多位主播在长城实景前开播，推介景区门票、文创产品、特色美食，线上线下优惠同步推出，不少游客驻足观看，扫码下单。游客张小勇：
2: 我今天上长城来溜达溜达，到山上看有那个主播大赛，然后有那个卖当地的特色，买了两个，挺好的。
1: 据了解，长城摇滚音乐节将在5月1号到4号持续上演，热血摇滚与长城实景交相辉映，打造五一期间潮流现场。百年非遗轮花表演将于每晚8点准时亮相，铁水金花点亮夜空，带来震撼视觉体验。5月3号，杏花村还将举办长城街角音乐会，民谣、古风、器乐温柔开场。金山岭长城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亚峰：
3: 今年五一，往围绕文旅融合、夜间消费、惠民服务，推出多项特色活动。白天有美食，有直播，晚上有音乐，有非遗，让游客到金山岭既能感受长城的雄伟壮观，也能享受假期轻松快乐，让广大游客玩得安心、舒心、放心。
4: 沉浸式体验是五一假期文旅市场的一大亮点。在河北吴桥，杂技欢乐城假期首日开业，把非遗绝活从舞台搬到景区，让游客从看杂技变身玩杂技。请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5: 步入园区，全天候杂技展演沿街铺开。

0: 互动闯关赢取银票兑换文创礼品，让杂技文化氛围贯穿游园全程，真正实现人在景中走，技在身边游。
1: 来欢乐城体验就感觉是一种超乎自己预期的，非常的欣喜的，就是会感觉到自己的家乡发展得越来越好，因为咱们的杂技确实是非常的精彩的。欢迎大家有空的时候就周末到河北，然后来我们吴桥来体验一下杂技艺术。
0: 依托千年杂技文化底蕴，吴桥杂技欢乐城以杂技加游乐、杂技加科技、杂技加夜游融合模式，激活非遗活力。开业当天，游客人数达10000人次，火爆的人气背后也离不开全方位的服务保障。
2: 优化了游览的动线，增加了表演的场次，更开放了多区域的互动点位，避免人员的大规模聚集。在强化服务方面，增设了咨询引导、便民服务、快速通行等一系列的举措，全程保障游玩的舒适性与安全性。
3: 来关注天气方面，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当前大风蓝色预警当中，请大家外出注意防风，谨防高空坠物，尽量避免山区游玩。
4: 受补充冷空气的影响，3号白天北京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出现，雨量不大。5号午后至傍晚有明显的南风，阵风5级左右，外出请注意防风。节后6号至10号天气仍维持晴到多云，最高气温25到30摄氏度，最低气温14到18摄氏度。
3: 全国来看，5月2号到3号两天南方多地降雨连连，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需要注意防范。受到阴雨天气和冷空气的影响，我国中东部多地将迎来降温，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仅有20摄氏度左右，与前期的温暖形成明显的对比，公众请适时调整着装，谨防感冒。
4: 继续来关注3D 热点。截至4月30号，北京证券交易所11家上市公司完成2025年年报的披露，

0: 新动能上取得积极成效。2025年，北交所上市公司合计实现营业收入 2261.15 亿元，平均营收 7.27 亿元，同比增长 5.89%。
1: 日前，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市分行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天津市2026年一季度金融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数据，以及金融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民营企业再贷款投放情况。来听天津台记者刘钊的报道。
2: 今年一季度，本市金融总量稳定增长，金融服务质效持续提升，融资成本不断下降，有力支持实体经济稳中向好和高质量发展。人民银行天津市分行调查统计处处长李建伟介绍说，
3: 金融支持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精准高效。2026年3月末，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贷款同比增长 39.6%，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贷款同比增长 23.1%， 全市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30.2%， 融资成本稳定下降，

0: 获得融资支持，比上年末增加2485。
1: 今年以来，聚焦天津一基地三区功能定位，本市金融系统强化政策协同，优化产品服务，持续做好金融支持，促进三地协同发展。人民银行天津市分行信贷政策管理处副处长刘东说，
2: 扩围实施京津冀产业链金融支持计划，迭代升级金融服务重点产业链专项行动，单列260亿元金融系列再贷款优先额度资金，支持京津冀制造业产业链企业发展。借助七方协议，推动绿色短期融资券、京津冀科技创新资产支持票据等多单全国首创金融产品落地。
3: 今年5月1号，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实施，明确规定骑乘电动自行车应当规范佩戴头盔。交管部门在北京全市主要路口对不佩戴头盔行为进行纠正和安全提示。条例实施首日，全市重点路段电动自行车头盔平均佩戴率接近80%，较此前明显提升。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王琛琛的报道。
4: 上午10点，在东城区崇文门路口，往来穿梭的电动自行车骑行者中，绝大多数都规范佩戴了安全头盔。一位市民载着12岁的孩子在路口等红灯，两人都戴着头盔。
5: 啊，有准备，一直都戴着呢。因为之前有骑摩托车摔倒过，然后头部摔伤过，昏迷一天呢，后来就一直戴着，这样比较安全。
4: 现场交警介绍，相较于条例实施前不戴头盔的

0: 夏天的话太热了，肯定还是要按照国家的这个政策去执行的，该戴戴，尤其带着小孩都要把头盔最好还是戴上。
1: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中，佩戴头盔由倡导性条款升级为法定义务。据交管部门统计，条例实施首日，全市各重点路段电动自行车头盔平均佩戴率达到近80%，其中外卖、快递等行业从业人员佩戴率接近100%。东城交通管理支队天坛大队副大队长张冉介绍，有三种情形属于未规范佩戴安全头盔的违法行为。
2: 第一种呢，就是虽然说随车携带了安全头盔，但是乘车人或驾驶人未佩戴，未按要求系这卡扣，卡扣过于松垮。第二种呢，就是之前发生过重大事故或者有一些撞击的情况，已经不能满足对头部的安全防护作用，这种头盔也是不符合要求的。第三种呢，就是没有经过国家认证，不符合国家安全技术标准的头盔。目前是以宣传教育和处罚相结合，最高处于50元罚款。
1: 今年第一季度，北京市涉及电动自行车的交通事故已经导致44人死亡，其中有27人没有佩戴头盔，占比超60%。根据世卫组织的报告，正确佩戴头盔可以降低79%的严重脑损伤风险。
3: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轻经济》。
4: 来关注国内和国际方面，这个五一假期多部电影新片上映，走进电影院看场电影成为许多人假期的必选项。据票务平台的数据，截至到2号11点30分，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超过2.3亿元。
5: 近日，2026年第二批915亿元两新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经下达，支持工业、能源电力、电子信息、交通运输、物流、教育、文旅、医疗、设施农业、粮油加工、住宅老旧电梯、节能降碳环保等16个领域，超过6700个项目，带动总投资超过3800亿元。同时继续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新能源城市公交车、老旧农机报废更新。
4: 加上已经下达的936亿元，今年已经安排两新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占全年2000亿元的 92%。数据显示，在设备更新政策带动下，一季度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 13.9%。增速比一至二月份加快了2.4个百分点，拉动全部投资增长2.3个百分点。
5: 在福建福州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现场体验区，五一期间向公众持续开放，超6000项技术产品及落地项目集中亮相。记者在现场发现，从场景切入，不少领域的数智帮手正在加快上岗。
4: 当地时间5月1号，巴基斯坦官员称，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已经转交给美国官员。据了解，伊朗已经于4月30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的谈判方案，而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对伊朗最新谈判方案不满意。
5: 5月1号也是60天法律期限的到期日，在美国国内对伊动武的实现问题的争论不断发酵时，白宫致信国会称，与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经结束。美国官员同日表示，美军最大的航母福特号已经离开中东地区。
4: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经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志强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5: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周日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3摄氏度。
4: 天津地区周日白天阴，最高气温23摄氏度。
5: 河北石家庄周日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4摄氏度。
4: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志强。
5: 我是谢雅儿，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4: 再会。
6: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

兰就是近期比较火，这是一个超级食物，有很多人把它当成一个瘦身的一个产品，因为它有丰富的膳食纤维。这一款呢是国内的首款的混合蔬菜粉，主要解决的是孩子不爱吃菜的一个问题。刚刚上线的这款产品是我们一个悦目橙，就是因为现在的孩子呀，无论是办公族都有一些干眼症，有一些就是含花青素和黄色食物，就是对我们的视力比较好。这款呢是我们针对40+，其实妥妥就是把生鲜蔬菜变成了一种更便捷的方式，让你喝起来补充蔬菜的一个方式。我们的所有的产品都用的是 FD 的冻干技术， FD 的冻干技术实际上是用作于宇航员的这个食材上的一个加工工艺，它有一个急冻的一个过程。就是蔬菜呢，其实最原始的保留营养呢是属于蔬菜沙拉，中国的饮食习惯是一个热炒菜的过程，但热炒菜呢其实蔬菜的保留营养也就在50%，但是 FD 的冻干可以93%的保留营养，所以说你基本上喝完这一小包，你就可以把蔬菜的营养的93%都有所保留了，既蔬菜沙拉的另外一种可以吃到全食物的一个过程，它的营养成分并没有流失，反倒是比你正常炒菜的这个营养的获取的比例会更高一些。里面呢是这样的，独立的一小包，这样的话比如说你出差呀什么的，你搭配各种饮品，比如说茶饮料、水，然后轻松的用200克的水，但是我们一定要切记我们的水的这个温度呢是不能超过45度，因为用了 FD 的冻干呢是可以93%的保留营养，但是如果要是你用热水的话，这样的话就是营养会有一些流失。如果说你喝什么各种果汁啊什么的，把它轻松一兑

0: 做的过程基本上是要有30斤的有机蔬菜才能出1斤蔬菜粉。这一款呢是九种菜呢，我们是一个食物多样性，有3种叶菜、3种茄果和3种根茎。这个叶菜呢有菠菜，然后有我们的这个鱼甘蓝，还有我们的这个绿甘蓝，还有红薯、紫甘蓝、鱼甘蓝，然后番茄，还有我们这个呢就是3种水果，是苹果和蓝莓，还有一个梨。这个是用果糖代替了糖，就比如说有一些人说我对糖要有一个低糖的摄入，这个呢就是完全是果糖来代替，所以你喝起来会有淡淡的甜味儿。首先呢，我们是跟北京营养员研究所联合做了一个配方，是根据一个食物的一个营养素，然后出了一个专利。这样的话呢，不是说我们把几种菜混合，就单一的混合在一起，更符合现代人的一个对营养的一个需求。坨坨的所有的蔬菜呢都是产自于北京的平谷农场，所有的这个蔬菜粉的原料都是源自于我们自己种的。原来我们供一些生鲜渠道做生鲜菜的时候，还有一些联合农场在乌兰察布，这个的产能呢其实有机蔬菜的产能没有特别多，不像是说一些普通的蔬菜可以源源不断的成长。这个呢它因为没有农药没有化肥，它的生长周期就比较长，所以说就是吃有机一定就是大家都会觉得很贵，其实它贵是有贵的道理的。它在生长周期长的这个同时，没有农药，没有化肥，它的营养物质会更多一些。坨坨公社呢，就是一个优农品牌，我们一直跟那个政府呀，还有京东一些大的平台都有一些合作。这次呢，是为了让所有的人呢能知道，就是坨坨从生鲜蔬菜已经步入到了一个二产、一个蔬菜粉的这样一个赛道里，然后呢，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其实吃菜如果比较麻烦的话，可以喝菜。作为品牌的宣传，我们愿意参加此类的活动。
1: 我们是北京奥京达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我们做蜂产品30多年了。咱们主营的产品就是蜂蜜四宝：蜂蜜、蜂胶、花粉，还有一些药食同源的产品，一共有70多种产品。

上面的蜂蜜盖，然后蜂蜜盖适配于咱们市面上任何的矿泉水，然后出门携带，第一是携带方便，再者是比如说家里有小孩的，不想让他喝碳酸性饮料，或者是喝乱七八糟的，或者有些女孩为体重着想，不想喝那种多糖的，那 OK， 我们这款饮品是非常合适的一款饮品。这些咱们东阿的阿胶呢也是非常正宗的，可以都算是一个滋补类的嘛，

0: 所以这种有机蜂蜜出来是非常纯净的，好多客户就是品尝之后就说回到了小时候的口味了。再加上咱们呢现在改良版的蜂蜜果汁成为现在当下卖的比较好的，同时也非常感谢京东啊，不光是线下在帮助我们，其实线上也给我们很多帮助。我主要是负责展会和网络，我们是有500多户入社蜂农，然后我们从养蜂育蜂然后还有蜂箱都有一定的补贴，让蜂农收获最多的技能，养出最好的蜂，然后才能酿出最好的蜜，然后我们进行抽检，合格的话我们才收取，啊，是这么一个全流程的。我们是密云的企业，因为密云挨着水库，它不允许有污染性企业，所以只能主打农业型产业，养蜂是一个非常好的产业，所以政府也大力支持，就有一定的扶持政策，包括蜂农前期的蜂箱这些东西，政府都会给予一定补贴的，让这个农民呢有一个稳定而且获得比较好的一个收入。
1: 我叫夏文，我是香创网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一名员工。这些产品都是来自新疆的，然后一开始呢我们是公司自己吃了觉得好的给身边朋友吃，朋友吃觉得还不错，然后就上了我们的小程序平台把这些品推给大家。就拿这个榴莲核桃仁吧，普通核桃仁可能大部分人都吃腻了，然后我们就品尝了各种口味，有榴莲味嘛，然后就尝了这个榴莲口味比较浓郁，然后外面粉裹在榴莲核桃上，吃着就是特别好吃，有榴莲的风味，然后还有那个核桃的香。我们来这初衷就是把这些好产品让更多的人去品尝，让大家不用跑那么远就能品尝到全国各地的优质农产品。
2: 大家好，我是通州火线种菜的云一朵，也是万福新茂农场的呢负责人。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农场里的爆款产品草莓西红柿，也是咱们2025年京津冀获奖的农产品。它的口感呢就是酸甜爆汁的口感，现在很多朋友们啊都说西红柿没有西红柿味儿了，然后炒西红柿鸡蛋要加水加糖，但是咱们家的西红柿呢就是可生吃可炒菜，它的口感呢就是酸甜爆汁的，它的颜色呢就是这种绿靛青尖，所以欢迎朋友们都可以来我们的农场品尝一下我们的明星爆款产品草莓西红柿。其实说这个草莓西红柿啊，是因为它这个颜色呀就是特别的丰富，它不像普通的西红柿就是那种纯红色的，它是带一点这种绿靛青尖的，这种可以看得出来有这种小绿靛，然后呢西红柿呢这个颜色呢也特别的好看，它是会从橙色青色然后慢慢的变成红色。还有呀就是说它这个西红柿这个味道呀因为特别的浓郁，就像草莓一样，它那个草莓味啊散发的特别浓郁，这个草莓西红柿也是，它的草莓西红柿的这个味道比较浓郁，风味特别的足，所以叫草莓西红柿。很多人说这个西红柿它的味道比较酸，然后呢就是甜度没有那么高，那我们怎么来就是综合这个风味呢？很多朋友啊都说哎呀我打点甜蜜素得了，然后我弄点增甜剂得了，但是呢对于这种现代这种大家这种环境啊，其实那种并不是很健康，所以呢我们就想到了红糖，就像我们人吃的红糖它本来就有那种增甜的那种效果嘛，我们加牛奶然后一起去发酵，增加它的整体的这个风味跟口感，就是用那个节水灌溉的那种地灌溉，然后把它浇灌在那个草莓西红柿里，所以它的口感风味呢就特别好。因为我的父亲呀是已经种地种20多年了，所以说我是从小看着我的父亲就是种地，所以呢我从小吃的西红柿呢就是那种酸酸甜甜的特别好吃的那种西红柿味道。但是等我长大之后呢，我发现我慢慢的在商场里买的西红柿没有西红柿味儿了，然后西红柿也有空果的那种感觉，我炒个西红柿鸡蛋真的还要加放点水，要不然一点汁儿都没有。后来呢我们就想种出一些儿时的味道，种出一些小时候的味道，所以说我说我种的西红柿 不是种的西红柿，是情怀，是小时候的味道，就是想让大家吃到那种小时候能在那个秧上摘下来就可以放到嘴里吃的那种健康的那种口感好的那个农产品。其实我做农业呀，其实跟我父亲有很大的影响，因为我父亲他已经从2003年开始做农业，已经做了20多年的农业了。因为我发现，就是想让乡村变得更好，一定要有年轻人回来，所以说一定要让高品质的好的农产品卖出好的价格，这样农民呢生活的才能更富裕。我回到农村呢，也是想更好的宣传乡村的农产品，然后让更多的农产品走出去，让更多的人呢能吃到好的农产品，品质高的，口感好的。然后我们每年都会有新的品种去测试，就想找出一款就是让大家吃的都会赞不绝口的那个西红柿。基本上来咱们家买过西红柿的都会那种回购，无数次回购的那种，边吃边说，哎呀，你家西红柿真好吃。其实看到这一幕啊，其实也是我们想做这个种西红柿的这个初心。说实话，我们现在能上市的西红柿是2月多份就是种植的西红柿，当时因为是冬天嘛，西红柿它是比较喜欢热的，但是冬天呢特别冷，在温室里呢，我们有的时候在半夜凌晨2点起来要给我们的暖棚加温，就是为了保证这个西红柿在一定的程度下不会冻死。有的时候北京的天气有时候也是天冷的时候能到-7-8度，甚至有的时候能到-10多度，就那种极端的那种寒冷天气，所以我们在天冷的时候都是特别注重。而且还有像那个关风口啊，开风口啊，对于这个西红柿啊，就是它的口感跟它风味啊也起得到了很大的作用。我们也是在一遍一遍的在测试，包括我们像我们浇的这些肥料都是我们自己用牛奶和红糖发酵的，对那种自然成熟的西红柿的那种口感。这也是因为为什么我们的西红柿它的吃起来味道特别好，味道特别浓郁，也是因为我们真的是用秉承了一种初心吧，然后想种出一种这种口感好的自然成熟的然后健康的这种农产品。其实我是想让更多的年轻人然后关注到农业，关注到就是农村的一些发展，对，想让更多的朋友们呢在忙碌的快节奏的工作日的时间呀，有周末放松下心情，散下心，然后到咱们通州的一些郊区啊走一走看一看。
3: 我是史存东，我们这个产品呢都是非遗产品，因为我们老总他就是做非遗的，面塑非遗，这个面就是咱们做面塑的那个面，就是里边呢有含了很多成分了。有人呢老问你既然面东西能吃吗，说这个呀咱就不能吃了，因为里边加了防腐剂啦，像糯米啊、甘油啊、防腐剂啊，还有那种那个乳胶，而且它要是不能裂还不能发霉，因为咱们这个都要长期保存嘛。你看这个醒狮加底

0: 喜欢这个车挂包挂都用的是这个，这个因为我们老董他已经是第四代传承人了，一时半会儿的这是学不来的，这个是，其实我就做这个稍微简单一点的这个面塑吧，它主要就是两大类，能吃和不能吃的，像那个寿桃啊，人国寿，孩子满月，就很多都需要那面花，那属于面塑那一类的，跟咱们那个蒸馒头一样，发面上上各种那个果蔬粉，因为现在都是讲究健康嘛，就像这种黄色，我们要吃的时候就是南瓜粉了，不能加别的色素。我是通州西集的，就是把非遗给展现给大家吧，就是
1: 我们是北京蜜水农家农产品产销专业合作社，今天带了红薯干、西红柿干，还有山楂条，还有绿黄瓜、荷兰黄瓜，这是密云区种的绿黄瓜，都是农家自产的，不施肥，都是有机的。这是荷兰黄瓜，这是口感特别清脆甜口，它的优势就是不是紧邻密云水库嘛，水质特别好，特别纯天然，黄瓜特别嫩，特别清脆吃，黄瓜特别浓，有几十亩，一年几万斤吧，都是当天采摘当天发货，就是往全国各地发，上午采摘下午发就能到家，这种都是我们采用密云的优质产品晾晒的，都是自然晾晒无添加的，这种杏干、山楂条还有红薯干，从农户里收回来以后自然晾晒，把密云的好产品推往全国各地，
0: 让大家都了解。
2: 我是尹兴华，京一根呢是北京的老字号，也是房山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主要做什么呢，做的是无名番的粉条，同时呢我们发现北京特产是越来越火热，北京呢就是一个很大的 IP， 所以我们在这基础之上呢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品类，那就是老北京豆汁儿。老北京豆汁儿呢，我觉得它代表了一种文化，喜欢的特别喜欢，不喜欢呢也能慢慢接受，几乎只有在北京有老北京很喜欢这个味道。目前呢咱们这豆汁儿啊在北京的各个景区都有销售，咱们各个站点，比如北京西站呐、北京站呐、朝阳站、丰台站，包括各个景区，天坛、故宫、王府井、雍和宫、国子监、八达岭长城啊，你要说水立方，你都可以看到咱们这个老北京豆汁儿。这个呢，不仅咱们老北京喜欢，外地的游客来北京也是必尝的一个文化符号。真正的老北京豆汁儿啊，它只有水和绿豆，没有第三种材料。绿豆呢，它是分为不同的等级和品种。咱们呢是用的东北的绿豆，用的是一级的商品豆，从成本上稍微高一些，这是第一点。第二呢，咱们这工艺呢是只有水和绿豆，它从口味上很地道。第三点呢，喝老北京豆汁儿有哪些功效呢？它养胃，对，也促进消化。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你来一碗老北京豆汁儿，那真是

0: 从口味啊、包装设计啊、包括这个渠道管理啊，所以说我能全身心的去投入这件事儿。我很喜欢喝，我也希望把北京的文化推广向不爱喝的人、没喝过的人和外地的各种游客，也让更多的国人和来自不同国家的人喜欢咱们老北京豆汁儿，喜欢咱们老北京的文化。咱们京一根呢，主要做的是粉条类产品，土豆粉呐、红薯粉啊，配上川渝的风味就是酸辣粉。到了南京就是鸭血粉丝汤，到了江西呢就是南昌拌粉，所以粉条呢它是千人千面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酸辣粉本身是在西南区呢，它是属于比较辣的，但是为了让更多人适应这个辣度呢，我们把这个传统的这种辣改为了香辣，调低了这个辣度，所以说这个又加入了这个豆皮啊，还有蔬菜啊这些调味，从口味上来讲还能更多的适应不能吃辣的人。从这个销售的数据可以看得到，主要在广东地区卖得非常好，这是第一个。第二呢，从这个辣椒的量上呢，我们把它进行了一个调剂，您可以根据口味酌情添加，所以说这个口味是适应更多是国人口味的。咱们线下铺的商超也比较多，如果你想方便在家不出户就吃到咱们这个粉条酸辣粉，您可以在咱们京东店铺上购买，搜索京一根，您就可以开看得到。同时呢，在抖音呢、小红书啊、快手啊其他平台也都可以买得到咱们这个酸辣粉，它基本是全平台的一个铺货陈列。咱们京一根这个秒熟酸辣粉为什么叫秒熟呢？因为咱们这个粉条采用的是纯土豆淀粉做成的半熟鲜粉工艺，半熟呢它已经是经过高温的加热，它已经是一个半熟的状态，它是一种鲜粉，只要您用开水一烫，只要倒进开水的那一瞬间拿这个一搅拌，这个粉条啊就立刻就熟了，熟的话您放入调料可以立刻吃，非常的方便，这是第一点。从材质来讲呢，咱们这个粉条只有土豆淀粉，所以说也没有掺杂其他这种淀粉，所以您放心吃。第三呢，咱们的调料呢，花生米啊也是锦上添花的作用，喜欢吃酸辣粉的朋友欢迎来品尝咱们这个秒熟京一根的酸辣粉。首先非常非常感谢京东给咱们的这次机会，也非常感谢咱们北京市农业局让我们这企业参加2026北京特色农产品消费季，这个活动对我们公司的产品和品牌美誉度呢都有很大的增强效果，希望这个活动一直举办下去。
1: 从政府搭台、平台助力，到农户用心种植、市民实惠品尝，这条京交产本地鲜的链条，连接的不仅是田间与餐桌，更是城市与乡村的心。大兴西瓜、平谷仙桃、密云蔬菜，每一份订单都是对家乡土地的支持，每一份分享都是对农民增收的助力。从田间到指尖，从农户到市民，服务市民，富裕农民，这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乡村振兴。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北京乡村振兴故事就播送到这里。本节目得到了中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北京市农业农村局的大力支持。节目策划、监制王磊，节目采编王磊、张瑞，感谢您的收听。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经济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经济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2: 生态文明和城乡环境建设不仅是我们每个人的希望，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维护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城乡环境，天更蓝，地更绿，水更净。
3: 哎，老白，这两年同学聚会你都干嘛去了？
4: 我去河北雄安工作了。
5: 雄安啊，你动静不小啊，不过听说现在都是工地啊。
4: 别提了，刚去那会儿啊确实太差了，这基础设施不适应。虽说离北京才100多公里，但回趟家单程就得3到4个小时，交通不便折腾不起啊。
5: 哎，不过听说现在好了，好像高铁通了是吧？
4: 现在跟你们上班差不多，你看每天早晨不到7点，一直到晚上90点钟，对开14趟啊。
3: 哎，那你可以回家住了呀。
4: 可不吗？ 不止这些，您说现在这雄安，我说几个词儿，你们可能都没听说过：无肺细胞、超算中心、韧性城市、智慧路灯、智能井盖、智慧工厂。
1: 雄安新区规划范围涉及河北省雄县、荣城、安新三县及周边部分区域，地处北京、天津、保定腹地，区位优势明显。未来的雄安新区将以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的原则，努力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
2: 智慧之城。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

0: 展现乡村发展的美丽蜕变，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FM100.6 京津冀之声系列专题节目《北京乡村振兴故事》，本节目得到了中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北京市农业农村局的大力支持。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磊，欢迎收听《北京乡村振兴故事》。今天我们来到了门头沟山水间的古村落上清水村，站在这里，斑驳的石墙、苍劲的古树都在诉说着时光的故事。但是这样一个深藏在大山之中的传统村落，如何在新时代焕发活力呢？让古老的风景变成村民致富的前景呢？答案就在第一书记的身上。他们从城市走进山村，成为了连接

0: 找到了走出大山的通道，他们更是党建的主心骨和乡亲们的贴心人，把组织的活力注入基层，把实事办到大家的心坎里。今天的上清水村不仅是一个可以回望历史的窗口，更是一个充满生机的、正在发生的乡村振兴生动故事的现场。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它，聆听古村新生的故事。
1: 我是北京市西城区国防动员办公室派驻到门头沟区清水镇上清水村的第一书记，我叫李新鹏。我们是2024年1月8号到的那个上清水村开的这个第一次会，然后到村里参加工作的。因为来的时候1月份嘛，门头沟以前来的也比较少，最多就到了门头沟城区，没有进过深山区。印象比较深的是当时是属于237水灾之后，这个109国道还在恢复施工，路况很差，很颠簸，而且看着之前当时这个洪水过境的那个状况，就是也能感受到当时这洪水对这个山区生态啊、老百姓生活啊造成的影响。所以来了以后就觉得，一呢是这个路途，然后环境可能都是以前自己可能没有预想到的。第二呢，也觉得这可能也是自己以后工作中可能既是压力也是动力。然后第三呢，就说这个来到这个小村庄以后，上清水村以后，感觉村庄整洁，接触到的村民也都比较淳朴热情，然后也对未来工作充满希望吧。当时主要是这些感受。山水村户籍人口有1300多人，村域面积呢是28.多平方公里，它的人口数、面积数，包括它的这个党员数，都占到了整个清水镇的1/10，区委也比较优秀。来了以后当时的情况来说那是比较多的。为什么呢？因为是刚经历洪灾，所以它的配套设施包括像街坊路，包括一些村民的房屋，不同的受到一定的影响。然后就从基础建设方面，这两年配合这个村两委对咱们村庄的这种水毁街坊路改造进行了改造，对河道的挡墙，然后也配合镇里边进行了这个施工的恢复。作为这个驻村的第一书记，我的目标呢肯定是想让这个上清水村先进基层党组织这个牌子越来越亮。在两委的配合下，我们进一步规范这种三会一课主题党日，让第一议题制度严格落实一些相关的这些制度。针对咱们这个深山区冬天部分党员会进城过冬的情况，然后我们还是专门在门头沟城区会召开这个党员大会，这样呢就保证这个咱们相关的政策的传达，包括学习，不光山里的党员能够得到覆盖，包括我们能够城区的党员也能够进行覆盖。
2: 对于我们城里的这些党员不方便来开会的，您是怎么组织他们的呢？
1: 这个呢是村两委我们一起在这个村书记的召集下，然后到门头沟城区，它有一个清水镇的一个流动党员活动室，然后在那里呢我们会这通知在门头沟城区的党员过去开会，传达一些这个上级的这个精神和一些这个学习的内容，然后还有一些需要决策的事项。第二个呢就是充分的发挥这种桥梁纽带的作用，积极推动我们这个派出单位与派出村的一个结对共建。我们当时也算是创新的开展了一个党建加人防工程公益化使用的一个这个项目，就是由这个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向我的派出单位西城区国防动员办公室提出人防工程的使用申请，单位呢进行这行政审批，审批给村里3年的使用权，同时呢减免这个使用费。在西城区德胜街道的一处人防工程沿街的一个门脸房，免费使用3年，用于咱们这个清水地区农产品及这种各类的景区风土人情的一个展示和推广。
2: 等于在北京的西城做了一个清水村的形象展示的窗口。
1: 对，以清水镇上清水村为主，然后也涵盖清水镇其他村的一些党建资源，包括农副产品都覆盖到了。
2: 那么您在村里边工作的时候，您觉得给您印象最深的事儿是什么？这个村子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1: 咱们清水镇80%的面积都是属于这个百花山自然保护区，所以它这个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让这当地的一些农产品啊自带一个这个绿色的属性。当时来了以后，我觉得这个就是咱们土和

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在那个西城区德胜街那儿吧，就找了一个门脸房，在那儿呢给我们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平台，把我们整个就是清水镇32个村子就是这农副产品在那儿展销，让咱们西城的就是社区的百姓一起就是到我们这个展销点购买订阅我们这儿的这个农副产品，特别是我们这个清水豆腐，可以说我们上清水这个豆腐呢在这个全区这还算挺有名的。然后第一书记每周五下午走的时候呢，他就会帮着村民把这个豆腐带下去，夏天的时候可能早上带下去，然后冬天的时候呢可能就是下午给我们拉到就是西城区，然后他们有一个应该也有一个集市在那儿就是帮着售卖，这样呢给我们村民也提高了增收。这个清水豆腐呢可以说是一块金字招牌，我们也是坚持这个文化传承和这个产业化并行，一是呢加强文化保护，通过这个申报区级非遗，收集这个村里的老磨坊还有咱们村史专项记录这些东西，把这个豆腐的传统工艺和这个文化底蕴相结合，这也是品牌的根基。二是呢推进产业化，推出就是以豆腐为主导，结合豆腐礼盒里边有鸭肉，然后炸糕还有粉条这些咱们这儿的清水好物，实现就是从单一产品吧到多元化这个产品，然后让老招牌呢焕发着新的这个产业活力，带动了这个村民的产业增收。这是我们清水豆腐。这个清水豆腐呢现在这个目前这个就是模式是什么呀，都是以作坊为主，我们村就是做豆腐的这些村民呢有十来户，在夏天的时候因为天气太热我们做的可能不太多，也都能卖出去，周边的就是这些商户包括咱们饭馆都是用咱们的清水豆腐这个，然后冬天的时候呢可能就是做些礼盒，刚才我说那个就是跟这个鸭肉粉条这个做成礼盒就是售卖到下边，冬天这

0: 然后今年呢给我们引进的是什么呀，就是先是玉米有80多亩，我们种了3种这个玉米，然后还有就是90多亩的基本农田，我们种了大豆，然后还种了一部分那个红薯，今年玉米产量还挺好。然后我们今年还有今年的红薯，今年我们给老百姓也分了不少，就是每家在这方面也为咱们村集体也有了增收。我们夏天就是防汛的时候，第一书记身先士卒，每次都是只要是一通知，就是比如说发布黄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不管是休息的时候还是上班的时候，休息的时候马上从西城开车上来和我们一起去值守，到就咱们这个河边这几条，就是清水河跟那个北沟这个河道这块，我们都是在值守，还要去通知，像咱们这儿有承包这个荒山荒沟，这个里边也有人，我们就是第一书记跟着我们一块儿去通知里边的人及时转移，文化中心有一个安置点，把这些险户然后转移到安置点，第一书记跟我们一起给他们泡方便面，倒热水，把那床都铺好，让百姓都到这个安置点来，也享受到就是跟在家一样的温暖。第一书记派出单位国东办在237汛期的时候呢，给我们送来了好多就是防汛物资，你像救生衣了、挡板这一类的，雨衣、雨靴、雨伞，在这方面就是我们也特别感谢这个第一书记对咱们上清水村的这个支持。
1: 您怎么看待咱们派驻第一书记这件事儿呢？
0: 以往的乡村帮扶都是单向输出，比如说帮扶单位来了之后可能给我们这儿贫困户送点米面这些，但是现在呢从第一书记来了之后呢，我觉得这个是就是帮扶单位跟咱们这儿就是已经实现从这个单向赋能到这个双向奔赴这个转变，然后形成了良性互动的这个协作新格局。一方面呢这个派出单位呢就持续还是为咱们村里边赋能，

0: 我们这个灵山脚下的这个矿泉水，我们上清水村这个龙涧矿泉水，咱们也开展了一个送清凉的一个活动。然后刚才我提到这个新春这个联欢会，这个都是咱们派出单位第一书记给咱们联系的这个，然后也达成了这个党建共建加这个双向协作有效实践。
1: 您怎么看待咱们组织部

来了，对着村里什么他都参加，特别的积极，给我们老百姓弄来了福利什么的。我觉得反正是对我们的村民们都挺和气的，见面多少也是大姐长大姐短，乐乐呵呵的。

0: 行，让梦想照进现实，这正是北京乡村振兴故事的生动缩影。一个个村庄在政策的春风里，在奋斗的脚步中，正把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画卷变成产业兴、百姓富、生态美的家园。好了，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节目策划顾崇华、王磊，监制王磊，节目采编王磊、张瑞，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和我们进行互动。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2: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3: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4: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5: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4: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

0: 熏鸡被组合成了京三样礼盒，主打地道京味和清真制造的伴手礼。其中奶皮子酸奶还入选了北京礼物。奶皮子酸奶通过慢发酵的特殊工艺，采用30多项奶源标准精制而成，成为了消费者的爆款美食。
1: 现在我们家奶皮子酸奶的口味也很多，有原味的，有茉莉的，哈密瓜的，枸杞的，好多种口味呢。
0: 面对五一期间的大客流量，紫光园总店也运筹帷幄，把消费者的需求放在心上。
1: 外地的游客想带走我们家的烤鸭或奶皮子酸奶，好，我们也有那个一件代发全程冷链的一个这么一个业务，随时给他带回家。
0: 离开紫光园，来到牛街清真食品超市，超市临街一字排开九个特色窗口，散发着不同的美食的香味，每个窗口前都排起了长队。牛街清真食品超市负责人张冲说，
2: 叶润斋这家酱牛肉也是他们的招牌，优质的牛肉，然后用传统老汤这个去酱制的。羊肉串这块呢，咱们选用的是恒温电烤，非常好的锁住这个羊肉串的这个水分，吃起来口感鲜嫩多汁。咱们单日的最多的羊肉串销量能达到4000只以上。
0: 消费者拿着刚出炉的羊肉串，一口下去，满嘴留香，美味带来的快感油然而生，
3: 口感挺好。
4: 从什么地方来您？
3: 辽宁
4: 来旅游来了。为什么来牛街在这儿啊？
3: 这地小吃比较出名啊。
4: 本地的吧？
5: 本地的，因为他们这羊肉串吃出来之后，就感觉肯定是腌过的，特别的入味，有一点一个爆汁的这种感觉。但是就是这个排队的时间啊过长，
4: 等值不值得？
5: 为了吃到这口地道的北京味啊，我还是有这个时间的。
0: 除了临街窗口的热卖，牛街清真食品超市货架上也是摆满了各类清真特色食品。大顺斋糖火烧、白记年糕、驴打滚、豌豆黄等传统点心琳琅满目，各种鸡肉肠和牛肉肠以及酱牛肉等熟食香气诱人，填满了不少消费者的购物篮。
6: 这个假期，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张家湾时尚缤纷节主会场、北京服装学院通州校区、多巴胺首都高校青春主题市集开市。作为城市副中心的一项重点文化活动，张家湾时尚缤纷节将持续到五月底，期间各类服装秀、市集等活动将陆续举办。青春市集上，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中医药大学等近10所高校的大学生亮出了原创设计作品。
7: 五月一号，活力亚奥潮流一夏，亚奥商圈仲夏消费季启动，首场活动2026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火热开场。依托双奥资源的优势，亚奥商圈正加速向赛演消费新主场转型升级。今年商圈将围绕近200场赛演活动打造4大主题消费季，整体活动自五月持续到明年新春，实现周周有活动，月月有亮点。
6: 假期第一天，北京石景山首钢园仿佛一片活力跃动的欢乐海洋，无畏契约冠军巡回赛北京站、北京极限运动会等赛事启动，小龙虾节、啤酒节、河岸生活节等活动同步举行。北京极限运动会在首钢滑雪大跳台广场启动，跑酷、体能赛、健身瑜伽等潮流运动吸引了众多运动爱好者。
7: 五一假期，北京迎来超级假日赛事狂欢。数据显示，五月一号当天，北京共举办区级以上赛事21项。其中正在水立方进行的国际级赛事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首个比赛日就吸引观众5100人次。
6: 这21项赛事当中，包括1项国际级赛事、3项国家级赛事、省市赛事、12项市级赛事以及3项区级赛事。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中国队包揽了首日全部5枚金牌。五月二号还将进行男子单人3米板、女子单人10米台的较量。
7: 五月二号开始，2026浪琴表国际马联场地障碍世界杯中国联赛北京站赛事迎来首个比赛日。北京城建女足2号坐镇先农坛体育场，与辽宁女足进行2026赛季女超联赛第二轮比赛。
6: 五一假期首日，天津市首店首发首秀齐聚，以沉浸式场景、潮流化体验、全方位的优惠，打造吃住行游购娱一体化假日消费盛宴。来听天津台记者刘克奇的报道。
8: 五月一号当天，位于和平区赤峰道与新华路交口处的中原1926潮项目正式开门迎客。项目紧邻张学良故居、瓷房子等文旅地标。通过对百年风貌建筑升级改造，构建集餐饮体验与消费于一体的复合型商业体。开业首日，市民游客纷纷涌入。
9: 天津话的文创
10: 挺好的
9: 啊、就是随手走一走
10: City Walk
9: 挺有那种艺术气息的。
11: 这条街比较有天津特色，感觉像是欧式的一些建筑，比如说那些卖的特产，比如说麻花，还有什么海河牛奶的。
8: 在商户布局安排上，项目以旗舰品牌加老字号加新消费的组合策略，一方面引入了麦当劳旗舰店作为核心引流入口，同时首次将众多老字号产品集中引入百年洋楼。百年老字号祥德斋主要售卖天津特色糕点，祥德斋业务部经理王天瑶说，
12: 祥楼也是有历史底蕴的，结合到我们品牌和平区唯一的店面，想让更多的外地游客还有天津的本地居民啊，了解到我们的这个老字号品牌。白皮点心跟麻花是我们这边主打的品，像我们这个白皮点心啊，都给单独包好膜了，这样的话发快递不会碎。
8: 同时围绕沉浸感加天津特色核心定位，中原1926真等自营项目也在规划之中。
7: 出游热情高涨，假日消费红火，假期第一天，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在石家庄开展。本届汽车文化节由河北广电传媒集团与中国机械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主办，70多个主流汽车品牌、上千款车型参展，品牌数量创历届新高。请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0: 从家用代步车到百万级豪车，五个展馆逛下来啊，用观众的话来说就是根本逛不完。
1: 车种类挺多的，反正在这儿感觉是你想看的什么品牌都能看到，挺方便的。
2: 比之前的一些车，包括它的内饰功能，整个一个架构都挺好的。现在这次来就本着来换车的，好多看了之后开始纠结了，不知道买哪个了。
3: 观众的感受在展台上就能找到答案。走进展馆，纯电、混动等多条技术路线同台亮相，智能座舱、辅助驾驶、超级快充，各个品牌都拿出了自己的看家本领。蔚来汽车裕华汽车园区店长张维聪：
4: 把我们最新发布的全新的 ES9 带到这个车展，搭载的是全新的底盘，可以在不同的路况来去调节，保证乘坐的时候它是比较平稳的。早晨从上午一直到现在，客流也是非常的大，看这个车的人也是非常的多。
3: 观众
5: 特别智能，比我们之前那个车就感觉发展太快了。有国补的话应该还算可以是吧，它好像还有一个几万块钱的券可以用，然后应该是比较合适的。
3: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我省持续推进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各品牌也专门为车展定制限时让利，多重优惠叠加。
6: 春山如黛，游人如织。五一假期，位于河北省承德市滦平县境内的金山岭长城迎来大批游客。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7: 走进景区，长城摇滚音乐节震撼开场，游客们围坐在一起，边赏音乐边品尝风味烧烤，欢声笑语不断，现场氛围热烈轻松。游客王小花：
8: 和朋友呢一起在这里吃着烤串，听着音乐，喝着啤酒，刚刚上山的这些疲倦感呢在这里呢一扫而空，感觉特别的惬意。
7: 与此同时，在金山岭长城上，文旅电商直播大赛火热开赛，多位主播在长城实景前开播，推介景区门票、文创产品、特色美食，线上线下优惠同步推出，不少游客驻足观看，扫码下单。游客张小勇：
9: 我今天上长城来溜达溜达，到山上看有那个主播大赛，然后有那个卖当地的特色，买了两个，挺好的。
7: 据了解，长城摇滚音乐节将在5月1号到4号持续上演，热血摇滚与长城实景交相辉映，打造五一期间潮流现场。百年非遗轮花表演将于每晚8点准时亮相，铁水金花点亮夜空，带来震撼视觉体验。5月3号，杏花村还将举办长城街角音乐会，民谣、古风、器乐温柔开场。金山岭长城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亚峰：
10: 今年五一网围绕文旅融合、夜间消费、惠民服务，推出多项特色活动，白天有美食、有直播，晚上有音乐、有非遗，让游客到金山岭既能感受长城的雄伟壮观，也能享受假期轻松快乐，让广大游客玩得安心、舒心、放心。
11: 沉浸式体验是五一假期文旅市场的一大亮点。在河北吴桥，杂技欢乐城假期首日开业，把非遗绝活从舞台搬到景区，让游客从看杂技变身玩杂技。请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12: 步入园区，全天候杂技展演沿街铺开，随处可见。景区打破传统台上看台下坐的观赏模式，将杂技舞台搬到街头，把非遗技艺交给游客。从转碟、顶碗到柔术杂耍，游客既能近距离观赏非遗绝活，也能在传承人指导下亲身体验。
13: 杂技欢乐城，一步一演出，处处是惊喜，沉浸式体验简直太绝了。
12: 园区内杂技体验区、主题游乐区、神话主题街区三位一体，游客可与 NPC 互动闯关，赢取银票兑换文创礼品，让杂技文化氛围贯穿游园全程，真正实现人在景中走，技在身边游。
14: 来欢乐城体验就感觉是一种超乎自己预期的，非常的欣喜的，就是会感觉到自己的家乡发展得越来越好，因为咱们的杂技确实是非常的精彩的。欢迎大家有空的时候就周末到河北，然后来我们吴桥来体验一下杂技艺术。
12: 依托千年杂技文化底蕴，吴桥杂技欢乐城以杂技加游乐、杂技加科技、杂技加夜游融合模式，激活非遗活力。开业当天，游客人数达1万人次，火爆的人气背后也离不开全方位的服务保障。
0: 优化了游览的动线，增加了表演的场次，更开放了多区域的互动点位，避免人员的大规模聚集。在强化服务方面，增设了咨询引导、便民服务、快速通行等一系列的举措，全程保障游玩的舒适性与安全性。
6: 来关注天气方面，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当前大风蓝色预警当中，请大家外出注意防风，谨防高空坠物，尽量避免山区游玩。
11: 受补充冷空气的影响，三号白天北京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出现，雨量不大。五号午后至傍晚有明显的南风，阵风五级左右，外出请注意防风。节后六号至十号天气仍维持晴到多云，最高气温25到30摄氏度，最低气温14到18摄氏度。
6: 全国来看，5月2号到3号两天，南方多地降雨连连，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需要注意防范。受到阴雨天气和冷空气的影响，我国中东部多地将迎来降温，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仅有20摄氏度左右，与前期的温暖形成明显的对比，公众请适时调整着装，谨防感冒。
11: 继续来关注三地热点。截至4月30号，北京证券交易所11家上市公司完成2025年年报的披露。整体来看，北交所公司2025年经营稳健，发展质效进一步提升，在培育新质生产力、积蓄发展新动能上取得积极成效。2025年，北交所上市公司合计实现营业收入2261.15亿元，平均营收7.27亿元，同比增长5.89%。
6: 日前，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市分行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天津市2026年一季度金融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数据，以及金融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民营企业再贷款投放情况。来听天津台记者刘钊的报道。
15: 今年一季度，本市金融总量稳定增长，金融服务质效持续提升，融资成本不断下降，有力支持实体经济稳中向好和高质量发展。人民银行天津市分行调查统计处处长李建伟介绍说，
16: 金融支持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精准高效，2026年三月末，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贷款同比增长39.6%，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贷款同比增长23.1%，全市

0: 平均利率，较上年同期和8个 BP。 2026年3月末，全市共有130,000户企业主体获得融资支持，比上年末增加2485。
1: 今年以来，聚焦天津一基地三区功能定位，本市金融系统强化政策协同，优化产品服务，持续做好金融支持，促进三地协同发展。人民银行天津市分行信贷政策管理处副处长刘东说，
2: 扩围实施京津冀产业链金融支持计划，迭代升级金融服务重点产业链专项行动，单列260亿元金融系列再贷款优先额度资金，支持京津冀制造业产业链企业发展。借助七方协议，推动绿色短期融资券、京津冀科技创新资产支持票据等多单全国首创金融产品落地。
3: 今年5月1号，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实施，明确规定骑乘电动自行车应当规范佩戴头盔。交管部门在北京全市主要路口对不佩戴头盔行为进行纠正和安全提示。条例实施首日，全市重点路段电动自行车头盔平均佩戴率接近80%，较此前明显提升。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王琛琛的报道。
4: 上午10点，在东城区崇文门路口，往来穿梭的电动自行车骑行者中，绝大多数都规范佩戴了安全头盔。一位市民载着12岁的孩子在路口等红灯，两人都戴着头盔。
5: 有准备，一直都戴着呢。因为之前有骑摩托车摔倒过，然后头部摔伤过，昏迷一天呢，后来就一直戴着，这样比较安全。
4: 现场交警介绍，相较于条例实施前，不戴头盔的现象大幅减少。但仍有少部分市民没有佩戴安全头盔，被民警拦下提醒。
6: 咱们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论是驾驶员还是乘客，都需要佩戴国家强制装备人身的头盔。咱们不佩戴这个头盔是交通违法行为啊！本次呢，对您处以警告的处罚啊！这个如果说下次咱们再有类似违法行为，就要对您进行罚款。
7: 好了啊！

0: 抢票，五一来钻石，闪耀嗨起来，
1: 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五一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觉醒之路。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光明。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时间10点整。
4: 京津冀之声。
5: 京津冀之声。
4: 调频100.6兆赫，
5: 调频100.6兆赫，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5: 协同发展

解析心理奥秘，探讨精神卫生问题，提高公众认知，促进心理健康服务。欢迎收听 FM 100.6 兆赫京津冀之声每周六日播出的心理健康专题节目，清新相伴。

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周六上午10点首播，17点与周日6点重播的倾心相伴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好了，朋友们，在今天的倾心相伴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您说的是有关我们中年夫妻相关的话题。说到很多的中年夫妻啊，有些朋友就会说，哎呀，中年夫妻有什么好说的，我们已经过了这么多年了啊，而且拉着对方的手啊也没有什么感觉了，就像我们一个俗话说的一样啊，就像左手拉右手，每天啊就被生活的琐事困扰着，什么时候吃饭呀，吃什么呀？今天晚上谁来做饭呀？孩子几点放学呀？等等等等啊。那么很多的朋友都说，到了中年啊，我们就会把伴侣当成室友，听起来呢确实有一点自嘲，但是在今天的节目时间当中呢，我们也想和您聊一聊啊，我们的中年夫妻啊，也希望找到一些生活的激情和美好，我们如何打破这种僵局呢？我们如何从开始的这种吵架或者不吵架说起啊？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看着对方哈，能够有更幸福的感觉，所以这个话题啊，其实我觉得很多的朋友都在经历着，只是大家觉得，哎呀，大家不都这么过日子吗？哈，我们无感了已经，因为大家都一样。其实呢，真的不是这么回事儿。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非常高兴的请到的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的注册咨询师，也是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后现代专业委员会的

0: 我在忍着他，
1: 对，
0: 我在忍耐对方。我们知道当我们说忍耐的时候，就好像有一些不甘心、
1: 嗯、
0: 啊，有些自己受委屈的感觉、
1: 嗯、
0: 啊，其实我们一定知道所谓忍耐、嗯、一定意味着

0: 可能就是表现出一种疲态哈，疲惫了，对这种生活已经，而且没有激情。我们发现有很多的这个年轻的男女在结婚之后，反而对方双方都不修边幅了，都觉得没有什么可吸引对方的了哈，觉得大家呀太熟悉了。所以呢，有一些这个夫妻就说，我们以前谈恋爱的时候是无话不说，但是结婚之后呢，变成什么了呢？无话可说。其实我们，哎呀，很多的朋友都想在生活当中找到自己快乐的源泉，找到自己那个激情的点哈。所以我们请教一下，我们怎么就从无话不说到了无话可说了呢？这个中间的这个转折点会是在什么时候发生呢？有可能会是什么事儿引起的呢？嗯，
1: 对，当您讲到这个部分的说话，我想到一个笑话，就是结婚之后，妻子问先生说：“你看婚前的时候，您每周得给我买一束花，
0: 对，
1: 哎，怎么结完婚花没了呢？”然后先生呢就用了这样一句话说：“你什么时候见过啊被钓上来的鱼还需要喂鱼饵呢？”所以呢，这就看到说我们在恋爱期间是不是我们常态的一个表现。
0: 对，
1: 所以我在我们激情的作用之下，我们可能会变得包容，变得更容易接纳，变得容易忍耐。那么真的进入到常态生活的时候，这个部分可能就在消退。所以在我们说好行为在消退的时候，就需要一些刺激，让他这个好行为能够延续。
0: 对
1: 啊，所以如果太太说我还需要花儿，那我就首先要明示出来说，你看家里有花儿该多好啊！就邀请先生去买。先生真的有一次买了，那就要什么？
0: 鼓励他。
1: 对，您说太棒了，振奋性鼓励，就是一定要很夸大的说，哇，这家里有了这束花儿，氛围都不一样了，这个家更美更好了。
0: 没错
1: 啊，这样的时候我们说受到了一个阳性鼓励，那么先生才会继续这个行动。经常我会在咨询当中看到这个夫妻啊，他们的情感的消退在于啊，经常会有抱怨说，你看他过去怎样怎样挺好的，现在没有了。那我就会问，当对方有良好行为的时候，他听你的话，他劝慰你，他支持你的时候，你有没有给出一个正向的反馈，说好在有你啊，我现在心情好多了，你看你劝我我就舒服多了，还是你就觉得他就是应该这样做，然后就不了了之，甚至觉得他安慰的还不到位。他如果得到正向的鼓励，啊，你做的饭真好吃啊，你看我回来就有饭吃，你看多幸福。你如果得到正向的鼓励，那么对方的好行为会继续。如果无声无息的，或者说回家吃饭还会说这个咸了那个淡了，那么很有可能这个好行为就会减退。所以我们说在我们青年阶段啊，我们在储备感情的时候也要开始学习给一些正向的鼓励。
0: 是的，
1: 有一些中年夫妻呢说，那我们过去彼此伤害的不少，
0: 没错，
1: 彼此打压，啊，你这儿都做的不好，他说你也做的不怎么样啊，那现在开始呢，我们就要尝试着做一点改变，
0: 对，
1: 看看他哪儿做的好。
0: 是的
1: 啊，所谓做的好，不是说我去跟张三比跟李四比，是说跟他之前比，或者说他更接近啊我想要的那个标准了，更接近那个部分了，那我都要给他鼓励。
0: 您看现在我们说中年危机哈，可能有的时候我觉得都谈不上中年危机哈，我们有一些夫妻可能过了七八年八九年，哎呀就觉得
1: 七年之痒
0: 啊，七年之痒就怎么也过不下去了哈，就觉得哎呀我真的觉得我跟他在一起就是一种受罪，真的有些朋友会这样的一种感觉。还有一些过的时间更长的朋友呢，

0: 在真的有激情谈恋爱的时候，我们说人的激情哈，最多大概能保持住多长时间呢？我们的恋爱期
1: 是这样的，其实呢也有一些夫妻哈，他们的好像那个激情可以维续很久。我觉得这个事在人为。首先第一个，就像我刚才说的，所谓恋爱的激情哈，我们这个阶段啊，这种激素的分泌，它大概能高频分泌的状态，可能也就保持在6个月到8个月左右。
0: 哦，6个月到8个月，
1: 对，高频的一个分泌。有的人闪婚也很幸福，是在于这种高频的分泌，它可以在婚后也可以持续。所谓持续，就是有一个良性的一个反馈，它可以持续。还有就是这个人他有一些特质，他在恋爱期间他是这样表现，实际上这就是他特质，他自己自然而然的行为。比如他愿意关心人，
0: 对
1: 啊，他对人比较友善，
0: 对
1: 啊，很有善意，这些部分他在婚后他就自然而然的延续。所以在这些部分的时候，那么我们就会看到这种延续啊，如果另一半是因为这个被吸引而来的，那么他也就更容易认同。
0: 哎，俩人会越过越好。
1: 对，所以呢，仅仅是说激素的部分哈，可能会持续的比较短，但是我们把它经营好，所谓经营好，就一定要看到他身上吸引我的闪光点。我们知道有些闪光点哈，是这个人是可以持续的，比如说良好的一些品质，一些能力啊，可能有一些就是未来的生活当中添加的部分，比如说更多关系的纳入，能不能处理好关系的问题。
0: 没错
1: 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我对我的另一半那个期待是物质层面的，那个变化就会很大。那个就一定要知道，我们对方看重的在恋爱和婚姻当中第一位的一定是他比较稳固的品质和能力的部分。
0: 哎，所以您说的这个，我觉得和我们的婚姻观、价值观哈是非常，有密切的关系的哈。我们现在很多的，无论是女孩还是男孩哈，我们在这个找另一半的时候，哎，您看他那条件啊。

0: 研究生以上，然后一定要有房子，一定要有车，然后身高不能低于多少，然后不能太胖。我们当时想，怎么会这么具体哈、啊？
1: 一个画像出来了。
0: 所以就刚才针对您的那个说法，哎，我特别赞同哈、啊嗯。就是我们一开始这个起点，我们一定要是一个追求爱情和激情的这样的一个起点。如果我们的起点是要放在纯物质层面的话，那可能未来你经营起来这个婚姻确实就会有些难度。
1: 是的，就是很具象、哦、越具体好像越容易找、哎、但相反，如果物质的东西或者您说的外形的东西太具体了、
0: 嗯、
1: 真的找到了以后，在激情阶段我们会觉得哇好匹配好好啊，然后进入婚姻以后发现这些可能会被其他的部分湮灭掉。
0: 没错
1: 啊、嗯、那些其他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相处之间的感觉，
0: 嗯
1: 啊，那种感受，我们的三观是不是一样的，
0: 对对
1: 啊，你的那种好品质是不是我认可或我很赞同的，
0: 嗯
1: 啊，然后你处理这个各种关系的时候、嗯、你是不是可以考虑到我的感受。对，因为进入到婚姻的时候一定知道我们要有很好的啊这样的一个相互考量的部分，就会觉得说哎，他替我想，他照顾我，
0: 对，
1: 这样的婚姻可以更持久更持续。
0: 我们曾经看过一个电视剧，曾经这个女主角说过一句话，说她是一个非常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但是因为在婚姻当中我很爱他，所以我可以包容他，但是有一天我发现了他有这种出轨的现象，我无法包容他了啊，那么这个缺点哎一下子就凸显出来了哈。所以您看哈，我觉得在爱情里边我们相互包容相互理解，建立一种非常和谐的这种亲密关系，其实是特别重要的哈。就像您说的一样，多为对方想想，不能让对方认为你是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1: 对，因为所谓利己主义者一定是我喜欢什么最重要，
0: 对，
1: 我爱什么最重要、
0: 嗯、
1: 啊，那这样的话当你爱一个更年轻的更有魅力的人，那显然你现在的另一半就不符合你的需求了。
0: 所以我们就说我们考虑婚姻哈，我们如何经营它，这是非常非常的有学问，需要这种经营的能力的哈。
1: 对对对、哦、特别是我们人到中年哈、
0: 嗯、
1: 我们一定得要理解可能我们需要的东西、
0: 嗯、
1: 比如说安全，
0: 对
1: 啊，稳定，
0: 嗯，
1: 这些部分啊更多的是我们从青年时代我们积累出来的。刚才您讲到说有人说哎呀这个左手拉右手啊，那这个安全感那就是青年时期积累起来的。那么我们讨论比如说啊孩子的问题啊，啊讨论到一些生活细节的问题啊、
0: 嗯、
1: 啊，那说明我们的这种共同话题啊，我们有共同的一个啊，就是共同关心的关注的一个部分、
0: 嗯嗯嗯、
1: 啊，这些呢都是对于中年夫妻来说很重要的。我们得有一个稳定的基础，还有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为什么中年夫妻可能话少了、
0: 嗯、
1: 是因为从青年时候开始，每当我说我的感受的时候，如果受到的是批判、
0: 嗯、
1: 打击啊，你怎么这么想？你好幼稚，
0: 对、
1: 啊、那我就不爱说了。
0: 没错，没错，嗯，
1: 对，因为随着年龄增长，我就知道，只要我一张口。

0: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钻石音乐派对阵容发布。5月1号，大张伟、831、橘子海、椅子乐团、GX 组合。5月2号，袁亚维、J Sean、庄寻、孙盛希、刘恋、妮卡。5月3号，老狼、叶培、苏慧伦、品冠、金海心。今年5一就来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上大麦搜索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即刻抢票。5一来钻石，闪耀嗨起来。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3: 解析心理奥秘，探讨精神卫生问题，提高公众认知，促进心理健康服务。欢迎收听 FM 100.6 兆赫京津冀之声每周六日播出的心理健康专题节目《清心相伴》。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 兆赫每周六上午10点首播，17点与周日6点重播的清心相伴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我们接着上半时段继续说啊，您看，听了我们的节目之后哈，可能我们有一些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会想，哎呀，确实是哈，要不说呀，我也没感觉，这一说呀，我觉得也是哈，我觉得我们的日子过得特别的平淡，晚上打个电话，哎，你回家了吗？回家了啊，今晚上吃什么呀？哈，吃什么？吃完饭之后，哎。洗洗涮涮啊，玩会儿手机就睡觉了哈。第二天早上起来，哎，可能相互吃个早饭哈，就觉得这个日子特别平淡哈。我们怎么能让这种平淡的日子哈，给自己带来一些美好的啊这样的感受哈，能够缓解这种平淡的关系哈。我们想请教一下杏老师哈，我们怎么改变呢？
4: 各个家庭呢，其实我们就是做一点小惊喜，其实越是中年夫妻，啊，我们越要做一点小惊喜，做一点不同的部分。当然这个不同呢，经常会有这个朋友会说哈，说那要花多少钱啊，那我要投入多少精力哈。其实呢最重要的是说那个不同被对方看到，而且被他认同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可能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比如

0: 是说吃早餐，也许我可以准备点不一样的，也许呢就是说我前两天看到了，好像在看电视的时候你说，哎，这个我还没吃过呢，或者是什么，哎，准备一点那个东西啊，或者提前做一些这样准备，让他感觉到生活有点点不同啊，就是或者说我的需要被看到了，这些都是很宝贵的。
1: 我觉得小惊喜特别重要，特别能调节夫妻之间的这个关系哈。
0: 对，最重要的就是那个惊喜是被看到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让对方知道说你昨天说，哎呀，我从来没吃过什么什么的东西，然后呢过了两天拿回来的时候一定要告诉对方说，你那天说没吃过，来，今天我给你买回来了，来看看，
1: 专门去给你买的。
0: 对，一定要让对方感受到你的诚意，而不是说有的太太说我想吃什么，然后先生过两天拿回来往桌上一扔，去吃去吧。
1: 对对对，这可能真的是中年夫妻的常态、啊、
0: 对，就好像说了那种什么啊，做了好事不留名一样的
1: 啊，对对对，
0: 吃去吧，好像很不在意，但是这个仪式感就不够重要、嗯、那个惊喜没有给到位、
1: 哎、
0: 一定要说你那天说想吃什么，你看我今天给你买什么了，
1: 这心里多温暖呀、
0: 啊、对，然后要把这个仪式给它做圆满、嗯、
1: 这个仪式感太重要了。嗯，您看我们有的这个做妻子的哈，觉得哎呀，你看我希望我的先生能够穿得体面哈，可能有的时候会给先生买件衣服啊，买回家之后搁那儿，那个我看看什么呀，你这水平不行，你这眼光不行，然后这妻子以后还买吗啊，
0: 很受打击，
1: 很受打击，可能他说多了之后他可能就不买了，不买了之后呢，当这先生自己又没人给我买了，我是不是得自个儿买一件，这先生买完了之后，这老婆回来说你那水平才不行，你看你穿上多难看，哎，您说这俩人能处好吗？其实这一件小事儿，
0: 是的、
1: 啊、
0: 这个跟我们的习惯有关系，
1: 对对
0: 啊，就是对一件事情有高标准的人，
1: 没错，
0: 往往他会看到对方不足的地方，
1: 没错
0: 啊，然后就表达出来、嗯、
1: 对
0: 啊，所以我们经常说到了中年也好哈，也是可以有改变的、嗯、改变什么呢？改变一个视角，
1: 对
0: 对，你要看到你自己很宝贵很好的地方，
1: 是
0: 慢慢你也能看到对方很宝贵很好的地方、
1: 哎、
0: 所以如果有的时候妻子买回一件衣服，就像您说的，他不是说我买的好，他会说因为你买的糟糕，所以我要给你买件好的、
1: 嗯、
0: 然后呢就会变成先生就会说凭什么说我买的糟糕
1: 啊，对对对，
0: 然后就变成对一个审美观的一个评价。

0: 还有的呢，我们有一些期待，一个是说我们对对方有一个高标准，第二一个我们对他一个高期待是什么？他可以很正向的回应我们，啊，我给你买了衣服，你很开心，马上就去试啊。但实际上这个有一定困难，如果我没有经过训练，这有一定困难。包括说青春期的孩子，在青春期之前你给他买衣服，他可高兴了，马上就要穿试，但是进入青春期及以后。你给他买东西，他会说先放哪儿，就是他不太一样了。
1: 嗯
0: 啊，所以我们也要接受，他也要接受的时候呢，是一个过程啊。所以我们的期待就是说，他能够接受我们这个东西啊。你要告诉他，哎，我觉得这个挺适合你的。
1: 嗯
0: 啊，你看你觉得合适的时候，你就穿一穿吧。去表达自己这份爱。
1: 对，我觉得学会表达特别重要、啊、刚才您说的学会仪式感也特别的重要，
0: 对，要有一个充分的一个展示自己爱的这样的一个足够的、哎、一个表达的部分。
1: 嗯，刚才您提的这个小惊喜是给我们的很多的朋友提了个醒儿哈，制造点小惊喜和小浪漫哈、嗯、还有呢，很多的中年夫妻可能已经过了二十年啊，俩人过日子过了二十年了、嗯、甚至三十年了哈，说我们已经分在两个房间睡觉了哈，说我们这时间一长了之后啊，没有这种夫妻之间的亲密了、
0: 嗯、
1: 啊，甚至我们很少拉手，那更甭提拥抱了哈，所以两个人呢真的就像室友一样，哎，这种事儿吧，他们反而觉得，哎，虽然是夫妻哈，但是拥抱啊拉手都觉得很尴尬，这怎么解决呢？
0: 我需要讲呢，有亲密举动是夫妻之间保持感情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如果这种亲密举动没有了啊，越来越少，甚至两个人都有点不熟悉了哈，那这个信号是有危险的。所以当你作为夫妻的时候，你对他是有期待呀、啊、有要求的，那么作为室友显然就期待就会降低了，就会觉得说，哎呀，甚至说室友嘛实在不合适了，再远点也行。我知道有的夫妻呢是因为比如说一方打鼾呐、啊、生活习惯呐、啊、比如一方回来太晚了，一定会影响到另外一方。还有的人睡觉特别的轻，可能分开房间啊、会对彼此都会更照顾。啊，那么即便这样，我们仍然是可以有表达亲密的时间，啊，比如说起床见面的时候啊，可以有一个轻轻的拥抱啊，啊，拉拉手啊，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些举动在表明，啊，虽然我们是分开房间居住的，但是我们之间这种亲密是一直存在的，这个非常重要。就是夫妻之间，就当我们有身体接触的时候，那种安全支持，啊，那个是传递。力的非常足的，
1: 对对，您看我们有的时候哈、啊，可能妻子会发现，哎，我这日子过得太平淡了，每天就是上班、下班、回家吃饭，然后睡觉，然后周而复始这样的日子啊，觉得我这一辈子不能这样过呀哈！我和我的另一半，我们要共同创造一些美好啊，可能他很积极想去改变这种状态，但是可能。另一半呢接受不到这个信号，另一半很消极。我们说这个时候有没有什么

0: 那跟您说哈，它呢配料表特别干净，配料表您听啊，水、浓缩苹果汁、浓缩番茄浆、浓缩橘子汁、浓缩胡萝卜汁，没了，后边什么防腐剂、色素、增稠剂啊，这根本没有，
1: 糖也没有，
0: 没有、哎、你知道为什么它这么健康吗？
1: 嗯，
0: 因为一，它是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航空食品分会会员单位，
1: 嗯，
0: 二，它是北京学生营养餐协会会员单位，北京学生营养餐协会专家的推荐产品，
1: 非常非常的健康。而且呢，四种水果富含着，比如说番茄里边有番茄红素，苹果里边的膳食纤维，橙子里边的维生素 C，
0: 对，
1: 胡萝卜里边的这个贝塔胡萝卜素，
0: 对，
1: 对于身体还是非常非常的有好处。
0: 你说到这儿，尤其是这胡萝卜，一般孩子都不爱吃、
1: 啊、
0: 所以啊，您说让孩子喝汽水，您不如让他喝一杯这个果蔬汁下去、
1: 嗯、
0: 那我跟您说，您喝一盒相当于什么呢、
1: 嗯、
0: 相当于吃俩苹果，一个半番茄，一个橘子和一根红萝卜。
1: 我相信没有人一天能吃这么多水果、
0: 啊、
1: 但是今天一盒就可以搞定。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番茄果蔬汁，我们的组合之前是什么？72盒，每盒是125毫升。
0: 对、哎，
1: 市场售价是8.5元一盒，因为它确实是浓缩的营养比较多，同时味道还特别特别好。8.5元，其实咱们觉得挺贵的，但是之前呢，我们北广的售价是299，给大家72盒，72盒，
0: 对。那今天我们都说了啊，是快闪价格、
1: 嗯、
0: 你给大家怎么换？来，红
1: 直接减100，199，72盒包邮送到家。
0: 哇，你这是狂欢价格不降量啊！125毫升还是72盒，
1: 哎，
0: 然后你给大家变成199，
1: 199和1.1元钱、
0: 哦、
1: 一盒果蔬汁。
0: 哎，那大家听到这儿还有一个小小疑问啊，说不会是下月到期了吧？
1: 不会，我告诉您，保质期到今年的10月份呢，还有半年的时间呢，
0: 所以您放心啊，
1: 哎，放心买。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说完了，
0: 这是咱们第一项狂欢价，看您能不能抄着啊？
1: 对，说完了喝的以后、啊、咱们再来点用的。
0: 哎，来点那个厨房的油吧，调味油、
1: 嗯、
0: 因为之前很多朋友来咱们这儿买特好，叫头道香零添加芝麻香油。咱们其实知道啊，您进厨房做饭那肯定得有点调味料啊，
1: 香油是少不了的，
0: 少不了主角。
1: 您要知道这个好香油现在卖的挺贵的、嗯
0: 嗯、其实挺贵的。为什么呢？因为您又要头道，又要零添加，又要慢榨，这种香油啊都是成本、
1: 嗯、
0: 咱就拿这慢榨来举例子、
1: 嗯、
0: 传统的七步工艺，淘洗、烘炒、过筛、磨酱、对浆、搅油、震荡、分油、再沉淀，您就光这七个步骤一般小作坊做不了。
1: 哎，另外呢，它还是头道的，您看啊，就跟咱们泡茶一样、
0: 哎、
1: 头一遍出来的它就浓，
0: 对，
1: 就香，
0: 对，
1: 就是好用。
0: 对，
1: 所以说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芝麻香油也是头道香油。
0: 嗯，
1: 另外它还是零添加的，
0: 零添加怎么说，
1: 增稠剂、增香的东西都没有、
0: 哎、
1: 您看配料表里边只有一个配料
0: 啊，是什么？
1: 芝麻
0: 油。
1: 芝麻油、
0: 啊、真纯啊，
1: 而且是质量等级、
0: 这个、
1: 明确标明是、嗯、
0: 多少，
1: 1级。
0: 哎呦，所以您看啊，咱们这原料其实很多老朋友都能看出来的质量怎么样、
1: 嗯、
0: 您比如说您就看颜色，这一般芝麻油你看颜色它透亮、
1: 嗯、
0: 那就是头道的香油、
1: 嗯、
0: 颜色就是浅琥珀色，像秋天的那个蜂蜜那样，
1: 闻着还香，
0: 闻着香，闻着香，对、
1: 嗯、
0: 没有油腻感。一般像大家买的不好的那个香油都是发黑啊，或者发暗，或者底部有点那个掺杂呀、啊、那就是不好、啊、
1: 那就咱们别说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第二样这个特价商品是头道香的零添加的芝麻香油，主品加赠品加特别加赠，今天带走的是多少？
0: 总共啊，给您每瓶是200毫升，它不是那特小、
1: 嗯、
0: 那50毫升、
1: 嗯、
0: 是200毫升一瓶。今天给您主品5瓶，
1: 赠品5瓶，
0: 呵，赠5瓶，10瓶，
1: 哎，再送2瓶，加起来
0: 12瓶，
1: 一共12瓶
0: 啊。
1: 在超市里边、
0: 嗯、
1: 您去看一瓶香油，咱说便宜的啊，15-16块钱。

0: 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 400-015-5151，来您看啊，这是我们今天两件快闪狂欢价了。
1: 哎，说完了，
0: 有没有你喜欢的
1: 喝的，说完了用的，最后给咱俩弄点福利吧，来点这个下酒菜。
0: 我跟您说啊，不什么鸡呀鸭咱都不弄，今儿直接给您上羊杂。
1: 哎，
0: 小顺儿他们家的羊杂再给您加一样，叫酱羊肝。
1: 哎，而且呢咱们可以放心吃。首先啊，咱们这个小顺儿的羊杂和羊肝都是包装上带有绿色的清真标识。
0: 哎，我跟你说，好多人吃羊杂就认这个。而且羊杂有点特点啊，心、肚、肺、肝、肠，这一样都不少，
1: 一样都不少，
0: 里边
1: 说
0: 都是贵，哪个便宜，对，给不给您塞。
1: 而且呢，里边这个酱羊肝，我跟您再着重提一句，因为现在即便是到了我们回族同胞的聚集区，也不太能买着这种酱羊肝，因为做起来比较麻烦，
0: 麻烦少。
1: 这个酱羊肝买回去以后一定切薄一点的片，完了以后蘸一点醋，那个味道非常非常的香，我替大家尝过了，特别特别下酒，而且当一道小凉菜，不腥不膻，咸香适口，还有一点点酱味，越嚼越香。哎，这就是好的酱羊肝。
0: 那您听到这儿哈，您肯定觉得说，那你们那为什么不膻？我平常吃个羊肝特别膻。
1: 我跟大家说几个原因。廊坊大肠
0: 哟，这什么？
1: 如果您经常在北京生活的话，您知道这个地区意味着什么？就是做羊牛的好地方。另外，它的原材料选自的是坝上草原散养的8个月的小羔羊。哎，没有人工干预，没有
0: 人工干预，没激素，没抗生素。
1: 还有一点是什么？它是清真阿訇去进行屠宰的新鲜原料去进行制作，所以说更不用担心
0: 粘呀杂呀都不用担心啊，
1: 清洗的也非常非常的干净。为了安全卫生，小顺的羊杂和羊肝都抛去了油和血，所以说您去吃的时候口内干净清爽。另外特别特色的一点就是它几乎没有膻味，另外拒绝香精，拒绝防腐剂，拒绝亚硝酸盐，拒绝添加剂，您吃的时候就是安全放心，
0: 汤头都是白，
1: 您也不用担心到今年食
0: 品。小顺的羊杂和酱羊肝，您听到了，015-5151 400-015-5151。
1: 这就是我们的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三样啊，全都是特价的
0: 快闪的狂欢价啊，不一定您能每次听到，您听到就算超着了。
1: 199块钱带走72盒，每盒是125毫升的番茄果蔬汁，
0: 好值啊。
1: 然后第二样是什么呢？第二样是159块钱
0: 的
1: 12瓶，每瓶是200毫升的头道的
0: 零添加的芝麻香油。第三个就是咱们刚才说小顺这个羊杂和酱羊肝了。照例啊，10袋这组合价带走还是159块钱。
1: 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我们的这个特价只是在限时的10分钟之内。
0: 对，
1: 如果有您喜欢的，赶快打
0: 我们电话。那还是那句话啊，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的是乡村振兴故事。
4: 祖随手关上水龙头，节约
5: 外卖也送到，祝您用餐愉快。
4: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
6: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上。
3: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7: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1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7: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协同发展，
7: 美好生活。
8: 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今天的节目也会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进行互动。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磊，欢迎收听今天的乡村振兴故事节目。围绕北京消费季，在京东集团总部正式启动了。

0: 今年的活动有个特别亲切的主题，叫京郊产本地鲜， 从4月一直持续到12月， 京都商城也专门开设了北京特色农产品线上销售专区，陆陆续续的会推出春季菜、西瓜季、樱桃季等时期时令的主题促销。 而且呀，会在每天的8点、12点、18点、20点，还有8折到9折不等的优惠券您可以领取，直播间里甚至可以抢到7-5折的大额券。可以说呀，以后咱们动动手指就能把京郊田间地头的新鲜好物直接的请上餐桌。那么在发布会结束之后，
1: 我们也现场采访了几家参与活动的京郊农业企业，听听他们给我们带来了哪些促销的好消息。我是坨坨公社的渠道负责人周楠。坨坨公社呢是做了18年，我们的基地原来呢坨坨是做生鲜的蔬菜，有叶菜呀，有根茎呀，主要供所有的卷山母呀、河马呀，原来都是我们的生鲜的主要的一个渠道。 2023年呢，我们就开始把我们的所有的有机蔬菜做成了我们的蔬菜的冻干粉。这种产品呢，就更符合现代人的一个饮食需求。就我们是跟北京营养研究所做了一个联合的配方，其实这里面的蔬菜呢，就是一包里面就含有9种蔬菜和3种水果，是一个混合的配方。其实也相当于就是咱们吃一盘生食沙拉的一个效果。我们的产品线呢，就是覆盖各类人群，有符合咱们的差旅的人群， 这样的话就是出差上火，然后来一包，这样解决咱们出差的一个问题。其次呢，这个是运动人群比较喜欢的这个甜菜粉，甜菜粉呢就是可以增强运动耐力，一些跑马的人和健身的人比较喜欢。像这个羽衣甘蓝就是近期比较火，这是一个超级食物，有很多人把它当成一个瘦身的一个产品，因为它有丰富的膳食纤维。这一款呢是国内的首款的混合蔬菜粉，主要解决的是孩子不爱吃 吃菜的一个问题。刚刚上线的这款产品是我们一个悦木橙，就是因为现在的孩子呀，无论是办公族都有一些干眼症，有一些就是含花青素和黄色食物，就是对我们的视力比较好。这款呢是我们针对40+，其实坨坨就是把生鲜蔬菜变成了一种更便捷的方式让你喝起来补充蔬菜的，就是蔬菜呢其实最原始的保留营养呢是属于蔬菜沙拉， 营养也就在5%，但是FD的冻干，所以说你基本上喝完这一小包，你就可以把蔬菜的营养的93%都有所保留了。既蔬菜沙拉的另外一种可以吃到全食物的一个过程，它的营养成分并没有流失，反倒是比你正常炒菜的这个营养的获取的比例会更高一小包。这样的话，比如说你出差呀什么的，你搭配各种饮品，比如说茶饮料、水，然后轻松的用200克 的水，但是我们一定要切记，我们的水的这个温度呢是不能超过45度，因为用了 FD 的冻干呢是可以 93% 的保留营养。但是如果要是你用热水的话，这样的话就是营养会有一些流失。如果说你喝什么各种果汁啊什么的，把它轻松一对一摇，然后就可以获取了一包的营养。这样的话呢，就是因为 FD 的冻干和这个蔬菜粉呢是一个超浓缩的过程，基本上是要有 30斤的有机蔬菜才能出1斤蔬菜粉。这一款呢是9种菜呢，我们是一个食物多样性，有3种叶菜、3种茄果和3种根茎。这个叶菜呢有菠菜，然后有我们的这个羽衣甘蓝，还有我们的这个绿甘蓝，还有红薯、紫甘蓝、羽衣甘蓝，然后番茄，还有我们这个呢就是3种水果是苹果和蓝莓，还有一个梨。这个是用 果糖代替了糖，就比如说有一些人说我对糖要有一个低糖的摄入，这个呢就是完全是果糖来代替，所以你喝起来会有淡淡的甜味。首先呢，我们是跟北京营养研究所联合做了一个配方，是根据一个食物的一个营养素，然后出了一个专利。这样的话呢，不是说我们把几种菜混合就单一的混合在一起，更符合现代人的一个对应。

0: 营养的一个需求。坨坨的所有的蔬菜呢，都是产自于北京的平谷农场，所有的这个蔬菜粉的原料都是源自于我们自己种的。原来我们供一些生鲜渠道做生鲜菜的时候，还有一些联合农场，在乌兰察布这个的产能呢，其实有机蔬菜的产能没有特别多，不像是说一些普通的蔬菜可以源源不断的成长。这个呢，它因为没有农药没有化肥，它的生长周期就比较长，所以说就是吃有机一定就是大家都会觉得很贵，其实它贵是有贵的道理的。它在生长周期长的这个同时，没有农药没有化肥，它的营养物质会更多一些。坨坨公社呢，就是一个优农品牌，我们一直跟那个政府呀还有京东一些大的平台都有一些合作。这次呢是为了让所有的人呢能知道，就是坨坨从生鲜蔬菜已经步入到了一个二产一个蔬菜粉的这样一个赛道里，然后呢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其实吃菜如果比较麻烦的话可以喝菜。作为品牌的宣传，我们愿意参加此类的活动。
1: 我们是北京奥京达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我们做蜂产品30多年了，咱们主营的产品就是蜂蜜四宝，奥氏同源的产品，一共有70多种产品，都是主营蜂产品系列的。我们现在也是从传统的渠道慢慢在做转变，一个是开拓新的渠道，比如像网络渠道，还有一些新资源的开发。不光是从产品上有变更，比如说以前的蜂蜜，像咱们年轻人可能不会去喝这个东西，或者家里有一罐能放一年，然后我们就想办法怎么说把它变成快消品，然后就是蜂蜜果汁。那像这种就是夏天你饮完了，就能变成从传统品变成快消品了，从产品上的转变，然后到营销思路上的一个转变。本身蜂蜜它就有消炎补充微量元素啊，然后迅速补充能量，因为在看咱们运动员为什么都喝蜂蜜，就是因为它能迅速补充葡萄糖嘛。然后咱们这款做成非常便捷形式，两种包装，一种是这种含水的，一种是这种上面的蜂蜜盖，然后蜂蜜盖适配于咱们市面上任何的矿泉水，然后出门携带，第一是携带方便，再者是你比如说家里有小孩的，不想让他喝碳酸性饮料，或者是喝乱七八糟的，或者有些女孩为体重着想，不想喝那种多糖的，那 OK， 我们这款饮品是非常合适的一款饮品。这些咱们东阿的阿胶呢也是非常正宗的，可以都算是一个滋补类的嘛。然后阿胶对女士啊补气血啊美容养颜非常好。这是一款阿胶膏，咱们还有这个阿胶大枣，还有就是已经熬好胶的，他们这是添加了核桃仁、芝麻这些的，这是切成小片的，方便人食用的。然后还有这种最原始的阿胶块，就是产品也非常丰富。比如说家里有孝敬，就是咱们蜂蜜的各类产品，像我们做的这种有机蜂蜜，因为全国就11-12家能做这个有机蜂蜜，它对蜂场的要求很高。咱们要求蜂场5公里是没有生活区的，3公里是没有公路的，所以这种有机蜂蜜出来是非常纯净的。好多客户就是品尝之后就说回到了小时候的口味了。再加上咱们呢现在改良版的蜂蜜果汁，成为现在当下卖的比较好的。同时也非常感谢京东啊，不光是线下在帮助我们，其实线上也给我们很多帮助。我主要是负责展，然后我们从养蜂育蜂，然后还有蜂箱都有一定的补贴，让蜂农收获最多的技能，养出最好的蜂，然后才能酿出最好的蜜，然后我们进行抽检，合格的话我们才收取啊，是这么一个全流程的。我们是密云的企业，因为密云挨着水库，它不允许有污染型企业，所以只能主打农业型产业。养蜂是一个非常好的产业，所以政府也大力支持，就有一定的扶持政策，包括蜂农前期的蜂箱这些东西，政府都会给予一定补贴的，让这个农民呢有一个稳定而且获得比较好的一个收入。
2: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一名员工，这些产品都是来自新嘛，然后就尝了这套上吃着就是特别好，那风味儿，然后品尝，让大家不用。

是通州火线种菜的云一朵，也是万福新茂农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农场里的爆款2025年京津冀获奖的农产品。它的口感呢，就是酸甜爆汁的口感。现在很多朋友们啊，都说西红柿没有西红柿味儿了，然后炒加水加糖。但是咱们家的西红柿呢，就是酸甜爆汁的，它的颜色呢，就是这种绿定青尖。所以欢迎朋友们都可以来我们的农场品尝一下。它不像普通的西红柿，就是那种纯红色，定青尖的这种，也特别的好看。它是会成橙色、青色，然后慢慢还有呀，就说它这个西红柿这个味道呀，因为特别的浓郁，就像草莓一样，它那个草莓味儿啊，散发的特别浓郁。这个草莓西红柿也是，它的草莓西红柿的这个味道比较浓郁，风味特别的足，所以叫草莓西红柿。很多人说这个西红柿它的味道比较酸，然后呢就是甜度没有那么高。那我们怎么来就是综合这个风味呢？很多了，然后我弄点增甜剂的，其实那种并不是很健康，所以呢我们就想到了红糖，就增甜的那种效果嘛。我们加牛奶，然后一起在那个草莓西红柿里面有。后来所以说我说我那个农产品好的宣传乡村，然后让更多的农产品走出去，好的农产品品质高的口感好的，然后我们每年都会有新的品种去测试。

0: 当时因为是冬天嘛，西红柿它是比较喜欢热的，但是冬天呢特别冷，在温室里呢，我们有的时候在半夜凌晨两点起来要给我们的暖棚加温，就是为了保证这个西红柿在一定的程度下不会冻死。有的时候北京的天气有时候也是天冷的时候能到零下七八度，甚至有的时候能到零下十多度，就那种极端的那种寒冷天气，所以我们在天冷的时候都是特别注重。而且还有像那个关风口啊开风口啊，对于这个西红柿啊，就是它的口感跟它风味啊也起得到了很大的作用。我们也是在一遍一遍的在测试，包括我们像我们浇的这些肥料都是我们自己用牛奶和红糖发酵的，对那种自然成熟的西红柿的那种口感。这也是因为为什么我们的西红柿它的吃起来味道特别好，味道特别浓郁，也是因为我们真的是用秉承了一种初心吧，然后想种出一种这种口感好的自然成熟的然后健康的这种农产品。其实我是想让更多的年轻人然后关注到农业，关注到就是农村的一些发展，对，想让更多的朋友们呢在忙碌的快节奏的工作日的时间呀，有周末放松下心情散下心，然后到咱们通州的一些郊区啊走一走看一看。
1: 我是史存东，我们这个产品呢都是非遗产品，因为我们老总他就是做非遗的，面塑非遗，这个面就是咱们做面塑的那个面，就是里边呢有含了很多成分了。有人呢老问你既然面东西能吃吗，说这个呀咱就不能吃了，因为里边加了防腐剂啦，像糯米啊甘油啊防腐剂啊，还有那种那个乳胶，而且它要是不能裂还不能发霉，因为咱们这个都要长期保存嘛。你看这个醒狮加底这太平谷，这个咱们在头年主席大会的时候这个效得很好，这是我们老总的杰作，都是十二生肖，头年的就是那蛇年，今年是马年还是大年，特别喜欢这个车挂包挂都用的是这个。这个因为我们老总他已经是第四代传承人了，一时半会儿的这是学，这是学不来的，这个是其实我就做这个稍微简单一点的这个面塑吧，它主要就是两大类，能吃和不能吃的，像那个寿桃啊人国寿孩子满月，就很多都需要那面，咱们那个蒸馒头一样发面，上上各种那个果蔬粉，因为现在都是讲究健康嘛，就像这种黄色我们要吃的时候就是南瓜粉了，不能加别的色素。我是通州西集的，就是把非遗给展现给大家吧，就是
2: 我们是北京蜜水农家农产品产销专业合作社，今天带了红薯干、杏仁干还有山楂条，还有绿黄瓜、荷兰黄瓜，这是密云区种的绿黄瓜，都是农家自产的，不施肥，都是有机的。这是荷兰黄瓜，这是口感特别清脆，优势就是不是紧邻密云水库嘛，水质特别好，特别纯天然嘛，都是当天采摘当天就能到家，也推广全国。
3: 我们主要做什么，咱们各个站点，比如北京西站呢、北京站呢、朝阳站、丰台站，包括各个景区，天坛、故宫、王府井、雍和宫、国子监、八达岭长城啊，你要说水立方，你都可以看到咱们这个烙饼豆汁儿。这个呢，不仅咱们老北京喜欢，外地的游客来北京也是必尝的一个文化符号。真正的老北京豆汁儿啊，它只有水后呢，它是分为不同的等级和品种。咱们呢是用的东北的绿豆，用的是一级的商品豆，这是第一点。第二呢，咱们这工艺呢是只有水和绿豆，它从口味上很地道。第三点呢，喝老北京豆汁有哪些功效呢？它养胃，对，也促进消化，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你来一碗老北京豆汁儿，那真是消暑，对你的这个新陈代谢啊、美容养颜呢也有一定的功效。我是来自北京市房山区，为什么喜欢做豆汁这事儿呢？因为我本身比较爱喝，觉得呢做什么要什么，我既然很喜欢喝这个，我能全身心的去做这件事儿，从口味啊、包装设计啊、包括这个渠道管理啊，所以说我能全身心的去投入这件事儿。我很喜欢喝，我也希望把北京的文化推广

0: 像不爱喝的人、没喝过的人和外地的各种游客，也让更多的国人和来自不同国家的人喜欢咱们烙饼到这儿，喜欢咱们烙饼的文化。咱们京记根呢，主要做的是粉条类产品，土豆粉呐、红薯粉啊，配上川渝的风味，就是酸辣粉。到了南京就是鸭血粉丝汤，到了江西呢就是南昌拌粉，所以粉条呢它是千人千面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酸辣粉本身是在西南区域呢，它是属于比较辣的，但是为了让更多人适应这个辣度呢，我们把这个传统的这种辣改为了香辣，调低了这个辣度，所以说这个又加入了这个豆皮啊，还有蔬菜啊这些调味，从口味上来讲它能更多的适应不能吃辣的人。从这个销售的数据看，从这个辣椒的量上根据口味酌情添加，所以说这个口味是多数国人口味的。下铺的商超也比较多，面在家不出户就吃到咱们店铺上购买，搜索京记根您就可以看得到。同时呢，在抖音呢、小红书啊、快手啊其他平台也买得到咱们这个酸辣粉，它基本是全平台的一个铺货陈列。咱们京记根这个秒为什么叫秒熟粉做成的半熟鲜粉工艺？半熟呢，它已经是一个半熟的状态，它是一种鲜粉，只要您用开水一烫，只要倒进开水的那一水立刻吃，非常的方便，这是第一点。从材质来讲呢，咱们这个粉条只有土豆淀粉，所以说也没有掺杂其他这种淀粉。所以三呢，咱们的调料呢有五的非常的丰富，包括花生米啊，也是锦上添花的作用。喜欢欢迎来品尝咱们。
1: 政府搭台，平台助力，市民实惠品尝。这条京交产本地鲜的链条，连接的不仅是田间与餐桌，更是城市与乡村的心。大兴西瓜、平谷仙桃、密云蔬菜，每一份订单都是对家乡土地的支持，每一份分享都是对农民增收的助力。从田间到指尖，从农户到市民，服务市民，富裕农民，这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乡村振兴。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北京乡村振兴故事就播送到这里。本节目得到了中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北京市农业农村局的大力支持。节目策划、监制王磊，节目采编王磊、张瑞。感谢您的收听，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经济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经济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0: 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1: 展现乡村发展的美丽蜕变，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FM 100.6 京津冀之声系列专题节目《北京乡村振兴故事》，本节目得到了中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北京市农业农村局的大力支持。
2: 朋友们大家好，收听北京乡村振兴故事。今天我们来到了门头沟山水间的古村落上清水村，站在大山之中的传统村落如何在新时代焕发活力呢？让古老的风景变成村民致富的前景呢？答案就在第一书记的身上。他们从城市走进山村，成为了连接传统与现代的桥梁。清水村第一书记就像是深谙村情的规划师，与乡亲们一起将这里的古村风貌、文物遗产和生态资源精心绘成了发展蓝图。他们引进思路，链接资源，让山货找到了走出大山的通道。他们更是党建的主心骨和乡亲们的贴心人，把组织的活力注入基层，把实事办到大家的心坎里。今天的上清水村不仅是一个可以回望历史的窗口，更是一个充满生机的、正在发生的乡村振兴生动故事的现场。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古村新生的故事。
3: 我是北京市西城区国防动员办公室派驻到门头沟区清水镇上清水村的第一书记，我叫李新鹏。我们是2024年1月8号到的那个上清水村开会，然后到村里参加工作的。因为来的时候1月份嘛，门头沟以前来的也比较少，最多就到了门头沟城区，没有进过深山区。印象比较深的是，当时是属于237水灾之后，这个109国道还在恢复施工，路况很差，很颠簸，而且看着之前当时这个洪水过境的那个状况，就是也能感受到当时这个洪水对这个山区啊、老百姓生活啊造成的影响。所以来了以后就觉得，一呢是这个路途，然后环境可能都是以前自己可能没有预想到的。第二呢，也觉得这可能也是自己以后工作中可能既是压力也是动力。那就说这个来到这个小村庄以后，上清水村以后，感觉村民也都比较淳朴热情，然后也对未来工作充满希望吧。当时主要是这些感受。上清水村户籍人口有1300多人，村域面积呢是它的人口数、面积数、包括人数都占到了整个清水镇的比较多的。为什么呢？因为是刚经历洪灾，所以它的配套设施

0: 包括像街坊路，包括一些村民的房屋，不同的受到一定的影响。然后就从基础建设方面，这两年配合这个村两委，对咱们村庄的这种水毁街坊路改造进行了改造，对河道的挡墙，然后也配合镇里边进行了这个施工的恢复。作为这个驻村的第一书记，我的目标呢，肯定是想让这个城乡委村先进基层党组织这个牌子越来越亮。在两委的配合下，我们进一步规范这种三会一课主题党日，让第一议题制度严格落实一些相关的这些制度。针对咱们这个深山区冬天部分党员会进城过冬的情况，然后我们还是专门在门头沟城区会召开这个党员大会，这样呢就保证这个咱们相关的政策的传达，包括学习，不光山里的党员能够得到覆盖，包括门头沟城区的党员也能够进行覆盖。
1: 对于我们城里的这些党员不方便来开会的，您是怎么组织的？
0: 这个呢是村两委我们一起在这个村书记到门头沟城区，他有一个在门头沟城区的党员过去开会的内容，然后还有一些需要决策与派驻村的一个结对公益的这个项目，就是由这个村三年的使用权，同时呢前半年用于咱们这个清水地区包括农副产品都覆盖到了。
1: 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0: 咱们清水镇80%的面积让这当地的一些农产品自带一个这个绿色的属，咱们这当地农产品贴上了这个适合及制作了这个农产品的包装礼盒，这样的话就是让农产品有更高的这个附加值，能卖更好的卖商价格，和这个西城派驻的其他几位第一书记一起共同打造了一个这个清水好物的这个品牌，推广这种好山好水出好物的理念，力求呢就把这种生态的优势转化成这个产业的优势。同时呢就是依托清水镇从去年开始就是推广的一个北京雪乡清水等你活动，然后还有一个这个百花人家这种比较有这个品牌影响力的餐饮业，就是介绍一些景区的介绍，同时呢就是引进我们西城区的一些单位到清水镇开展这个红色党建活动，吸引这个客流，同时带动当地的餐饮发展和农产品的销售，能够做到这个文旅和特色农业的一个就是协同发展吧。这个也是第一书记产业发展方面的嘛。
1: 那么您来的这两年啊，您觉得这个村子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呢？
0: 变化是很大的，根据门头沟区提出的这个灾后以后一年恢复三年提升，然后这两年呢从这个基础设施的恢复都有很大的提升吧。随着金宇高速的这个开通，还有就是清水镇的国土空间规划批复的实施，上清水村这两年其实也迎来了很大的一个这种发展机遇吧。我们村有一块这将近180亩的基本农田，这个呢其实在深山区是属于很稀缺的资源。今年呢咱们基本农田种植了这个玉米、红薯以及大豆等农产品，取得了这个不错的这种收成，也是为咱们这个后续的特色农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这个基础。清水镇的这个发展规划，它以后的打造的方向是一个京西生态运动度假小镇。上清水村呢在这个清水镇属于核心区域，是通往四大沟域的一个枢纽，交通比较便利，他们未来呢可以作为服务中心提供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础的条件的保障。我们这个西城区这次派到清水镇一共7名第一书记，然后呢我们一起呢就是依托西城区各街道和各单位举办的这个市集的这种活动，然后整合了各村的这个文化资源和这个农产品，借助这种各街道的这种市集活动搭建这个销售的平台，带着这个清水好物进机关、进学校、进园区、进景区，累计到现在已经开展了这个相关的带货活动40多场，宣传覆盖了这个5万多人次，达成了这个销售啊，包括这

0: 这个购买意向可能40多万元，清水好物就是生态好物的这种意识呢，也随着我们的推广，深深的可能走进人心吧。让这个西城区的这个百姓，认识到清水的农产品，认识到清水风土人情。清水镇80%的地区属于百花，对生态的环境是有很高的要求的。所以这个当地大豆、红薯以及其他村生产的藜麦、小米等等，包括蜂蜜、水果，还有当地的一些比较有特产的，比如那种拇指的那种猕猴桃，都是原生态、零污染的纯绿色食品。
1: 听说咱们清水镇还有特别有特色的豆腐是吗？
0: 对，清水豆腐它是一个当地比较有特点，而且受到这广泛认可的土特产。它的这个生产呢，它的传统工艺做的是比较好的。就是我们去西城区参加市集的时候，经常会拉着清水豆腐进行这个售卖。就一般早上他把以后拉到市集，一锅豆腐50多块，可能半个小时就卖光了。得到了咱们西城区百姓的这个认可和喜爱吧。
2: 我是咱们内沽区清水镇上清水村的一名村民，我叫李万新，也是咱们村的村民代表。村里边年轻人比较少，好多人都务工，都在外边务工。村里边也是大力那个提倡年轻人在家里干活创业什么的。
1: 你多大年纪了？
2: 我33。
1: 那你为什么要回创的是什么业呢？
2: 我是做豆腐的。清水豆腐，让大家伙能吃到这个正宗的地道的清水豆腐。家里原来就是父亲母亲也是做这个的，毕业之后从下边，我就想着回来做豆腐，把这个东西做好，把简单事做好，就不管在什么地方不都能发光发热吗？
1: 那您这一天能出多少豆腐呢？
2: 分那个淡季跟旺季，你像冬天了就做的多点，夏天的时候因为这个东西它保存不好，所以咱们就做的特别少，就这样。
1: 冬季的时候一天能做出多少斤呢？
2: 出几百斤吧，定多少销多少嘛。因为这东西你也是放不住，所以说就是大家伙定多少，咱们尽量做多少。
1: 我们第一数据是对您的销售有帮助吗？
2: 有帮助啊。
1: 都给您帮什么忙？
2: 对，就是为了打通咱们这个清水豆腐这个品牌这个销路啊，多次在那个西城区市集帮助咱们那个清水豆腐进行那个推荐、推广咱们这个清水好物，然后当地反响也不错。
1: 那么您认为哈，我们这个第一书记把我们村连接起来之后，能给您这个村子带来什么呢？
2: 我们这村子比较偏僻，是吧？咱们虽说是北京市，但是咱们这边比较偏。第一书记他们最起码在城里边工作，他有那个先进那个思想、那个思维，这个东西是在我们这儿是最缺的、最需要的，是镇着他们过来之后带过来，都是那种创新的这种思想。
1: 您怎么评书记呢？
2: 特别好，特别接地气的一个书记。大家伙以为城里的领导到咱们乡下怎么怎么着，没有那个，他特别接地气。我们也希望多次就是党政府派出像第一书记这种人来我们这儿，对我们进行教育，带动我们这个经济发展。这儿我老去第一书，咱们这个豆腐做的确实好吃，大。它必须得增加这个本身的附加值产品，还得提质做好。所以说，这个第一书记在，我就是知道明白了好多东西。
3: 是北京市门头沟区清水镇上清水村党支部书记赵素娟。作为村党支部书记，我也切身感受到了，这是我们第一书记到了我们村以后，给我们带来的很大的变化。我们这儿属于农村，理论文化这方面稍微差一点。第一书记来了以后，平常在这个党建引领这方面，然后在政策宣讲这方面，每周一吧有一个例会。我们李书记每次周一上来就会给我们开这个例会，主要就是在廉政方面，然后八项规定上廉政风险提醒什么的，主要给我们讲这些东西，宣讲这些。我们支出什么的都是按照这个四医生两公开这个流程来，然后我们第一书记也在给我们把关监督我们这些。这是在理论学习这方面，产业这方面呢，他来了之后呢，帮着我们承接了这个合同审定，村里边就是在这个再利息，帮着我们一块儿就是重新就是打造这个上清。

0: 这个水务这个党强也是跟着我们梁伟的一起研究党强写东西，一直就是他来弄这个，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在那个西城区德胜街那儿吧，就找了一个门脸房，在那儿呢给我们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平台，把我们整个就是清水镇32个村的就是这农副产品在那儿展销，让咱们西城的就是社区的百姓一起就是到我们这个展销点购买订阅我们这儿的这个农副产品，特别是我们这个清水豆腐，可以说我们上清水这个豆腐呢在这个全区这还算挺有名的。然后第一书记每周五下午走的时候呢，他就会帮着村民把这个豆腐带下去，夏天的时候可能早上带下去，然后冬天的时候呢可能就是下午给我们拉到就是西城区，然后他们有一个应该也有一个集市在那儿，就是帮着售卖，这样呢给我们村民也提高了增收。这个清水豆腐呢可以说是一块金字招牌，我们也是坚持这个文化传承和这个产业化并行，一是呢加强文化保护，通过这个申报区级非遗，收集这个村里的老磨坊还有咱们村史专项记录这些东西，把这个豆腐的传统工艺和这个文化底蕴相结合，这也是品牌的根基。二是呢推进产业化，推出就是以豆腐为主导，结合豆腐礼盒里边有鸭肉，然后炸糕还有粉条，这些咱们这儿的清水好物，实现就是从单一产品吧到多元化这个产品，然后让老招牌呢焕发着新的这个产业活力，带动了这个村民的产业增收。这是我们清水豆腐。这个清水豆腐呢现在这个目前这个就是模式是什么呀，都是以作坊为主，我们村就是做豆腐的这些村民呢有10来户，在夏天的时候因为这个天气太热我们做的可能不太多，也都能卖出去，比周边的就是这些商户包括咱们饭馆都是用咱们的清水豆腐这个，然后冬天的时候呢可能就是做些礼盒，刚才我说那个就是跟这个鸭肉粉条这个做成礼盒就是售卖到下边，冬天这个也是一笔不小的增收这个。然后我们这儿就是有180多亩的基本农田，基本农田第一书记也帮着我们就是规划看看种什么合适，然后今年呢给我们引进的是什么呀，就是先是玉米有80多亩，我们种了3种这个玉米，然后还有就是90多亩的基本农田我们种了大豆，然后还种了一部分那个红薯，今年玉米产量还挺，红薯今年我们给老百姓也分了不少，就是每家为咱们村集体也有了增收。防汛的时候第一书记预警我们一起去值守，到就咱们这个河边这几条就是清水河跟那个北沟这个河道这块我们都是在值守，还要去通知像咱们这儿有承包这个荒山荒沟，第一书记跟着我们一空化中心有一个安置点，把这些书记跟我们一起给他们泡方便面倒热水，把那床都铺好，让百姓都到这个安置点来，也想象到就是在23救生衣了挡板这一类的雨衣雨靴雨伞，一书记对咱们上清水村的这个支持。
1: 您怎么看待咱们派驻第一书记这件事儿呢？
0: 以往的乡村帮扶都是单向输出，比如说帮扶单位来了之后可能给我们这儿贫困户送点米面这些，但是现在呢从第一书记来了之后呢，我觉得这个是就是帮扶单位跟咱们这儿就是已经实现从这个单向赋能到这个双向奔赴这个转变，然后形成了一方面呢这个派出单位呢就持续还是为咱们村里边赋能，然后帮咱们就是做强做大这个产业改善民生，然后为这个乡村振兴这个夯实的发展根基。另一方面呢咱们村两委也是主动就是抢抓这个共建这个契机，与派出单位开展什么工作座谈，深化党建联动这方面。在暑期的时候呢我们也为派出单位送去了我们这个灵山脚下的这个矿泉水，我们上清水村这个龙涧矿泉水，咱们也开展了一个送清凉的一个活动。然后刚才我提到这个新春这个联欢会，这个都是咱们派出单位第一书记给咱们联系的这个，然后也达成了这个党建共建加这个双向协作有效实践。
1: 您怎么看待咱们组织部在咱们乡村派驻第一书记这件事儿？

0: 咱们组织部呢带来的这个第一书记，这个我觉得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呀？就是第一书记来了之后，能帮助咱们村里边村民收入方面能达到增收，对于咱们农村来说，这是对咱们老百姓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契机。百姓上这儿来有什么事儿，需要第一书记帮忙干的，这个比如写个东西啦，都是找咱们第一书记。我们这儿有一个文化中心，第一书记给我们就是举办了第一次迎新春联欢会，然后我们还开展了这个红色舞台剧展演，今年夏天，也是第一书记帮着我们，就是一块设计的。这个应该每月有几场这个公益电影的这个展演放映，也在这个文化礼堂这儿，这些呢都丰富了咱们村民的这个日常文化生活。
1: 如果把村庄的振兴比作一首悠扬的合奏曲，那么村书记刚才描绘的便是那扎根于泥土、生长于岁月的主旋律，深沉而绵长，而一段动人的乐曲从来都是一场默契的共鸣。当沉稳的主旋律遇上清新的节奏，当深厚的乡土情怀注入了崭新的视野与力量，这首曲调便拥有了更丰富的声音，更开阔的呼吸。它依然生长于这片山水的律动，却因此能传向更远的远方。
2: 您到上清水村已经快2年的时间了，您觉得这2年给您最大的这种启示、锻炼，或者是在这2年当中您的这种收获是什么呢？
3: 到村里以后，然后结合村里的这个实际需要，因为我在以前单位呢也分管这个防汛工作，所以呢就是联系这个派出单位，根据村里的实际需要和实际需求，给村里捐赠了一部分这个防汛物资，包括你像这个从基础的雨伞、雨鞋、雨靴，加上这个手电、挡水板以及抽水泵和切割机，同时呢利用这连续2年的第一书记经费，然后为村里这个补齐其余的这些防汛物资，配合这个镇区下发的防汛物资，建成了咱们上清水村的防汛物资库。可以说不管说从种类上来说，还是从数量上来说，防汛这种质量上来说，上清水村的防汛物资库应该在全镇32个村都是最好的。要到这个村组村的时候，我奶奶还专门给我打了个电话，说那个你没有在这个农村这工作生活过，去了以后一定要好好干，要给老百姓多干事儿，不要辜负组织希望。来了以后呢，反正就是也是按照这个长辈嘱托和组织的这个任务和要求，竭尽能力的让开展相关工作吧，然后也取得一个效果。个人收获来说，我觉得

0: 们单位的迎新春联欢会的现场，然后为大家送去这种祝福，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互动，就是真是从这个单向的一个帮扶变成双向的一个奔赴。
1: 今天的上清水村之行让我们看到乡村振兴是一场传统与现代的握手，在第一书记的带领下，古老的山水人文资源被重新唤醒，转化为发展的新动能，他们住进村庄，更注入了人心，与乡亲们一起让保护与发展同行，让梦想照进现实，这正是北京乡村振兴故事的生动缩影。一个个村庄在政策的春风里，在奋斗的脚步中，正把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画卷变成产业兴、百姓富、生态美的家园。好了，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节目策划顾崇华、王磊，监制王磊，节目采编王磊、张瑞，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

0: 重大国家战略。
1: 您即将收听的是知识开讲。
2: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3: 壮美九阔，
2: 九稳
3: 中和之道，
2: 九
3: 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4: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5: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那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0: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
6: 北京时间12点整，
2: 京津冀之声，
7: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7: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7: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朋友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8: 面对浩瀚的宇宙，探究蓝色星球的秘密，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

0: 年前，没有发达的互联网和便捷的交通，晋商、徽商、粤商、闽南商等等商帮却能够将生意做得风生水起。他们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呢？知识开讲今天播出，走进商帮看传统，500年前的商业世界系列节目，用详实的史料和生动的案例描绘中国明清时期十大商帮的兴衰画卷，从晋商、徽商到粤商、闽商、宁波商等等，不仅展现了他们在传统社会中崛起发展并取得成功的独特商业智慧，更深刻剖析了他们面对新时代挑战时的应对策略及其成败的根本原因。由于固守传统，思维保守封闭，大多数商帮没有能够成功转型，最终随着传统社会的终结而日渐式微。这一洞察为现代商业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借鉴。主讲人梁晓民，著名经济学家，回望商帮作者。本内容由首都图书馆首图讲坛提供，推广普及和传播客观理性的知识，开辟一条社会学习途径，助力首都城市文明建设。
1: 首都图书馆以传播知识、启发民智为己任，弘扬阅读文化，传递阅读力量，共筑书香首都。知识开讲节目由首都图书馆协助播出。
0: 走进商帮看传统，500年前的商业世界系列节目，今天是第二集。前面谈到了十大商

啊，商品交易量，乔家怎么能发家呢？乔桂发主要做一个买卖，叫什么呢？买树梢。什么叫买树梢呢？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有点期货贸易。怎么叫期货贸易呢？买树梢，在春天树梢冒出芽的时候，那么呢，我就把你这一片地的庄稼全部买下来，给你定一个价格啊，定一个价格。如果我定的价格到秋天秋收了，粮食丰收了，降价了，你得按这个价格卖我的粮食，你就亏了。如果是秋收了，粮食不好，粮食涨价了，你还得卖原来的价格卖给我，我就赚钱了。所以这叫什么呢？有点投机的买卖啊，这有点投机的买卖。这就是看你预测的怎么样。我预测今年粮价得下跌啊，那我就按一个低的价格呢来买。如果我预测今年粮价上升，我还按低的价格卖，但是将来我能赚大钱。所以这是投机买卖。乔桂发呢就是做这个买卖，前两年非常顺利，赚了大把的钱，所以他的有点嘚瑟。那么这个别人看呢，乔桂发赚了钱了，就纷纷把钱给他，来，哥们儿，你也给我搭一股，也给我做一把。乔桂发呢就都把这钱收了做，结果第三年呢失败了啊，所以赔了很多钱。这些债主就在商量怎么办啊，我们把钱给他了，让他给我们做，结果他问我们亏了，那我们怎么办呢？两个办法。一个办法呢，就是把他的铺子，他不有很多商铺吗，把他商铺没收了，我们把他卖了，换成钱补偿我们的损失，有多少算多少。还有一办法呢，就是我们再给他钱，让他再做，等他彻底翻过身来，我们就捞回本来了。那么这两种方法怎么做呢？大家一块讨论。债主们就认为呢，乔桂发这个人呢，

我们一律按照净币给他们支付，我们支付给他们山西省的净币，那我们这个票号呢还可以缓一口气儿，有希望能活过来。如果我们要都给他们中央银行发行的货币，我们的票号立马垮台，啊，我们支付完了立马就垮台，是吧？东家您看怎么做？那么呢？

0: 那绝不能像人家的，惨了。我们这些人还是大户人家，咱们吃喝生活没有，片儿垮了没关系啊，咱们家钱多也生活没问题。但是老百姓，如果你们按禁闭给他们支付，他们就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他说这样不仁不义的事儿，我们晋商从来不能做。因此他大东家乔银霞告诉大掌柜，回去一律按中央银行的货币支付，我们的票号垮台就垮台。后来支付完以后，这个票号确实垮台了。
1: 难受，想哭，世界这么大，知识这么多，费尽洪荒之力也学不完呀。
2: 快听知识开讲呀，用声音讲述生动有趣又富含哲理的知识，用耳朵就能聆听这个世界。知识开讲，与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把这个世界讲个明白。
3: 梁晓明教授的著作《回望商帮》当中谈到了商帮为什么只在明清两代出现并存在，晋商辉煌五百年最终走向衰亡，给我们以哪些的经验与教训。重视家族文化的徽商在商业之外对中国文化做出了哪些的贡献。书中逐一分析了十大商帮的历史特点和贡献，将各大商帮的商业伦理观、经营策略、企业管理方法等等一一道来，其中很多精华对现在企业也并没有过时。走进商帮看传统，五百年前的商业世界系列节目，由梁晓明教授带领大家领略各大商帮的经营之道、商业智慧以及兴衰成败，为您揭开五百年前的那个充满智慧与传奇色彩的商业世界的神秘面纱。通过对商帮历史的回顾，我们将更好地理解现代社会的发展脉络。欢迎继续收听。
0: 后来支付完以后，这个票号确实垮台了，确实垮台了。你看这时候就什么呢？为了义，为了仁义，为了一个正义，我宁可自己垮台，我也要这么干。这件事儿是历史上一件真实的事儿。山西省话剧团把这件事儿改编成了一个剧本，叫做立秋啊，叫做立秋。大家可能有的朋友听过叫立秋，这部剧曾经火遍了两岸三地，也就是不仅在大陆火，所有中宣部的文艺奖他全部拿到，而且在台湾也非常火，演出的非常火爆，台湾的所有上层人士，无论是政治家、企业家还是其他的专家学者都看了，台湾的企业家都看了，在台湾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那么当年我们胡锦涛总书记邀请剧组给正演出，演出以后，那么锦涛同志呢接见剧团的主要人员和团长的时候，那么呢他给团长说两句话，一句话这个剧很好，第二句话呢就是晋商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啊，知道我们学习。一批全国的企业家那么集中到山西话剧团，然后呢看剧，看一幕评论一幕，看一幕评论一幕，所有人对晋商这种精神非常的敬佩。他们所讨论一个问题什么呢？明知道是赔钱，但是赔钱我也要做，那赔钱我也要做，为什么呢？就不是为钱了，就是为

0: 崇高的最高的观念，一旦遇到你这个和仁义相克的时候，那就宁可赔钱也要做，啊，就体现了这种精神。那么义字啊，有很多方面，比如对人讲义，那么敬商当然和别人竞争，但是敬商和别人竞争有一个特点，什么呢？就是要给别人留有活路，不要把别人逼入绝境，啊，换句话来说，你竞争取胜可以，但是呢，你还得给人家留条活路，别把人家逼到死路上去。所以晋商乔家第三代乔子雍最有名的，他就是主张坚决不做霸盘。什么叫霸盘呢？就垄断某一行业的生意。所谓霸盘，就是这一行业的生意全由我做，别人你都不能做。说的坚决反对做霸盘，对吧？做霸盘主张什么呢？主张你可以做的多一点，但是要给人家留一点活路，你得让人家别人也得有口饭吃。他的儿子不听他的话，在蒙古做高粱霸盘。什么叫高粱霸盘呢？就是过去高粱呢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农作物，第一个可以做饲料，过去的动物饲料主要是高粱来做饲料，第二个呢可以做酒啊，做酒嘛主要是用高粱，所以高粱非常重要。那么他儿子呢就在内蒙古做高粱霸盘，你这所有的高粱全由我一个人经营，其他任何人不能经营，结果引起了你逼得人家没有活路了，人家也不让你有活路，所以人家就把他这儿子给杀了，脑袋给取走了，啊！所以乔子雍呢很悲伤地说：“哎，我是主张不做霸盘，不欺负别人，连我儿子都不听我的话呀。”我就在我们中国文化里边讲竞争，竞争要取胜，但是要给竞争对手留有活路，这就是一种仁义的精神。我们大家应该看过《大染坊》这个电视剧，其实我觉得《大染坊》这个小说写得特别好，《大染坊》这里边也是主张一种精神，什么呢？和人竞争，不把人逼入绝路，我可以竞争取胜，但是我有分寸，我把你打到这个地步不打了，留下有一口气儿，你自己还能活啊，不把别人逼死。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在商业竞争中体现到我们中国的仁义精神啊，这一点这确实是我们中国商业经营中常有的。像这种事情在商帮的经营中呢例子还很多，那所以竞争进到什么地步。另外我们说企业内部的关系，现在大家都知道，那么企业内部讲叫委托代理关系，在现在企业论来讲是个最复杂的关系。那我们怎么能处理好这个企业竞争这个企业内部这个关系呢？其实竞商靠的也是一个字，义字。委托人对待人的义就体现在什么呢？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我对你讲义，为什么呢？我相信你，因此我就不怀疑你，你做什么我都支持你。
1: 首都图书馆以传播知识启发民智为己任，弘扬阅读文化，传递阅读力量，共筑书香首都。知识开讲节目由首都图书馆协助播出。
2: 明清时期十大商帮中的晋商，做人做事充满仁义精神。走进商帮看传统，五百年前的商业世界系列节目，下一次继续来聊一聊晋商的仁义精神。我是刘莎，这一次的知识开讲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每个周日中午12点到1点为您播出的是知识开讲两集重播版，欢迎各位在音乐和广告过后继续收听。

0: 烟锁渭水舟不进，雾横秦岭马难行。大雾天气的出现严重影响了我们的正常出行和日常生活，遇到大雾天气请尽量减少户外活动，驾车的朋友请控制车速，注意避让行人。祝您开心生活每一天。
1: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钻石音乐派对阵容发布。5月1号，大张伟、831、橘子海、椅子乐团、GX 组合。5月2号，袁亚维、Jay Sean、庄寻、孙盛希、刘恋、妮卡。5月3号，老狼、叶培、苏慧伦、品冠、金海心。今年5一就来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上大麦搜索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即刻抢钻石，闪耀嗨起来。
2: 老板，今儿上班路上我碰到一条狗，它看我，它居然看了我一眼。
3: 然后呢？
2: 不行啊，我也看它一眼，结果它还看我，我就一直盯着它，它居然也一直盯着。
3: 这就是你上班迟到的原因吗？
4: 计较太多，受伤的总是自己。不计较，懂退让，关注眼前得失，可能会失去更多。停止精神内耗，横扫计较，做回自己。
2: 看看你们班那小谁啊，人家回回都考第一，我真是羡慕啊。
5: 对啊，爸爸，再看看他们家的跑车大别墅，我也很羡慕啊。
2: 那是孩儿他妈呀，那咱们晚上吃点什么呢？
4: 盲目攀比，受伤的总是自己。不攀比，懂知足。没有十全十美，只有适合自己。停止精神内耗，横扫攀比，做回自己。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6: 朋友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8: 面对浩瀚的宇宙，探究蓝色星球的秘密，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知识开讲。
9: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知识开讲，一起分享不同领域的丰富知识。我是节目主持人刘莎。100年前，没有发达的互联网和便捷的交通，晋商、徽商、粤商、闽南商等等商帮却能够将生意做得风生水起，他们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呢？知识开讲今天播出《走进商帮看传统》，500年前的商业史。

界系列节目，用详实的史料和生动的案例描绘中国明清时期十大商帮的兴衰画卷，从晋商、徽商到粤商、闽商、宁波商等等，不仅展现了他们在传统社会中崛起发展并取得成功的独特商业智慧，更深刻剖析了他们面对新时代挑战时的应对策略及其成败的根本原因。由于固守传统，思维保守封闭，

0: 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借鉴。主讲人梁晓民，著名经济学家，回望商帮作者。本内容由首都图书馆首图讲坛提供，推广普及和传播客观理性的知识，开辟一条社会学习途径，助力首都城市文明建设。
1: 首都图书馆以传播知识，启发民智为己任，弘扬阅读文化，传递阅读力量，共筑书香首都。知识开讲节目由首都图书馆协助播出。
0: 走进商帮看传统，500年前的商业世界系列节目，今天是第三集。在前面的节目当中已经谈到了晋商靠着诚信和仁义精神发展起来，这方面的例子比比皆是。
2: 那我们怎么能处理好这个企业竞争，这个企业内部这个关系呢？在什么呢？明显现在是在外蒙古，但是当年我们知道外蒙古是中国的一部分，恰克图就是中俄之间边界的那么一个城，他在恰克图做生意。第一年由于中俄贸易中断，所以生意没做成，运到边疆的茶叶卖不出去，最后变质了，赔了这个几万两银子。他回来给东家汇报，他说呢，我赔了，是吧？这个赔了几万两银子，我也不说别的了，你把我解雇了就算了，是吧？反正这些钱我是赔不上。那么这个东家呢，就详细问了他这个经过，是吧？这茶叶为什么没卖出去，是吧？这茶叶卖的过程中呢，出现了什么问题等等。问清楚我知道了，原因不在这个掌柜的身上，是在客观形势的变化，中俄关系的恶化。所以他就说呢，好了，这事情不怨你，这样我给你银子，你回去再做啊，你回去再做，这笔钱赔了就算了，那么呢我还是信任你，你还再做，是吧？这个掌柜的这第二年呢也做得不好啊，虽然没有赔得很惨，但是呢算下账来基本是略有亏困啊，略有亏困，已经比头一年有进步了，但是略有亏困。东家又问了他的情况，最后说呢，你看你比第一年有进步吗？那你接着再做吧，我再给你钱。第三年做得非常好了。所以这个掌柜的就说，你看我为什么能做成呢？东家就这么信任我呀，是吧？赔了一年，第二年也没赚，还让我接着做，我不就不断就能做成了吗？如果东家不信任我，我怎么能做好呢？所以你看这个时候呢，这是票号总号呢向北京分号发去紧急通知，全部撤回来啊，只要是人活着就行，其他的都没事儿，是吧？所以店丢就丢了呗，是吧？被烧就烧了呗，也银子丢就丢了呗，但人得回来。所以你看那时候还是很关心下面员工的，以人为中心的，让人回来。但是有一家票号的北京分号，一个掌柜叫齐孟彪，那齐孟彪，这个齐孟彪他就发现呢，其实在北京抢劫的并不是八国联军，而谁呢？而是北京的地痞流氓。这个地痞流氓抢劫什么特点呢？就是你店里没人我就抢你一下，你店里留人我就不敢去，那我就不敢去。所以齐孟彪发现这个特点，就给总号去信说，说是呢，北京的情况是这样的情况，正因为是这样情况，所以我和两三个员工留下来保卫我们票号，这样呢我们可以减少损失。所以呢，那么齐孟彪就留下了两三个员工守护这个票号。那么由于这个票号有人日夜巡逻呢，土匪不敢来抢，最后这票安然无恙。那么这个票号的银库里放着100多万两银子，其中60万两是清政府的银子，因为清政府的这个银两调度也由晋商插手，所以这60万两银子是清政府的。

0: 所以在八国联军撤走，慈禧太后回来以后，那么齐孟彪就把这60两银子还给了清政府。啊，慈禧好高兴啊，政府正需要钱的时候，天上掉下60万来。你说60万来，那当年被土匪抢了，那就没了呗。啊，你找票号也没，但是呢，现在有60万来的，所以慈禧太后特别高兴，就赏了齐孟彪用人不疑。那么呢，下级对上级呢，叫做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经商的经营就体现了这三点。
1: 师傅，您的知识渊博，博古通今，众私塾学堂之中，想必已经无人能及了呀。
2: 哪儿啊，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你还没听过知识开讲啊？令为师受益匪浅啊。
1: 哦，世上竟然有比我们学堂还厉害的，我要去听听。
3: 知识开讲，电波中的知识学堂。
4: 梁晓明教授的著作《回望商邦》当中谈到了商邦为什么只在明清两代出现并存在，晋商辉煌500年最终走向衰亡，给我们以哪些的经验与教训。重视家族文化的徽商在商业之外对中国文化做出了哪些的贡献？书中逐一分析了十大商邦的历史特点和贡献，将各大商邦的商业伦理观、经营策略、企业管理方法等等一一道来，其中很多精华对现在企业也并没有过时。走进

0: 兴衰成败，为您揭开500年前的那个充满智慧与传奇色彩的商业世界的神秘面纱。通过对商帮历史的回顾，我们将更好地理解现代社会的发展脉络。欢迎继续收听。
1: 这就是仁义啊，仁义在出了内部关系是什么呢？就是东家对下面叫做疑人不用，用人不疑。那么呢，下级对上级呢叫做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晋商的经营就体现了这三点。那我们说第三点呢，在为人上，为人处事上，我们这个晋商的原则什么呢？就是按照我们中国伦理道德所教导的，叫做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就是你自己没钱时候你要维持个人的道德修养，有钱的时候你要为社会做出贡献。那么这是我们中国人讲的为人的道理。那我们晋商呢，遵守这两条，既保持个人的道德水平，而且呢又在社会困难时候能够对社会做出贡献。那么保持这个个人的道德水平，不仅自己做的简朴，而且呢勤奋，所以这一点呢是晋商的特点。我们举个例子呢，比如乔家，乔家的习惯呢就是在他们家门口放着牛放着马，你们谁家需要就拉去用，用完了送回来就得了啊，你也不用喂他。这就相当于在家门口给你放几辆汽车，需要你就开着走，那需要你就开着走。你看乔家就这么仁义。而且每到过年过节，乔家给他们村人挨家挨户送礼品，挨家挨户送礼品，是吧？而且送不是敲门进去把礼品给你，让你说几句话啊，哎呀，乔老爷真好啊，真谢谢你。不是，人怎么呢？晚上把礼品放在你家门口，早上开门你看见拿进去得了，不打照面。不打照面。所以晋商你看这是很仁义啊，对人很仁义啊，是吧？那我们说如果是遇到灾难呢，遇到灾难晋商就救灾。光绪三年北方大旱，那么乔家呢就开始什么呢，开始叫施粥。施粥就是用大锅熬粥，让灾民到这儿来每天吃一碗粥维持一个生命。那么乔家熬粥最早是石口锅摆在这儿熬粥供应灾民吃，后来灾民听说这儿有粥喝，纷纷都来了，来的人越来越多，最后乔家自己的100口锅在外面熬粥，那100口锅日夜熬粥供灾民吃，那供灾民吃。所以当年三一省的巡抚是曾国荃，曾国藩的弟弟，那么到这儿呢看见这么多灾民排着队有序的领粥喝，非常感动，就给乔家大院方向磕了一个头。他说我是代表天下的灾民感谢乔家慈善之心。那你看乔家他就这么仁义。所以我们说他们呢个人的道德上非常注重。你看人家乔桂发对待乡亲们有仁有义。所以我们说你们大家很多人去过乔家大院，为什么乔家大院保持的完整呢？就是乔家的仁义。那仁义，正因为仁义，我们说乔家大院怎么保存下来呢？第一次抗日战争1900年的时候呢，山西义和团闹得特别厉害，有7个意大利修女被义和团追赶逃到了乔家大院门口，乔家收留了他们。这义和团呢也不敢闯乔家呀，而乔家是有钱的人家呀，所以这7个意大利修女是由乔家的保护活了下来。那么等义和团过去以后，乔家就用车把7个意大利修女送到了北京意大利大使馆。这意大利大使馆非常感谢乔家， 你救了我们意大利的公民啊，当然非常感谢，所以送了乔家一面意大利国旗。那么乔家也没当回事，回来就随便放在那儿了。等这37年抗日战争来了，乔家一看日本人来了，一想日本人和意大利不是盟国吗，于在乔家院里边就把意大利国旗挂起来了，就把意大利国旗给升起来了。好人有好报啊，你救了7个意大利修女，报应就是37年日本人来了不到你们家去捣乱去。你看这就是善有善报啊。以后呢，乔家大院改成了晋中地委党校，成了国家机关了，没人敢破坏了，是吧？以后又改成了山西省荣军疗养院，就是志愿军受伤的伤员在这儿疗养，啊，因为我上中学时候呢，我还去过这个，去过乔家大院，不是访问乔家大院，是访问什么呢？荣军疗养院，就是当年的乔家大院。那么呢，这个大院保护下来了，所以我们看乔大院为什么保护下来呢？第一次救了意大利修女，第二次对贫下中农好，第三次再就是救了这个长工小孩。所以这就是仁义啊，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经常宣传的，我们很多小说里边经常宣传的为人的仁义啊。所以这个原则呢，我们这个晋商呢严格遵循了。所以我们看呢，我们中国文化讲究以义为先，我们晋商在经营过程中就坚持一个义字。那么呢，诚信不但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弘扬一个正义，即使赔钱也要做。同时呢，我们在为人处事上面又坚持一个义字。那因此呢，这是我们中国文化使得晋商成功，也使得这些人让我们敬佩。那你说了中国文化这么好，那为什么最后晋商还是灭亡了呢？我们说呢，在民国末年，就是清朝的末年，民国的初年，也就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这个阶段，正是什么呢？正是中国社会转型的时期。那这个时期呢，正是中国社会转型的时期。那么作为一个商帮，怎么能够从旧时代的商人转变为新时期的企业家？这就是需要一个转型。
2: 首都图书馆以传播知识、启发民智为己任，弘扬阅读文化，传递阅读力量，共筑书香首都。知识开讲节目由首都图书馆协助播出。
0: 在梁晓民先生的著作《回望商帮》当中，也谈到了晋商的制度创新。诺奖获得者、经济学史学家道格拉斯·诺斯总结西方成功的经验时，提出了路径依赖的观点，即一个国家的兴盛取决于建立一套能促进增长的制度，这套制度就是市场经济制度。同样，一个企业的成功也取决于制度的创新。晋商的成功正在于在漫长的经商历史当中创造了一套完整而有效的制度。这套制度商帮当中是独一无二的，在仍不乏启发意义。晋商最重要的制度创新是企业的股份制，特别要指白手起家靠自己积累的资金经商，这种资金是个人资金。应该说，世界上许多商人都是由此起步的。但随着商业的做大，商机有许多，个人资金不足，这种经商需求与资金不足的矛盾就催生了代金制。代金制就是借别人的钱经商。代金制最初是向个人借钱，而不是向银行或金融机构贷款。代金制时实行固定利率，依靠的是债务人和债权人之间建立在血缘或

相情基础上的信任关系。 但这种制度隐含了风险与收益之间的不对称。从债权人来看，债务人经商无论赚多少，他的收益是固定的。当债务人经营大赚时，债权人收入并不增加，但当债务人经营破产时，债权人会血本无归。这就是债权人不愿意放贷，这种贷金制进行不下去了， 于是就出现了棚伙制。棚伙人就是若干人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享利益、共担风险，类似于今天所说的合伙制。以后还有了像东伙制以及股份制等等情况。但是这些创新并没有挽救晋商的衰败。下一次走进商帮看传统 500年前的商业世界系列节目，我们继续这方面的介绍。 我是刘莎，这一次的知识开讲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
1: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2: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3: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
4: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钻石音乐派对阵容发布。5月1号，大张伟、831、橘子海、椅子乐团、GX 组合。5月2号，袁亚维、J Song、庄寻、孙盛希、留恋、妮卡。5月3号，老狼、叶培、苏慧伦、品冠、金海心。今年5一就来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上大麦搜索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即刻抢票。5一来钻石，闪耀嗨起来。
5: 老张，糟了，咱家燃气泄漏了。
6: 别慌，有办法。
7: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燃气泄漏该怎么办？
6: 第一，断气通风，防止金属摩擦。第二，电器设备尽开尽关，以免引发爆炸。第三，迅速离开，避免中毒。第四，及时抢险抢修，切记不要在充满燃气的房间内拨打维修电话。
3: 燃气泄漏需及时处理，4个步骤让危险远离。
8: 消防通道是危急救援通道，通道的畅通能够为消防人员实时营救争取更多时间，使火情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控制。消防通道的畅通更是为涉险人员疏散创造更多机会，为及时有效实施医疗救援提供有利条件。不占用、不堵塞消防通道，携手维护消防通道的畅通。
3: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3点整。
0: 京津冀之声。
9: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9: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9: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1: 假期即将来临，五一狂欢购盛宴，好物狂降价，抢到咱就是赚到。北广购物更多好物优惠速来抢购，2026年4月27号至5月5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赶快来订购。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哦。

0: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哎，现在正在听我们节目的这个叔阿姨，各位听众啊，您看您是不是早晨呢也有过这样的情况？比如说醒来先在被窝里边呢先缓半分钟，不是懒啊，像坠了块小石子儿，慢慢的翻个身才敢坐起来。
0: 哎，
1: 或者是呢有一些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下楼买菜以前拎着上楼啊是一点不费劲儿，现在呢上几楼就得歇会儿，
0: 哎，
1: 也不是说有什么问题，其实就是年纪上来了，
0: 没错，
1: 身体哎都还好着呢，我还利利索索，老觉得自己跟小伙子似的呢，但是走的没那么利索了。
0: 是的，吃点油腻的就不太舒服，包括有的时候精力有点差，下午想收拾收拾屋子啊，没干半个小时就想坐下来喝口水，这个时候呢，你可能就意识到了，说我们这个身体是不是得加加油、充充电、补充补充营养了呢？
1: 说起这补充营养，对于中老年人来说，不用费劲儿做，还能悄悄给身体填点这料的，让日子过得舒坦点的。现在这海参之所以受追捧，就是因为这些原因。
0: 是的，
1: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的节目依旧是以海参为主题，跟大家聊了海参那点事儿，同时把我们给大家找到的深海礁给大家带来的精品海参组合，哎，荐给大家。
0: 对，
1: 看看，
0: 我注意到两个字，就是之前我们也给大家推荐过海参哈，那今天多加了两个字叫精品哈，为什么叫精品海参呢？
1: 我给大家总结了几个词儿，然后呢做了一顺口溜，您听听这什么叫做精品海参。大连产地要认清，
0: 哎，
1: 身体饱满刺儿要挺，年份足够才有用，大海腥味儿也得清。
0: 一是得是大连产地，二是这个海参表面那个刺要坚挺，
1: 对，
0: 还有这海参啊，它不能年份太少了，怎么也得这年份多一点，再就是它这个腥味要少，咱们吃起来叔叔阿姨得觉得没有什么怪味儿。
1: 哎，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深海礁的大连辽刺参的这个精品的组合。跟大家说为什么选择今天咱们给大家推荐这个海参。首先啊，大连产地保证是正经的辽刺参，您收到手以后在它的那个袋上都能看得见。另外为什么叫精品，它的肉非常非常的厚，好的辽刺参身子是圆柱形的，看着呢就是特别特别的结实。您想啊，长得慢的海参肉厚，这身子自然就饱满啊，长得快的肉薄的看着就空，对吧？而且呢这个组合里边呢海参基本上是给大家手工精挑过的啊，这就是它精品的之处。哎，没有断的，或者大小差的特别多的，或者断刺儿的不完整的啊，长得没有那么满的，肉不够厚的，那些都给您剔除掉了，这些全都是留下了精品。
0: 是的，
1: 还有呢就是年份得要足。
0: 对，我觉得年份这事儿还得跟大家好好说说哈，海参呢它的营养和品质都受到这个海参年份的事儿影响哈，因为海参它得在海底慢慢的去攒营养，所以呢也就是年份越长，积累的蛋白质、海参多糖等营养物质也就越丰富哈。那怎么来判断这个海参的年份呢？我们首先从外观上看啊，年份长的海参它的身体是更饱满的，而且颜色呢也比较深，而且有天然的光泽。其实很多听众朋友关心咱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即食海参它都是多少年的呀，这个其实没有办法给大家特别准确的数字啊，通常这个单只25克的海参它的这个年份在3年左右，
1: 哎，
0: 30克的海参它在4年左右，所以越年份大这个差距的克数可能就越小，因为越大这个海参它也长得是越来越慢。
1: 哎，这就解决了我们很多听众的一个困惑，因为我们也和我们的自己客服人员在交流啊，因为好多的听众打来电话以后

0: 会问啊，说你们这个海参是几年的呀？是不是足年份的呀？这就给您解释清楚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精品海参组合里边，25克左右的基本上就是三年左右啊，30克左右的基本上就是长了4年左右了。而且呢，因为它是底波散养的参嘛，所以说呢，它也不是啊，就是那些什么这个
1: 催熟的、
0: 催出来的。然后这个精品海参的第四点就是您要吃它得对味儿，这就是刚才咱们说的那个顺口溜里边说什么大海腥味儿也得清、这味道是对的，不管是干海参还是即食海参，闻着都得是淡淡的海腥味儿，就是大海里边新鲜的海鲜的味儿，不冲鼻子闻着要舒服。如果说一点海腥的味儿没有，
1: 也不太对劲、
0: 也不太对，对，因为它海里边
1: 毕竟它是海里的东西，
0: 要是特别腥或者有酸味啊、药水味啊，那肯定有问题。制作的过程当中，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深海椒的精品海参组合，跟大家可以保证的是不添加盐、糖、添加剂和防腐剂，配料表里边只有海参和纯净水，而且是全程可追溯工艺序。什么意思？这个新鲜的海参捞上来以后，它不是黏黏的、滑滑的吗？直接不用冷冻，不用什么晾干什么的，直接就进了深海椒他们家的工厂了。然后给大家去进行冷蒸，蒸完了以后那海参就缩了。基本上呢就是您拿到手看的那个样子。
1: 对，所以说非常健康。
0: 您拿到手的时候呢，它也不是说外边有淋水的啊，它也不占它本身的重量，这个是深海椒做的非常非常良心的一点。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很多的叔叔阿姨可能需要的不费劲做，同时还能给咱们身体带来营养补充的什么海参。
1: 是的，是深海椒的冷蒸辽刺参。
0: 而且还是精品的组合。而且今天我们的这个节目我觉得特别特别的贴心，是什么呢？给大家两个组合。
1: 是的，非常个性化，
0: 可以选择。
1: 没错。
0: 比如说我愿意吃大的，我就来这大的组合。我要是觉得每天吃不了那么多，我一小根就够，那就选择小一点的这个组合，但是它根数多。来，晨曦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吧。
1: 那今天也是非常贴心的给大家准备了两种选择啊。一种是主品给到大家的是80头，每根是25克左右的即食辽刺参，然后给您加赠10头，也就是您到手一共是90头的这个即食辽刺参，它的克重是每头是25克。这个呢是原价要达到5880块钱了哈，今天北广售价是1099块钱。那因为今天我们直播期间也是有一个优惠的，也就是前20名您打进电话来预定的话，再给您减100块钱，您到手就是999块钱。
0: 999，以前在北广买60头的海参，
1: 是的，
0: 买70头的海参，
1: 今天是90头。
0: 今天主品加赠品是90头，而且他在店里边是卖5880块钱。您收到的这个提货券上都给您有做明确的标注，主品有什么，赠品有什么，原价是多少，但您收到手的是999块钱。但是跟大家强调的是前20名才有这个优惠。
1: 是的，
0: 这个是第一个组合，就是我们要求头数多。
1: 对，
0: 还有第二个组合是什么？
1: 克重大，
0: 克重大一点。
1: 就是如果大家喜欢吃单个海参哈，它比较大个头的，那我觉得这一组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哈，就是主品是60头，然后呢赠品加赠您的是15头，所以说您到手一共是75头，虽然数量减少了，但是我们每头这个辽刺参它的单个克重加大了，是30克左右，所以就是总重量是不变的哈。这个提货券的价格是5980块钱，那北广售价今天卖到1199块钱。
0: 为什么要贵100块钱呢？是因为克重它大一点，它长得要多1到1年半。
1: 是的，刚才我们说了，25克是3年左右哈，30克就要4年左右了。
0: 所以说呢，虽然克重是一样，但是需要1199块钱，拿走的是75头，每头是30克左右的精品辽参。
1: 对，
0: 但是还是有优惠。就是如果您还是前20名打进电话订这个组合的，依旧是999块钱。
1: 是的，
0: 那这个就一下比平常省了200块钱了。
1: 没错，这个可以说第二个组合我觉得优惠力度是更大的了，
0: 更大一点。
1: 对，
0: 这就是随您选，要不就是90头，每头是25克左右的，抓紧前20名999，要不就是75头，每头是30克左右的，前20名也是999。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真心，如果我要是自己在家吃，我可能就选择这个90头的
1: 啊，因为个数比较多，每天一根咱能吃3个月。
0: 对，而且呢，你说差5克，差的克数并不多，而且呢。

0: 不是又不是送人，所以我不太在乎他这个大小。
1: 对，
0: $999。如果您要是比如说送人，
1: 是的，
0: 或者是想吃点好的，那选择得30个左右的，75头的，我再抢那前20名的名额，也是$999。
1: 对，这个优惠要比那个更大，那个是优惠100块钱，这个优惠200块钱，所以看大家按需购买吧。您是自己吃还是送给亲朋好友，都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一个组合哈。
0: 对，一个在外边买得5880块钱，一个在外边买得5980块钱，反正价格都差不多。但是今天如果您抢到前20名的名额的话，无论选择哪个组合都是999块钱。疑问对这海参的产地呀，或者说它的这个大小啊，有什么疑问，全可以问我们的这个客服人员，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跟大家说的是，您收到的是一张提货券。
1: 是的，
0: 哎，什么时候想提货了，什么时候就打上面的电话就可以提货了。另外，全程冷链给您送到家，所以说不用担心它的这个安全问题。
1: 没错。
0: 另外，很多的这个我们的老听众可能比较熟悉海参了。如果我们的新听众或者说您对于海参不了解，可能对于海参的这个营养就会有一些疑问，这个海参怎么能给咱们带来营养呢？先不说那些绕口的词儿，咱们就说咱们身体需要什么，无非就是好吸收的营养和不添乱的补充。比如说蛋白，鳐次参里边的蛋白就不一样了，它是那种软乎乎的蛋白，身体不用费大劲去拆它就能把营养给吸收进去。另外这个鳐次参里边的，比如说海参粘多糖啊，海参皂苷，也能帮助咱们补充一些其他食物没有的营养。
1: 对，就说这个海参粘多糖啊，你就可以把它想成给身体搭架子和填缝隙的小帮手哈。就比如说因为我们年纪大了嘛，身体就像一个老房子，墙面可能有点小裂纹，地板缝可能有点松了，
0: 填充的非常实在啊。
1: 对，这个海参粘多糖它是什么作用呢？就有点像细腻的水泥，慢慢的呀把这些小缝隙给填一填，补一补。海参粘多糖呢就像给身体罩了层这个软乎乎的保护罩，也不是说能挡住所有的问题，而是让我们的身体面对那些小折腾的时候能够更加从容。
0: 再比如说这个海参里边还有一种东西，这个东西就只有海参里边有，叫什么呢？海参皂苷。这玩意儿更像身体里边的小清洁工。岁数大了之后呢，身体就像家里边的垃圾桶，偶尔会堆点杂物，那避免不了，海参皂苷就能帮着咱们慢慢清一清，更顺畅一些。而且海参的这些平常咱们不怎么知道的，比如说海参粘多糖啊，海参皂苷啊，包括海参筋里边的那些微量元素等等，就像给身体什么的慢火熬汤，一点点的添营养补底气，就像咱们给老房子定期维护一样，不是说要翻新，但是修修补补。

0: 家如果说每天吃一根海参的话，可能吃上个三四个月，就会慢慢的感觉我们的身体有一些变化。
1: 哎，这个它是身体需要有一个吸收调整的这个过程，而且吃疗自身也不是吃了就见效的，这慢慢的跟养花似的，天天浇水，日子久了才能开花呢。
0: 是的，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组合，就特别特别的适合这样慢慢来。为什么？组合的克数够。根数
0: 够，
1: 也够，
0: 价格还便宜，
1: 价格还便宜。
0: 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两项组合哈，两种选择。一是大家可以选择头数多的哈，给到大家主品是80头，赠品是10头，您到手是90头。然后每头的这个克重呢是25克。今天呢价格前20名，您拨打进电话，我们在1099的基础之上给您优惠100块钱，您到手是999块钱。
1: 如果您比如说想吃点更精品的、更大一点的，咱们同样给大家带来了75头，每头是30克左右的这么一个大一点的组合。平常北广售价是1199。如果您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同样和那个1099的那个同样，我们也给大家把价格调到999块钱。
0: 是的，
1: 等于说这个组合就给大家省200块钱。
0: 就看您个人需要了，您是想要头数多还是每头的克重大。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深海椒他们家的这个，第二个是肉挑的是比较厚的，还有一个就是保证年份是足的，第四点就是它味道是就没有那么浓重的腥味，也没有什么经过药泡啊什么的，就是保证全程加工都是安全放心的。
0: 对，
1: 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假期即将来临，五一狂欢购盛宴，好物狂降价，抢到咱就是赚到。北广购物更多好物优惠速来抢购，2026年的4月27号至5月5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赶快来订购。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哦。
3: 常听

0: 都喜欢的品种，我觉得非烧鸡只说呀，我们还能够大快朵颐的来吃肉，
1: 它就是为了方便而生的传统美食。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大家特别喜欢的烧鸡，但是这个烧鸡还有点不一样，它的名字叫做非遗武训的精品烧鸡。
0: 是的，这非遗我觉得得先来说到说到哈。
1: 您拿到手的每只武训的这个烧鸡上面都会有一行小字儿，它是山东省冠县柳林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种技艺给大家去进行制作的。
0: 是的，
1: 哎，它是传承百年的技艺。另外呢，武训这个牌子也是很讲究的，它是来自于当地的清代平民教育家武训的名字。这个牌子就是从农家而起，从老百姓爱吃的烧鸡而起。那么今天给大家介绍这个烧鸡，可能和您平常在超市里边买的烧鸡，哎，有一点不一样。您仔细听，我们一个一个跟大家来说啊。
0: 没错，因为这个武训的牌子它是从农家而起的，所以呢，这烧鸡它本身用的就是农家的散养鸡。
1: 哎，当地人说叫做三黄鸡。
0: 没错，
1: 这个农家散养鸡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活动量大嘛，对吧？它得成天在外边，哎，街上溜，
0: 溜达，
1: 院里边溜达呀。所以说呢，肉质就比较弹牙紧实。而且呢，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武训烧鸡呢，它的这个所有的鸡都是当天宰杀的。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拒绝用抗生素，拒绝外源激素，这样给家里边老人孩子吃是特别特别放心的。
0: 没错，而且呢，这个鸡肉它都是脱了骨的，我觉得这对牙口不好的朋友们呢，非常友好哈。也就是说，吃烧鸡您不用切，也不用撕，拿嘴这么一嗦了肉就下来了。
1: 哎，主要体现在它的这个制作技艺上。为什么它能脱骨，为什么您吃的，哎，有这个香味，有这个汁水，就是因为它的非遗制作技艺。先要大火煮，然后小火焖，同时它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外层啊还刮一层农家的土蜂蜜，这和平常制作的烧鸡有一点不一样，
0: 哎，
1: 让它稍微带一点点甜口，这样呢还能去腥，您吃这个肉的时候还比较嫩。另外里边按一定比例放入花椒、大料、茴香籽、桂皮、肉蔻、丁香、白芷、姜块等等这些天然的调料，无火煮沸40分钟左右，之后再文火焖，哎，再加盐，扣上铁篦子，上面再压重物，以文火慢煮，俗称叫做什么？
0: 哎，靠爷啊！
1: 哎，这样呢，料才能进味儿。这样您拿到手的烧鸡，打开袋以后，您看到的是什么呢？金红油亮的皮。吃的时候拿一个鸡腿往嘴里边一伸，不用嚼，不用撕，直接把这骨头往外一蹬，肉就留在嘴里了。
0: 而且呢，我们这肉吃起来也不是那么的软烂哈，口感非常好，既不硬又不软烂，所以是一个适中的口感。
1: 它这个肉质不面，而且呢都进味儿。您吃鸡腿的时候，哎，觉得有滋有味儿；您吃这个鸡胸脯的时候，照样是有滋有味儿，同时能吃到鸡肉本身的肉味儿。
0: 是的，
1: 这就是来自于天然的香辛料和好的鸡的选择了。
0: 就是因为做的时候这个功夫足够到家，所以这烧鸡这个肉，包括这个鸡骨头，都带着这个香味儿。
1: 说的太对了，咬下去的时候尝到的是老汤的香，接着是香辛料的五香味儿，在舌尖打个转，然后您再酥了一下这骨头，它都入着味儿。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非遗技艺制作的武训的精品烧，拿当做下酒。
0: 哎，
1: 另外呢，把这一半热热，就是一个非的热菜，而且呢，热完了以后香味更浓了，同时口感呢更加的软烂烂乎，但是不是面啊，它是有弹性的。
0: 对，自己家里人吃，包括我们可以招待亲朋好友，都是一道非常好的主菜。
1: 哎，这就是您的好选择，一个熟食，特别特别的方便。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非遗技艺制作的武训的精品烧鸡，加上椒麻鸡的这么一个组合，六袋烧鸡，每袋烧鸡是一斤，再加上特别加赠的啊，两袋椒麻鸡，每袋也是一斤，都是散养鸡去给大家做的。您上嘴第一口就能吃得出来，
2: 价格只需要199块钱，
1: 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哎，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没广告，
0: 放心购。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
5: 更文明的旅行可以怎样？
6: 来，您坐那靠窗那儿，给您让吗？
7: 站一站。
5: 不破坏，不打扰，不浪费，珍惜每一份好，不留食物垃圾，只留美好回忆。节约出行，光盘用餐，让美德时刻相伴。

0: 暮鼓霏霏倦早更，冲锄扑扑趁初晴。
1: 春雷阵阵，草木先生，农人播下种子，也播下一年的希望。
0: 昼出耕耘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
1: 夏木成荫，万物生长，农事接踵而来。到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
0: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硕果累累，五谷飘香，大地一片色彩斑斓，丰收如期而至。
0: 相邻无事冬耕罢，独倚篱门数过牛。
1: 天地动，万物藏，一年的辛勤告一段落，休养生息，静待来年。四季有序，生命亦有其时，把握每一个当下，走好人生的春夏秋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0: 话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2: 天，顺逆大势。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京津冀之声。
3: 品北京的味儿，
4: 甜葡萄，
3: 听北京的声儿，
5: 做门端，
3: 哼北京的曲儿，聊北京的事儿。
6: 这搁个馒头，你把它吃了。你把它掺了，还有你把它捋了，嗨，再多用一字，你把它点拨了。
7: 您说这叫什么话呢？
6: 这就叫北京话的土语。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话说天下之阿龙闲聊北京城》。今天呢，咱聊聊北京的西四。其实作为本人来讲啊，我是挺喜欢逛西四的，因为西四还算是保留了老北京的风貌，而且逛西四大规模的改建北京城。那个时候啊，要街道修建了牌楼，西四这个地方曾经有四座牌楼，所以在明朝的时候，西四的全陈字可以看出来，当年西四的四座牌楼上都是有匾额。北京城里头四牌楼被拆，北海三座门21日开工，至1955年1月14日竣工。西四牌楼的四座牌楼被拆之后，就只剩下西四这个地名了。现如今北京的街牌楼是越来越少了，但是要想看的话呢，也不是没有。您比方说国子监大街上的四座牌楼，就是老北京原汁原味的街牌楼。西四在明朝的时候，除了是繁华的市井，同时它还肩负着一项让人毛是明朝的刑场。明朝从成祖朱棣定都北京，一直到明朝灭亡之前200多年的时间里，西四一直被作为刑场。在这里被杀的人可以说是被宛平县令，在东四凌迟也有规矩，千刀万剐之后，犯人死了把脑袋砍下来，粉四牌楼也没有了，但是西四这片地方报免费参观的。下边呢，公元1894年慈禧六年就已经开始了。慈禧如今在故宫东路有一传位嘉庆，当上太上皇之恩部归政给光绪皇帝以后，他也搬进了宁寿宫居住。乾隆过生日的时候要去圆明园庆贺，而且还在紫禁城去圆明园的路上大摆排场。于是慈禧过六十大寿的时候啊，也准备上颐和园摆次排场。慈禧六十大寿的原计划应该是寿辰当天早晨先在紫禁城里接受文武百官的朝贺，然后銮驾从西华门出皇宫，走北长街，折向西安门大街，经过西四路口往北过新街口，出西直门改由水路去颐和园。原本计划要在西华门到颐和园这一路上搭彩排楼，请戏班唱戏供慈禧欣赏。而西四路口的两座转角楼啊，修建它的目的一来是挡住路边的民居，二来也可以在楼顶上安排士兵保护慈禧的安全。慈禧的六十大寿原本计划的倒是不错，可是计划赶不上变化。等到慈禧该过寿的这一年，甲午海战爆发了，慈禧迫于压力也只能把庆寿从简了，颐和园也不去了，在紫禁城的宁寿宫里过了自己的六十大寿。从西华门到颐和园这一路上的风光虽然减免了，可是西四转角楼这个时候已经修建完毕了。现在西四路口东北角的转角楼啊，虽然还是保持原貌了，但已经是工商银行重建的，所以不是原物。只有西北角新华书店的转角楼还是砖木结构的原物。在西四转角楼的西边还有一座寺院，要比这座转角楼年长很多，这就是现如今中国佛教协会的所在地广济寺。这广济寺全称叫弘慈广济寺，始建于金代。话说在金中都的通玄门外，早年间呢是金中都的北郊，当时这片地方有两个刘家村，在西边的这个刘家村啊就被叫做西刘村。西刘村里边住着一户人家，在当地也是小有名气，主人姓刘，叫刘望云。这刘望云自称是

是天台刘真人的后裔，而且会练气功。您听这说法啊，又是刘真人，又是练气功的，就应该知道这刘望云跟道教有点关系。有一天呢，这西流村来了一和尚，和尚法号叫且住。这和尚路过西流村，说来也巧，正碰见刘望云。和尚一看刘望云，第一眼就觉得这人不一般。和尚看着刘望云，这个时候啊，刘望云也注意到有人在看着他呢。抬眼一看，是一和尚正看着自己呢。刘望云纳闷啊，不知道和尚死盯着自己看什么呢。刘望云刚要开口问和尚，这和尚先说话了：“你可认得老僧啊？”这句话当时就把刘望云问懵了。一个云游的和尚，这刘望云哪能认得呀？刘望云还糊涂呢，这老和尚啊，问完这句话扭身就走。刘望云更纳闷了，心想没头没尾问我一句话，我这还没明白呢，他转脸走了，弄得跟个街头暗号似的。看来啊，这和尚不一般，莫非他是点化我呢？甭管怎么说，先把人留住再说吧。主意拿定，刘望云赶紧上前几步把和尚拦住了。可是啊，人是拦住了，说点什么呀？刘望云脑子也快，心想和尚应该都会讲经说法。想到这儿啊，刘望云跟老和尚以为刘望云对自己说的话心领神会了，也就欣然接受，于是留下来了。可是一个出家人留下来了住哪儿啊？和尚是刘望云给留下来的，当然得住在刘望云的家里头了。时间一长，这刘望云也琢磨了，一个和尚老住的我这儿也不合适啊，和尚啊还是应该住在庙里头。刘望云在当地家里也算大户，于是为了供养这和尚，自己出钱给老和尚建了一座小庙。因为这座小庙建在了西流村里，所以呢就叫西流村寺了。这西流村寺也就是现如今广济寺的雏形。

西流村寺，直到元朝灭亡，明朝建立。在明朝景泰年间，耕地的农民在现在的西寺附近呢，偶然间挖出了佛像。这个时候大家才知道，眼前这片地方以前是一座寺院，法号叫普惠的山西和尚云游至此，看到了这处寺院的遗迹，于是发愿要在这片废墟上重建寺院。经过四方木化，终于在明朝成化二年把寺院建起来了。明宪宗朱见深还给寺院亲赐了匾额，叫弘慈广济寺，这名字一直沿用到了今天。出了广济寺，沿着西寺十字路口往南走不远，马路西边您会看见一座八角七层密檐式青灰色的砖塔，这就是万松老人塔。万松老人呢，俗姓蔡，是金元两朝名噪一时的大师。他原本是河南洛阳人，15岁的时候在河北邢台的净土寺出家为僧，而后云游北方各地参禅悟道，之后又转回到邢台净土寺，盖了一座万松轩自己居住，所以得名叫万松老人。金章宗在公元1193年召见他询问佛法，并且得到了金章宗极高的评价。之后万松老人还当过元代开国重臣耶律楚材的师父。万松老人81岁圆寂，为了纪念他，也为了安葬他的舍利，于是便修建了这座万松老人塔。万松老人塔始建于元代，因为是青砖砌成的石塔，所以北京人呢也管它叫砖塔，于是紧挨着砖塔北边的胡同也就得名叫砖塔胡同了。砖塔胡同也是出现于元朝的，而且难能可贵的是啊，这胡同名从元朝到现在都没曾改过，直到今天已经是700多年的历史了，它也是北京城现在保留的最古老的胡同之一。砖塔胡同历经沧桑，可谓是命运曲折。在元代的时候啊，元大都城杂剧异常的繁荣，砖塔胡同就是演出杂剧的地方，也就是所谓的勾栏。当时勾栏里设有戏台，锣鼓齐鸣，热闹非凡。到了明代，设立了管理戏剧的教坊司，位于东城的演乐胡同，所以砖塔胡同又逐渐恢复成了戏班聚集的地方。但是随着1900年八国联军攻进北京城，戏班纷纷逃难，砖塔胡同又改作他用了。因为砖塔胡同往东不远就是西石库教堂，义和团呢专和洋人对着干，于是便在砖塔胡同设立了指挥所，在这儿指挥义和团的勇士攻打洋人的教堂，直到庚子事变结束，这里才渐渐的成了民居。

除此之外，砖塔胡同还曾经留下过两位历史名人的足迹。鲁迅先生在1919年到1923年之间，曾经住在扶绥镜附近的八大湾胡同11号，后来因为和弟弟周作人有分歧，而且日益严重，最终分道扬镳了。1923年，鲁迅从八大湾胡同搬了出来，住进了砖塔胡同的61号，现在是84号院。大家伙熟知的祝福，就是鲁迅先生在这个胡同里写出来的。提到金粉世家，相信大伙都不陌生，他的作者就是鸳鸯蝴蝶派的作家张恨水。在砖塔胡同的西段，曾经有一处院落，就是张恨水居住的小四合院。如果没记错的话，张恨水住进来的时候啊，这处院落是砖塔胡同43号，后来门牌改成了95号院。但是我在多年前走访的时候啊，好像这处院落已经被拆除了。张恨水是因为生病之后没法写作了，所以经济拮据，于是卖掉了原先的大院子，搬到了砖塔胡同这处院子居住的。1967年春节正月初六的下午，原本身患感冒的张恨水病情加重了。那一天晚上啊，他仍然看书到很晚才睡觉。第二天早晨，张恨水起床，就在儿女为他穿鞋的时候，他突然往后一

仰躺在了床上。73岁的张恨水最终在砖塔胡同的小四合院里辞世了。刚才带您逛的转角楼、广济寺、万松老人塔、砖塔胡同现在还都能看到，而且都是可以免费参观的。如果您逛累了，下边我再给您介绍一处歇脚吃饭的好去处，是一家北京老字号，也在西四，就在西四南大街马路东边，砂锅居。砂锅居起家是清朝乾隆6年，当时啊还不叫砂锅居，而是叫和顺居。说到它的由来倒是也有几分意思。在清朝的时候，西四大街这一溜王府特别多。您看现在砂锅居旁边有一巷子，名字很特别，叫义达里。这儿在清朝就是定王府的更房。当时清朝的皇宫和各大王府里都有祭祀天地日月和祭祖的制度。祭祀就得有贡品，贡品大都用的是上好的全猪。俗话说心到神知，上供人吃嘛。祭祀完毕，这贡品就分发下去了。皇家祭祀的贡品分发给王爷大臣，王府里的贡品呢就分发给下人了。这贡品可都是好肉，而且供完神的东西啊叫神鱼，就是神仙吃完余下的东西，吃这个可是沾福气的事儿。王府里边的更夫们得了这么些贡品，吃是吃不完的。

五白肉的买卖，起名叫和顺居。那后来为什么又叫砂锅居了呢？据说是更夫们从王府里弄来了一口明代皇上祭神的时候做贡品用的砂锅，拿这个砂锅煮白肉。这砂锅直径4尺，深有3尺，一次能煮一头整猪。因为这口大砂锅，所以买卖日后啊就叫砂锅居了。说到砂锅居，有一句歇后语，老北京人一准熟，叫砂锅居的幌子过午不候。这是因为砂锅居多，后来名声传开了，顾客才越来越多。但是砂锅居依然是每天只卖一头猪，所以不到中午就卖完了。卖完之后自然就摘了幌子了，于是便留下了那句歇后语，砂锅居的幌子过午不候。其实过午不候的真正原因呢，是做不出这么多来。您想啊，那口大砂锅只够炖一头猪的，这猪啊都是头天晚上就拾掇好了，在锅里边炖一宿，第二天早晨正好熟了，是名声在外的饭馆了。当时有一首诗就是说砂锅居的，叫钢瓦室中吃白肉，日头才出倚云池。您听听，太阳刚升起来去砂锅居都迟了。现在的砂锅居还在西四附近的钢瓦室，是1994年12月28号重张开业的。店里一进门有一对大砂锅，直径是1米2，深是0.76米，重达218公斤，堪称是砂锅之最。现在的砂锅居啊也不再是过午不候了，您随时想吃随时去。西四这片虽说地方不算大，但是值得回味的老北京味却是不少。今天跟您说的也只是一部分，而且您看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静谧安详，不张扬，这才是真正的北京味儿。

0: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对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刺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4点整。
2: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假期即将来临，五一狂欢购盛宴，好物狂降价，抢到咱就是赚到。北广购物更多好物优惠速来抢购，2026年的4月27号至5月5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赶快来订购。拨打订购电话400001。
5: 我们的心愿呐，
4: 今天啊，因为什么呢？现在大家都做，要知道有一个数据，说是每天在哈尔滨当地的销售红肠达到了100吨以上，在哈市有近100家的红肠企业生产这个红肠，
6: 规模非常大，但是参差不齐啊，
4: 参差不齐，怎么办？北广购物，北广生活时间给大家解决这个问题。今天我们给大家找到了特别特别正宗的，同时不需要您担心的这个哈尔滨的正经的红肠。什么叫正经？首先跟大家说啊，在2014年的2月1号的时候呢，在当地的业内出具了有红肠规范之称的哈尔滨红肠质量规范这么一个文件。7月2号的时候呢，几十家食品生产企业成为了成员单位，哈尔滨红肠食品产业协会就此成立。那么在这之后，哈尔滨红肠的生产的工艺技术啊，里边放多少肉啊，有多少蛋白质啊，有多少淀粉啊，水分要保持到什么程度啊，哎，规范起来了，
6: 制定了一个统一的标准。
4: 对，你的生产出来的红肠要有一个标准，要传统的工艺，要达到了这些标准以上，您才能叫做哈尔滨红肠。同时您的生产进入这个协会，所以说在这个协会和这个质量规范风味红肠文件上都有明确的标注，同时它的生产地址就在哈尔滨市呼兰区孟家乡红旗村啊，所以说这样的红肠才叫做正经的哈尔滨红肠。
6: 对，而且哈尔滨红肠为什么那么好吃？
4: 哎，
6: 为什么它味道有一种独特性呢？跟它的选料是有关的。
4: 哎，比如说它的肉，
6: 没错，比如说它的肉呢，它都选择的是散养的黑猪里脊的部分的这个肉。
4: 要知道猪里脊呢，一只成年猪里脊只占2%左右，
6: 非常稀有。
4: 哎，
6: 所以它的味道呢也非常的好吃啊。
4: 哎，同时呢，它里边还加入了非常多的这个蒜，所以说您吃的时候呢有这种蒜香味儿。另外又经过了果木的熏烤，才有这个果木的香味儿。
6: 没错，
4: 哎，
6: 其实刚才你说那个肉啊，不仅是选的啊，是这个里脊肉、黑猪肉啊，但是呢，它用的那个比例也是特别讲究的，
4: 特别什么说特别正宗脆，拿手一掰，它能崩开的那种感觉。
6: 对，
4: 哎，这个就是天然猪肠衣给它带来的独特的口感和独特的这种制作的技艺。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刚才跟大家说了，是正经的、正宗的哈尔滨红肠，而且这样的红肠您在市面上，尤其是在北京，不太容易买到。
6: 是，今天的我们这个组合呀，价格呢也非常的诱人，
4: 跟大家说说吧。
6: 咱们是80克一根，挺大一根。市面上的这一根是
4: 2根，那么42根199块钱，和每根多少钱呢？我们的订购电话
6: 400015 5购物，回复呢关键词“红肠”两个字，图片您来参考一下啊。
4: 哎，这是我们的新的购买方式，
6: 购买电话是400015 5151，400015 5151。
4: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199块钱带走42根的御品鲜源的正经的哈尔滨红肠。要

0: 那它还有一个百年传承过来的传统的挂炉土炉。这要知道啊，就是现在给这个御品鲜园做的哈肉莲的老师傅说啊，哈尔滨当地保存的土炉不超过10个，
1: 不多了。
0: 土炉呢，熏制出来的味道更加的浓郁，而且呢是经过2次的果木熏制，要熏一次完了以后拿出来晾3个小时再熏一次。虽然这个时间成本比较长，但是保证出品的每一根红肠都是符合标准的，符合大家心目当中的那个口味的。那么又有人问了，说为什么必须要用果木呢？
1: 其实果木啊，它在烧制的过程当中呢，会有一个叫做汤鸡的混合气体出现。它呢既可以呢保留它特有的一个味道，同时还可以延长这个香肠它的保质期。这个熏烤的芳香啊，就能够留在这个香肠当中。
0: 特点就是它的这个升温比较慢，温度比较稳定，有利于这个香气挂在这个肉上。所以说用果木以后，它的外表是核桃色的，表面有轻微的皱纹，切面呢是那种非常正常的肉色，不是那种特粉的颜色。
1: 对，
0: 肉馅比较紧实，没有空洞，没有气泡，一口咬下去咔吱一下，这是天然猪肠衣带来的声音，要有蒜香的味道，要有果木熏香的味道，才叫做好的红肠。这样的红肠拿回家以后，无论是老人孩子吃，心里边首先非常踏实，安全性上有保障。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还是特别的实惠，
1: 80克一根，市面上是15.9块。如果今天我们主品赠品是21根的话呢，它要330多了，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是199元，这个优惠还没完。
0: 同时播出期间呢，我们是买一组赠一组，199拿走的是42根，和每根才4.7块，享受到拿回家以后吃到和哈尔滨当地买到的一样的正经的红肠味道。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假期即将来临，五一狂欢购盛宴，好物狂降价，抢到咱就是赚到。北广购物更多好物优惠速来抢购，2026年的4月27号至5月5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赶快来订购。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哦。

0: 您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来自于状元海的王总。王总您好。
1: 周老师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0: 哎，这个王总呢给我们介绍一些海鲜的产品挺多的啊。
1: 哎，
0: 但是您还真没给我们介绍过虾酱。
1: 但是这个虾酱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没有介绍周老师啊，就是因为这个虾酱每年的捕捞季就一季。那很多朋友会问，那么今天给大家带到什么虾酱，就是南吉林虾酱啊。那么提到这个咱们这个美食，包括这个海鲜呢，包括很多的朋友，咱们要吃的话就得吃大品牌的，对不对？入口的东西一定要安全。那么提到咱们状元海这个品牌，相信周老师也非常了解了，因为我们这个品牌是大连的一家上市企业。第二呢，我们是辽宁省农业产业化的重点龙头企业，包括我们自己啊，在大连自己拥有自有的一个海域。那么今天这个南吉林虾酱呢，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是很多的普通的老百姓，包括你周老师，你是在市面上很难能买到，很难能吃到的。
0: 但是我跟你说啊，这个虾酱啊，它是一种传统特色小吃。
1: 对，
0: 在我们北京啊，可以说是有着悠久的食用历史。
1: 对，
0: 而且它这个口味啊，确实非常独特。比如说吃这个什么馒头啊，什么馍点啊，烙饼啊，馍点，或者这个虾酱呢，还可以加上其他东西炒着吃什么的，真的是非常香。
1: 对，但是像咱们大连本地的，包括老北京人，一般吃的是什么虾酱？基本都是养殖的毛虾做的虾酱。
0: 哦，
1: 它是因为经过发酵过的。它带点什么味呢？就像臭豆腐那个臭味。
0: 对对对。
1: 但是有很多朋友一般吃不惯，所以说今天我们这个虾酱是给大家做到一个全面的一个升级。升级在哪呢？

0: 一个是咱们这个虾种，这个虾种是来自于真正南极的。第二，咱们这个虾酱是没有发酵过程，它整个的口味，周老师是鲜咸口的
1: 哦，
0: 所以说满足了大众的很多的一些客户都可以来试用。然后再就是咱们这个南极磷虾，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它整个的产地是来自于南极非常恶劣的一个环境，它这个环境是常年寒冷深海污染的一个海域，它是全年冰层覆盖的，它是与外界，周老师哈，是完全隔离的。那么咱们以往吃那个养殖的那个毛虾，周老师生长周期普通虾和类一般是2年左右，但是南极磷虾它是在南极这个海域，它是生长周期长达6年。那么它的大小有多大呢？只有5厘米左右，所以说它积攒的这个营养价值就是非常非常高的。然后再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个南极磷虾呢，是现场破冰、现场捕捞、现场给大家做到一个初加工，一年的捕捞季就有1季。非常骄傲是什么呢？咱们中国的科考队31次南极的科考历经了4年，周老师，在2015年才带到咱们国人的餐桌上。第一个吃到虾酱的城市，你知道是哪吗？
1: 啊，
0: 是上海。
1: 哦，
0: 因为上海是整个远洋捕捞船的靠岸港口。那么今天所有的南极磷虾，我们是虾头、虾壳、虾肉给大家做到一个整虾的一个破壁，就回家你可以直接达到开罐即食的标准，里面是满满的，咱与其说它是南极磷虾酱，它里面是满满的南极磷虾肉。咱们所有的客户回家你开罐之后，里面的磷虾肉颗粒感是非常非常强，非常非常饱满的。所以咱们这个南极磷虾酱保质期长达24个月啊，常温储存是非常非常方便的。这个虾酱一般回去怎么吃？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虾酱可以代替你家里调料。为什么呢？这个虾酱你回去，咱们北京人愿意吃点拌面条，做卤，直接做一个南极磷虾酱拌面，对不对？弄点过水面，然后这个虾酱回去可以做点蘸酱菜，周老师，蘸点黄瓜，蘸点小生菜，蘸点这个豆腐皮儿，对不对？蘸点小葱。我接下来推荐这道菜，你一定要回去试一下啊，是我们大连非常有名的一个特色菜。你回去打3个鸡蛋，放2勺虾酱，你根据你的口重口轻啊，口重你就多放2勺啊，什么盐味精都不用放，直接用这个虾酱炒这个鸡蛋。炒出来之后，这道菜叫做什么菜？周老师，叫做赛螃蟹。
1: 赛螃蟹，对对对，这个
0: 能有那个蟹黄那个味道。
1: 是的，是的，
0: 就是特别特别鲜。你再配上一碗大米饭，哎呦，那个米饭裹着整个南极磷虾酱炒这个鸡蛋，特别特别的下饭。
1: 原来我们理解那个虾酱啊，都是发酵而成的。
0: 对对对对，
1: 所以呢，它吃起来的话略微有点这个那种怪味儿。但是今天这个酱呢，刚才您说是用鲜虾做成的。
0: 对对对，
1: 说酱倒不如说呢，里边是好多一个一个的虾肉，
0: 磷虾肉
1: 啊，磷虾肉。
0: 对对对对，然后。接下来我跟他说这个吃法，回去做馅儿啊，或者炒鸡蛋啊，拌面都是没问题。此时此刻我建议大家啊，如果说你现在正在吃一些什么磷，包括虾青素的保健品，你可以停下来了。为什么？咱们老一辈说话好，药补不如食补嘛，对不对？咱们这个是真正的原汁原味的南极磷虾，你可以直接通过食补的过程吃咱们这个南极磷虾，里面的 Omega 3 DHA EPA 家里有孩子的可以吃，包括里面优质的蛋白质家里有老人可以吃，包括虾青素家里的女士都可以吃，它的营养是非常高的。
1: 而且这个南极磷虾跟一般我们理解的那种虾还是有所不同，它是不是营养成分比一般的虾可能要稍微的丰富一点？
0: 对呀，周老师，简单的一个理解，你自由生长的磷虾跟养殖的虾，它的营养价值肯定不一样的，它的水深、生长环境有很大的一个区别的，所以说这就提到2个字，什么字呢？就是野生的。这是非常重要的。
1: 它里面的这个 DHA 啊、EPA 啊还是挺高的。
0: 虾青素，这个虾青素咱们女士可以吃，包括咱们优质的蛋白质，男士加班熬夜的，包括咱们家里的

0: 以后我觉得呀，它不是想象的那么咸。
1: 嗯，
0: 我记得我们有一些虾酱的话呢，它一大特点就特别咸，所以呢，
1: 哦、对对对
0: 真的是吃不了。
1: 对对对对，
0: 特别咸，特别油。
1: 嗯，
0: 这个虾酱还真是不咸不油，味道正合适。
1: 我跟大家说一下，刚刚很多朋友说，咱们今天所有的虾酱，首先呢，咱们口味适中，是适合大众口味的。第二，南极磷虾这个虾种，大家在市面上是很难能买到的。
0: 嗯。
1: 第三，咱们今天所有的南极磷虾酱，很多的客户担心里面有没有什么。添加剂防腐剂在里面是没有防腐剂，配料表是非常的干净的，所以说您家里小到三岁上到八十，咱们这个磷虾酱您做烹饪也好或者开罐即食也好都是没有问题啊。
0: 嗯、好，那说到这儿呢，很多朋友都特别感兴趣啊。我一看今天这个组合呢也是性价比真的是非常的高。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状元海南极磷虾酱啊，
1: 嗯，
0: 也是一个美味组了。
1: 是，
0: 咱们今天主品呢是南极的磷虾酱，135克一瓶，给大家12瓶。
1: 对，
0: 嗯，
1: 然后价格多少钱呢？是199，但是周老师你别着急，还没完呢、啊。
0: 嗯，
1: 今天只要打进电话前100个名额啊，咱们正常不是12罐吗？今天我买12罐，我再赠送你12罐，相当于组合翻倍，升级到24罐、
0: 嗯。
1: 但是今天的价钱咱们不变，199块钱，
0: 嗯、
1: 合到一罐多少钱？8块来钱，周老师
0: 还真是。
1: 你现在出去买个大酱多少钱？买个豆瓣酱多少钱？今天让你吃到满满的磷虾油、Omega-3 DHA EPA 呀、啊
0: 嗯，
1: 包括虾青素，营养全全。
0: 真合适啊、哎！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我们北广购物呢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障。咱们经常说是北广购放心购，
1: 嗯，
0: 您可以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进入下方北广放心商城进行购买。有问题呢来咨询客服为您解答。我们的商品呢是包邮免运费，货到付款。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呢说到这个虾酱，我们北京人呢并不生疏啊、
1: 嗯，
0: 也特别爱吃这个虾酱啊。
1: 嗯、
0: 但是我印象当中那个虾酱啊，就是通过发酵而成，而且呢还有一种怪味在里边，
1: 嗯、
0: 还特别咸、嗯。
1: 但是今天咱们为什么一直跟大家强调，目前在咱们北广购物，咱们品牌没有虚假宣传。如果说周老师问你一个问题，同样两个品牌，一个品牌是上市企业，一个品牌是普通品牌，都在卖虾酱，你选择哪个品
0: 牌？那一定是上市品牌。
1: 对呀、啊，我吃的安全吗？嗯、
0: 对。
1: 所以说咱们所有的南极磷虾酱，咱们经过你们放心来订购，咱们保质期是24个月。咱们今天每一罐，如果说去到咱们专柜能买到24块钱一罐，但是今天这个组合啊，只有我在，正常12罐，在我们专柜将近300来块钱左右的一个价格，今天给大家带到价格是199，在19912罐的基础上，我再给大家赠送12罐，
0: 嗯，
1: 也就升级为24罐，199块钱合一罐。8块来钱，
0: 199元。主品的是南极磷虾酱，咱们是135克一瓶，给大家12瓶。
1: 嗯，
0: 今年的赠品也非常的实惠啊，
1: 嗯，
0: 就是在原来的基础上翻倍，再送您12瓶，一共是24瓶。那今天的价格呢是199元。那么要在市场上这个组合那就贵了，
1: 它的价格基本是能卖到700多块钱。所以说，只有在咱们北广购物才能给大家带到这个组合。
0: 嗯、
1: 同时呢，周老师，咱们作为上市企业，我给大家做一个承诺吧。
0: 嗯、
1: 首先呢，我保证是咱们状元海专柜的正品。第二，咱们每一罐不添加防腐剂。第三，咱们到家全都是新日系新批次。
0: 好，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1: ，FM 幺零零点六，
0: 京津冀之声。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假期即将来临，五一狂欢购盛宴，好物狂降价，抢到咱就是赚到。北广购物更多好物优惠速来抢购，2026年的4月27号至5月5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赶快来订购。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哦。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咱们身体呢也是需要细心又多心的照顾。
1: 嗯，
0: 所谓细心呢，就是说吃的上面呢，咱们要精挑细选一些，
1: 哎，
0: 啊，生活上要注意。

0: 健康习惯。
1: 嗯，
0: 但是呢，说到多心呢，就是在于很多生活当中的一些细微之处啊，
1: 嗯，
0: 想不到的地方要尽量多注意了。
1: 嗯，
0: 有时候这个年轻的时候呢，不注意饮食或者是起居方式，这时候呢也成为了应该关注的地方了。
1: 嗯，比如说您说咱这个胃啊，一共就怕两个东西，第一个是怕凉，尤其是现在北京这天啊，确实是越来越冷。嗯，那么第二是什么呢？怕饿。一饿之后啊，胃酸反过来反而会伤害您的胃，所以呢，胃里边空了，稍微有点凉，有点饥饿感的时候，就得垫吧几口。尤其是上了年纪以后，咱们不能老忍着。
0: 其实现在很多的老年人特别注意养生啊，平时呢预备点什么东西啊，自己饿的时候吃啊。其实这是老年人真的是值得点赞的。
1: 我觉得是有一大出年儿来，
0: 对 对, 对对，
1: 那不是就添加了什么蔗糖，或者是就是拿白糖做的吗？
0: 嗯嗯嗯，
1: 这个不会，您一口咬下去以后，它是非常非常松软的，
0: 嗯，
1: 一口直接能咬下来。它里边的这个甜味是用的什么呢？麦芽糖醇和这个木糖醇。
0: 嗯，
1: 大家都知道麦芽糖醇呢，现在是非常非常有甜味的替代，而且呢，它的热量还是非常非常低的。另外呢，比如说这个木糖醇，那咱就不用多说了，可能对于糖比较敏感的大家呢都喜欢买一点木糖醇的东西。等于说它这个萨琪玛就是从蔬菜、蛋、奶、碳水包括坚果都给大家营养上做了升级，但是降级做的是什么呢？降的是糖和油。所以说这种的萨琪玛咱们吃起来，第一对身体比较不错，另外呢它还保留了大家日常所需的，比如说我饿了就拿一块的这样的好处。这样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大家能够在家里边预备的一个小零食，或者说一个小点心。这个呢我觉得它从这个健康方面可以说是有一定优势的。那么第二个优势呢，就是它的这个好吃，它呢做的是比较松软的，所以说呢很多的老年人啊，牙口稍微不太好一点的，或者说这孩子岁数稍微小一点的，咱们呢也能咬得动，它是比较松软的，一口咬下去以后就是绵软，有点跟那个吃棉花糖那种感觉，但是没有那么软啊。
0: 嗯，
1: 吃起来不像咱们传统的萨琪玛那么粘牙。
0: 嗯，
1: 吃起来我觉得不错。另外呢，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景贵斋的五叔驼奶的奶盖萨琪玛，今天给大家的组合大家一定要好好听。赵老师给咱们说一下吧，这个今天咱们的组合和价格。
0: 其实如果抛弃你刚才对它的介绍啊，价格便宜与否也无所谓了。你介绍完了以后发现这个真的是难得。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大家想多买点，那么价格大家就关注了。来，咱们看一下啊，我们今天呢是第一次跟大家见面的，就是景贵斋的这个大品牌的五叔驼奶奶盖的萨琪玛啊。咱们今天的主品呢是400克一盒，给大家是两盒。
1: 400克一盒，它是一个小绿色的箱子。这个小绿色的箱子里边呢，这些萨琪玛全都是独立的真空包装，
0: 八两。
1: 基本上呢，我数一下，它有呢是35-36克，有的是41-42克，反正重量给大家保证了，但是在40克左右一箱，给大家两箱。
0: 那么今天既然是第一次见面嘛，肯定有赠品，是吧？赠品呢，咱们依然是原来的这个五叔驼奶奶盖的萨琪玛400克一盒的，再给大家两盒。
1: 在市面上这一盒就是99块钱，咱们这个组合一共是4盒了，对吧？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是199块钱。199块钱，一共您带回家4盒，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还没完，今天我们还有特别的加赠。

0: 子一盒，再给大家一盒，
1: 等于说一共是五盒了，
0: 五盒了
1: 。但是这个加赠的一盒，跟大家强调一下，只有在我们的节目播出期间才有。
0: 嗯，
1: 这个是给大家特别的优惠，价格还是不变，199元，等于说您在市面上买将近500元的萨琪玛，今天199元给您包邮送到家，这个五盒加起来一共就是小200块的萨琪玛，还都是真空包装的，还都是如此有营养的。
0: 嗯，
1: 但是大家听好了，
2: 我怎么看好像对方又在给你，
1: 还是重点
2: 啊，
1: 就是今天我们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福利
2: 啊，
1: 大家听好，刚才是五盒199元，但是今天我们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福利，就是这个萨琪玛金贵斋这个大品牌第一次来，我们跟他说要有诚意，也要有口碑，要有品质，但是大企业大平台像我们这样的北广生活时间的平台也要有魄力，还要给大家这个有一个特别的优惠，就是今天仅限前100名，同时还是仅限北京的客户，叫您售货地址在北京，我们的组合主品加赠品，还有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再赠的一盒，等于说一共是5盒199元吧，组合再翻倍
2: 哦，
1: 等于说是10盒，但是199元的这个价格不变，10盒萨琪玛199元，和每盒20块钱不到，但是我们告诉大家，今天只有100个名额，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了。
2: 我的天哪，我的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
1: 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只有100个名额。如果
2: 拿到
1: 100个名额没有了，
2: 十箱的
1: 啊，对，100个名额以外，您获得5箱，我觉得也很实惠啊。但是一定要抢这个前100个名额，因为这个是给大家特别的限量的加赠，就是在以往的基础上，5盒直接翻倍翻成10盒，但是价格还是199元不变。
2: 大家赶快拨打电话啊，这个一定要快。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刚才我们说盒啊、箱啊，我们就是每次说都不一样。为什么说箱呢？我们刚才看的，因为它重量是400克嘛，
1: 对，
2: 小1斤。而且都是单独包装，所以它成箱的这个面积还挺大的，
1: 还挺大的，
2: 应该说是一箱的感觉。
1: 您基本上拿出去2盒，也就是2箱吧，
2: 对，
1: 就能拿出去当个随手礼了。而且呢，
2: 没错，
1: 一点都不嫌少。每一盒里边，每一箱里边都是40块左右，等于说，如果您今天啊抢得快的话，前100名您能拿到多少箱？一共是10箱，
2: 10箱，
1: 多少块？将近400块的萨琪玛，
2: 每箱里边差不多有40块
1: 左右，
2: 单独包装左右。
1: 对，它保重量，但是不保个数。
2: 对，
1: 但是我数了一下，我随便拆开了几箱，基本上是36-37个到42-43个左右，就是40块左右这样一个数量。
2: 那就赶快拨打电话啊，是400-015-5151，400-015-5151。我们北广购物啊是北京广物平台，品质有保障，咱们经常说是北广购，放心购。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进入下方的北广全球购物的商城进行购买。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随时咨询我们的客服呢，会给您解答。另外呢。

0: 业有没有盗墓记。
1: 对
0: 啊，我跟您说啊，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景贵斋的五叔的驼奶奶盖萨基门啊，跟大家保证的是无色素无防腐剂，保质期10个月左右的保质期。无色素，您看到的这个萨吉玛是淡淡的绿色，是为什么？这一里边添加了5种的蔬菜粉，这个5种蔬菜粉为的就是您在吃这个萨吉玛的时候同时能补充到蔬菜的营养。为什么您看到上面还有一层白白的黏一点的东西，那个是驼奶的奶盖，为的是大家吃这个萨吉玛的时候能够补充一些优质的蛋白质和脂肪，里边还有南瓜籽和芝麻，这个是为了大家能补充到坚果。那么您在吃这个萨其马的时候，它里边还有新鲜的鸡蛋作为原料，那么呢咱能补充到蛋类。然后萨其马本身是面做的嘛，它呢还有碳水化合物，等于说您吃这个的时候呢就能够营养做的是非常非常全面的。
1: 你说这个把各种营养因素全都集为一身，
0: 给大家都照顾到了，
1: 照顾到坚果都有这里。
0: 对
1: 啊，好，那今天呢我们这个组合呢是景贵斋这个大品牌的五叔驼奶奶盖的萨其马，那主品加赠品呢是400克一盒，一共给大家呢是2盒加2盒呢，一共是4盒了。另外呢，我们如果您是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的电话预定的，那再给您一盒，这就5盒了。
0: 对，5箱199元。但是如果您是北京的收货地址，如果您是打进电话的前100名，我们只限100个名额，直接组合分配5箱变10箱，价格不变，199元。
1: 对，那赶快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假期即将来临，五一狂欢购盛宴，好物狂降价，抢到咱就是赚到。北广购物更多好物优惠速来抢购，2026年的4月27号至5月5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赶快来订购。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哦。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哎，各位好，我是徐可啊。今天咱们跟大家聊聊这个日常哈、的时刻啊，包括咱中老年朋友们，就是您说饭点没到，
0: 感觉呢什么有点心慌了，有点饿了，
1: 对，
0: 这时候呢就想找点东西垫吧垫吧。
1: 对，
0: 但是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这个体会啊，说翻遍了家里边的零食柜，全是什么给小孙子小孙女预备的，
1: 没有你给您垫的。为什么说那些您不行呢？一是太甜。要么就是那些孩子们吃的糖分太高，您吃了呢，说实话这岁数身体也太了负担了，而且有可能吃完之后啊
0: 反酸了，
1: 不仅没电还不舒服啊。
0: 另外呢，比如说吃点饼干什么的觉得口感硬，嚼着费劲，牙口现在还不灵了吗？对吧？
1: 对，
0: 或者是呢有奶的啊， 对吧，吃完了以后呢不舒服，然后呢里边又怕油大糖多，
1: 哎呦，
0: 反正是不好选。
1: 对，零食虽小啊，但是可是您选的时候特别难啊。
0: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根据大家的日常需求啊，给大家找到了市面上的一款针对于中老年饮食特点同时营养需求打造的秦阳牌的羊奶荞麦猴头菇饼干。明天我和徐可给大家介绍介绍，如果您有这个需求的话，那么它真的很适合中老年人。
1: 对，您听我们刚才说这个名儿哈，名儿其实就是它仨配料，羊奶荞麦猴头菇。我给您拆开啊，咱先说说这个羊奶的问题哈。这个羊奶啊，很多老年朋友一说，哎呦，你都别说羊奶了，牛奶都不行。
0: 为什么？
1: 乳糖不耐受啊。那现在怎么办呢？咱们说羊奶，您别担心。第一啊，我可以跟您肯定，他们这制作完之后味儿肯定是没有。
0: 哎，没有膻味儿，
1: 而且羊奶您得看选到哪儿，选的陕西渭南的，
0: 哎，
1: 优质的羊奶啊。
0: 对，这样的羊奶呢，它分子结构比较小，不用身体耗费过多的力气去吸收，这样呢对于咱们没有负担。另外呢，它的这个乳糖含量更低，含有

0: 这个天然的短链脂肪酸，一句大白话给大家解释，就是吃完了以后不难受。哎，这一点很重要。
1: 就是您平常可能喝不了太多奶的，您吃这饼干，
0: 哎，
1: 没事儿。
0: 哎，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呀？奶制品当中，尤其是羊奶当中，富含着优质的乳清蛋白和天然的钙质。乳清蛋白对什么很重要？对于肌肉，对吧？
1: 对，
0: 我经常劝家人老家人，包括现在正在听节目的您，平常肉蛋奶一个都少不了，
1: 得多补充点蛋白质，因为很多咱们身体流失的其实就是蛋白质都流失了。
0: 另外呢，天然的钙质也对于咱们的骨骼有很大的好处。
1: 嗯，
0: 咱们说完了羊奶以后，再说说这荞麦。
1: 嗯，
0: 那荞麦呢，作为经典的这个粗粮食材，解决了中老年日常当中您吃精米白面过多的问题。
1: 哎，米饭呀，什么面条吃太多。
0: 哎，这个荞麦呢，它里边富含着可溶性的这个膳食纤维，包括丰富的芦丁。
1: 嗯，
0: 这个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呢，也是帮助咱们消化的更好。
1: 是，
0: 而且还有一个特点，您发现没有，很多的健身人士包括减肥的，
1: 对
0: 啊，愿意吃这个荞麦，是因为
1: 都特别喜欢吃这种荞麦作为主食啊。
0: 荞麦是作为粗粮当中，它对于糖的影响非常非常小，消化吸收的速度呢也比较慢，盯时候。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因为它消化的慢，所以说呢它对于糖的波动影响比较小，这样呢对于糖比较在乎的人群您可以放心吃它。
1: 对，
0: 还有呢，不光是这个羊奶和荞麦，它里边还有猴头菇。
1: 哎，这个其实挺新颖的。
0: 哎，它这个猴头菇粉呢里边富含着多糖、多种氨基酸、不饱和脂肪酸以及钙、钾、硒等矿物质，也就是说咱们日常当中少的那些营养，咱们通过一小零食、小饼干，咱们往回找吧找吧，
1: 哎，能给它补充了哈。
0: 哎，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秦阳牌的羊奶荞麦猴头菇饼干。您看啊，营养非常非常丰富，同时发现没有，特别针对于中老年人的需求。
1: 对，特别注意健康，我觉得平常健身啊，包括咱年轻的朋友都可以考虑哈。
0: 哎，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
1: 很
0: 合适，
1: 很美丽啊。秦阳牌的羊奶荞麦猴头菇的饼干，主品是5盒，一盒里边400克，总共大约20袋左右。五盒也就是100袋。
0: 那
1: 今天赠品给大家赠多少用？
0: 赠3盒啊，也就是说一共加起来8盒，一共是160袋左右。这一盒呢，市场价是68块钱，8盒是544块钱，
1: 500多块钱啊。
0: 对，而且这个价格还是可以印证的，您可以通过手机扫码，盒身上呢有一个2维码，
1: 就在它产品包装上。
0: 对，可以看到产地呀，包括价格等等的相关信息。8盒544块钱，今天北广的售价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1: 喜欢的话啊，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0: 另外跟大家说一下，这160袋左右的这个猴头菇羊奶荞麦饼干，今天您拿回家以后能吃多长时间呢？它的保质期是8个月左右。
1: 哎呦，这好，那8个月就放心了。
0: 对，另外呢，都是独立的包装吧，干净卫生，能有效的防止，比如说在咱们北京现在这天儿，受潮啊，变软啊，它能保持这个饼干酥松的口感，同时呢，便于外出携带，比如说咱们遛弯的时候，
1: 我觉得这个特关键。
0: 散步的时候，
1: 遛个弯啊，我上午去公园遛一圈，结果中间饿了，您说您公园里边真来点那个年轻人吃那大烤肠，您肯定来不了那油啊，
0: 贵
1: 啊，
0: 现在买一个5-6块钱呢，对吧？
1: 对，
0: 哎，在包里边放1-2块，在兜里边、裤兜里边揣个1-2块，有需要的时候呢，这个独立的小包装也比较方便，而且比较好，容易控量。哎，不至于说买袋薯片或者买袋零食什么的，一拆袋以后，这一袋怎么着也得给吃完了，对吧？好控量，这一点呢也是比较贴心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160袋左右，一共是8盒，每盒是400克的秦阳牌的羊奶荞麦猴头菇的饼干。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8盒的总价是199块钱。
1: 没错啊，这特别合适啊，因为它的市场价在544啊。
0: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而且您订购完不用害怕担心哈，说保质期是不是就半个月、一个月、8个月？
0: 哎，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它的制作方式也是针对于中老年人的，
1: 也比较健康。我为什么这么说呢？您看平常吃零食、吃点心怕什么呀？糖多，
0: 甜呀，
1: 其实挺好吃的。但是您说中午一吃完这个，完了，你说你晚饭吃不吃？
0: 哎，
1: 或者您早中午饭之前、早饭后，您吃点这个高糖的饼干，到中午你都不饿了，
0: 哎，
1: 而且身体负担还大。那我们这款饼干呢，制作过程中首先它不添加蔗糖，
0: 哎，所以说对于糖特别在乎的人群，您可以放心吃，它里边添加了一点点的麦芽糖醇啊，也
1: 是
0: 天然提取的
1: 啊，
0: 这个甜度特别特别的克制，不会出现什么齁甜反酸的这样的情况。我觉得这一点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太重要了。
1: 是
0: 啊，还有一个是什么？油。
1: 哎，油也很关键，因为现在很多零食都是油大哈。这个饼干采用一种低油低脂的制作方式，
0: 哎，从源头呢减少身体的这个油腻的负担。您看没有，现在很多的叔阿姨不敢去超市里边或者说菜市场里边买什么，买那些点心，那不就

0: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刺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5:00。
2: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3: 老伴儿啊，收音机哪来了？
4: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5: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1: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朋友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友，我是小丹。今天为您带来的依旧是特别节目完美人生，晚是晚年的晚，晚晴的晚，莫道桑榆晚的晚。完美人生讲的是助老行业从业者的故事。我们今天和您分享的是养老管家的故事。

他是养老机构的管家，负责连接老年人和养老机构的各个部门。他负责50多位老人的日常，每天都要和老人家们沟通交流，他们不是亲人，却胜似亲人。完美人生系列节目为您带来如亲如故，分享黄泽玉和

0: 老年人的故事。朋友们，我们今天邀请黄泽玉来到节目，和大家讲讲他的社老行业故事。你好，泽玉，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
1: 你好，主持人。
0: 泽玉，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你自己和你现在的工作，好不好？
1: 没问题，我是17级的学生，然后我一毕业就来到了养老机构开始工作。
0: 那也就是说是2021年大学毕业了。
1: 我是24年毕的业。
0: 哦，对，你中间还有参军的这个经历是吧？
1: 对对，
0: 这个太值得讲的故事太多了。
1: 是的，
0: 2024年毕业之后就直接到了养老机构，现在做的具体叫什么岗位呢？
1: 我们这个工作叫管家工作。
0: 哦，管家。大家一说到养老院，可能想到的就是养老院的院长啊，养老院的护工啊，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人员。社工等等。哎，你这个管家这个岗位他是做什么的？给我们大家正好也讲一讲。
1: 其实他跟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养老院不太一样，因为我们的社区它分为了4个大区，然后我所在的区是独立区。那独立区的长辈他们有一个很大的特征，就是活力，青春，
0: 活力老人。
1: 对，所以可能我做的工作并不是说每天去照顾他们，而是就是

0: 去上课，去听课，去到外面散步遛弯，所以其实很大程度上我每天都找不到他们。
1: 嗯，
0: 就是我要四处去找他们，就反而我每天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找到他们，
1: 找人。
0: 嗯，对，然后可能我会跟他们约一个时间，然后去跟他们在家里去聊天，然后去解决他们一些最近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手机上会有一些不懂的东西，或者说有一些比如我们现在最常见的医保备案，去解决一些这样的问题。
1: 主要你这个工作所涉及的都有哪些内容呢？
0: 其实我们日常的工作就是我们要做到每天的访视，就是我们要确保这个长辈的安全。为什么我每天都要，就是我最大的工作就是每天都要找到他们，我首先要确保他们的生命安全，然后其次就是我需要知道他们最近有没有棘手的麻烦的事情，不管是跟家里的问题，还是说他们自己个人的问题，还有个人的需求，我都要清楚。我会在我自己最大程度上去帮助他们解决问题，让他们能更舒心的在这个社区当中好好的生活下去。
1: 那你能跟我说一下你这一天的工作流程大概是什么样的吗？
0: 我们是8:30上班，上班开始我就要就是挨家挨户的去访视，去看他们在干什么，然后也问问他们就是每一天的安排是什么，知道他们的一些基本的动向。那有一些居民在你跟他熟络了之后，他就会主动的跟你说他有什么问题需要你帮助，那我就会给他链接一些资源，比如说活动部的伙伴，比如说我们医务室的伙伴，我就会给他链接这样的资源。那可能我一个人可能要管50多户居民，那我可能一上午的时间就是把这些独居的长辈，一个人住的长辈全都访视完，然后下午的时间我就会去那些双居的长辈家，
1: 老两口，
0: 然后跟他们进行一些深度的这个沟通，因为他们也会有一些问题嘛，但是因为是老两口，可能他不需要我过多的去像独居那样去关注他们的这个动向，那我也会保证就一周一次去家里跟他们聊聊天，然后去解决一些他们的需求。
1: 每天主要的工作是聊天，能这么说吗？
0: 其实可以这么说，因为我觉得这个工作其实之前来说对我最大的挑战就是说话，因为
1: 交流。
0: 对，因为每一个长辈他们的性
1: 格完全不同，
0: 对，完全不同。而且有很多非常个性化的长辈，那你要怎么跟他们说话，怎么样才能跟他们贴近关系，然后跟他们能更好的交流，让他们信任你，其实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1: 是，这个就得说到你的人生经历了。人生经历可以说对做这份社老工作还是帮助特别大的哈。
0: 对，
1: 其实黄泽玉能够做好慰老服务工作，跟他曾经军旅生活的经历密不可分。青春岁月他曾经有几段难忘的经历。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完美人生系列节目，本期请听如亲如故，和您分享黄泽玉和老年人的故事。那你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选择，就是先上的大学，中间参军，又接着读完大学，还是参完军之后又上的大学？
0: 我的经历它比较奇特，就是是这样的，就是其实我当时上学的时候没有参军的想法，我只是从小有一个就是当兵的梦想，然后我上到大二的时候，因为2019年正好是国庆阅兵，
1: 还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大庆的阅兵。
0: 对，然后因为我是中华女子学院毕业的，然后我们学校是直属妇联，所以当时他们就给了我们学校一些名额，然后我就因为我身边的朋友都一起说约着一起去，对，要试一试嘛，然后我说那我也就跟着大家一起去试一试，万一真的成功了，其实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
1: 去试一试参军是吗？
0: 是阅兵。
1: 当时是阅兵，还没有到参军。
0: 对，当时是阅兵，然后我就跟他们一起去了。
1: 那是算女民兵还是大学生？
0: 民兵。对，就是民兵他是包含大学生，我们那个方队里有学生，有医生，有社会工作者，然后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方队，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是能坚持下来了。
1: 这个训练也是非常苦的。
0: 对，然后在这期间呢，他们又跟我们说，如果有就是当兵的想法，你可以就是
2: 报名参加。嗯，然后当时我爸爸就跟我说，说你要不去试一下，因为这是算是另外一条路了。然后我想那就试一下吧，就来都来了，然后我就去了，
1: 就报名参军了。
2: 对，我就报名参军了，然后就也很幸运吧，我最后就是成功了。然后后来我去当兵了，当通信兵，我们是话务员。就是一些接打电话，
1: 没有那么大，但是可能从整个品质啊，整个的磨练锻炼应该还是变化
2: 对，就是可能给我最大的收获就真的就是他的内心。就是什么样的人，就是说而不是让情绪先来。所以我觉得就是养老的这个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1: 对，就是军人的那种让你可以不管是做哪个行业都能做好。那养老行业那更是了，因为养老行业其实对从业者的要求还是非常高的。
2: 是的。
1: 去年又参加了这个阅兵是吧？这是怎么回事？就是两度参加阅兵。
2: 其实去年也很巧合，就是那个时候我接到了电话，一个非常神秘的电话，然后他跟我说如果有一个类似2019年的活动愿不愿意参加。那个时候我以为他是诈骗电话，我都没有管他。但是后来很多跟我有同样经历的人都
1: 接到了，
2: 对，都接到了这个电话，我才知道这是真的。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那你既然你需要我，那说那我就接受这件事情，我就去面试啊，体检啊，这些事情我就去了。然后后来各种协调吧，最后我就成功的就去训练了。
1: 当时是以什么样的身份？
2: 也是女民兵的身份。所以我就觉得很有，对，很有意思。就是我虽然参加了2次阅兵，但是我没有以现役军人的身份去参加过，我都是以民兵的身份去参加了这件事儿。然后也是经历了半年多吧，我们2月底走的，9月份嘛阅的兵，然后也是差不多半年的时间，也有很多2019年的朋友。然后我们当时也约定说能不能2次阅兵，但是。我们当时想的是2019年的国庆80周年阅兵，我们都没有想到说去年还有一个阅兵。然后正好就是我们几个又在一块儿，然后就一起互相对鼓励，然后互相支持。然后又走过了这半年的训练时光。
1: 其实我也想知道，比如说第一次呢是在懵懂当中参加了这样的训练，不知道整个训练是非常艰苦的。那第二次参加其实已经想到了整个训练其实是应该是非常苦的，但是还是毅然决然的参加了，就说明可能阅兵这件事情对你还是影响非常大的，非常重要的。
2: 对，哎，因为怎么说呢，就是感觉有一种真的就是有一种召必回的感觉。当时他们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的脑子里也没有什么过多的想法，就是你既然召，那我就回，那我就干这件事情。但是其实这件事情在这个过程当中是确实是非常痛苦的。2019年的时候之所以痛苦没有那么大，是因为你对一切都非常的新鲜。而且那个时候又是个小孩儿，你不会觉得说这件事情对于你来说是一个挑战，你就会觉得哇，这是一个非常荣耀的事情。但是去年可能对我最大的挑战就是你已经知道了已知的辛苦。是，然后但是你还要面对它，你要坚持这个事情，是你非常非常需要就是强大的内心的支撑的
1: 勇气。
2: 对，然后随着你岁数的增长，你也不会像20岁的时候那么的有活力，那么的快速的恢复，你身体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疼痛，那你怎么去克服这些疼痛，也是需要有一个强大的内心。在任务面前，那这些疼痛就是会稍微的排在后面一点，因为你要完成这件事儿，然后你内心已经坚持了这么久了，那就是一杆子了，那就必须得。
1: 哥的这个过程，其实当你回到所在的养老机构之后，其实对于看待你的
2: 有一点骄傲的事情，
1: 是的，
2: 就是我会让他们改变一些对现在的小孩的这种观点。
1: 对，包括我看到了有一段视频，就是一位爷爷他写了一首诗
2: 是的，对，就是那种感觉是那种对时代的

0: 就是时代的共鸣和呼应。对，我看到那段视频的时候我也非常的感动，就是我没有想到他会给我写这样的一封信。那我看见他的时候，他当时跟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敬一个军礼吧。这种就是当我看向他对我敬的那个军礼的时候，我真的就是那种
1: 就像电视剧里演的那样，就感觉那种隔空对话的感觉。对，我心里也是非常的激动和感慨。
2: 当时读的是什么专业在大学里？
1: 社会工作专业。哦，所以其实跟后来选择养老还是挺搭的，是吧？
0: 对，是的，就是我当时的想法就是能找一个跟我的专业比较，就是比较相关的工作，因为我始终觉得如果我大学四年上完学之后，然后我再找一个，我会有一种这样的感觉，因为就他很，那我就想通过我的工作，然后把我的这些理论去填满它，然后我也不会觉得说，对，我有一种这样的心态。
2: 就是虽然年纪想法还是很成熟，我的想法很多。
1: 刚才你说你的人生经历比较奇特，确实是有点哈。那你工作的时候在面临选择的时候，其实社工相关的 工作也有很多，去养老机构，毕竟年龄的差距还是养老机构所面对的肯定就是至少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了，对吧？
0: 对，
1: 那你刚毕业也就20出头。
0: 其实社会工作它一共就有三个方向，一个是学校，一个是医务，还一个是社区。那医院的话，其实就是由于我个人的原因，其实我不太愿意在医院的这个环境里面去工作，
1: 就没有考虑。
0: 对，我就没有考虑这个事儿。然后呢，就剩了学校和社区。那社区其实就是面向大部分都是老年人。那为什么我会选择老年人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上大学，就是我刚上大一的时候，我做了两件事，一个是去支教。 一个是去社区给长辈讲课。但是这两件事情接触下来之后，我就发现，其实跟孩子们相处，孩子们本身他就是阳光。

0: 但是可能对于我来说，我更会去有这样的一个互动。
1: 嗯，小小年龄就很有想法哈。如愿进了养老机构，但是在工作的第一年，黄泽玉却并不开心，这又是为什么呢？欢迎继续收听《老年挚友完美人生》系列节目，本期请听如亲如故，和您分享黄泽玉和老年人的故事。我们说说工作之后的事情吧。工作了之后，跟自己当时选择做这个社老行业的初衷想象的一样吗？还记得一开始上班的情形吗？
0: 刚开始上班的时候是非常痛苦的。为什么说痛苦？是因为我要管50多户长辈嘛，他们每一个人的性格想法，是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信息。
1: 宕机了是吧？
0: 对，就是跟这些长辈聊什么，就刚开始上班的时候就尬住了。
1: 嗯，然后也有点那种一片空白的感觉。
0: 对对对，所以就是刚上班那段时候，我就在疯狂的。疯狂的背诵。对，其实就是背诵。
1: 这跟你在部队的时候倒有点像哈。
0: 是
1: 记号码，就是记各种信息，比那个号码可复杂多了。
0: 对对对，但是这个它又不能用背诵去解决问题。
1: 对对，它是变化的。
0: 对，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我的内心就会非常的紧张。嗯，跟他们说话也是。但是随着工作的时间越来越长，我就发现其实就你就可以把他当成自己的家里人，你跟他说话不需要有那么多的主题，其实就是唠家常。今天天气怎么样？您身体怎么样？今天有没有想玩的地方？有没有想上的课？其实就是这些很琐碎的事情，然后让你们两个之间的关系越来越亲密。到了最后，其实你不需要向他提出什么问题，他会自然而然地告诉你这些信息，
1: 因为他已经把你当成家里人了。
0: 对对对，他已经信任你了。所以现在的工作对于我来说就比较游刃有余，就是我好像也自然而然地知道要跟他们聊什么，然后也可以自然而然从他们的兴趣爱好入手。这样的话就可以快速地进行一些情感链接。
1: 你看，你就是一个特别聪慧的姑娘。刚才说到了从他们的兴趣爱好入手，因为尽管你说谈谈天气谈谈身体，这些老人也都会愿意谈，但毕竟不可能千篇一律，那应该说千人千样，不同的人他感兴趣的内容也不一样，他想聊的话题也不一样，你不可能见了所有人都说，哎，今天下雨了哈，啊，您今天身体还好吧？就是还是要因人而异，
0: 对，
1: 根据他们的情况来设计话题。
0: 是的，
1: 只不过说现在已经不需要主动去设计了，已经变成一种怎么说肌肉记忆了，是吧？
0: 对对对，是的，就是已经自然而然的就能去辨别一些长辈他们适合聊什么样的话题，就是已经不需要像做数学题一样去套公式了。
1: 所以这个应该说是你这几年磨砺的结果，也是有可能是你这方面确实就有一定的天赋。做社工这个专业，学习社工这个专业可能本身就有一定的先天的优势，又刚好选了这个专业，应该说是对你算是如虎添翼吧，这样的帮助。那来给我们大家讲一讲这样的故事吧，就是刚才讲到了第一年的时候

0: 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1: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2: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3: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

0: 老年之友，我是小丹，今天为您带来的依旧是五一假期特别节目《晚美人生》。晚是晚年的晚，晚晴的晚，莫道桑榆晚的晚。晚美人生讲的是助老行业从业者的故事。我们今天和您分享的是养老管家的故事。是养老机构的管家，负责连接老年人和养老机构的各个部门。他负责50多位老人的日常，每天都要和老人家们沟通交流，他们不是亲人，却胜似亲人。晚美人生系列节目为您带来如亲如故，分享黄泽玉和老年人的故事。刚才泽玉你讲到了有位阿姨让你特别的暖，你参加阅兵的时候在紧张的练习，她一直非常的关心你，在养老机构遇到你也非常的关心，两个人就处得像亲人一样。
1: 然后今年过年的时候我就没有回家嘛，就是在单位值班。那他也会说哎，那你既然没有回家，又是过年，那你就是可以来家里咱们吃一顿饺子，就
2: 邀请你去，
1: 就相当于是团圆饭嘛。然后当时我准备了一个菜，然后我同事也准备了一个菜，然后阿姨又准备了就是饺子，就是跟拼了个桌一样，然后我们就一起在家，就在他们家过了个年，就吃了一顿团圆饭。就这个对于我来说，
2: 真的很温暖。
1: 对，就是非常温暖的一件事儿。就感觉好像你在你工作的地方你有了一个情感寄托，你不会再害怕说我是孤立无援的，就是我是有依靠的。所以干了这份工作之后，反而就是让我就是对一些情感上的需求就是大大的就是减少了，因为就是他们自然会
2: 都满足了，
1: 对，都会给你一些情感需求，就会让你没有那么孤独。
2: 听起来都让人羡慕你这份工作了。当然这讲的都是特别开心的事情，所以会很羡慕。但是工作肯定不会一帆风顺的，尽管你现在游刃有余，甚至你说如何跟他们打交道沟通已经

0: 础来做决定或签字比较好。
1: 嗯，哎，反正是不太容易。刚才听讲的这个过程的时候，我觉得我都听得一身汗啊，非常的紧张。
0: 是的，
1: 嗯，这就是因为有情感的连结嘛。
0: 对，
1: 所以就是会牵动着自己的心。
0: 没错
1: 啊，这个工作确实是太考验人了，也会有那种情绪受到打击啊。有这样的事情吗？
0: 其实是有的。
1: 嗯，
0: 就比如说有一些需求非常非常高的长辈，他是需要你全程服务他，24小时响应。那这样的事情其实我们不太能做得到，因为我们一个人要管很多很多长辈啊。那你怎么能在
1: 既不伤害到他的自尊心，或者说他的那个个人的所谓的面子，同时呢又不违背你们的工作原则，这就很难。
0: 对，这个平衡点是你很难拿的，你只能说尽可能的满足他的需求的前提下，然后你去跟他，就是你去告诉他，确实现在的环境和人员达不到你所谓的要求，但是我也会尽我所能的去满足你的需求。
1: 比如说呢，具体的能
0: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吧，就是有的长辈他可能出门忘记带房卡了，那这个时候需要我们去
1: 把房卡提供给他，
0: 对，帮他去开门。首先通卡这件事情肯定是不可以就是随便给居民，对，是需要我们去拿。那有一个非常常见的问题，就是他在跟你说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在其他居民家，他在跟你聊别的事情，那你不可能立刻就跟居民说啊，我有事情我要先走了，我必须得把他这段话听完，然后告诉他稍微等一会儿，或者立刻帮他解决问题，然后去帮他开门。
1: 这也是礼节礼貌，这也是工作上应该做到的。
0: 对，但是那位长辈可能就会觉得说，为什么你没有来？为什么我跟你说了我在门口等了这么长时间了，你还是没有来？那这个时候你是需要去跟他解释的，但是你跟他解释他好像又不太明白，他只会觉得说，为什么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你都不能满足我啊？所以这就会产生一个特别特别大的分歧。
1: 是的，
0: 对，你只能去不断的跟他解释，不断的去告诉他，你说要么他来适应你，要么你来适应他的他的一些话语。这样的事情就很难去解决。那可能如果说真的赶不赢的话，你可能会请求你同事的帮助，但是你也不能，
1: 人家有可能也有事儿，
0: 对，你不能100%的保证说你的同事也会非常非常及时的去响应这件事，你只能说最大限度的去让他少等一段时间。
1: 反正都是在一个彼此的适应过程当中哈，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好一些，磨合会好一些。
0: 对，
2: 在和老人家相处的时光里，黄泽玉也感受到了他们身上的活力、可爱、激情以及人生的智慧。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完美人生系列节目，今天请听如亲如故，和您分享黄泽玉与老年人的故事。
1: 我们再讲点让我们收音机前网络前的老年朋友们能够轻松的，讲一讲在做管家的过程当中一些你觉得比较开心老人家一些比较有趣的事情，和我们大家的分享一下好不好？
0: 其实老小孩他们有的时候真的就是像
1: 小孩一样
0: 啊。就是我见到很多长辈，就是最有意思的一件事就是他们在参加一些活动的时候他们会化妆
1: 比如说呢，
0: 就是我们有一个模特队，然后我们也有跳新疆舞的。那这些长辈在去参加这些活动前，他们一定会化上美美的妆，涂口红、画眉毛，包括一些服装的打扮。他们穿旗袍，模特队穿旗袍，然后新疆舞的时候，他们会穿上就是
1: 新疆
0: 最少数民族的服装。然后他们会就是跳舞啊，然后看到我们，他们会说，哎，小姑娘，你快来给我拍张照片，说我要摆一个什么样的。什么样的姿势，其实我觉得这是他们很可爱的一面。
1: 对，
0: 因为可能大部分人的观念都是人如果已经年老了就没有必要再做这些事情，但是他们不会，他们会抓紧时间去让自己亮相，然后去把自己打扮得很漂亮，然后很开心去做这件事情去做。我觉得这是他们很可爱的一面。
1: 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让你觉得特别难忘的瞬间，特别有意思的？
0: 我觉得是他们有的时候他们的好胜心，然后觉得很有意思，因为我们

0: 很多长辈很喜欢打台球，那打台球其实基本上一场比赛下来，他们的体力都需要花一两个小时，那有的时候我就会劝我的长辈，就是差不多就可以了，不要把自己搞得那么累，那他们就会跟我说不行，他说我今天必须要把这场赛打赢啊，不打赢会怎么办，就是我觉得这种好胜心好像只有小孩的时候才会有这种状态，但是他们对待比如说台球打台球打乒乓球，他们都会有特别强的好胜心，就是我一定要完成这件事情，如果我不完成，那我可能这一宿都睡不好觉那如果我输了，我一定要复盘我今天为什么输，然后下一场比赛我要把它赢回来，
1: 好棒啊。所以我刚才想问呢，说我必须要赢了这个比赛，那如果输了的话，你还要帮他们做心理建设吗？
0: 其实不太用，他们会有更强大的这种好胜心，说那我下一局一定要赢回来，我要复盘。所以有些居民他们回去真的会复盘，他会给你讲说，哎，我为什么这局输了？那什么什么什么角度？然后下一局应该怎么样？
1: 啊，太可爱了！所以这也是我想问你的，就是跟他们在一块儿，不光是你给了他们，比如说很多工作上的应该给他们的一些帮助，包括帮他们提供一些便利，让他们在那里的生活更加的顺畅，其实无形当中他们的很多的行为想法思想也都在影响着你。
0: 对，
1: 你就顶算是接触了好多本的百科全书，不是一本。
0: 对，是的，就是这也是让我很开心的一个点，就是因为这些长辈每个人的经历都是不一样的，然后每个人的经历都是非常丰富的，那其实单从我这个年纪来说，其实我经历的远远不够。
1: 可不是吗？
0: 对，那
1: 你是刚开始
0: 是的，但是我通过跟他们交流，我会有非常非常多的思路和一些经验。
1: 比如说呢，能讲讲他们给你的这种启发也好，或者说影响也好，
0: 比如说人生的规划
1: 啊，
0: 我应该去怎么看待某一件事情，那可能当我心情非常差的时候，我也会跟他们去唠，他们经常跟我说的一句话就是没有什么事情是过不去的，但是因为年轻，所以很多事情就是会在
1: 就被卡住了。
0: 对，就是会卡住了。那确实他们说的没有错，当随着你年纪的增长，你再往回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事情它都不是事儿，但是对于当下的你来说它就是事儿。所以当很多长辈都会给你灌输这种想法的时候，然后当你真正再去面临困难的时候，你会自然而然的脑子里就会蹦出这句话，没有什么事情是过不去。那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快速的从一些不好的负面情绪当中去抽离，先去解决问题。这也是为什么我跟他们相处的越来越游刃有余的原因之一，就是我会先去给他们解决问题，然后再去处理我的负面情绪。但是其实在问题解决了之后，负面情绪也随之消失了，所以这种负面的压力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小，让我的情绪都能一直保持在比较平稳甚至往上走的一个状态。
1: 太好了，你很早的就遇到了这些能在人生当中给你指点迷津的人，尽管他们
0: 是
1: 你的服务对象，但其实他们无形当中也在帮助着你。这个刚才讲的是就在人生的这种方向上给你的指引，其他的可能也会有很多吧，包括就是生活上的琐事啊，或者甚至一些技能方面可能都会有一些帮助。
0: 是的。其实他们很多时候他们会经常跟我说啊，你如果休息的话一定要去那个城市玩。他说因为我去过那个城市，然后那个城市怎么样。
1: 旅游，
0: 对，他们就像旅游百科全书一样，然后就给你讲哪个地方好与坏。所以其实跟他们聊天有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很有意思，就是他们会以他们的见地和理解，还有他们的视野的这个广阔，然后来去跟你做一些交流。那这些交流

0: 太年轻了，有这种感觉。
1: 那倒也没有，因为怎么说呢，我是觉得每一个人的经历都是有值得去挖掘和值得去学习的。对，就是哪怕年纪小的人，他们也有很难得的经历，那是你没有经历到的，因为你的人生轨迹它其实相对来说就是单一的。那为什么有形形色色的人，就是有形形色色的事情改变了这个人的性格和想法。所以我觉得都有值得学习的地方。我觉得其实挺有意思的。
0: 对，我你看你的这个心态就特别好，而且呢心胸也非常的豁达，我觉得这个是在整个你的同龄人当中还是非常好的。这个跟和老年人们接触应该也或多或少的有一定的关系哈。学习也是黄泽玉做社老行业必须要面对的一个主题，除了做好本职工作，他还要了解更多的社老行业的工作技能。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完美人生系列节目，本期为您讲述如亲如故，分享黄泽玉和老年人的故事。我们说其实人都在成长，尽管你们是在服务夕阳，但实际上你们的工作是一个朝阳的行业。
1: 对，没错。
0: 然后呢，那也需要不断的去提升自我的，不管是专业技能还是整个的眼界方方面面，就是平时自己和单位都会提供这些学习的机会吗？
1: 对，我们会经常展开一些培训，一些专业上的技能，包括去了解其他岗位上的一些工作内容，因为这样的话你才可以很好的去跟居民对去讲述大概是什么样子，就起码你心里要有个数，你才能跟他去讲。因为有些话你也不能说凭你的想象去跟人家瞎说。所以就是可能我们平时培训的内容也比较丰富吧。
0: 比如说呢？
1: 比如说我们会在医疗上进行一些学习，比如说最常见的跌倒了之后要怎么办，比如说一些最常见的糖尿病，一些怎么样去测血糖测血压，这些技能是你不能说到非常专业，但是你起码你知道怎么去做这些事儿，怎么去跟他讲，然后怎么再跟他去链接。
0: 然后这是一方面的学习，医疗方面的，另外还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学习？
1: 也会有一些活动上的学习，就比如说开展一些活动，然后他们会问我们会推荐一些什么样的课程，因为我们相当于是最了解居民的。对，就是他们会有的时候居民也会跟你讲说他有什么什么爱好，这个社区没有，那我们也会适当的去跟他们去反映，
0: 就是跟那个
1: 活动部
0: 去反映，让他们增设一些课程。
1: 对对对，是的，就是其实就是一个相互交流相互沟通的一个过程。
0: 所以说你这个工作它就像是一个桥梁和纽带一样的，把几方联系在了一起。
1: 是的。
0: 然后最后就是一加一大于二这样的一个结果哈。
1: 是。
0: 现在黄泽玉在帮助老年人打造完美人生，那么他自己的完美人生是什么样的呢？到退休的时候他希望过什么样的生活呢？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完美人生系列节目，本期请听如亲如故，和您分享黄泽玉和老年人的故事。那你刚才讲到的就是对于自己的人生规划，老年人他们会给你一些建议，可能你也会受益，就是对于自己未来的这个职业生涯也好，甚至说等进入老年之后这个养老的规划也好，你有没有一个大概的想法？也许以后会变，但现在有没有一些想法？
1: 其实目前为止我觉得养老这个行业还是比较有发展的前景的，就像我也会老去，那我将来我也想过说我将来要在一个
0: 怎么样的养老方式，
1: 对，将来我们要怎么养老，对吧？那现在的养老行业其实是越来越健全。
0: 对，
1: 那我觉得如果有我的加入和努力的话， 那假如说有一天我真的走进了这个养老的机构里，我也会

0: 很有成就感。
1: 嗯
0: 啊，至少我觉得说哎，这件事情我曾经干过，我知道它是什么样。
1: 嗯
0: 啊，我也会有一些所谓的成就感和获得感。
1: 嗯
0: 啊，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1: 对，有想过自己将来想以什么样的方式养老吗？
0: 我觉得我希望我自己可以是青春和活力的
1: 啊、
0: 我也希望我可以在一个环境比较好的社区里面，然后有很多很多丰富的课程，就是是我年轻的时候没有学过的一些课程、然后年纪大了的时候我可以尽情的去学习这些知识，
1: 嗯，
0: 然后丰富我自己，然后让我自己变得更快乐更自由。
1: 哦，是这样的想法。
0: 对
1: 对，非常的好。其实那我也想问一下，就是你非常的擅长沟通，不管是和老年人、和同龄人、和熟人、陌生人，
0: 嗯嗯，
1: 那这个是你的职业素养，
0: 嗯，
1: 同时你个人也有这方面的优势，
0: 嗯，
1: 也想问一下你跟我们收音机前、网络前的老年朋友们，
0: 嗯，
1: 和老年朋友们的家属们哈，
0: 嗯，
1: 有一些沟通方面的一些小建议，能说一说吗？
0: 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耐心和平常心，
1: 嗯，
0: 因为长辈们聊天跟你说话，其实有的时候就会老年人的特质他就是絮叨，
1: 嗯，
0: 然后容易急躁，
1: 嗯，
0: 这是其实是最
1: 常见的。
0: 对，最常见的。但是其实他内心就是通过我这么长时间跟他们的沟通，其实我发现这只是他们的一个说话的方式，
1: 嗯，
0: 所以在他就是在他们越急的时候你要告诉他们 不要着急啊，所以我觉得这需要一个平常心去对待这些事情，然后也是需要一定的耐心的，
1: 嗯，
0: 因为你确实有一些长辈会翻来覆去翻来覆去跟您说一件事情，
1: 耳朵都快起茧子了，
0: 对，可能很多很多天也只跟你说这一件事情，
1: 嗯，
0: 那所以你是需要有极大的耐心。就还是那句话，就是确实人的耐心是有限的，
1: 嗯，
0: 但是你换位思考一下，你终将有一天也会老去，也会有人去适应你，然后去跟你讲这些话，
1: 嗯，
0: 那你的需求是什么呢？
1: 嗯，
0: 其实你的需求只是让他能听到你在讲话，
1: 嗯，
0: 他给你的反馈是他在认真的听你讲话，那所以其实你换位思考完了之后，当你真的这种那的长辈们说是人员的需求，养老院它已经不再是我们传统定义上的那种养老院，养老院也可以是青春的，
1: 嗯，
0: 也可以是活力的，
1: 嗯，
0: 也可以是快乐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重新定义养老院这三个字，起码先去试一试，先去看一看，而不要说对它拒之门外。 然后我也想对哥哥姐姐们说，就是对自己的亲人和长辈，可以真的要需要多一些耐心，然后也要对他们有一些信心。
1: 嗯，
0: 因为现在年轻人的生活和工作其实是非常的疲惫的，那跟他们相处的时间其实就是越来越少。那可能说一句不好听的，不知道哪一天就离开了。
1: 嗯，
0: 我们真的不能说当真正这件事情发生了之后，我们再去后悔，其实这样真的就来不及了，
1: 嗯，
0: 就是活在当下，把握当下，然后和自己身边的亲人，尤其是年长的长辈，能在有限的时间里面更好最大尽到最大的陪伴和留下更多更好的回忆，让自己不去后悔。
1: 这就是黄泽玉帮助老年人打造的完美人生，这也是黄泽玉的完美人生。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小丹，接下来是玩转京津冀，欢迎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本台其他精彩节目，我们下次再见。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1: 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五一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觉醒之路。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光明。
0: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0: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2: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0: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2: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鑫，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等三地主流媒体联合为您打造的文旅节目《玩转京津冀》。今天呢，跟大家推荐一个一日游非常好的地方，我们带您走进保定。保定是一个去一次就忘不掉。

0: 植树院，当然在这条路线上呢还有很多值得关注点，比如您可以到直隶总督署博物馆来体验衙署文化，体会一下什么叫一座总督衙署半部青石写照，还可以呢到淮军公所博物馆来体会一下啊，融合了南方徽派建筑和北方建筑风格的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的这座淮军公所。另外呢您还可以到保定的橘胡同，包括西大街啊，来体验一下浓浓的市井气息以及它的烟火气，还有很多美食等着您来品尝啊！漫步古城街巷啊，卫理的旅程同样也是非常值得期待啊！那本期节目呢，我们就选择四个点位，来把保定的特点详细的跟你讲一讲。这四个点位呢，都在一条路线之上，做一次一日游那是相当不错的选择。那首先第一个点位啊，我们带您从大慈阁开始。
1: 其实要说保定一日游的第一站呢，我个人呢一定会选择先到大慈阁。这也是我有点私心的地方，是什么呢？当年我在保定上学的时候啊，路过大慈阁，第一眼就被它吸引了，很漂亮，很壮观，然后呢也非常喜欢这里。这里呢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保定最高的一个古建筑啊。所以今天呢很荣幸，我们请到了大慈阁景区副馆长刘天刘馆长，带我们大家一起来进行游览啊。刘馆长。先请您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大慈阁的历史啊，它是什么时候建成的呢？
2: 大慈阁呢是这个历史文化名城保定的名胜古迹，原名大悲阁，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公元1227年至1232年由元代的都统管张柔所建，至今已有800多年的历史。因为当时张柔呢是元代的军事将军，所以当初建此阁最初的目的呢，它就是这个军事瞭望作用。该建筑在当时有一定的这个科学价值，它这个军事瞭望作用呢，既可以作为军队军事瞭望的这个基地的高台，也可以作为士兵休息的阁楼。大慈阁呢是整个保定府的制高点，以诗歌凌霄列为上古八景之首，凸显其文物的传承价值。它屹立于古城保定的这个市中心，在闹市中是一个非常繁华的所在。但是呢你登上阁楼上，你就可以看到整个保定府。夸张一点的说法，往西可以看到太行山，往东可以看到苍茫的渤海。这就说明在大慈阁呢站得高看得远。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如果到保定一定要第一个看的建筑。因为自古以来有一个说法，就是不到大慈阁等于没来过保定。
1: 没错啊，尤其是它又在保定古城的一个心脏地带。我觉得你走在路上，其实放眼望去的话，大慈阁绝对是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存在。刚才我也提到，当年我路过这儿，第一眼就被它吸引，就是因为什么？它的建筑非常漂亮啊。我觉得首先你会为它的建筑形制所吸引。那刘馆长在这个建筑形制方面，有哪些突出的特点？
2: 好，我简单给您介绍一下。大慈阁为这个华北地区典型的高层楼阁式的这个古建筑，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慈阁占地面积呢近3400平米，其中这个古建筑的面积呢是800多平米。最开始的时候大慈阁只有一座这个独体建筑。在清朝乾隆年间呢遭这个雷击吧被烧毁了。现在咱们看到的这个大慈阁呢是乾隆年间重修的大慈阁。清朝顺治以后呢增加的这个天王殿和钟鼓楼等一系列的这个附属建筑。现存古建筑群呢结构紧凑，错落有致，保存完好，建筑艺术呢堪称完美，是不可多得的古建标本。大慈阁的古建筑群呢整体布局呢坐北朝南，沿中轴线对称纵深排布，依次为山。

0: 底层面阔五间，进深三间，二三层呢有围廊，建筑结构为台梁式木质结构，全称榫卯无钉，梁柱粗壮，属于清代官式的这个风格。另外呢，这个院内的天王殿和钟鼓楼为顺治以后增加的附属建筑。天王殿的建筑是什么样呢？是这个单檐歇山顶式建筑。建筑内部呢，这个木梁架呢，大概是这个清朝的这个嘉庆年间的。彩画呢是这个玄字彩画，属于这种墨线小点金，工艺呢比较精美。钟鼓楼呢分别是两个钟楼和鼓楼。钟楼和鼓楼分别是两座建筑，呈这个左右对称结构，它们的高呢是10.9米，为这个重檐歇山顶式的这个梯形结构，在华北是十分少见的。早些年呢，钟鼓楼里边分别放着钟和鼓，其实也就是晨钟暮鼓的说法。关帝庙呢与大慈阁并不是同一所建，并不是同一建筑群的建筑，但是呢，相隔距离非常近，只有一墙之隔。为了便于管理，在解放后呢，关帝庙将这个中间这个墙呢就拆除了，所以呢，现在目前就按照统一的建筑群统一管理。
1: 哎，这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中轴线的一个排布情况，啊，
0: 对，
1: 到了我们这儿就可以顺这个中轴线，依次的这么参观过去了哈。
0: 对。
1: 那大慈阁非常的有名啊！你看，我第一站就把它选在这儿，因为我曾经有一次在这儿，我在这儿转了一个下午，欣赏这些结构，看它的这个工艺，尤其是那个风铃，我都盯着看了半天，我觉得非常漂亮啊。然后到傍晚的时候，给了我一个惊喜，就是什么呢？那个日落非常漂亮，你能看到它整个那个城市天际线啊，整个感觉是非常不一样的。这是我们能看到的景儿。那这么有名气，它的这个历史文化价值啊，以及包括它的现在矗立在这里这个意义，一定是非常大的。那这方面，
0: 对，
1: 您能给大伙介绍一下吗？
0: 对，您说的确实。

0: 皇帝在位60年，所以在这儿任职的职吏总督也比较多。就比如说乾隆朝的第一位孙家淦，这是大家熟悉的，这就是乾隆皇帝的老师。还有他后边的高斌，就是我们老看那个影视剧里来也老有一个历史人物叫高贵妃高佳氏，这就是他父亲高斌。比如说乾隆朝倒数第三位刘墉，就我们俗话说的那个宰相刘罗锅，也曾经到这儿任职过。像比如说最有名的，就出在晚清了，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都先后来这儿任职过，历史内涵是十分丰富的。他也有着一座总督衙署、半部清史写照的美誉之称。像刚刚咱们一起走过的这道门，就是我们俗话说的第一道门——衙门口，这就是最宽敞的这道门。现在在我们身后的这道门就是第二道门，被称为仪门，就是主人迎送宾客的地方，就是礼仪之门的含义在当时。
1: 当时送客和迎客，主人是要站到这个门附近的
0: 对，
1: 啊。
0: 对，是要站到这个仪门来迎接宾客的，在当时。就是这个仪门其实也很有讲究，但是仪门是由三扇门一起组成的，最宽敞中间的这道叫中门，在当年的时候是只有来了和总督平级或者是高于总督的官员到这儿，这个中门才能打开，其余的官员需要依照文东武西的规制走两旁边的便门进的，是这样的，在当时。
1: 这样，那现在咱们可以走这个中门。
0: 对，今天我们都按一品大人的规制，我们都从东门进。
1: 哎，瞬间感觉这个身份就上来了
0: 我们一起走过了这个礼仪之门之后，现在来到的这个院子就是总督所最宽敞的院落，叫大堂院儿。这个大堂院儿当中最显眼的就是两侧的这个古树，这些古树其实都是历史的见证者，距离今天都有着400-500年的树龄了。在这个古树的掩映下，就是现在我们前方看到的是总督署的标志性建筑，四柱三间的工声名牌坊，这也是一个标志的打卡地。这个牌坊呢，因为它南边刻着"工声名"三个字，所以故而得名"工声名牌坊"。"工声名"呢，它是取自这个"工声名，廉声微"之意，其实也是在告诫每一位围观者啊，就是你只有公正了之后，才能明察事体之本末，明察秋毫的意思，也是一种示作用。历朝历代都延续了下来，在我们现在左右手就是东西两侧还有18间科房，就是东侧为吏户理科房，西侧是兵刑工科房。这个科房就是对应朝中六部而设立到地方的办公机构，就相当于今天公务员的办公室，就是在两侧这个科房里设立的。
1: 就是两侧他的这个从属官员，就是在这儿来办公的。
0: 对，是的。现在我们眼前最主要的这个建筑，就是总督署内的权威型建筑大堂了。就整个大堂，我们看起来就是气派威严，因为这是总督每年举行重大政务活动，还有隆重盛典的地方。就比如说这个迎接圣旨，拜。

0: 工或者处理一些大事啊，包括我们这其实是在二堂。
1: 对，是在二堂里面进行的。这个。现在我们就来到的就是这个二堂，这个二堂呢，就是总督日常办公啊，比如说接见外地官员呀和下属官员开会，基本上都是在二堂进行的。
0: 这个在设置上有什么讲究吗？有什么特别？
1: 这个二堂啊，虽然说是总督升堂的地方，但是它也不是每天都会开门的。总督升堂呢，它是有自己的这个衙门期在的，就是每逢农历的初五、初十叫大排期，就下属官员穿着官服来这儿面见总督。每逢农历的初三、初八叫小排日，下属官员可以穿着便服来这儿，所以他升堂是有自己的衙门期的。逢五排十，逢三除八的日子，这样会在这儿进行升堂的。在当时，其实二堂啊，就是可能大家一来就会感觉这个击鼓鸣冤、百姓斗争是不是都在这儿呢？不是，二堂这个地点它是不审理民刑小案子的，就是二堂它只会对本省内的大案和要案进行审理。比如说我们看那个电视剧里击鼓鸣冤、百姓斗争的案子，基本上都是在底下的州衙、县衙里出现，这个地点就基本上就只会下达流放和死刑这两个结果，所以总督审理的都是大案和要案。案件到这儿还有争议，那就是皇帝亲自自己审理了。在当时，
0: 啊，那就是更大的事儿了，得到御前了，这事儿就更大。
1: 对，是的。二堂，您看现在眼前我们正中间有一面屏风，这个屏风呢中间雕刻的是麒麟，麒麟代表的就是武艺品、军事的象征，两边呢各有一只鹤，代表的是文艺品、民事，这个屏风就代表了直隶总督的身份，在清代既管军也管民，军政合一，身份的象征。
0: 哎，军政一把抓。
1: 哎，对，是的，所以可以看到直隶总督的这个身份的一个象征了，在当时，所以这个衙署保存的也是比较完好的，它也是我们国家唯一一座保存到现在都是相当完好的一座清代省级衙署。二堂的东西两侧还有我们的启事厅和议事厅，就是总督平时和下属官员一起开会议事的一个场景。所以二堂的功能是最全的，总督办公、师爷办公、专门开会都在二堂进行。大堂只有举行典礼、庆典才会开门用到，所以分的还是比较细致的。在当时，每一个衙门都是宫廷的缩影和化身嘛，所以总督署的大堂、二堂是工作区域。我们现在就要往后走，就要去到内宅了，就是总督和家眷日常生活居住的一个地点。在当时，
0: 哎，这个我们再往后走，是不是就会相对来说比较轻松一点？我们感受一下啊，这个氛围感是不是稍微轻松一点了，生活气息更浓了？
1: 对，生活气息就很浓了。现在我们跨过的这道门就是内部的分界线，它叫内宅门。跨过这道门，我们就身处内宅了。像那个古代姑娘老师一句话，叫女子要做到大门不能出，二门不能迈。那个二门就是这道门，内宅门。我们跨过内宅门之后呢，现在来的就是我们的三堂了。三堂呢，就是由总督的书房和办公室共同组成的。我们可以先来看东边的这间屋子。东边的这间呢是总督的书房，总督日常呢洗经写字、著书立说、看书的一个地点。现在您前方看到这个屏风，就是这个原件，它是檀木的，叫落地罩。您看上面雕刻的都是小葫芦，这个葫芦就是福禄的谐音，所以是吉祥的一个含义。这上面一共雕刻着108颗小葫芦在上面。您看这间书房的名字是曾国藩取的。它叫求缺斋，这个缺通的就是今天缺点的缺字。就曾国藩他就认为啊，这个人生一定要求缺，就人生切忌圆满，因为水满则溢，月盈则亏。人生最好的状态就是你有缺点的时候，花未全开，月未圆，人生小满胜万全。所以求缺斋书房，内宅门之内，私人书房。
0: 你看他的这个政治智慧和这个人生智慧，就通过这篇小匾额啊，就能有所折射啊。
1: 哎，对，走过三堂之后，后面还有一个堂院，后面这个堂院是总督署的最后一个院落，叫四堂，也被称为上房。
0: 上房。
1: 对，这个上房才是总督及其家眷生活居住的一个地点。
0: 咱平时就住在这儿。
1: 对，就这里的环境也是非常的这个雅致，花木扶疏也是非常的适宜生活和起居的。
0: 哎，有点后花园的意思啊。
1: 哎，对，是的。这个四堂呢，主要是以曾国藩在任直隶总督为背景进行复原的。

曾国藩呢，在这儿任职了1年0.7个月的直隶总督，在任上可以说这个整车吏治、编练练军、治理河道，做的也都是非常的出色。所以在他这1年多的任职，包括曾国藩的实践当中，还有从他的生活当中，也可以理解他那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了。可以看到祠堂的两侧，还有曾国藩妻子的蜡像，也都是真实还原了当年曾国藩在这儿起居生活的一个场景。其实曾国藩的家训是非常严格的。曾国藩呢和结发妻子欧阳氏一共孕育了8个孩子，5个女孩，3个儿子。他们大儿子叫曾基地，2岁因病夭折了；二儿子叫曾纪泽，是外交家，当年跟着左宗棠成功收复了新疆伊犁；三子叫曾纪红，是数学家，都很优秀。今天呢，我们也是大致游览了一下直隶总督署的中路，也都是完整的清朝原建筑。刚才我们走过的这4个堂院都是始建于，当时的雍正8年，就是1729年的书。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天天 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7: ，FM 幺零零点六，
6: 京津冀之声。
8: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9: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8: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0: 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鑫，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等三地主流媒体联合为您打造的文旅节目《玩转京津冀》。今天呢，跟大家推荐一个一日游非常好的地方，我们带您走进保定。延池书院博物馆呢，离着总督府不远啊，几步路就能走到。我们通常称之为古莲花池，也是全国十大名园之一了。那么这座园子又能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感受啊？它如何体现保定这座城的一个文脉传承？那我们就请延池书院博物馆接待部主任刘丹刘主任啊，带着我们好好逛一逛。
3: 刘主任。其实推荐这条路线呢，咱们很多朋友也说啊，即便我没有到过保定，我也是知道这个点位的。莲花池，名声啊。那这个莲花池是怎么来呢？您先给大伙儿介绍一下好吧。
4: 好的，好的。在这里呢，我们还是非常欢迎我们听众收音机前的这些听众朋友，能够在我们这里了解我们保定的一个文物景点——古莲花池。古莲花池呢，它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中国十大名园之一，国家3A级景区以及国家3级博物馆。古莲花池。

0: 官府达官贵人们隐所，那么曾以水建公署的雅号呢盛称于世。因池中的荷花历年不衰，故明代呢开始称为古莲花池。那在清代呢，曾经作为乾隆、嘉庆、光绪皇帝的行宫，还有慈禧太后的行宫御苑。在清朝的雍正十一年，也就是公元1733年，直隶总督李卫在古莲花池创办了莲池书院，它是清代直隶省的最高学府。
1: 就是可能我们有些朋友不太了解，一听那个名字古莲花池，它感觉像一个大公园、大花园。其实我们有这个功能，但是自从它变成莲池书院以后，其实对我们保定的整个文脉的一个传承，在保定的这个文化历史上也是占有一席之地的。
0: 对的对的，你看我们现在我们保定都说我们来保定要必转的一文一武一雅术，文首当其冲的就指的我们古莲花池，也就是我们莲池书院博物馆。那么一武，那我们可能比较熟悉了，就是我们的陆军军官学校地方。那古莲花池其实是经历了我们的这个私家园林，后来在明朝呢是1733年，雍正十一年，它是清政慈禧太后的，算是莲花池最鼎盛的一个时期了。
1: 那接下来
0: 到了我们的莲花池以后，我们在莲池大门前面呢，门前就有一对石狮。那时候我们抬头看上去呢，抬头只要一看大门，就映入我们眼帘的就是中华民国十年，就1921年大总统徐世昌手书的古莲花池的牌匾匾额。然后再进门里面还有一个匾额，那看到的就是莲池书院院长张宇昭先生手书的莲池书院的匾额。那么进到莲花池，首先一进大门映入眼帘的就是一座假山，是在清朝乾隆时期十二景的这个第一景春武坡的一部分遗存部分。那么它也相当于一个屏障一样挡在我们古莲花池大门的前面。只有绕过这个假山才能看到园中最美的一个景色。
1: 这个很符合咱们古代建筑的一个要求，一个格局。
0: 对对对对对，确实是这样。乾隆皇帝一生曾经七次巡幸过莲池，其中呢有四次都是来我们莲池书院的，来书院视察学生的学业，并且加以作诗加以勉励这些学生。但是就是很可惜，是在1900年的时候，有英法德意四国联军侵入保定城，那么当时也是园中的一些文物珍宝洗劫一空。那园子可能也遭到了一些破坏，后期的这个我们在省市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全面的恢复嘛。现在我们的这个园中的面积，鼎盛时期曾经达到130多亩，现在我们的面积已经恢复了部分的十二景的一些部分建筑，那基本能够达到50多亩地吧，36000多平方米。
1: 还园区规模已经是有了啊。
0: 对，有了，基本是有了。
1: 那咱们绕过这个假山之后，第一景啊，给我推荐是哪儿？
0: 你看我们。穿过假山呢，其实我们莲花池的碑刻是非常众多的，现在也是我们河北省比较有名气的碑群之一，收藏的历代石碑也是非常多。首先是我们进大门，在假山的左面最醒目的一个地方，有我们的一块镇园之宝，就是我们的龙飞二字。这是原碑刻，这是康熙皇帝所书写的龙飞二字。据文物专家考证，两个字应该是书写于康熙16岁，公元1669年，当时康熙皇帝涉及奸除鳌拜之后，心情舒畅，提笔写下了龙飞二字，也就意味着是真龙，而且可以真正的自由的腾飞了，也表达了他要应该是展翅腾飞，施展宏图大略的一个愉快心情吧。那么这个是康熙所书写亲笔所写下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块文物嘛，也是原来的原碑刻。它是在乾隆十一年，就是1746年，行宫落成的那一年，乾隆皇帝为了庆贺莲池行宫落成，就将其祖父康熙皇帝的圣迹龙飞二字带到了莲池行宫供奉。当时是供奉在葵花楼上。

0: 那么那个时候的直隶总督是纳苏图，他就将龙飞二字呢摩勒于石，真迹啊摩勒于石啊、并且葵花楼当时是他是等于被毁掉了嘛，所以原迹也不知去向了，只留下了这个现在我们能看到的这一方石刻，也是原来那方真迹，我们也他誉为我们园中的一块镇园之宝。
1: 哎，大家可以好好、这个镇园之宝。
0: 哎，对，可以来了看一看，看看康熙16岁这个字。
1: 体会一下当时他写这个字的时候那个心情，我觉得能看出来。
0: 对对对，确实是，确实是啊。那园中你看，除了我们这个康熙皇的这个碑刻之外呢，我们其他有很多非常珍贵的一些石碑。那我们现在园中啊，除此之外呢，还有唐朝的，距今有1000多年历史的天宛德正碑，还有明朝的西夏文陀罗尼经幢，就上面的文字是由西夏文字所书写的，还有元朝的还有一些石碑，应该这些都是非常珍贵的文物，还有包括碑刻当中可能还有我们的莲池书院法帖，它包括了唐以来6位书法家8首优秀作品，那爱好书法的人们是特别喜欢这一部书法这一部这个莲池书院法帖的，因为它有包括了唐朝褚遂良的千字文、颜真卿的千福碑、怀素的自叙帖、宋米福的红线旧题诗、元赵孟俯的蜀山图歌、明董其昌的云隐山房题记、礼拜12首还有罗汉赞，非常珍贵。
1: 一定不能错过啊！
0: 对，绝对不能错过
1: 啊！
0: 再往前走，我们可能就能看到我们的一座直隶图书啊。再往前走，我们能看到一座牌楼。这个牌楼可能是我们游客们来了经常打卡的一个地方嘛，因为它这个牌楼高10米，是个3门4柱的牌楼。它是1975年从保定火神庙移过来的。现在上面的字呢，是我们著名书法家黄奇先生的墨宝，正面是古莲花池4个字，后面呢有这个泥带霞衣，还有这个莲漪下砚，莲漪下砚也是我们保定上古八景之中的一景嘛，应该所以这个牌楼待的这个位置也非常好，很多游客来了以后都会在这儿打卡拍照的。
1: 对，你给他一拍照，哎，文化气息就来了。
0: 对，是。然后穿过牌楼左手方向，我们就能看到一座灰色的2层楼建筑，直隶图书馆。它应该是有一个中西兼并形式这么一个建筑了。直隶图书馆呢，它应该是最早对公众开放的一座图书馆。我们向我们的右手方向看，也就是大概就是在我们从方位上来说，应该是西边。一转头，我们就能看到我们的池塘了。这个池塘非常美。当然现在这个季节啊，我们今天就刚才我刚进去看了看，那它已经可以看到那个小荷才露尖尖角的这个景象了，小小的荷叶已经浮出水面了。当然也要是能看到莲花是最好，荷花嘛，大概是在阳历的7月份吧，7月份是荷花开的最好的这个季节。如果到那个季节再来我们莲花池，那可以说从上往下看整个水面掩盖的都看不到，池塘中除了绿色的荷叶，那就是粉红色的荷花，还有以及白色的荷花。因为我们的池塘是以中间的晚红亭和晚红桥为界限，东边的池塘中这是粉红色荷花，西边池塘里是白色的荷花。所以有一些文人墨客就留了这么一句话，很通俗易懂啊，东塘红荷迎旭日，西塘白莲送晚霞。
1: 哦，小荷才露尖尖角也很有意思
0: 啊。
1: 当天就是接天莲叶无穷碧，
0: 对，又是荷花别样红。是的，
1: 自己都有景啊。
0: 这里可能就能体现到我们莲花池了。当然一年四季都很漂亮啊。清代一向著名的学者黄鹏年，还有张玉昭、吴汝伦先生都曾经执教于我们的莲池书院，那培养出来的一些学子也是非常的多呀。那清代我们这里出了2位状元，一位就是乾隆年间的状元毕沅，还有就是清代就是我们中国科举史上的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也是毕业于我们莲池书院的。
1: 他的名字名气很大。
0: 是的，
1: 是我们这儿的毕业生。
0: 应该说我们这个莲花池是800年的风雨浸润呢，800年的文脉相传，古莲花池也以它独有的一个历史魅力，还有园林风光和文化底蕴，欢迎着每一位到我们这儿来的朋友，也是非常真诚的邀请大家能够走进我们的古莲花池，漫步亭台水榭，欣赏荷塘美景，感受这座百年园林的独特韵味与深厚底蕴。
1: 谢谢刘主任的介绍。

那如果您想体验一下保定的烟火气，那一定要到西大街去看一看。这里呢曾经被称为直隶第一街和北方

0: 感受一下。
1: 西大街呢被誉为直隶第一街，我们很荣幸啊，请到了西大街的工作人员，情况非常熟悉的啊，工作人员张敏玉，来到带着大家一起来游一游西大街。张老师，这样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我们西大街的历史啊。直隶第一街这个称谓和历史地位可不是白来的，怎么得来的啊？因为相比其他街区，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称谓，有什么特点吗？
2: 好的，其实这个称号呢特别有来头。我们西大街始建于宋代，元代呢成型，到了清雍正年间，保定就成了直隶首府，直隶总督署呢就在西大街的南边，这条街呢就相当于直隶总督署的前门大街，是当时整个直隶省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那我们街区全长呢是846米，是从城市中心直达西城门的唯一通道。它最特别的呢，它其实不只是一条单一功能的商业街，而是把衙署、学府、祠堂和民居全部都融在了一起，就很像一个活的保定历史博物馆。而且它的建筑风格呢也是中西合璧的，既有明清的青砖灰瓦、半圆拱券，又有民国时期的西洋元素，被称为中西合璧的建筑画廊。
1: 其实这个街承载的这个历史啊，我真觉得说好像不单单说是他当年的这个繁华，而是更多的一种和保定古城融在一起的一种文化了。
2: 对，是的，是的。
1: 对，这是他之前的历史。其实我知道，自2022年底完成了改造提升之后呢，西大街真是又火了一把。在我的朋友圈里，很多朋友到了这个新改造扩建完成以后的西大街，都要拍一拍这个照片，在朋友圈里炫耀一下啊。那这样，
2: 是的，是的。
1: 那现在的街区是个什么样子的？我们给大家描述一下，好吧？
2: 行，没问题。我们现在的西大街呢，用一句话就是说它，又穿越了，但是又不脱节。在我们改造的时候呢，就特别坚持修旧如旧。我们就连拆的这些违建剩下的老青砖，也都重新利用在了建筑的修缮上。我们如果走在西大街上，手摸上去就全是历史的温度。而你现在来到西大街，走在我们的青石板路上，你就可以看到我们修复技术呢，使用的都是老砖的贴片。一共收集了全国15多万。块的老砖进行切片，然后再修、再修缮这个建筑，但同时呢，
1: 正经的老砖是吧？
2: 对对对，是真的老砖。但同时呢，我们现在整条街区也有免费的 WiFi， 然后每个老建筑上都有2维码，一扫就能知道它的历史故事。
1: 很方便。
2: 对，我们把整条街呢在改善的时候分成了3段。西段呢主打文化业态，有各种这个博物馆和名人工作室。中段呢是非遗老字号和活态体验区。东段呢就是这个商业，满足大家吃喝玩乐的需求。白天呢我们街上是古色古香的历史街区，晚上灯一亮又变成了充满烟火气的不夜城，特别特别适合年轻人打卡拍照。
1: 这是您给大家解决了一个问题。因为之前有人问我说，我要去西大街，我是白天去还是晚上去，怎么来选啊？对，我觉得白天晚上各有各的好。就是什么呢？白天历史遗迹、历史的痕迹很明显，你可以触摸一下历史的温度。如果你想感受保定古城它的这个历史温度的话，那你白天来逛一逛，但是别走远，对吧？我们保定
2: 其实
1: 比较近，别走远，晚上你再回来转一圈，它就是一个潮流的这么一个烟火地。
2: 对，白天去了西大街之后，可以再去去直隶总督署呀，还有古莲花池啊，都可以转一转。
1: 晚上可以再兜回来啊。
2: 对，是的。
1: 刚才说到的，我们引入了这个很多的一些业态啊，包括给大家一个丰富的体验。那么引入哪些特色的店铺啊？老字号啊，我们有什么样的体验？我们跟大家说一说吧。
2: 好嘞，我们特意呢保留和引进了老字号，还有各级的非遗体验店。老字号方面呢，我们有万宝堂药店，然后还有百年稻香村，还有就是怀茂酱园。
1: 怀茂酱园，我对保定的第一印象就是从怀茂开始的。
2: 对，是的，而且我们五一的话，怀茂酱园现在要马上重装开业，然后还有一些互动的活动。然后还有更有意思，就是我们有很多的特色跨界店，比如说我们定窑系列嘛，短短的10几米就有定窑博物馆、定窑雨茶和定窑民宿，形成了赏瓷、品茶、住宿、研学一条龙。 还有古城，对，我们还有古城荷香糖嘛，它也可以在里面亲手做一个香包呀，也可以点一支宋代古坊的香。
1: 这个香文化您可以在这儿有一个体验啊，关键是
2: 对，是
1: 亲
2: 的。
1: 手制作，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这体验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2: 对，是的，我们在这里还可以体验到陶艺呀、扎染啊，还可以了解非遗文化。然后不仅是有一些非遗的体验，我们还有一些适合非常非常适合年轻人的，可以在我们的屋顶上有露台，可以看街景，然后也还有很多咖啡馆，还有文创店，还有保定特色的伴手礼。
1: 说到这儿，我感觉是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尤其是说晚上一亮灯，它会变身什么呢？潮流街区是吧？
2: 对对，是的。
1: 那很多这个年轻人到这儿来，可能要追求一个什么呢？我要出片儿啊，
2: 对，是。
1: 我要拍片儿，有一些网红的打卡点吧，应该是不少啊。就您感兴
2: 对。
1: 趣的，能不能给大家推荐几个？
2: 行，没问题。那我们就说说就几个最出片最有特色的地方呢。那第一个就是刚才我有提到过的我们定瓷的文化区，大家都知道我们定窑呢是宋代的五大名窑之一，在我们定窑博物馆里面有一面墙，它整面墙都镶着隋唐宋金元各个时期的瓷片，咱们都可以去摸一摸，然后咱们可以感受千年窑壶的温度。旁边呢，它定瓷民塑就非常绝，里面有星空顶，还有茶具、漱口杯，像装饰摆件的全都是定瓷做的，
1: 全都是
2: 就
1: 定制。
2: 在，对对对，是的。然后如果你在这里住的话，我们可以体验到这个宋瓷海尔枕，就是也是故宫博物院同款的，我们可以在这儿睡一睡它，枕一枕它。
1: 对，是亲自体验一下啊，
2: 对对对，是的。
1: 这个了不得，
2: 对，第二个呢，是我们有一个非常有特色的文创店，叫詹悦文创，在西段。他们呢，就是把保定最有名的驴火做成了各种文创产品，像冰箱贴呀、抱枕啊、捏捏乐，还有特别可爱的那个 Jelly 驴的毛绒玩具。有很多游客来了之后都说："哎，本来我是来吃驴火的啊，结果被这些文创种草了，必须得买一个回去。"
1: 一说到驴火，大家想的可能是一种吃食啊，这
2: 对。
1: 个买了就走不就完了吗？啊，还能有什么特点？你看我们这个文创店就绝对能吸引你的眼光，啊，带着这
2: 对。
1: 种文创出去，一看就知道，独属于保定的，独属于西大街的。
2: 是是，还有我们第三个呢，是翡冷翠咖啡馆，在我们中段，它有一个屋顶的露台，这里有全网。去年嘛，他们推出了一个驴火拿铁，
1: 就在
2: 对。
1: 这儿啊。
2: 对，拿铁上面呢，它就握着一个超级迷你的驴肉火烧，咸甜交织，属于是一个非常奇妙的口感，可以来尝一尝。然后这个有露台，三楼的话，它可以俯瞰整个老街的风景，就拍照特别出片儿，可以说是一个必会打卡的地方。大家可以看一看社交媒体，其实非常多都在这里打卡的。
1: 就是你看到你非常羡慕的照片，其实就是在这个咖啡馆拍
2: 对对对，是的。
1: 的。对啊，应该景点还有很多吧？简单
2: 对，我
1: 提一
2: 们。
1: 个。
2: 对，我们还有就是一些红色景点，因为刚刚有说嘛，我们直隶第一街是我们原来古城保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那我肯定有一些红色景点，像我们第一客栈，还有乾陵祠和杨公祠这些地方，就有可以这种红色的景点也可以打卡嘛，然后可以穿一些汉服呀，都很漂亮。
1: 对，夜晚的这个灯光再一亮起来，那更是感觉不一样了啊！
2: 对对，是的。
1: 就是我特别喜欢，就是您刚才介绍咱们街区的时候说的那句话，叫什么呢？穿越又不脱节。
2: 对，
1: 那其实西大街还有

0: 小时候，父亲总说伞要打好，别被大雨淋湿。
1: 爸爸，我的衣服湿了。
2: 你看，伞要举高摆正才能遮住全身。
0: 长大后我才明白，狂风暴雨之下，我们的平安也正是因为有一把把有形与无形的伞时刻保护着我们。
3: 我是基层民警，我撑的这把伞叫社会安全，我的职责是维护社会治安，只为千家万户平安和乐。
4: 我是机场安检员，我撑的这把伞叫空中安全检查，为的就是确保航班旅客的平安。
5: 我是网络安全工程师，我撑的这把伞叫数字安全，我的职责是守护网络数据空间的平安。
0: 在安全之伞的伞柄之下，是有一个个守护者在奋力托举，撑好安全之伞，守护你我平安。
6: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7点整，
7: 京津冀之声，
6: 京津冀之声，
7: 调频100.6兆赫，
6: 调频100.6兆赫，
7: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6: 协同发展

解析心理奥秘，探讨精神卫生问题，提高公众认知，促进心理健康服务。欢迎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每周六日播出的心理健康专题节目《清心相伴》。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周六上午10点首播，17点与周日6点重播的清心相伴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好了，朋友们，在今天的倾心相伴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您说的是有关我们中年夫妻相关的话题。说到很多的中年夫妻啊，有些朋友就会说，哎呀，中年夫妻有什么好说的，我们已经过了这么多年了啊，而且拉着对方的手啊也没有什么感觉了，就像我们一个俗话说的一样啊，就像左手拉右手，每天啊就被生活的琐事困扰着，什么时候吃饭呀，吃什么呀，今天晚上谁来做饭呀，孩子几点放学呀，等等等等啊。那么很多的朋友都说，到了中年啊，我们就会把伴侣当成室友，听起来呢确实有一点自嘲，但是在今天的节目时间当中呢，我们也想和您聊一聊啊，我们的中年夫妻啊，也希望找到一些生活的激情和美好，我们如何打破这种僵局呢？我们如何从开始的这种吵架或者不吵架说起啊？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看着对方啊，能够有更幸福的感觉？所以这

0: 无感了已经，因为大家都一样。其实呢，真的不是这么回事儿。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非常高兴的请到的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的注册咨询师，也是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后现代专业委员会的委员幸宇光老师。幸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幸老师您看哈，我们刚才说了这么多有关中年夫妻之间的一些常态和话题哈，所以呢我们也想请教一下您，幸老师，在我们的中年夫妻当中，我们的生活的瞬间，我们的一举一动，是不是让我们多年之间的状态哈

0: 错、嗯、
1: 当我们说亲情的时候，我们说左手拉右手哈、首先我们说是一个确定的感觉，
0: 是的，
1: 安全的感觉，
0: 嗯，
1: 也是熟悉的感觉，
0: 是的，嗯，
1: 这种稳定的部分是我们作为中年人其实是蛮需要的，就是在年轻青年人的时候我们希望接触到不同的右手，但是进入中年的时候我们就想要一个稳定的右手。所以这个我们说到夫妻到了中年的时候，首先我们一定要看到中年人自己的需求，
0: 对
1: 啊，我们要就是保持的是什么，可能我们要改变的是

0: 我在事业上很强，你没办法理解我，这都是我们遇到的一些话题哈。那么为什么看到对方没有那种激情了，没有那种热乎气儿了哈，是不是我们真的没有爱情了呢？
1: 我会觉得随着生活的继续啊，
0: 对，
1: 我们的爱情啊带来的那种短暂的、嗯、我们说那个激素的分泌哈，
0: 是的，
1: 它会慢慢慢慢变成一个对我们长久的一个影响。
0: 嗯，
1: 这个影响呢就是说我们组建家庭，那么也就意味着我有一个主观的哈，
0: 对，
1: 一个安全的，
0: 对，
1: 我可以掌控的这么一个环境了。
0: 是的
1: 啊，那怎么营造这个环境呢？其实有很多青年进入婚姻状况的时候，
0: 嗯，
1: 大家都是在模仿自己的父母
0: 对、
1: 啊、怎么来营造这个家庭，怎么经营这个家庭，或者说我有的人还会模仿电视剧，
0: 对，
1: 模仿一些文艺作品，我们都没经验怎么来经营一个家庭，所以就会去模仿，但是一定知道那是我看到的视角，
0: 对，
1: 然后我拿这个方式来呢，对方也在模仿他的长辈，他所在的家庭，
0: 是的、
1: 嗯，所以是变成是两种文化的一个碰撞，
0: 对对
1: 啊，就不太一样。同时呢，我们也带着自己啊不同的工作、嗯、啊文化背景进到这个家庭里面来，
0: 嗯，
1: 所以有的时候其实进入家庭，我们说在青年阶段，第一个要做的叫做适应啊、哦，原来你是这样来看这个事儿的，
0: 对
1: 啊，原来你的牙膏是从中间挤的，原来你不能接受。啊，筷子碗这么摆、啊、
0: 对对，
1: 就是我们要去适应这个部分，这个就需要我们有一个尊重，一个包容。如果我们之前在我们青年在我们进入婚姻之前，我们的人格特质的部分或我们性格部分
0: 嗯
1: 当中这个包容度并不高，那么进入婚姻就难免磕碰。
0: 对, 对
1: 啊，我们说就需要有很比较长的磨合期。
0: 是的，是的
1: 啊、
0: 嗯，
1: 所以呢，要有适应磨合的阶段，
0: 嗯，
1: 也要是在储备情感。往往会有的青年夫妻就会说：“我在忍着他，
0: 对，
1: 我在忍耐对方。嗯”我们知道，当我们说忍耐的时候，就好像有一些不甘心，
0: 嗯、
1: 啊，有些自己受委屈的感觉，
0: 嗯
1: 啊。其实我们一定知道，所谓忍耐，
0: 嗯、
1: 一定意味着。我对他爱，我才愿意忍他。对，所以我们去看到，这是我们情感在储备。
0: 嗯，没错。所以您看哈，我们当中年的夫妻哈，出现了等等等等的这种锅碗瓢盆的事儿的时候哈，大家可能就是表现出一种疲态哈，疲惫了，对这种生活已经，而且没有激情。我们发现有很多的这个年轻的男女在结婚之后，反而对方双方都不修边幅了，都觉得没有什么可惜。吸引对方的了哈，觉得大家哎呀太熟悉了，所以呢有一些这个夫妻就说，我们以前谈恋爱的时候是无话不说，但是结婚之后呢变成什么了呢？无话可说。其实我们哎呀，很多的朋友都想在生活当中找到自己快乐的源泉，找到自己那个激情的点哈，所以我们请教一下，我们

0: 味都不一样了，这个家更美更好了，
1: 没错
0: 啊、嗯。这样的时候，我们说受到了一个阳性鼓励，那么先生才会继续这个行动。
1: 没错，
0: 经常我会在咨询当中看到，这个夫妻啊，他们的情感的消退在于，啊，经常会有抱怨说，你看他过去怎样怎样，挺好的，现在没有了。那我就会问，当对方有良好行为的时候，他听你的话，他劝慰你，他支持你的时候，你有没有给出一个正向的反馈？说好在有你啊，我现在心情好多了，你看你劝我我就舒服多了，还是你就觉得他就是应该这样做、
1: 嗯、
0: 然后就不了了之，甚至觉得他安慰的还不到位、
1: 嗯、
0: 他如果得到正向的鼓励、
1: 嗯、
0: 啊，你做的饭真好吃啊，你看我回来就有饭吃，你看多幸福，你如果得到正向的鼓励、
1: 嗯、
0: 那么对方的好行为会继续，如果无声无息的，或者说回家吃饭还会说这个咸了那个淡了，那么很有可能这个好行为就会减退。所以我们说在我们青年阶段啊，我们在储备感情的时候也要开始学习给一些正向的鼓励。
1: 是的，
0: 有一些中年夫妻呢说，那我们过去彼此伤害的不少，
1: 没错，
0: 彼此打压、
1: 嗯、
0: 啊，你这儿都做的不好，他说你也做的不怎么样啊、
1: 嗯、
0: 那现在开始呢，我们就要尝试着做一点改变，
1: 对，
0: 看看他哪儿做的好。
1: 是的
0: 啊、嗯、所谓做的好，不是说我去跟张三比跟李四比、
1: 嗯、
0: 是说跟他之前比，或者说他更接近啊我想要的那个标准了，更接近那个部分了，那我都要给他鼓励。
1: 您看现在我们说中年危机哈，可能有的时候我觉得都谈不上中年危机哈，我们有一些夫妻可能过了七八年八九年，哎呀就觉得
0: 七年之痒
1: 啊，七年之痒就怎么也过不下去了哈，就觉得哎呀我真的觉得我跟他在一起就是一种受罪，真的有些朋友会这样的一种感觉。还有一些过的时间更长的朋友呢，可能会有这样的感觉，我就是看着孩子的面子我才能过下去，等我的孩子上了大学，等他能够独立了，我说什么也不能跟他一块儿过了哈。怎么就从谈恋爱的时候那么大的激情，到这个最后这枕边人呀就变成了一个让他反感或者讨厌的人。哎呀，我觉得真的这个转变太大了。其实我们还想请教您一个问题，谢老师哈，我们觉得任何一个人可能在真的有激情谈恋爱的时候，我们说人的激情哈最多大概能保持住多长时间呢？我们的恋爱期
0: 是这样的，其实呢也有一些夫妻哈、
1: 嗯、
0: 他们的好像那个激情可以维续很久。
1: 哎，
0: 我觉得这个事在人为、
1: 嗯、
0: 首先第一个，就像我刚才说的、
1: 嗯、
0: 所谓恋爱的激情哈，我们这个阶段啊，这种激素的分泌，它大概能高频分泌的状态、嗯、可能也就保持在六个月到八个月左右。
1: 哦，六个月到八个月。
0: 对，高频的一个分泌。有的人闪婚也很幸福，
1: 对，
0: 是在于这种高频的分泌、
1: 嗯、
0: 它可以在婚后也可以持续。
1: 嗯，
0: 所谓持续就是有一个良性的啊，一个反馈，
1: 嗯，
0: 他可以持续。还有就是这个人他有一些特质，他在恋爱期间他是这样表现，实际上这有他特质，他自己自然而然的行为，
1: 嗯，
0: 比如他愿意关心人，
1: 对，
0: 啊，他对人比较友善，
1: 对、嗯
0: 啊，很有善意，这些部分他在婚后他就自然而然的延续。所以在这些部分的时候，那么我们就会看到这种延续啊，如果另一半是因为这个被吸引而来的，
1: 嗯，
0: 那么他也就更容易认同。
1: 哎，俩人会越过越好。
0: 对对，所以呢，仅仅是说激素的部分哈、
1: 嗯、
0: 可能会持续的比较短，但是我们把它经营好，所谓经营好就一定要看到他身上吸引我的闪光点、嗯、我们知道有些闪光点哈、
1: 嗯、
0: 是这个人是可以持续的，比如说良好的一些品质、
1: 嗯、
0: 一些能力啊，可能有一些就是未来的生活当中添加的部分、
1: 嗯、
0: 比如说更多关系的纳入，
1: 嗯，
0: 能不能处理好关系的问题。
1: 没错没错、
0: 嗯、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我对我的另一半那个期待是物质层面的，那个变化就会很大。那个就一定要知道，我们对方看重的在恋爱和婚姻当中第一位的一定是他比较稳固的品质 和能力的部分。
1: 哎，所以您说的这个，我觉得和我们的婚姻观、价值观哈是非常，有密切的关系的哈。我们现在很多的，无论是女孩还是男孩哈，我们在这个找另一半的时候，哎，您看他那条件啊，特别的具体，有的时候我们都很惊讶，他怎么会有这么具体的条件呢？反而那个条件不具体的那样的一些男生女生，其实他可能找的是爱情啊，
0: 情感的连接。
1: 对，情感连接哈，我们有的时候哎做点好事，我们给人保媒拉纤哈，说你想找一什么样的，可能那姑娘说我也不知道啊，我不知道我找什么样的，我就想找那个第一眼看上去有感觉的。哎，他可能追求的真的是那种激情爱情这样的一种感情哈，但是也有的我们需要给他介绍朋友的，你想找一什么样的啊，我想找一个学历至少在研究生以上，然后一定要有房子，一定要有车，然后身高不能低于多少，然后不能太胖。我们当时想怎么会这么具体哈、啊、
2: 一个画像出来了
1: 所以就刚才针对您的那个说法，哎，我特别赞同哈、嗯、就是我们一开始这个起点，我们一定要是一个追求爱情和激情的这样的一个起点。如果我们的起点是要放在纯物质层面的话，那可能未来你经营起来这个婚姻确实就会有些难度。
2: 是的，就是很具象、哦、越具体好像越容易找、
1: 哎、
2: 但相反，如果物质的东西或者您说的外形的东西太具体了、
1: 嗯、
2: 真的找到了以后，在激情阶段我们会觉得哇好匹配好好啊，然后进入婚姻以后发现这些可能会被其他的部分湮灭掉。
1: 没错
2: 啊、嗯、那些其他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相处之间的感觉，
1: 嗯
2: 啊，那种感受，我们的三观是不是一样的，
1: 对对
2: 啊，你的那种好品质是不是我认可或我很赞同的，
1: 嗯
2: 啊，然后你处理这个各种关系的时候、
1: 嗯、
2: 你是不是可以考虑到我的感受。对，因为进入到婚姻的时候一定知道我们要有很好的啊这样的一个相互考量的部分，就会觉得说哎，他替我想，他照顾我，
1: 对，
2: 这样的婚姻可以更持久更持续。
1: 我们曾经看过一个电视剧，曾经这个女主角说过一句话，说她是一个非常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但是因为在婚姻当中我很爱她，所以我可以包容她，但是有一天我发现了她有这种出轨的现象，我无法包容她了啊，那么这个缺点哎，一下子就凸显出来了哈。所以您看哈，我觉得在爱情里边，我们相互包容、相互理解，建立一种非常和谐的这种亲密关系，其实是特别重要的哈。就像您说的一样，多为对方想想，不能让对方认为你是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2: 对，因为所谓利己主义者，一定是我喜欢什么最重要，
1: 对，
2: 我爱什么最重要、
1: 嗯、
2: 啊。那这样的话，当你爱一个更年轻的更有魅力的人，那显然你现在的另一半就不符合你的需求了。
1: 所以我们就说我们考虑婚姻哈，我们如何经营它，这是非常非常的有学问，需要这种经营的能力的哈。
2: 对对对、哦、特别是我们人到中年哈、
1: 嗯、
2: 我们一定得要理解可能我们需要的东西、
1: 嗯、
2: 比如说安全，
1: 对
2: 啊，稳定，
1: 嗯，
2: 这些部分啊更多的是我们从青年时代我们积累出来的。刚才您讲到说有人说哎呀这个左手拉右手啊，那这个安全感那就是青年时期积累起来的。那么我们讨论比如说啊孩子的问题呀， 啊讨论到一些生活细节的问题呀， 啊那说明我们的这种共同话题啊，我们有共同的一个啊。

0: 我们还有一些夫妻生儿育女，可能生完小孩之后啊，发现这个妻子或者这个丈夫哈、所有的这个精力呀、这个爱心呀转移了。啊，都到这孩子身上了。哎呀，孩子今天上学去，需要带什么东西呀？我晚上需要带他吃什么呀？然后我们周末需要怎么过呀？等等等等哈、他特别的忽略自己的另一半啊，或者是丈夫忽略妻子，或者妻子忽略丈夫，好像妻子忽略丈夫的还多一点
1: 啊，
0: 就觉得哎，我没什么可跟你说的，孩子是天大的，是第一位的哈。也可能会因为这个原因让感情会变淡吗？
1: 对，就也就是说呢，其实我们一定要知道哈，亲子关系啊，当然是很重要的关系，但实际上它是在亲密关系的后面，也就意味着你的夫妻关系越好，你的亲子关系啊，那么尤其对孩子未来的发展就越好，亲密关系好啊，父母遇到不同的想法的时候啊，可以互相有商量，那这孩子就学会了说我跟别人有不同意见的时候，我不害怕，我跟人商量，我也不用那种过激的方式表达，我知道可以怎么商量事儿
0: 啊。
1: 然后呢，父母之间总是存在着爱意的，会替彼此着想，那么孩子也就学会了说啊，我怎么去表达爱，怎么去照顾别人，这对孩子未来就是长远的发展，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亲密关系实际上就是在给孩子一个营造一个安全的生存的发展的一个空间，然后也给孩子再做一个示范，说你遇到困难你可以怎么办啊？我们怎么彼此支持啊？你遇到矛盾你可以怎么处理，这对孩子的发展这是一辈子有用的事儿。
0: 对，而且您刚才提到了一个关系的排序，我特别认同，就是夫妻关系一定要排在亲子关系之前。哎，我们其实您看很多的朋友可能和您说的这个答案是相反的，那我肯定是亲子关系放在第一，然后才是夫妻关系，甚至有的朋友说我第一是亲子关系，第二个是我和我父母之间的关系，第三个才是夫妻关系。其实不是啊，您结了婚了，您可能就是社会当中独立

0: 手机的时候、嗯、啊，我可以陪你一块儿看。所以当我们说也许在哪里看，环境氛围很重要，那么也许互相陪伴着看一个东西也很重要。
1: 没错，其实我们经常有一些老人会说这样的话，少年夫妻老来伴儿哈、
0: 嗯、
1: 可能在少年的时候我们是因为激情在一起、
0: 嗯、对，
1: 可能经过了这个半辈子的磨合之后哈、啊、可能真的到了晚年的时候，另一半就成为你最亲的人了。
0: 对、
1: 嗯、
0: 当你可以依靠他的时候、
1: 嗯
0: 当然这个依靠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互相尊重。
1: 对对对，
0: 嗯，
1: 嗯，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那么在广告之后呢，我们的下半时段要继续和我们朋友们说一说中年夫妻相关的话题。在广告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行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五一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觉醒之路。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

0: 播出的心理健康专题节目清心相伴。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周六上午10点首播，17点与周日6点重播的清心相伴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我们接着上半时段继续说啊，您看啊，听了我们的节目之后啊，可能我们有一些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会想，哎呀，确实是哈，要不说呀我也没感觉，这一说呀我觉得也是哈，我觉得我们的日子过得特别的平淡，晚上打个电话，哎，你回家了吗？回家了啊，今晚吃什么呀？哈，吃什么？吃完饭之后，哎，洗洗涮涮啊，玩会儿手机就睡觉了哈。第二天早上起来，哎，可能相互吃个早饭哈，就觉得这个日子特别平淡哈。我们怎么能让这种平淡的日子哈，给自己带来一些美好的啊这样的感受哈，能够缓解这种平淡的关系哈。我们想请教一下幸老师哈，我们怎么改变呢？
1: 各个家庭呢，其实我们就是做一点小惊喜，其实越是中年夫妻，嗯，啊，我们越要做一点小惊喜，做一点不同的部分，
0: 嗯，
1: 当然这个不同呢经常会有这个朋友会说哈，说那要花多少钱啊，那我要投入多少精力哈。啊，其实呢最重要的是说那个不同被对方看到，
0: 嗯，
1: 而且被他认同，
0: 嗯，
1: 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可能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比如都是说吃早餐，也许我可以准备点不一样的，也许呢就是说我前两天看到了，好像在看电视的时候你说，哎，这个我还没吃过呢，或者是什么，哎，准备一点那个东西啊，或者提前做一些这样准备，让他感觉到生活有点点不同啊，就是或者说我的需要被看到了，这些都是很宝贵的。
0: 我觉得小惊喜特别重要，特别能调节夫妻之间的这个关系哈，嗯，
1: 对，最重要的就是那个惊喜是被看到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让对方知道说你昨天说，哎呀，我从来没吃过什么什么的东西，然后呢过了两天拿回来的时候一定要告诉对方说你那天说没吃过，来，今天我给你买回来了，来看看，
0: 专门去给你买的，
1: 对，一定要让对方感受到你的诚意，而不是说有的太太说我想吃什么，然后先生过两天拿回来往桌上一扔，去吃去吧。
0: 对对对，这可能真的是中年夫妻的常态，啊，
1: 对，就好像说了那种什么啊，做了好事不留名一样的，
0: 啊，对对对，
1: 啊，吃去吧，好像很不在意，但是这个仪式感就不够重要，那个惊喜没有给到位，一定要说你那天说想吃什么，你看我今天给你买什么了，
0: 这心里多温暖呀，
1: 对，然后要把这个仪式给它做圆满。
0: 哎，这个仪式感太重要了，嗯，您看我们有的这个做妻子的哈，觉得哎呀，你看我希望我的先生能够穿得体面哈，可能有的时候会给先生买件衣服啊，买回家之后搁那儿那个我看看什么呀，你这水平不行，你这眼光不行，然后这妻子以后还买吗？啊，
1: 很受打击，
0: 很受打击。可能他说多了之后，他可能就不买了，不买了之后呢，当这先生自己又没人给我买了，我是不是得自个儿买一件？这先生买完了之后，这老婆回来说你那水平才不行，你看你穿上多难看。哎，您说这俩人能处好吗？其实这一件小事儿，
1: 是的，
0: 啊，
1: 这个跟我们的习惯有关系，
0: 对对
1: 啊，就是对一件事情有高标准的人，往往他会看到对方不足的地方，
0: 没错
1: 啊，然后就表达出来，
0: 对
1: 啊，所以我们经常说，到了中年也好哈，也是可以有改变的，改变什么呢？改变一个视角。
0: 对
1: 对，你要看到你自己很宝贵很好的地方，慢慢你也能看到对方很宝贵很好的地方，
0: 哎，
1: 所以如果有的时候妻子买回一件衣服，就像您说的，他不是说我买的好，他会说因为你买的糟糕，所以我要给你买件好的，
0: 嗯，
1: 然后呢就会变成先生就会说凭什么说我买的糟糕。
0: 啊，对对对，
1: 然后就变成对一个审美观的一个评价了，
0: 没错
1: 啊，嗯，但其实

0: 我们有一些期待，一个是说我们对对方有一个高标准，第二一个我们对他一个高期待是什么？他可以很正向的回应我们，啊，我给你买了衣服，你很开心，马上就去试啊。但实际上这个有一定困难，如果我没有经过训练，这有一定困难。
1: 嗯，
0: 包括说青春期的孩子，
1: 嗯，
0: 在青春期之前你给他买衣服可高兴了，马上就要穿试，但是进入青春期及以后，你给他买东西，他会说先放哪儿，就是他不太一样了。
1: 嗯
0: 啊，所以我们也要接受，他们要接受的时候呢，是一个过程啊。所以我们的期待就是说，他能够接受我们这个东西。
1: 嗯
0: 啊，你要告诉他，哎，我觉得这个挺适合你的。
1: 嗯
0: 啊，你看你觉得合适的时候，你就穿一穿吧。去表达自己这份爱。
1: 对，我觉得学会表达特别重要，刚才您说的学会仪式感也特别的重要。
0: 对，要有一个充分的一个展示自己爱的这样的一个足够的一个表达的部分。
1: 嗯，刚才您提的这个小惊喜是给我们的很多的朋友提了个醒儿哈，制造点小惊喜和小浪漫哈。还有呢，很多的中年夫妻可能已经过了20年啊，俩人过日子过了20年了，甚至30年了哈。说我们已经分在两个房间睡觉了哈，说我们这时间一长了之后啊，没有这种夫妻之间的亲密了啊，甚至我们很少拉手，那更甭提拥抱了哈。所以两个人呢，真的就像室友一样，哎，这种事儿吧，他们反而觉得，哎，虽然是夫妻哈，但是拥抱啊拉手都觉得很尴尬，这怎么解决呢？
0: 我需要讲呢，有亲密举动是夫妻之间保持感情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如果这种亲密举动没有了啊，越来越少，甚至两个人都有点不熟悉了哈，那这个信号是有危险的。所以当你作为夫妻的时候，你对他是有期待呀，有要求的，那么作为室友显然就期待就会降低了，就会觉得说，哎呀，甚至说室友嘛，实在不合适了，再远。

0: 是在相伴几十年的过程里面，我们可能对彼此原生家庭的那个付出，那种支持，也让我感觉到很深的那种价值感呐、安全感呀，让我更坚定。哎，这种爱就也是很更深厚的。
1: 所以我们说，我们中年夫妻的爱情真的和年轻的时候谈恋爱不一样，但是我们也要找一些年轻时候谈恋爱的浪漫啊，维系着这种有一些小激情，有一些小惊喜啊，这样的一些生活的状态，我们的生活才能过得有滋有味，才会打破这种平平淡淡的哈。
0: 对，其实我会觉得有的时候不是我们好像找不到或者想不到哈，也就是意味着第一，在生活当中我对闪光点的觉察可能在降低，我对我自己兴趣爱好啊，我对生活中美好的东西的那个觉察在降低，吃什么都是那个味儿，看什么都一样，那这个就好像就没有这个部分了啊。所以在生活当中我们可能增加，在中年人我们还要说我们有一些我们要升华的部分，那就是说我要在生活当中找到那个亮点啊，什么好玩的呀，啊，在我身体还允许的情况下我们一起去一趟啊，我们去了解去看啊，然后在走的过程当中我也会看到说，哎，好像你跟年轻的时候不一样了啊，你会更多照顾人啦，你也会更多的去做攻略呀，啊，你有更多包容性啊，所以这个部分很重要的是我们一定要在生活中保持我们一个对生活的激情，就是生活中有美好的东西，有闪光的东西，有让我们去探索的，去追求的，一定有新的亮点在那里。
1: 我们最后再说说啊，庆老师，我们有一些这个夫妻哈，就是一沟通就会吵架啊。刚才我们说的是平淡的情况哈，我们会找一些乐趣哈。但是也有一些夫妻呢啊，可能一沟通就吵架。还有一种夫妻哈，就是说他们不仅仅是平淡了哈，他们已经出现了这种，哎呀，过不下去了。就是我看见对方哈，已经不是说无感了，已经是有点厌恶了，甚至这应该怎么办呢？有没有人可以帮助他们呢？
0: 对，像您说的这种夫妻状态的，在咨询室是比较常见的
1: 啊，比较常见，
0: 对，因为他们往往是因为觉得过不下去，然后又会说，比如说有子女的问题，比如说有一些其他的因素。
1: 对对对，
0: 一下不能完全分开，所以就会进入到这个咨询室里面来，看看有没有机会再调整一下。
1: 对对，
0: 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说伴侣啊，夫妻的这个咨询，其实在咨询界来说，这个是很难的。
1: 对，
0: 因为他们不是因为一时的争吵，一件事的争吵啊，往往就像您说的，日积月累，已经冰冻三尺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再去处理这个状况啊，就是会花费比较长的时间，同时呢也会让双方都会感觉到啊，我还要改变呀，啊，我还要怎么样来照顾你啊，我已经做了很多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说，对这样的夫妻啊，第一个可能我们工作的部分就是你们希望你们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你就会发现好像有的是模糊不清的。
1: 对对对
0: 啊，说的好的行啊，大家平平淡淡就好啊，另外一半就说现在还不够平淡吗？对吧，所以每一个人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1: 对对
0: 啊，所以真的是要那个时候就要澄清你们想要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1: 哎，没错
0: 啊，然后在你们的视角之下，你希望对方做点什么好像就能达到，或者你做点什么就能达到你们想要那个状态了啊？因为你想要那个状态，你做出过什么努力啊？你就会发现好像他说的平淡，但是两个人为什么一下子上来就吵，是因为当他说往东，他的另一半说往西的那一刻，他立刻感觉到自己被激怒了，最后两个人是因为情绪吵架，而跟东西没有关系。
1: 没错没错，
0: 其实东跟西都可以的。
1: 是因为对方否定我不爽。
0: 对，就是也就是说他的自我的那种价值感感觉到被挑战了啊，你的一句话好像把我给否了，那这个了不得了，跳到他了，所以就要开始反击。然后对方恰好也是不舒服，说 你怎么能否定我？对，所以这个就是需要我们说很早就觉察到我自己的这个方面有需要调整的地方。
2: 好，那么说到这儿啊，我们节目的时间马上也就要到了哈。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您说的是有关我们婚姻家庭系列婚姻中的

0: 中年危机啊，当亲情胜过了激情之后，我们应该如何重启我们的爱情？好，这个话题啊，很多的朋友都非常的感兴趣哈。我们这个系列呢，也会在以后的心理节目当中继续和您谈。我们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我们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中国心理卫生协会注册咨询师，同时呢，也是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后现代专业委员会的委员幸宇光老师。感谢您，幸老师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我们以后再继续和朋友们谈一谈有关我们婚姻家庭相关的心理问题。谢谢。
1: 好的，谢谢主持人。
0: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经济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经济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假期即将来临，五一狂欢购盛宴，好物狂降价，抢到咱就是赚到。北广购物更多好物优惠速来抢购，2026年4月27号至5月5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赶快来订购。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哦。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红。
0: 以往在平台上，我们给大家推荐过肉松饼，而且这个产品卖的特别的好，大家反馈也非常的多。
1: 您知道为什么吗？其实就是实用。
0: 对，
1: 对于很多的这个家里边，比如说有老人的、有孩子的，家里边备点零食啊，是特别实用而且特别必要的一件事儿。
0: 是，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会有道的无蔗糖肉松饼做了一个升级，这个升级也要感谢我们北广的这些听众们。因为买回去之前的这个肉松饼吃完了以后呢，给我们一些反馈，然后呢我们再跟厂家说你这些我们的听众要求升级，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升级版的无蔗糖肉松饼。您看啊，升级啊有几个方面，以前的这个饼皮儿是什么呢？有绿豆，有山药。哎，您发现这个饼皮和平常咱们吃的这个点心有点不一样。
0: 对，
1: 为什么呢？平常咱们吃的点心有酥皮儿的，有面皮儿的，但是很少有这个叫做山药皮儿和绿豆皮儿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当时做这个山药肉松饼的时候呢，想的是一个是营养要丰富，另外一个口感要软，因为我们的大部分听众是上了岁数的中老年人，你要好消化好咬，所以说呢绿豆是做出来这个饼皮特别软的，
0: 比较
1: 松散。然后呢这个里边加入了山药，这个山药啊，因为里边有很多的这个粘多糖，包括蛋白质什么的，这个营养丰富程度比较高了。那么升级在哪？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山药肉松饼，它里边还加入了豌豆。这个豌豆呢
0: 更韧一点，
1: 更韧一点，口感呢更弹牙一点。还有一个豌豆里边的纤维素更多。您看，很少有做这个豌豆皮儿的这种东西，是因为豌豆不好成型，但是它搭配绿豆，搭配小麦粉就好了。还有一个就是豌豆里边这个纤维素让咱们比较畅通，比较好消化，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升级，饼皮上的升级。另外呢还有一个馅儿上的升级，馅儿啊本身做的就特别好，因为它用的这个肉松特别优质，而且呢用的肉松的什么关注糖，因为我们现在很多的听众啊都是打电话过来以后，我不能吃糖，这个东西我能不能吃，我们的一般客服回复是什么呢？就是您得咨询一下专家，或者说咨询一下您身边的专业人员，因为我们不好提供建议。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做这个升级是什么？里边添加的是零蔗糖。什么叫零蔗糖？里边是没有蔗糖的，而且呢它是用着木糖醇去进行代替的。

0: 添加量在 3% 左右啊，3%左右，借一点点甜味儿。所以说这样的小零食，这样的肉松饼是咱们，如果您对于糖特别关注，如果您平常不能吃糖的话，这个肉松饼是适合您的。这个是第三个升级。第四个升级是什么？零反式脂肪酸。我们都知道反式脂肪酸对于咱们的身体不好啊，关注油的，关注这个脂肪酸的人群，如果您平常哎吃什么东西都会有一点心理负担的话，这个不必太过于担心了。零反式脂肪酸这个对于您身体的影响会小一些了。
1: 对，另外这个反式脂肪酸啊，大家知道，比如像一些蛋糕，
0: 哎，
1: 还有一些点心，
0: 哎，
1: 里边基本上都有反式脂肪酸，因为呢它会很香，
0: 哎，
1: 但是呢成本相对比较低，
0: 对
1: 啊，所以厂家都会用到。但是咱们今天这个是零反式脂肪酸，
0: 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四大升级的这个山药肉松饼，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价格199块钱没变，但是性价比真的是叫特别高。
1: 是，咱们呢连主品在加赠，还有特别的赠送啊。咱们主品呢是30克一个啊，左右这么一个，就给大家2斤，
0: 两斤。对。
1: 那今天我们在加赠呢，再给大家2斤，这就是4斤。一般咱们4斤是凑一箱的，
0: 凑一箱。您看哪有
1: 一箱了？
0: 按斤卖这个肉松饼，外面全一个一个卖。
1: 对。
0: 咱们今天还有一个特别的优惠，就是4斤的基础上再翻倍，买2斤发8斤，等于买2发8，一共是2箱。2箱有多少个这个肉松饼呢？您看啊，1斤基本上16、17个，这个8斤左右基本上就是140个左右的这个肉松饼。如果您在超市里边按个买的话，一个3.5块，就是惠友道这个牌子，
1: 400了，
0: 整个加起来一共450块钱。今天还是原价199块钱，和每个肉松饼1.5块。
1: 打5折还转弯了啊。如果您需要
0: 的就是馋了，
1: 是
0: 够了一天的，和1块来钱或者说小零食就够了。
1: 而且140
0: 升级版的无蔗糖零反式脂肪酸的山药肉松饼，一个呢30克左右，这个大小也合适，
1: 你大小也合适
0: 对吧？今天给大家是买2斤送2斤，然后呢买2发8，等于说呢加起来一共是8斤左右，2箱的这个山药肉松饼，那么加起来一共是140个左右独立包装的这样的肉松饼的小零食，今天的价格199块钱，和每个1.5块。
1: 没错，加量不加价。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咱们今天这个，首先少油少盐，这个呢其实是关注到了我们日常的这个健康这方面，少油少盐其实是。不光是零食，我们平常吃饭也应该这样，
1: 也是追求这样。
0: 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营养要丰富，您看里边有肉了，肉松嘛，有蛋白质了，有这个纤维素了，里边添加了豌豆，然后呢有山药，这个微量元素和一些什么这个矿物质，山药里边的粘多糖，哎，这里边也有了。然后呢包括这个里边的还有加入了绿豆，让它的口感更加软糯了，哎，口味上营养上都满足了。然后咱们再来看糖啊，这里边是零添加蔗糖的，用的是3%左右的木糖醇，有一点甜味儿，让它更咸鲜了。同时您还不用担心糖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这个储存的问题，一个一个全都是独立包装，来自于大厂的惠友道这个牌子，等于说咱们吃起来又安全又放心又健康，同时它的味道还好。
1: 是，买吃到嘴里的东西一定要注意它的购买的渠道，还有它的品牌，它的品质很重要。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惠友道的无蔗糖的山药肉松饼，可以说满足了好食品的要求了。
0: 对
1: 啊，咱们呢是30克左右一个，主品是2斤啊，那么加赠呢再有2斤，这就是4斤，4斤的是1箱。那么在1箱基础上，我们还有特别的赠送，再赠给大家4斤1箱，这就是8斤2箱。那么市面上呢，按个来讲的话，一个是3.5块左右。
0: 对，
1: 那咱们8斤2箱的话呢，就是140来个，那怎么也得400-500块了。
0: 对，
1: 但是今天呢，咱们只要199，
0: 一百
1: 原来的价格一样。
0: 您去其他渠道没有按斤卖的，全都是按个卖的，但是今天199带走8斤的山药肉松饼，在家里边储存非常非常方便，什么时候哎？想吃了直接拿起来一个，咱们拆袋就能入口，顶时候，而且呢好消化。
1: 没错，和一个是1.5块左右。
0: 对、啊、非常非常的实惠。
1: 好，如果您定制的话呢，赶快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3: 烟锁渭水舟不进，雾横秦岭马难行。大雾天气的出现严重影响。

0: 讲了我们的正常出行和日常生活，遇到大雾天气请尽量减少户外活动，驾车的朋友请控制车速，注意避让行人，祝您开心生活每一天。
1: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钻石音乐派对阵容发布，5月1号大张伟、831、橘子海、椅子乐团、GX 组合；5月2号袁亚维、Jay Sean、庄寻、孙盛希、刘恋、妮卡；5月3号老狼、叶培、苏慧伦、品冠、金海心。今年5.1就来国一刻抢票。
2: 调频100.6，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3: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2: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3: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2: 京津冀新干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谢雅儿。
1: 我是浩兰，今天正值五一假期，祝大家假期愉快，出行平安。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
0: 北京地区四号白天晴，最高气温25摄氏度。
1: 天津地区四号白天晴，最高气温25摄氏度。
0: 河北石家庄四号白天晴，最高气温26摄氏度。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 五一假期第二天，国铁北京局共计发送旅客173万人次，北京居热门出发到达城市双榜首。
0: 天津海河之畔再添文旅休闲新地标，赤峰桥金旅左岸空间携多元业态换新亮相。
1: 五一假期，河北各地通过非遗进景区活动，将传统技艺、民俗文化与旅游资源深度融合，让游客感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与时代活力。
0: 2026五一档全国电影票房破4亿。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汇集权威信息，纵览天下大事，贴近百姓生活，今日头条。
1: 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
0: 习近平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1: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十八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十五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

0: 三地热点。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一组五一假期的相关内容。据国铁集团介绍，5月2号当天，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近1970万人次，加开旅客列车1200多列。国铁北京局共计发送旅客173万人次，其中北京地区发送旅客85.6万人次，北京地区到达旅客53.9万人次。截至目前，北京稳居五一假期热门出发和到达城市双榜首。
1: 在游园方面，5月3号，北京市属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共接待游客 73.07 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依旧是天坛、颐和园、北京动物园。
0: 这个假期，北京香山公园充满烟火气的假日场景令人流连，古建致远斋、露天书房书香氤氲，高舒适度的沉浸式阅读与热闹市集相映成趣，而新华书店的牛肉面更添书香面香交融的独特体验。
1: 以弓弦与玫瑰为主题的国家大剧院2026五月音乐节五一假期期间开幕。本届音乐节适逢莫扎特诞辰270周年，以古典巨匠作品为主线，集结10位艺术家与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联袂献艺。
0: 5月1号到24号，音乐节将带来22场精品演出，吕思清、魏立威、秦立威、陈萨、宁峰、安特耶、魏特哈斯、安德拉斯·席夫、张浩辰等中外名家将陆续登场，柏林爱乐钢琴四重奏、科达伊四重奏、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室内乐团、意大利音乐家合奏团、香港弦乐团等国际顶级室内乐团体将悉数亮相。
1: 再来关注4月24号到5月3号期间举办的2026北京车展。五一假期，38万平方米的北京车展客流如潮，也带来显著的溢出效应。展馆内外吃住行游购娱消费正全链条激活，顶级车展的小票根将展会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截至4月30号，带动总消费达3600万元。北京文商旅体展融合的步伐正加快。
0: 例如，北京北辰洲际酒店依托麻建平技能大师工作室，在车展现场推出6款特色盒饭，涵盖临沂炒鸡、面筋塞肉、素鸡双拼等多种口味，并且上线网红牛马面包、彩椒拿铁等。国家会议中心限制限售老北京打卤面、上海葱油面、广东云吞面等南北特色面食。
1: 相关负责人提示车展观众，票根经济的乘数效应未完待续，北京车展超长版活动将一直持续到5月20号，这样可充分拉长消费链条，最大限度激活展会流量，让一次性观展转化为常态化消费。
2: 花开京津冀，五月正青春，
0: 一起来赏花。五一假期，北京花香公园五一游园会启幕，园内繁花缀镜，国风氛围满满，花神寻踪、集章互动、草地音乐会、国风市集等活动轮番上演，让市民在满园花香与美景中享受春日的松弛与惬意。
1: 花神寻踪活动在12花神的基础上，加入了花香公园特有的陪嫁牡丹花神角色。陪嫁牡丹花神原型为康熙年间固伦郡主下嫁蒙古贵族和亲时的陪嫁富贵红牡丹，是由花乡白盆窑村花匠送入宫中。2021年，白盆窑将其分支迎回故土遗栽。此次游园会将持续到5月5号，期间游客身着全妆造汉服游园可以免门票。
0: 五一期间，在北京密云区新城子镇苏家峪村，一场独特的花海正在悄然酝酿。5月2号，2026首届流苏民俗文化市集在村里盛情启幕，580年树龄的古流苏树含苞待放，即将进入盛花期。
1: 据介绍，每年5月中上旬，苏家峪村这棵高约13米的古流苏树就会迎来一年中最美的盛花期，届时满树白花如雪，呈现五月飞雪的诗意画卷，花期持续10天左右。
0: 新城子素有古树名镇的美誉，除了这株580岁的古流苏树，还有一株树龄约3500年的古树燕山古柏， 它是北京市已知最年长的古树，被评为全国最美石珠古册，将串联起长城古堡、千年古树、精品民宿等资源，构建农文旅体商深度融合的绿色产业带，为来密云看海品牌注入源源不断的乡村动能。
1: 再来关注天津，5月2号京津曲艺协同发展交流座谈暨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在天津中国大戏院举行，北京曲艺团与天津市曲艺团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搭建长期文化协同发展机制。当晚首场京津曲艺名家名段展演精彩上演，两地艺术家为市民游客奉献了一场风格多样、异彩纷呈的曲艺盛宴，丰富了京城五一假期的文化艺术氛围。
0: 那据了解，即将于5月17号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大剧院上演的北京场展演，将聚焦曲艺传承，精选兼具艺术性与观赏性的经典曲目。京津两地名家将同台献艺，让首都观众沉浸式感受传统曲艺的醇厚韵味与艺术魅力。
1: 这个五一假期，天津海河之畔再添文旅休闲新地标，赤峰桥金旅左岸空间携多元业态焕新亮相，天津礼物旗舰店同步开业，市民游客漫步河畔，登船打卡，淘选文创，在一步换景中解锁松弛感满满的假日新体验。一起来听天津台记者田小希的报道。
3: 晚风轻扬，海河河面波光与两岸霓虹交相辉映，位于赤峰桥上的金旅左岸空间三层露天甲板上，游人或静坐闲谈，或举目远眺，惬意与松弛感扑面而来。
4: 就是冲着这个露台点上一杯饮品，听天津的夜生活越来越有格调了。
3: 赤峰桥作为天津城市标志性建筑，以国内唯一的斜塔双锁面弯斜拉桥结构和独特的船形建筑设计，成为海河沿岸重要的景观节点。此次焕新亮相的金旅左岸空间，正是依托赤峰桥附属的三层船形建筑打造而成。赤峰桥金旅左岸空间项目负责人刘浩说，
5: 首先这个项目它是作为就是桥体的附属建筑物的一部分，我这个整个这个船体部分改造的一个亮点吧，它的灯光的选择，包括我们也做了高大的屏幕，也是为了美观整个海河沿线的一个景色，整个做了景观的这个升级之后呢，是很好的一个观景的一个 C 位啊，不管是站在咱们赤峰桥桥的中间位置，还是站在对面的这间广场啊，拍过来的效果都非常好。
3: 顺着灯光步入一层，天津礼物旗舰店内人头攒动，萌趣十足的欧宝文创，藏着杨柳青年画的香膏，地道天津话文创，杯缩地标积木，让京城的非遗、地标、方言、美食在天津礼物旗舰店汇集成一栋名片。天津礼物旗舰店负责人杨林说，
6: 我们主要是以海鸥这个 IP 形象啊，到我们终端零售做的这种全产业链旗舰店啊，目前有上百种的这 SKU， 然后以及这个融入了各个这种非遗美食啊、市井以特色为主的所有的文创产品啊，我们今年首发的这32款独创的盖章的，未来我们会要打造天津独特的一共100个独特的章，
3: 一件件津味十足的文创产品，让游客驻足挑选，把天津记忆装进口袋。一位游客说，
7: 我是江苏南京的，来天津一个星期，这边冰箱贴都做得很精致，特别是那个马车款的我特别喜欢，我觉得这边印章做得也特别漂亮，一个本子盖完章之后，他感觉就是把整个天津都带回家的那种感觉。
0: 再来关注河北，这个假期河北省各地通过非遗进景区活动，将传统技艺、民俗文化与旅游资源深度融合，游客们在可观、可感、可玩的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与时代活力。请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8: 走进邯郸临漳，当地将建安文化、成语典故与非遗技艺深度融合，非遗加景区的沉浸式体验成为假期新亮点。在七子园非遗市集，游客手持通关文牒，通过参与投壶、成语接龙等传统游戏兑换特色文创产品，而夜都长歌全息实景演出更是通过现代科技手段，让游客在60分钟内穿越6朝古都。
9: 带孩子来临漳玩，这种文化的融入的方式特别的好，既学习了历史又感受了文化。
8: 与此同时，全国春季

0: 晚示范展示活动在唐山精彩上演。活动现场，皮雕、剪纸、粘绣、扎鲁特版画等蒙济两地传统技艺现场展演，评剧、秧歌与马头琴、呼麦轮番登台，冀东民俗与草原那达慕特色深度融合，为游客带来别样的风情体验。
1: 以前都是在书上来看到咱们的一个蒙古版画，今天线下体验了一下，用版画的形式画出咱们的稻田，我感觉蒙济文化的一个融合是非常有意义的。
0: 这个五一假期，非遗盛宴在燕赵大地多点开花，在邢台广宗非遗展演现场，梅花泉、黄金谷轮番登台，柳边、美桃等非遗好物备受青睐。在衡水故城运河之畔，铿锵有力的运河架鼓响彻古街，游客争相上手体验，亲手敲响百年鼓点。在石家庄赞皇仗石岩景区，旗鼓、社火、少林拳接连登场，游客在山水之间体验民俗风采。在张家口康堡，非物质文化遗产二人台与打铁花联袂上演，传统曲艺韵味悠长，铁花飞舞点亮夜空。
2: 打铁花、火狐表演，这种非遗又有这么多特色的演艺活动，都融合到了一块儿，特别好。
3: 感觉根本逛不完，整个五一都可以在这儿玩。
4: 乐享假期的同时，你也可以给心灵充充电。五一假期，不少的读者走进惠民书室，在墨香氤氲中涵养身心，充实假日。继续来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5: 五一假期不仅可以出游，还可以来书海里面畅游。那这里呢，就是2026年的河北省五一惠民书市的现场。在这儿我们可以看到有儿童文学、经典图书以及名著 IP 等等等等，两万余种超20万册图书吸引了大家前来购买和翻阅。
0: 今年的惠民书市展区面积超10000平米，为了方便市民，主办方不仅为来自全国的200余家出版社分别安排了展位，更是按照书类进行了区分，从经典名著到畅销小说、儿童绘本，各类好书琳琅满目。
6: 五一它是有一个放松的一个大块的时间，我也是非常喜欢读书，就想过来淘一下，给自己去补充一下存书。
0: 让孩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是每个家长最大的心愿。为此，今年的惠民书市主办方特意安排了包括万能科学接班人科普类音乐剧、特种兵学校主题快闪在内的16场剧目与图书主题戏剧活动，让小朋友们台上台下、戏里戏外沉浸式参与互动。
7: 五一呢，我觉得带孩子们来书市，就是体验一下这种读书的这种氛围，我觉得这个比出去游玩可能会更加的有教育意义。带孩子们也去买两本书，让他们更那个深刻的去感受一下这里边的魅力。
0: 每场活动结束后，意犹未尽的家长和小朋友们还可以来到该场活动相关的主题展区购买图书或者纪念品，进一步感受图书 IP 的魅力。
8: 我们河北美术出版社专门打造了《西游记》IP 这样的一个展位，包括数字版，还有这个纸质版，现场来看呢，效果非常好，孩子们非常多，我们单日销量突破了10万。
9: 这个假期，在河北邢台市邢乡生态园槐树林专区，一场别开生面的槐叙清河文化主题活动拉开序幕。古风雅集搭配潮玩野趣，传统与时尚在这里碰撞出全新的文旅火花。请听邢台台记者王迪的报道。

0: 市民游客或举家出游，或三两结伴，尽情享受这场丰富多彩的文旅盛宴。游客郭先生：
1: 这里这个吃的、喝的都比较集中，非常方便，而且呢还能带着孩子跟小动物互动。假期来这里这一趟非常值。
0: 今年五一假期，行香生态园以春运行香城市生活季为核心主题，将非遗民俗特色与春季潮流元素深度融合，打造兼具春季氛围感、在地文化特色与全民参与性的城市 IP 活动，全力激活本地消费活力。游客西小纯、张兰宇：
2: 有好多好多活动，还有那个唱歌舞狮，然后特别特别开心。
3: 然后我们俩就是特意就穿这个古装来的，感觉能应景一点。
0: 邢台市文旅集团生

0: 从我们统计的入园数据来看，游客数量远超我们的预期，外地游客也有明显的提升。
1: 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看手机、打电话、后座带成年人，这些骑行中看似平常的举动，其实都是交通违法行为，一旦发生事故，将可能酿成严重后果。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以细化的条款对分心驾驶等危险驾驶行为做出了明确禁止。记者这两天在街头探访发现，部分市民仍然存在使用手机违规载人等情况，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王琛琛的报道。
2: 临近中午，在海淀区五棵松路口，交通流量逐渐多起来，不断有非机动车在辅路穿梭。一个小时里，记者观察到有七个人骑行时使用手机，有人一手扶把，一手拿着手机回复语音信息，还有边骑边打电话的。
3: 我要看导航的话，我只能拿在手上。自行车我觉得还好吧，个人觉得还是比较安全的吧。
4: 那女的背个包，你说男的兜带钱，手机装兜里，骑着骑车再丢了，只能拿手里。不太快的话，基本上没什么事儿。
2: 尤其是外卖骑手分心驾驶行为占比较高。大多数骑手的电动车上都装了手机支架，但是不乏边骑车边看手机的情况。
5: 有单子的习惯了，骑手都是时间短，你抢单，你要不想顺道单没了，随时看着单子，要不影响你收入，尽量注意以后。
2: 分心行为是电动自行车事故的重要原因之一。北京市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基地主管王艳华分析，骑行时看手机很容易导致反应不及时，危及自身也危及他人安全。
6: 自行车限速是15公里每小时，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速度同样要求是15公里每小时。
2: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中细化了对分心驾驶的相关规定。东城交通管理支队天坛大队副大队长张冉介绍，
7: 第一呢，骑行非机动车时不能手持电子设备，同时呢，骑行过程中不能拨打接听电话，不能观看手机，包括导航，这都属于分心驾驶的违法行为，我们以宣传教育和执法相并重，处罚的金额呢是50块钱以下。
2: 新修订条例还将电动自行车后座固定座椅载人的年龄上限从原先的12岁上调到16岁，违规载人将被处警告或10元以上50元以下罚款。家长们普遍对这一变化表示支持，不少家长也给孩子戴上了头盔，
8: 对大家的安全比较负责吧。12岁到16岁的孩子现在放宽了以后，能解决他们上学的问题。
2: 记者在多个路口观察发现，还是有部分电动自行车后座带着成年人，有的车子比较小巧，拐弯时明显感觉到重心不稳，搭载成年人会严重影响车辆操控稳定性，即使佩戴头盔也难以抵消急刹碰撞带来的安全风险，极易引发交通事故。北京市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基地主管王艳华说，
6: 违法载人其实有3大的致命风险，第一就是制动距离变长，容易追尾或者冲撞，再有就是载人的时候稳定性抗侧倾能力就会下降，急转弯变道包括路面的一些颠簸就容易造成失控啊。再有就是认定为违法载人，那发生事故的时候就要承担法律责任了。
9: 来关注一组 3D 简讯。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家全面实施进口商品零关税优惠举措，也是继前期给予同中国建交的33个非洲最不发达国家100%税木产品零关税待遇后的又一重磅惠民惠己举措。政策实施后，5月2号，北京首都机场口岸迎来北京地区首票非洲进口货物。7100只南非原产鲜切花通关进京，3号凌晨运抵北京、杭州、昆明等地的花卉集散市场，丰富国内各地花卉市场供给。
1: 石家庄海关统计显示，今年一季度，河北省实现外贸进出口总值1849亿元人民币，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35.8%，高于全国整体增速20.8%。其中出口1067亿元，同比增长28%，进口782亿元，同比增长48.2%，实现外贸良好开局。
9: 为适应旅游业发展新形势，近日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印发的河北省旅游景区强基换新行动方案提出，推动旅游景区管理服务创新，基础设施更新，产品业态上新，文旅融合建新，智慧旅游复兴，宣传推广初新，生态环境清新，进一步提高旅游景区的便利化、安全性和舒适度。
1: 再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据网信中国消息，近期一些自媒体账号在发布涉时政等领域信息时，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误导公众认知，破坏网络生态。主要情形包括未标注国内外时事、公共政策、社会事件的信息来源，未标

0: 标注 AI 生成标识，未标注虚构演绎标签。网信部门已经督促网站平台深入自查自纠，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9.8万多个。
1: 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5月3号10:42，2026年电影《五一档》总票房突破4亿元人民币。韩战《1994》《消失的人》《穿普拉达的女王二》分列档期票房榜前三位。
0: 北京时间5月2号晚8点，中国摩托车品牌张雪机车参加的2026赛季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第4站匈牙利站第一回合正赛举行。张雪机车旗下53号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又一次夺冠，这已经是张雪机车在今年 WSBK 中第3次夺冠。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谢雅儿为您编辑的。感谢您的收听。
0: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4号白天晴，最高气温25摄氏度。
1: 天津地区4号白天晴，最高气温25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4号白天晴，最高气温26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谢雅儿。
0: 我是浩然，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0: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2: 更文明的旅行可以怎样？
3: 来，您坐那靠窗那儿，给您让
2: 了。不破坏，不打扰，不浪费，珍惜每一份好，不留食物垃圾，只留美好回忆。节约出行，光盘用餐，让美德时刻相伴。

0: 远，国方九里
1: 何之道，
0: 九盖于未来。世界文
2: 钻石音乐嘉年华，钻石音乐派对发布，为 Jay Sean 庄寻、孙盛熙、刘恋、妮卡，5月3号，老狼、叶培、苏慧伦、品冠、金海心。今年5.1就来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上大麦搜索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即刻抢票。5.1来钻石，闪耀嗨起来。
3: 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5.1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觉醒之路。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光明。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京津冀之声 FM100.6 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

0: 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1: 五一假期，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游人如织，人们在生动鲜活的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中铭记革命历史，厚植家国情怀。
0: 2026年五一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亿元。
1: 外交部发言人就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答记者问，表示历史正义不容否定，任何人任何势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0: 伊朗媒体披露伊方最新谈判方案，14点提议聚焦中战，特朗普称将很快评估伊朗新谈判方案。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五四青年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十八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十五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基础研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大家进一步意识到使命的重大与紧迫，也激发起科学报国的强烈热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方中：
3: 总书记的讲话呢，视野宏大，思想深刻，不仅将基础研究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更是提出了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这一重要的理念，我深受鼓舞。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了要久久为功，要稳定支持，我觉得把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它的特征特色讲述得非常清晰，在整个基础研究未来的发展呢，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把脉。中国的基础研究现在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未来的创新如果要想有更好的后劲，必须要加强基础研究。
2: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常进：

0: 同时也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而不懈努力。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黄三文：
1: 下一步啊，中国农科院将全面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建设作物科学、畜牧兽医等七个基础科学中心，构建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有组织基础研究模式，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和更加高效的技术源头供给。同时呢，我们将联合国内外数十家顶尖科研单位的科学家们，发起农作物基因资源计划，为人类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中国贡献。
0: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邹磊：
2: 我们要提高政治站位，扛牢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的使命任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出题人，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创新实践中凝练科学问题，当好基础研究的答题人，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阅卷人，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的对接融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0: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晓云：
3: 作为科技企业，我们也将时不我待，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推动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也就是呢，要切实的强化面向市场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以紧扣应用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以交叉融合、跨界创新作为重要的突破口，也以凝聚产学研协同合力作为关键的支撑点，为科技强国建设呢，也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4: 本台消息，共青团中央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底，全国共有共青团员7833.6万名，共青团组织515.0万个，分别比2024年底净增301.8万名、75.3万个。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其中团的地方委员会0.3万个，基层团工委19.9万个，团总支部13.9万个，团支部480.9万个。
5: 五一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迎来客流高峰，人们在生动鲜活的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中，铭记革命历史，厚植家国情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五一期间，浙江嘉兴南湖游人如织，一大早大批参观者怀着崇敬的心情在湖心岛瞻仰红船，重温红船精神。
7: 节假日出行嘛，第一站就选了这个红船边，体会这个红船精神，然后也是对我自己的一个内涵的提升。
8: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是我们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第三代馆。那我们是
6: 南湖革命纪念馆讲解员林小田介绍，五一假期纪念馆预计接待游客13万人次。
8: 假期客流量很大，有更多的游客来参观我们这个纪念馆，了解建党历史。
9: 这几天，位于山西太原杏花岭区的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迎来了参观热潮。现场观众仔细观看展板上的照片和抗战时期各类珍贵实物，认真聆听讲解，了解每一件抗战文物背后的故事。
10: 假期带孩子来学习了解这个爱国主义教育，这个事情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9: 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馆长高林介绍，五一期间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10000人次左右，同比增长约10%。
11: 我们博物馆充分运用了馆藏的30000余件革命文物资源，开展了一系列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以此来引导广大的人民群众牢记历史，感恩先辈们的艰苦抗战和无私奉献。
12: 他的身后就是湘鄂西苏区的心脏——
13: 夜幕降临，一场以经典电影《洪湖赤卫队》为蓝本的实景演出，在湖北洪湖市瞿家湾内京河畔震撼上演。现场观众访问那段烽火岁月，
14: 烽火一下，感觉自己真的就像队伍里的一员。让我真。

0: 体会到了革命先烈的英勇。
1: 洪湖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崔威介绍，
2: 我们通过展陈升级，打造沉浸式的演绎、丰富业态等一系列的举措，让徐家湾的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能够活起来，塑造一种立体式的红色文旅的新格局。
3: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结合消费新场景、新模式，推出各类消费券活动。消费券投放从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滴灌，充分撬动交通、住宿、餐饮等市场需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4: 在广东省深圳市启动了一元消费补贴活动，罗湖区打造了工业地标加数字艺术展览加精酿餐饮以及文创零售的沉浸式消费场景。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发放433万元消费券，将杜鹃花赏花季、美食节与车展、特产展相结合。锡林郭勒盟发放360万元消费券，推出大篷车下沉牧区展销，把便民服务和优惠送到牧民家门口。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这里推出的文旅消费券首批100万额度在多个线上平台同步发放。
5: 我们昨天住那个宾馆，消费券减完之后给我们优惠了差不多100多块钱。
4: 向特定人群精准发券也是今年五一消费券的特点。在四川省，3000万元省级文旅消费券精准聚焦一老一小，银发旅游旅居面向60岁以上长辈，覆盖康养、景区、民宿；而青少年研学旅游面向18岁以下未成年人。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表示，
6: 今年五一多地消费券明显从普惠满减转向场景化、精准化投放，发券开始量体裁衣，背后拉动的是交通、住宿、餐饮、景区一整条长链，把文旅、餐饮、交通等真正的串联了起来。
7: 深圳、广州、天津、武汉等地近期出台楼市新政，包含进一步放开限购、优化公积金贷款政策、提供各类购房补贴等。受政策影响，五一假期多地看房客流明显增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4月29号，深圳市发布楼市新政，对核心区限购政策进一步松绑。深圳某房产中介经理刘先生说，政策发话一直打到深夜11点多。
9: 我们一个东北的客户，我们一直在跟他沟通，也落实了他的居住证是在有效期内，他是从之前的没有资格购买，现在已经可以有资格了。
8: 而仅仅次日，广州、天津、武汉也发布楼市新政，聚焦盘活存量、扩大需求、优化供给和服务等方面。武汉洪山区某楼盘置业顾问包先生介绍，受政策影响，这个假期看房客流明显增加，
10: 特别是改善型家庭纷纷主动联系我要来看房。五一长假售楼部一直是爆满的一个状态，样板间里面挤满了人。
8: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纵观近期各地楼市新政，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各地开始尝试努力构建覆盖需求端、供给侧甚至行业治理的系统性方案，形成人、房、地、钱要素联动的长效发展模式。
11: 这些举措呢，充分地说明当下楼市政策在追求精细化、人性化的同时，更加注重推出贴合城市发展特点的系统性解决方案。
3: 电影五一档正在热映中，截至目前，2026年五一档电影总票房已突破4亿元。全国多地推出“跟着电影去旅游”等电影加活动，为假日经济带来增长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2: 依托热门影片 IP 与实景取景地，多地打造主题旅游线路与特色打卡点，让游客跟着电影去旅游。
13: 不要反悔来哦！
14: 雾气松酒，良心安康。
15: 他是要不跟你浪哎？
12: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深深扎根潮汕人文底色，以桥坯为情感主线，讲述跨越山海的亲情故事。汕头市文广旅体局工作人员黄佩仪介绍，广东汕头依托影片 IP 与滨海廊道资源，打造沉浸式骑行文旅新场景。
16: 这条路不仅是浪漫的骑行路，也是电影之路。我们在现场设置了电影打卡点，游客可以在海边读桥坯，亲手写一封给阿嬷的情书。
12: 除了影旅深度绑定，各地还以产业融合为导向，培育多元影院文化和消费生态，进一步放大票根经济价值。甘肃兰州创新打造影院加书店跨界空间，本地某书店与7家影院联手共建，展出100余种影视相关书籍，
17: 更加有深度了吧？不只说是看完电影就结束了，而且还可以了解到一些电影的本身的一些背景故事，包括电影拍摄的一些想法呀什么，都能了解更多，觉得挺有意思的。
12: 江苏、无锡、连云港等地进一步探索。

0: 无锡某影城市场部负责人陆真真介绍，
1: 无锡某影城市场部负责人陆真真介绍，
2: 我们准备了燃情苏超套餐，观影球迷呢也是可以凭票来影城进行消费，可以享受到最低五折的小时套餐优惠。
1: 夜间消费是假日经济的重要增长点，青岛极地海洋公园推出摩天轮星空影院嘉年华，将海洋元素与电影氛围深度融合。相关负责人龚金文介绍，
3: 我们会轮播不同的经典影片，同时园区也同步搭配了海风市集、音乐会、无人机表演等多元的特色活动，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激活夜间消费。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交通运输部预计，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亿9703万人次，环比下降0.2%，同比增长2.5%。其中，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855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923列。全国高速公路网流量预计超6300万辆次。
5: 五一假期后半段，南方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召开防汛专题会商调度，研判南方强降雨趋势，调度湖南、广东、广西等重点省份研究部署防汛工作。
4: 三峡集团今天宣布，全球单机容量最大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昨晚在广东阳江海域安装完成，标志着我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突破。
5: 国家高速公路网 G7611线四川西昌至云南昭通的西昭高速公路是四川大凉山腹地与攀西地区南向出海的重要通道。今天上午，西昭高速控制性难点工程全线海拔最高的特长隧道共觉高山隧道实现全线贯通。
4: 北京时间今天早上，2026年世界斯诺克锦标赛结束半决赛较量，22岁的中国小将吴怡泽17-16逆转战胜北爱尔兰名将马克艾伦，职业生涯首次闯入世锦赛决赛，也成为历史上第一位00后的世锦赛决赛球手。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本台消息，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1946年5月3日，根据日本无条件投降安排和盟军最高统帅颁布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就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答记者问表示，这场历史性审判汇聚11国司法力量，以海量铁证和严谨法理判定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严重违反国际法，揭露日本侵略者在亚洲多国犯下的累累罪行，判处东条英机等25名甲级战犯绞刑徒刑，驳斥所谓胜利者审判、自卫战争、事后立法等谬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发言人说，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令人愤慨的是，80年后的今天，日本军国主义遗毒未清，潜滋暗长。面对东京审判历史定论和铁证如山，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甚至美化侵略罪行，篡改历史教科书，向日本社会灌输错误历史观。一些日本政府官员、政客顽固将甲级战犯奉为英雄，公然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所谓靖国神社。右翼势力磨刀霍霍、拉弓搭箭，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严重背离战后日本自我标榜的和平主义。面对

0: 是人类良知，判的是让。这两场大审判所承载的历史正义不容否定，法律效力不容挑战，奠定秩序基石不容撼动。
1: 任何一方已经通结束战争，快评估伊朗可以接受。
2: 据称，一方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据美国媒体二号消息，根据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伊朗不再要求美方在两国代表举行面对面谈判前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有消息称，伊朗还同意在美方宣布结束封锁前先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东时间二号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并威胁称伊朗尚未付出足够大代价。另有消息称，特朗普本周早些时候曾否决一项伊朗提案，但双方对话仍在继续，目前为期三周的停火基本维持。此外，特朗普还提出一项新设想，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该海峡位于波斯湾入口，通常承载全球约五分之一的石油和天然气运输。而当地时间5月3号，伊朗议会民政委员会主席表示，根据议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计划，霍尔木兹海峡的一切交通都必须获得伊朗的许可，任何属于以色列的货物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权通过与伊朗交战的敌对国家，在赔偿损失之前不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同一天，伊朗贸易促进组织副主任表示，伊朗正在研究超过八条贸易替代通道或路线，绕过南部海上威胁。以色列方面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3号召开安全内阁会议，讨论伊朗和加沙地带局势。同时，以方正加紧这两条战线的备战。
0: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连续指责德国总理默茨并威胁削减驻德美军之后，美国五角大楼官员一号证实，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特朗普二号表示，美国计划从德国撤出的驻军规模将远超5000人。有分析称，美军撤军计划可能涉及更多欧洲盟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美国与德国这一轮的摩擦导火索是德国总理默茨几天前的一番言论。当地时间4月27号，默茨在德国一所中学出席活动时表示，美国在没有制定任何战略的情况下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导致目前进退两难，正遭到伊朗方面羞辱。28号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多次发文指责默茨相关言论，并称美国正在研究削减驻德国美军的可能性。5月1号，美国五角大楼证实，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预计撤军将在未来6到12个月内完成。按照计划，部分撤离欧洲的美军部队可能会先返回美国，随后再重新部署至海外。此举旨在配合五角大楼的战略重点，将资源和精力集中于美国本土及印太地区。在五角大楼公布相关计划后，当地时间2号，特朗普对此表示，
4: 我们将大幅度削减，而且削减规模会远远超过5000人。
3: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2号回应称，美国撤军计划可以预见，并强调欧洲必须在安全防务方面承担起更多责任。事实上，可以预见美国撤军的欧洲国家不仅仅包括德国。4月30号，特朗普表示，未来很有可能会减少驻扎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美军数量。
4: 我凭什么不这么做？意大利没给过我们任何帮助，西班牙的表现也很糟糕。
3: 有分析认为，尽管此次美国撤军影响有限，但悬在头顶上的不确定性已经让欧洲国家深感危机，迫使欧洲不得不加速探索防务独立道路。北约发言人艾利森·哈特2号表示，驻德美军撤出计划凸显了欧洲有必要继续增加防务投入，并为共同安全承担更大责任。
1: 其他国际消息，5月3号是日本宪法纪念日，大批日本民众当天聚集在东京有名防灾公园举行守护宪法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反对战争与军备扩张。
0: 以色列国防部发言人3号说，以色列军事采购部门已批准从美国采购2个战机中队，这将是以色列自美国采购的第4个 F-35 战机中队和第2个 F-15IA

0: 战机中队。
1: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三号发表声明说，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已有262名巴勒斯坦记者和媒体工作者在以军行动中遇难。
0: 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二号在社交媒体强硬表态，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对古军事干预。

0: 在新职业中坚守平凡，在辛勤劳动里绽放光彩。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正以奋斗铸就美好新生活。
1: 我叫黄斌，是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工程师。我参与设计的具身机器人如今在广州黄村地铁站上班，日常帮着安检引导，自主巡逻执勤。我最大的期待就是实实在在地让人们的生活更轻松更幸福。
2: 我叫钟家欢，我是一名深圳的 3D 打印课程老师。我工作的地方是一座全部由 3D 打印搭建的创意乐园。我觉得新时代的匠心就是把科技做暖，把创意做实。我的工作就是用技术守护创意，让每一个奇思妙想都能成真。
3: 我叫李阳，是河北承德的一名专业收纳整理师，做这行已经有7年时间了。岗位虽然小，但只要我用心，就能干出样。用双手整理万家烟火，用实干绘就美好生活。
4: 我是国网安吉县供电公司的郭涛，作为一名碳效服务工程师，我要做的就是持续为辖区企业提供精准化、专业化的碳管理、碳减排、碳核酸指导，为推进全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电力力量。
5: 我是江西省信誉市的一名老年人能力评估师李丽。这一年来呢，我们团队已经累计上门评估老年人2500余人次。我也会继续的扎根在老年人能力评估的一线，用心用情守护老年人群体的晚年生活。
6: 我是黄申，一名00后文创设计者。我把政风塔、老城街巷，还有春晚火爆出圈的女驸马，这些家乡元素都融入了设计当中，做成了年轻人喜欢的文创产品。每一件作品都藏着我们对本土文化的热爱。我希望用创意让传统文化潮起来，用青春力量点亮我们的幸福生活。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闫玲，主播陈亮、婉莹。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之声 FM100.6 接下来的节目。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
7: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壮美空旷，九稳中和之道，九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9: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0: 北京时间19点整，
8: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8: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8: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

0: 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1: 天，古往今来顺逆大势。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0: 翻阅历史，古今。

0: 开始了。
1: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叹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2: 品北京的味儿，聊北京的事儿，
3: 让你把它捋了。
2: 天下之阿龙闲聊北京城，今天呢，咱跟您聊康熙皇帝啊，可以平定三藩，收复台湾，亲征噶尔丹，被后世誉为千古一帝。可要说到康熙皇帝和佛教和敏中寺的关系，也有这么一段耐人寻味的小故事。康熙皇帝作为清朝的一代圣君，他在政治、军事、经济方面都有着不凡的贡献。康熙皇帝从小很注重儒家思想的学习，记得电视剧《康熙王朝》里边有这么一场戏，说顺治在位的时候啊，有一回他要亲自看看皇子们学业如何，于是亲自视察，看了皇子们的文章之后，顺治觉得小玄烨很器重孔孟之道，喜欢汉族文化，就斥责小玄烨不要忘本喽，要记得自己是满人的后代。可是小玄烨却说呀，我学习孔孟之道，就是要了解汉人的文化，不了解他们的文化，怎么能够很好的统治他们呢？没想到当时玄烨小小年纪，竟然说出了这番话，而且见地很深呐。顺治皇帝听完之后，大加赞赏。其实啊，甭管电视剧里这个章节是真是假，这足以证明康熙皇帝从小就有远见卓识。康熙皇帝不光对儒家思想研究很深，他对佛教也是极为感兴趣，而且康熙皇帝很清楚地意识到佛教对于清朝的统治有很重要的作用，所以康熙皇帝在位的时候，中国的佛教发展非常兴盛。康熙皇帝本人对佛教也是礼遇有加，光咱北京地区潭柘寺、戒台寺、广济寺、法源寺、云居寺八大处，康熙皇帝都亲自朝拜过。康熙皇帝一生流传后世的墨宝真迹不算太多，但是北京有些寺院里边却留下了康熙御笔，比如现在法源寺里就存有康熙的御笔。那么康熙为什么要给当年的敏中寺、现在的法源寺亲赐御笔呢？要说起来啊，这还和清朝初期的三藩之乱有点关系。在清朝康熙年间，当时敏中寺有位僧人，法名叫寿喜。寿喜和尚平时啊精进修行，修为很深。寺里边的方丈觉得寿喜今后必定是佛门龙象啊，于是决定把衣钵传给寿喜。从此寿喜成了敏中寺第六代方丈。在寿喜住持敏中寺期间，有一次平南王尚可喜的儿子尚之信来寺院里边游玩，作为方丈，寿喜和尚一路陪着。在整个游玩过程当中，寿喜方丈通过言谈举止就观察发现了尚之信这个人举止很轻狂，而且生性很残暴。寿喜只是观察到了，但一直啊还是默不作声的在一边陪着。康熙十二年，三藩一割据一方，而且他们进寺院溜溜达达的就开始问皇上，您这是怎么了？那事儿跟寿喜说了。寿喜和尚接过话茬说，皇上啊，三个藩王虽说我都没有见过，但是定南王尚可喜的儿子尚之信可是来过我这寺院的，当时还是贫僧亲自接待的，我觉得三藩之乱必败无疑。寿喜这话一出，康熙皇帝啊倒是来兴致了，说法师啊，你是怎么判定三藩必败的呢？寿喜不着急不着慌地开口了，上次尚可喜的儿子尚之信来到寺院，我观察了一下，此人举止轻狂，生性残暴，正所谓有其父必有其子，可见尚可喜也好不到哪儿去啊。而且三藩叛乱那是逆天而为，不得民心，所以我说他们是必败无疑。

皇上，您不用总为这件事情发愁。不知道是天意呀、还是寿喜方丈分析的确实在理，最后三藩之乱被康熙皇帝给平定了。康熙回想起当年在那么烦躁的时候，闽中寺的方丈和尚寿喜诚心的开导我，康熙皇帝为了感谢寿喜方丈，特意题写了存诚二字赐给了闽中寺。现在呢，这块匾就挂在法源寺的观音殿里。清朝的乾隆皇帝啊，也是一位热衷于佛教的帝王。这位皇帝在清朝历史上颇具传奇色彩，他在位60年，自称十全老人，做过太上皇，也是清朝历史上唯一的一个在世的时候传下皇位的皇帝。乾隆喜欢诗词歌赋，存世的墨宝不在少数，他对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一视同仁，尤其对藏传佛教做出的贡献更是功不可没。比如雍正皇帝驾崩之后，乾隆皇帝把父亲雍正做太子的时候住的雍亲王府改成了雍和宫，现在是北京最大的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乾隆在位期间还兴建过香山的昭庙，现在残存的遗址还能看到，而且请的铸造佛像刻印汉文大藏经，我们称之为龙藏，在国内广为流传。不光如此，乾隆皇帝也曾经自己亲笔写过《金刚经》和《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这些御笔的佛经现在在各大佛教寺院的法物流通处还能请到复制版的。要说到乾隆和法源寺的姻缘呢，那是在乾隆9年，当时他给法源寺御笔书写了一部《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这部佛经可以说是佛教里边最为短小精悍的一部佛经了，通篇只有260个字，但是字字珠玑。《般若心经》是高度的概括了佛教的精髓，如果参透一部心经，那就等同于参透了佛教3藏12部大藏经啊。乾隆皇帝御笔书写之后，又命人把经文刻在石碑上，好让经文流传百世。这桶石碑高是3米12，宽是97厘米，上边是盘龙碑头，上写御书二字。这碑的底座上描绘的是观世音菩萨、善财童子和龙女的造型，这组造像是出自清朝宫廷画师丁观鹏之手。您现在去法源寺还能看到这块御制心经碑，它就立在大雄宝殿台阶

而且干完了活呢，先生还留在独山吃晚饭。先生看这孩子这么勤快又这么好学，打心眼里边就觉得他以后必然是一个人才。

日子一天天过着，就在独山十四岁这一年，不幸又降临了，私塾先生因病去世了。这下想上学都上不了了，想想私塾先生平日里对自己这么好，这突然一死啊，独山真是觉得好像失去了一位亲人。不管发生什么，这生活总得继续。这一年十四岁的独山来到了当地一户富绅的家里边，给人家当一个公子伴读。说是伴读啊，其实活是一点不少干，跟奴才没什么区别。不光这样，家里的主人只要是不高兴了，张嘴就骂，抬手就打。就这样，独山在这家熬了四年多，天天受罪。他开始觉得世事无常，人生苦短呐。18岁这一年，独山来到了湘阴法华寺，拜在了东林长老门下，出家了，法号叫静安。以前的独山，现在的静安和尚，不光对佛学精通，而且对中国的古文化也造诣颇深。据说静安熟读唐诗300首，可以过目不忘，而且他一生写诗1900多首，实可以称得上是中国近代的一位诗僧了。1877年的秋天，26岁的静安来到了宁波的阿育王寺参拜佛祖舍利塔。当他双手合十地站在佛塔面前的时候，心中感慨社会的动荡，百姓民不聊生，希望佛祖大慈大悲，可以挽救苍生于五浊恶世。为了表示自己是佛的虔心，静安呢，慢慢地拿出了一条白布，缠在了两根手指头上，在布上浸满了灯油。他点燃了两根手指头，忍着剧痛，汗水从额头淌下来。这静安默默地念诵佛号，为众生祈福。因为静安燃指供佛，烧去两根手指头了，所以后世啊都称他叫八指头陀。

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全国相继成立了很多佛教团体，其中影响力最大的当属八指头陀领导的中华佛教总会。1912年4月，中华佛教总会在上海的流云寺成立，八指头陀被推举为会长。这个时候国内时局动荡，孙中山辞去了临时大总统的职位，袁世凯在北京当了大总统。因为社会不安，当时全国很多地方都出现了毁佛的事件，所以中华佛教总会的会长八指头陀静安不能坐视不管。1912年11月1号，八指头陀来到北京，住在了法源寺。当时法源寺的方丈道街都是八指头陀徒弟辈的。八指头陀来到北京为佛教事业奔走，因为操劳过度病倒了，最后在法源寺圆寂，时年62岁。下面呢，要给您讲的这段故事啊，主人公大伙儿一定非常熟悉，两位诗人泰戈尔和徐志摩。记得上高中的时候，一部电视剧叫《人间四月天》，把大家关注的目光全都拉到了徐志摩身上。那几年徐志摩的诗集卖的也是异常火爆。徐志摩作为著名的诗人作家，可以说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一位标志性人物。谢冕在徐志摩这本书的编后记当中啊，这样评价徐志摩，我觉得入木三分，不妨跟大家分享一下。想作诗便作一首好诗，并为新诗创立新格，想写散文便把散文写得淋漓尽致，出类拔萃，想恋爱便爱得昏天黑地，无所顾忌。这便是此刻我们面对的徐志摩。他的一生没有惊天动地的丰功伟绩，那短暂的如同一缕向天空的青烟的一生，甚至没来得及领略中年的成熟便消失了。但即便是如此，他却被长久地谈论着，而被人们所不忘。从这点看，他的率性天真的短暂比那些悲琐而善变的长久要崇高得多。这是一位传奇人物，他与林徽因的友情，他与陆小曼的婚恋，他与泰戈尔等世界文化名人的交流。

徐志摩专程到上海迎接这位印度大诗人，而且此行徐志摩还要为泰戈尔当翻译。这次来中国，泰戈尔不光是为了饱览中国的秀美山川，他还在中国安排了很多的演讲。可是一个多月之后的一次演讲竟然变成了泰戈尔此次来中国的最后一次演讲。当时泰戈尔来中国，虽说受到了中国文化界的热烈欢迎，但他演讲的同时也被一些中国的文学家所痛斥。泰戈尔的演讲遭到抨击之后，徐志摩毅然决然地站出来为泰戈尔辩解，说让大家理解这位老人，说他年纪那么大，身体也不好，一路过来舟车劳顿，光是演讲和座谈就有几

我们作为主人实在是不该这段日子，徐志摩为了让他散心，特意陪着泰戈尔去了北京的法源寺。为什么会是法源寺呢？我分析啊，有这么几种情况。首先，泰戈尔是印度人，印度是佛教的发源地，所以泰戈尔应该对佛教了解颇深。法源寺又是佛教寺院，从宗教上是一种契合。第二，泰戈尔是一位诗人，诗人的心境应该是比较悠远绵长的。法源寺里禅房花木，庭院深深，以徐志摩对泰戈尔的了解，觉得他应该会喜欢法源寺。第三，徐志摩陪着泰戈尔游览法源寺是在初夏时节，法源寺的丁香在北京非常有名，初夏时节正是满院飘香的时候，这也算是北京的一景了。其实徐志摩与泰戈尔同游法源寺，无论是因为什么，这都是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而北京法源寺也成了这段佳话的见证者。

0: 权威播报，
1: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1: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新干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谢雅儿。
1: 我是浩兰，今天正值五一假期，祝大家假期愉快，出行平安。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
0: 北京地区四号白天晴，最高气温25摄氏度。
1: 天津地区四号白天晴，最高气温25摄氏度。
0: 河北石家庄四号白天晴，最高气温26摄氏度。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 五一假期第二天，国铁北京局共计发送旅客173万人次，北京居热门出发到达城市双榜首。
0: 天津海河之畔再添文旅休闲新地标，赤峰桥金旅左岸空间携多元业态换新亮相。
1: 五一假期，河北各地通过非遗进景区活动，将传统技艺、民俗文化与旅游资源深度融合，让游客感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与时代活力。
0: 2026五一档全国电影票房破4亿。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汇集权威信息，纵览天下大事，贴近百姓生活，今日头条。
1: 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
0: 习近平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1: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十八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十五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0: 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一组五一假期的相关内容。据国铁集团介绍，5月2号当天，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近1970万人次，加开旅客列车1200多列。国铁北京局共计发送旅客173万人次，其中北京地区发送旅客85.6万人次，北京地区到达旅客53.9万人次。截至目前，本区五一假期热门出发和到达城市双榜首。
1: 游园方面，排名前三位的依旧是天坛、颐和园、北京动物园。
0: 假期北京，而新华书店的牛肉面更添书香面香交融的独特体验。吕思清、秦立威、陈萨、宁峰、安特耶·魏特哈斯、安德拉斯·席夫、张浩辰等中外名家将陆续登场。柏林爱乐钢琴四重奏、柯达伊四重奏、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室内乐团、意大利音乐家合奏团、香港弦乐团等国际顶级室内乐团体将悉数亮相。

0: 向。
1: 再来关注4月24号到5月3号期间举办的2026北京车展。五一假期，38万平方米的北京车展客流如潮，也带来显著的溢出效应。展馆内外吃住行游购娱消费正全链条激活，顶级车展的小票根将展会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截至4月30号，带动总消费达3600万元，北京文商旅体展融合的步伐正加快。
0: 例如，北京北辰洲际酒店依托麻建平技能大师工作室，在车展现场推出六款特色盒饭，涵盖临沂炒鸡、面筋塞肉、素鸡双拼等多种口味，并且上线网红牛马面包、彩椒拿铁等。国家会议中心限制限售老北京打卤面、上海葱油面、广东云吞面等南北特色面食。
1: 相关负责人提示车展观众，票根经济的乘数效应未完待续，北京车展超长版活动将一直持续到5月20号，这样可充分拉长消费链条，最大限度激活展会流量，让一次性观展转化为常态化消费。
2: 花开京津冀，五月正青春。
0: 一起来赏花。五一假期，北京花香公园五一游园会启幕，园内繁花缀镜，国风氛围满满，花神寻踪、集章互动、草地音乐会、国风市集等活动轮番上演，让市民在满园花香与美景中享受春日的松弛与惬意。
1: 花神寻踪活动在十二花神的基础上，加入了花香公园特有的陪嫁牡丹花神角色。陪嫁牡丹花神原型为康熙年间固伦郡主下嫁蒙古贵族和亲时的陪嫁富贵红牡丹，是由花乡白盆窑村花匠送入宫中。2021年，白盆窑将其分支迎回故土遗栽。此次游园会将持续到5月5号，期间游客身着全妆造汉服游园可以免门票。
0: 五一期间，在北京密云区新城子镇苏家峪村，一场独特的花海正在悄然酝酿。5月2号，2026首届流苏民俗文化市集在村里盛情启幕，580年树龄的古流苏树含苞待放，即将进入盛花期。
1: 据介绍，每年五月中上旬，苏家峪村这棵高约13米的古流苏树就会迎来一年中最美的盛花期，届时满树白花如雪，呈现五月飞雪的诗意画卷，花期持续10天左右。
0: 新城子素有古树名镇的美誉，除了这株580岁的古流苏树，还有一株树龄约3500年的古树燕山古柏，它是北京市已知最年长的古树，被评为全国最美10株古册柏。未来新城子镇将串联起长城古堡、千年古树、精品民宿等资源，构建农文旅体商深度融合的绿色产业带，为来密云看海品牌注入源源不断的乡村动能。
1: 再来关注天津。5月2号，京津曲艺协同发展交流座谈暨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在天津中国大戏院举行，北京曲艺团与天津市曲艺团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搭建长期文化协同发展机制。当晚首场京津曲艺名家名段展演精彩上演，两地艺术家为市民游客奉献了一场风格多样、异彩纷呈的曲艺盛宴，丰富了京城五一假期的文化艺术氛围。
0: 那据了解，即将于5月17号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大剧院上演的北京场展演，将聚焦曲艺传承，精选兼具艺术性与观赏性的经典曲目。京津两地名家将同台献艺，让首都观众沉浸式感受传统曲艺的醇厚韵味与艺术魅力。
1: 这个五一假期，天津海河之畔再添文旅休闲新地标，赤峰桥金旅左岸空间携多元业态换新亮相，天津礼物旗舰店同步开业，市民游客漫步河畔，登船打卡，淘选文创，在一步换景中解锁松弛感满满的假日新体验。一起来听天津台记者田小希的报道。
3: 晚风轻扬，海河河面波光与两岸霓虹交相辉映，位于赤峰桥上的金旅左岸空间3层露天甲板上，游人或静坐闲谈，或举目远眺，惬意与松弛感扑面而来。
4: 就是冲着这个露台点上一杯饮品，听着歌，吹着风，看着夜景，简直太舒服了。天津的夜生活越来越有格调了。
3: 赤峰桥作为天津城市标志性建筑，以国内唯一的斜塔双锁面弯斜拉桥结构和独特的船形建筑设计，成为海河沿岸重要的景观节点。此次换新亮相的金缕左岸空间，正是依托赤峰桥附属的三层船形建筑打造而成。赤峰桥金缕左岸空间项目负责人刘浩说，
5: 首先这个项目它是作为就是桥体的附属建筑物的一部分，我们这个整个这个船体部分改造的一个亮点吧，它的灯光的选择，包括我们也做了高大的屏幕，也是为了美观整个海河沿线的一个景色，整个做了景观的这个升级之后呢，是很好的一个观景的一个 C 位啊，不管是站在咱们赤峰桥桥的中间位置，还是站在对面的这间广场啊，拍过来的效果都非常好。
3: 顺着灯光步入一层，天津礼物旗舰店内人头攒动，萌趣十足的欧宝文创，藏着杨柳青年画的香膏，地道天津话文创，杯缩地标积木，让京城的非遗、地标、方言、美食在天津礼物旗舰店汇集成一栋名片。天津礼物旗舰店负责人杨林说，
6: 我们主要是以海鸥这个 IP 形象啊，到我们终端零售做的这种全产业链旗舰店啊，目前有上百种的这 SKU， 然后以及这个融入了各个这种非遗美食啊、市井以特色为主的所有的文创产品啊，我们今年首发的这32款独创的盖章的，未来我们会要打造天津独特的一共100个独特的章，
3: 一件件津味十足的文创产品，让游客驻足挑选，把天津记忆装进口袋。一位游客说，

0: 章做的也特别漂亮，一个本子盖完章之后，他感觉就是把整个天津都带回家的那种感觉。
1: 再来关注河北，这个假期河北省各地通过非遗进景区活动，将传统技艺、民俗文化与旅游资源深度融合，游客们在可观、可感、可玩的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与时代活力。请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2: 走进邯郸临漳，当地将建安文化、成语典故与非遗技艺深度融合，非遗加景区的沉浸式体验成为假期新亮点。在七子园非遗市集，游客手持通关文牒，通过参与投壶、成语接龙等传统游戏兑换特色文创产品。而夜都长歌全息实景演出，更是通过现代科技手段，让游客在60分钟内穿越六朝古都。
3: 带孩子来临漳玩，这种问候的融入的方式特别的好，既学习了历史，又感受了文化。
2: 与此同时，全国春季春晚示范展示活动在唐山精彩上演。活动现场，皮雕、剪纸、粘绣、扎鲁特版画等蒙济两地传统技艺现场展演，评剧、秧歌与马头琴、呼麦轮番登台，冀东民俗与草原那达慕特色深度融合，为游客带来别样的风情体验。
4: 以前都是在书上来看到咱们的一个蒙古版画，今天线下体验了一下，用版画的形式画出咱们的稻田，我感觉蒙济文化的一个融合是非常有意义的。
2: 这个五一假期，非遗盛宴在燕赵大地多点开花，在邢台广宗非遗展演现场，梅花泉、黄金谷轮番登台，柳边、美桃等非遗好物备受青睐。在衡水故城运河之畔，铿锵有力的运河架鼓响彻古街，游客争相上手体验，亲手敲响百年古典。在石家庄赞皇仗石岩景区，旗鼓、射火、少林拳接连登场，游客在山水之间体验民俗风采。在张家口康宝，非物质文化遗产二人台与打铁花联袂上演，传统曲艺韵味悠长，铁花飞舞点亮夜空。
5: 打铁花、火壶表演，这种非遗又有这么多特色的演艺活动，都融合到了一块儿，特别好。
6: 感觉根本逛不完，整个五一都可以在这玩。
7: 乐享假期的同时，你也可以给心灵充充电。五一假期，不少的读者走进惠民书室，在墨香氤氲中涵养身心，充实假日。继续来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8: 五一假期不仅可以出游，还可以来书海里面畅游。那这里呢，就是2026年的河北省五一惠民书市的现场。在这儿，我们可以看到有儿童文学、经典图书以及名著 IP 等等等等，21000种超200000册图书吸引了大家前来购买和翻阅。
2: 今年的惠民书市展区面积超10000平米。为了方便市民，主办方不仅为来自全国的200余家出版社分别安排了展位，更是按照书类进行了区分，从经典名著到畅销小说、儿童绘本，各类好书琳琅满目。
9: 五一它是有一个放松的一个大块的时间，我也是非常喜欢读书，就想过来淘一下，给自己去补充一下存书。
2: 让孩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是每个家长最大的心愿。为此，今年的惠民书市主办方特意安排了包括万能科学接班人科普类音乐剧、特种兵学校主题快闪在内的16场剧目与图书主题戏剧活动，让小朋友们台上台下、戏里戏外沉浸式参与互动。
10: 五一呢，我觉得带孩子们来书市就是体验一下这种读书的这种氛围，我觉得这个比出去游玩可能会更加的有教育意义，带孩子们也去买两本书，让他们更那个深刻的去感受一下这里边的魅力。
2: 每场活动结束后，意犹未尽的家长和小朋友们还可以来到该场活动相关的主题展区购买图书或者纪念品，进一步感受图书 IP 的魅力。
11: 我们河北美术出版社专门打造了《修记 IP》这样的一个展位，包括数字版，还有这个纸质版，现场来看呢，效果非常好，孩子们非常多，我们单日销量突破了10万。
1: 这个假期，在河北邢台市邢乡生态园槐树林专区，一场别开生面的槐树亲和文化主题活动拉开序幕。古风雅集搭配潮玩野趣，传统与时尚在这里碰撞出全新的文旅活动。

0: 4岁到16岁的孩子现在放宽了以后，能解决他们上学的问题。
1: 记者在多个路口观察发现，还是有部分电动自行车后座带着成年人，有的车子比较小巧，拐弯时明显感觉到重心不稳，搭载成年人会严重影响车辆操控稳定性，即使佩戴头盔也难以抵消急刹碰撞带来的安全风险，极易引发交通事故。北京市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基地主管王艳华说，
2: 违法载人其实有3大的致命风险，第一就是制动距离变长，容易追尾或者冲撞，再有就是载人的时候稳定性抗侧倾能力就会下降，急转弯变道包括路面的一些颠簸就容易造成失控了，再有就是认定为违法载人，那发生事故的时候就要承担法律责任了。
3: 来关注一组 3D 简讯。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家全面实施进口商品零关税优惠举措，从中国建交的33个非洲最不发达国家100%畜牧产品零关税待遇后的又一重磅惠民惠己举措。政策实施后，5月2号北京首都机场口岸迎来北京地区首票非洲进口货物，7100只南非原产鲜切花通关进京，3号凌晨
4: 实现外贸进出口总值1849亿元人民币，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35.5%，国整体增速20.8%，其中出口1067亿元，同比增长28%，进口782亿元，同比增长48.2%，实现外贸良好开局。
3: 为适应旅游业发展新形势，近日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印发的河北省旅游景区强基换新行动方案提出，推动旅游景区管理服务创新、基础设施更新、产品业态上新、文旅融合建新、智慧旅游复新、宣传推广初新、生态环境清新，进一步提高旅游景区的便利化、安全性和舒适度。
4: 再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据网信中国消息，近期一些自媒体账号在发布涉时政等领域信息时，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误导公众认知，破坏网络生态。主要情形包括未标注国内外时事、公共政策、社会事件的信息来源，未标注 AI 生成标识，未标注虚构演绎标签。网信部门已经督促网站平台深入自查自纠，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9.8万多个。
3: 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5月3号10:42，2026年电影《五一档》总票房突破4亿元人民币。寒战1994、消失的人、穿普拉达的女王二分列档期票房榜前三位。
4: 北京时间5月2号晚8点，中国摩托车品牌张雪机车参加的2026赛季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第4站匈牙利站第一回合正赛举行。张雪机车旗下53号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又一次夺冠，这已经是张雪机车在今年 WSBK 中第3次夺冠。
3: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谢雅儿为您编辑的。感谢您的收听。
4: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3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4号白天晴，最高气温25摄氏度。
3: 天津地区4号白天晴，最高气温25摄氏度。
4: 河北地区石家庄4号白天晴，最高气温26摄氏度。
3: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谢雅儿，
4: 我是浩然，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再会。
3: 再会。
5: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6: 您即将收听的是教育面对面。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0点整，
5: 京津冀之声，
3: 京津冀之声，
5: 调频100.6兆赫，
3: 调频100.6兆赫，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3: 协同发展

0: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1: FM 107.3，
0: 教育面对面。
2: 权威专家解读最新中招政策，名师校长全面指点冲刺备考。
3: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
2: FM 107.3 FM 100.6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全天三个时段双频助力升学路。
3: 听听 FM 北京时间快手矩阵，全平台音视频联动无界。
2: 教育面对面，与你并肩作战，共赴梦想。
3: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主持。

0: 伴。
1: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那随着中考的日益临近，很多家长朋友也在持续的关注着，说今年的中招政策有没有变化，考试的科目和分值还是如何构成的呢？特长生的招生有哪些咱们必须了解的新规？还有职业教育与贯通培养提供了哪些多元路径？志愿填报各个批次，咱们又该如何的来规划？考试科目和分值怎么算，怎么填志愿才能不浪费孩子们的每一分？那今天这些的北京教育考试院中招办副主任，欢迎各位今天的做客。好，我们接下来呢就进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首先啊，要有请北京市教委发展规划处一级主任科员张东林老师来为我们详细解读2026年北京市中考中招政策的整体的思路。

0: 中考的中招政策总体的思路是怎么样的？
1: 向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北京市呀是2023年启动了新一轮的中考改革，那么各项的改革举措呢已经在2025年全面平稳落地了。
0: 嗯，
1: 所以今年我们将继续保持中考中招各项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巩固延续以往工作举措，平稳推进中考中招各项政策的实施。
0: 嗯，我们画个关键词哈，稳定性和连续性应该是很关键的。我们继续来请教张老师，您看，我们先介绍一下2026年北京市中考的考试科目和分值吧。
1: 这样，就是刚才我们也说了，今年是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所以今年的中考考试科目和分值都与去年保持完全一致。那么按照2026年高级中等学校考试招生工作的意见，今年中招录取总成绩满分仍然为510分，计入成绩的考试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道德与法治、物理、体育与健康六门，其中数学、语文、外语科目的分值均为100分，道德与法治科目分值为80分，这里面包括笔试分值70分，综合素质评价分值10分，物理科目的分值也为80分，其中笔试分值70分，实验操作分值10分，还有体育与健康为50分，包括现场考试30分和过程性考核20分。
0: 好，我们来跟大家来重复一下重点哈，就是今年还依旧是510分，语数外都是100，然后呢道法科目80，但其中是有综评是有10分在里面的，物理也是80，然后呢实验操作是10分，最后是体育健康，然后现场30分，过程性考核也就是20分，就是我们整体的分数的构成。可能在这儿啊，很多家长会有疑问在里面，说要是同分数的考生，我们是两位同学，比如都是一个分，这个时候会怎么来录取呢？
1: 在录取总分相同的情况下，我们是以语文、数学、外语单科成绩、物理和道德与法治科目成绩之和从高分到低分录取，如果四项成绩仍然相同，那么就按随机号从小到大的顺序进行录取。
0: 哦，就是总分一样的话，语数外单科，然后是物道法成绩之和从高往低是这么排的，
1: 对吧？
0: 好，我们继续来看，那物理实验操作这一个科目它是如何来计分的？
1: 实验操作是义务教育阶段物理课程学业水平成绩评价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物理实验操作考试是融入日常课堂教学，是随堂组织的。考试内容包括课程标准中规定的21个学生必做实

0: 我们看规模是保持一致没变的哈。那在这个总量不变的情况下，我们也做了一些优化调整，比如说我们调整了一些3至4年制的中专专业的计划规模，然后适当增加了5年制高等职业教育试点招生的规模，也是满足学生升学的不同需求。
1: 好，非常感谢张老师很清晰的介绍哈。各位观众，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与您来共同聚焦中考中招的政策，包括它的总体思路等等。那在刚刚的时间当中啊，我们通过市教委发展规划处一级主任科员张东林张老师的清晰的介绍，我们了解了很多的关键信息。那在这儿呢，继续跟大家来重复来重温一下。首先第一个是稳的主基调，包括考试的科目分值计分的方式都与去年是保持一致的，总分仍然是510分。第二呢，是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计分方式是很明确的，像物理的实验操作，好，它的计分是按照实验的数量来折算的，所以呢很关联我们同学们他的日常的学习也很重要。第三呢，在道德与法道德与法治道法这科目啊，它的开卷携带的教材的范围规模也是不变的，都是教科书，然后呢还是里面不能有这个小贴纸在里面的，所以呢也引导同学们要更加的关注从价值构建到能力的养成。那第四点呢，是在招生的规模上，这一点各位家长各位考生都可以谨记，它是有一个重要的利好，就是2026年的中招规模你安排12.8万人，比去年增加了10000余个，而且这10000余个全部都是普通高中的学位，这也可以更好的满足同学们上好学的需求。那这些基础信息的明确呢，也是为广大的考生和家长吃了一颗定心丸。好，那在今天的节目中啊，我们除了统一考试和基础学位供给，对于在体育、艺术、科技等方面有特长的学生，那今年的招生政策又有哪些具体的规定还有变化呢？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又有请出北京市教委体卫艺处的四级调研员卢婷老师，我们请卢老师为我们解读2026年特长生招生的工作。我们有请卢老师。卢老师您看啊，在北京市教委发布的关于做好2026年高级中等学校招收体育、艺术、科技特长生工作的通知里面，今年哪些学校它是具备招收特长生的资格的？包括今年特长生招生的测试工作什么时候开始，是学校组织吗？等等这些问题请您来聚焦一下。
2: 好的，谢谢主持人。我向大家介绍一下今年特长生的招生政策呢，和2025年保持一致。具有招生资格的学校呢有3类。体育类呢，我们是国家级体育传统项目学校，北京市学生健奥运动队、北京市体育传统项目学校，具有招收体育特长生的资格。其中呢，国家级体育传统项目学校、北京市学生健奥运动队承办学校可以面向全市招收体育特长生。艺术类呢，我们是北京学生金帆艺术团的承办学校，北京市中小学艺术教育特色学校，具有招收艺术特长生的资格。其中呢，金帆艺术团的承办学校可以面向全市招收艺术特长生。科技类呢，北京市学生金鹏科技团、北京市中小学生科技教育示范校具有招收科技特长生的资格。其中呢，金鹏科技团的承办学校可以面向全市来招收科技特长生。特长生的测试工作呢，是由各区教委来具体组织实施的。每个区的测试的具体时间和报考方式也不一样，那么就请广大考生呢关注区教委公布的特长生招生和测试的方案，来按时报考。
1: 好，也欢迎各位家长的及时关注哈。里面我们刚刚也看到了，像金奥运动队、金帆艺术团、金鹏科技团，当然还有比如说是具有 体育传统项目的，体育方面就是具有体育传统项目的学校，艺术方面呢就是中小学艺术教育特色学校，科技方面就是中小学科技教育示范学校，像我们刚刚说到的这几点，他们都是具有招收艺术特长生的这个资格在里面的。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哈。那可能有家长会好奇说，哎呀，我要是报考科技类的特长生，会不会需要证书在里面呢？
2: 在我们市教委发布的关于做好2026年高级中等学校招收体育艺术科技特长生工作的通知里，明确的要求了严禁以各类竞赛证书、考级成绩作为特长生测试与录取的依据。
1: 好，所以不看证书，不看所谓的考级哈。
2: 对，
1: 好，继续来关注那特长生的招生工作通知啊，应该说是明确严格实行招生计划的，严禁无计划、超计划或者是违规提前招生，严禁变相的掐尖儿的，我们说打引号的掐尖儿哈，来选生源。也请教您哈，那咱们的各校的招生计划它具体是如何制定的，包括各类别的特长生它的招生计划的比例又大概是多少呢？
2: 各个学校特长生的招生计划是按照各个学校招生计划总数的一定比例来制定的。体育和艺术类特长生的招生计划呢，我们要求学校控制在本校招生总计划的4%以内，科技类特长生的招生计划要控制在本校招生总2%以内，并且呢，三类招生计划不可以通用。
1: 很明确了。好，非常感谢罗婷老师的介绍。那关于特重点跟大家来重复聚焦，艺术的特长生包括金鹏科技团的承办小队，时间方式也请大家要持续的去关注各个区的方案。好，第三个也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最重要的两条红线啊，应该说打引号的红线吧，一个是严禁以各类的竞赛证书啊、考级的成绩作为依据，同时呢，计划是要严格的按照比例来控制的。体育艺术类它其实是不能超过4%的，科技类不能超过2%的，其实也是回归了育人的本质，也更加的规范和透明。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里啊，在了解完特长生的路径之后呢，我们持续来聚焦。对于更多考生而言呢，高中这个时间阶段的教育呢，也有一个越来越日益宽广的赛道，其实那就是现代的职业教育。应该说近年来啊，这个职业教育的培养模式也是越来越丰富，像比如说大家也会很关注贯通培养等等。那具体它分为哪些的类型，什么样的同学又适合来报考，我们接下来呢要把时间交给北京市教委职惩处的副处长李师啊，李老师，我们请您来介绍。首先啊，先请您来聚焦一下2026年咱们职业院

招收初中毕业生接收职业教育，有三年或四年制的中等职业教育，有3+2中高职衔接，五年一贯制，高端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中本贯通、高本贯通等几种培养方式。

0: 种的培养方式。我们下面具体来看啊，目前全市开展的3+2中高职衔接项目以及5年制的一贯制高等职业教育，它的总体情况如何？今年咱们参加2个项目的高职院校又有哪些呢？请您来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好的，主持人，那么我先介绍一下3+2中高职衔接项目。这个项目呢，是中高职学校发挥各自优势，与行业企业密切合作，联合培养高技能人才的一种办学形式。学生呢，完成3年的中职教育后，再接受2年的高职教育，毕业后取得相应的中高职教育学历证书及相关的职业等级证书或者资格证书。3+2的中高职衔接办学项目呢，专业点已经达到了500个左右，项目涵盖了普通中专、职业高中、技工学校和公办高职、民办高职等职业学校。那么我再介绍一下5年制的高职。5年制的高等职业教育呢，是指招收初中毕业生，实行5年一贯制的高等职业教育的形式，由3+2中高职衔接项目的中职学生职业学院、北京北大方正软件职业技术学院、北京科技职业学院、北京经贸职业学院、北京科技经营管理学院、北京经济技术职业学院以及北京网络职业学院等13所高职学校。
0: 好，感谢市教委职称处的副处长李师的介绍。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收听收看的是《教育面对面》2026年的中招政策的解读。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与您聚焦多个重点哈，包括像2026年的中考它的整体的思路和规划，然后包括刚刚咱们已经与大家聚焦到的像特长生啊，它的招生的核心要点，包括
2: 高贯通项目归入普通批次，选择更自主，
3: 综合高中班首
2: 107.3之声每晚8点教育面对面，2026杯云为考生奉上全方位中招升学锦囊妙计。
3: 听听 FM 北京时间 BRTV 教育面对面微信微博快手新媒体矩阵全程直播，
2: 教育面对面与你一同冲刺中考，逐梦未来。

0: 北京钻石
1: 重要的啊，我们说原则性的红线在里面。然后呢，在刚刚的时间里呢，我们同样请到了市教委职城处的副处长李诗老师来跟大家关注职业教育的内容。其实在刚刚已经说到了几个重点哈，其中的一个重点就是五年制的高等教育，高等职业教育，它在学生就是前三年执行中等专业学校学籍管理办法的时候，原则上不接收转学的学生，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也跟大家再重复聚焦一下。我们下面继续来看中职方面的内容哈。您看高本贯通和中本贯通，其实我们刚刚也多次提到了这两者，他们您可以跟港，如果我们要考虑这方面的家长，可以跟他们来讲讲，就这两点有什么区别？还有这个贯通培养，它是一贯到底吗？我们打引号这么说。还有这个哪些学校他会来参与贯通培养的项目？请您继续来聚焦。
2: 好的，主持人，那么我首先呢先给大家介绍一下高本贯通和中本贯通的区别。贯通培养的项目呢共有两个类别，一个呢是高本贯通，由入选北京市特色高水平职业院校的高职院校与应用型本科高校联合培养，前五年呢在高职院校学习，完成前五年学业且成绩合格者，由高职院

0: 书，那么这个证书呢是专升本的证书，这是高本贯通。那中本贯通呢，就是原则上由入选北京市特色高水平职业院校的中职学校与应用型本科高校联合培养，前五年在中职学校学习，后两年在本科高校学习，完成前三年学业且成绩合格者，由中职学校颁发中职毕业证书。完成前五年学业且成绩合格者，由合作的本科高校颁发专科学历证书，再通过转段升学考试完成全部学业且成绩合格者，由合作的本科高校颁发本科学历证书及专升本的证书。
1: 继续来关注贯通培养。
0: 好的，那么我接下来呢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特别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贯通培养项目是不是一贯到底。那么请同学和家长关注一下咱们的贯通培养项目呢，是这样的，贯通培养的学生在完成中职阶段的学习后，在文化基础、专业理论、专业技能等方面达到贯通培养转段标准，经综合考核合格的，方可转入后续的学段学习。这一点请大家一定关注，也就是我们要关注我们的转段考试，而且还要关注综合考核的合格，才能够进入后续的学段学习。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哪些学校能够参与贯通培养的项目。那么我们中职学校参加中本贯通培养项目的有北京市昌平职业学校、北京市商业学校、北京市丰台区职业教育中心学校、北京市国际职业教育学校。参加高职院校有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北京农业职业学院，由五所应用型本科作为对接的院校参与贯通培养的项目，他们分别是北方工业大学、北京农学院、北京物资学院、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北京联合大学，有一所职业本科学校北京科技职业大学。
1: 我们非常感谢市教委职称处副处长李石老师的介绍。我们下面继续来聚焦，好像贯通项目对于考生的中考分数它有什么样的具体要求吗？比如说哪些同学，我们说说画像哈，哪些同学他特别适合来报考咱们的贯通项目呢？
0: 那我简单介绍一下，2026年呢，咱们贯通培养项目呢将通过统一招生的方式录取。贯通培养项目的招生对象为符合当年中考升学资格的北京市正式户籍考生，是为380分。对，我再重复一下，贯通项目各教育考试院有关文件执行，招生计划、招生专业、上学地点、收费标准等详细信息，请同学们参考北京教育考试院当年发布的招生简章。那么接下来我再简单介绍一下哪些考生适合报考贯通项目。贯通培养的项目呢，适合具有较好文化基础、对相关行业有浓厚兴趣、希望通过长学制职业教育贯通培养成长为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的考生来报考。
1: 好，已经跟大家聚焦的非常清楚的哈，再次感谢李老师的介绍。其实我们也可以了解到咱们的职业教育的选择是很多元的，在此呢也为大家继续来总结复盘一下吧。其中有好几种模式，像有3年或者4年的这种中职的，它是基础，还有3+2的中高职衔接，以及5年一贯制的，它是主要是高技能人才长学制的培养模式。而这其中呢，像高本贯通还有中本贯通则是为同学们打开了通往应用型本科的通道。我觉得在此需要特别注意的是，2026年的贯通项目呢全部都安排在了统一的招生批次，最低的报考分数线刚刚也跟大家划重点了，是380分，对于文化基础比较不错，然后

0: 那对职业领域其实有特别浓厚兴趣的同学是可以值得特别关注的，这也充分体现了职业教育就业有能力、升学有优势、发展有通道的定位。好，那明确了各种升学路径之后，我们最后面这个很关键的一步啊，就是各位考生家长都很关注的志愿填报环节了。在考后之分填报，具体咱们是分了多少个批次，每个批次又能填多少个志愿，校额到校具体需要什么条件，还有平行志愿到底是怎么个所谓的平行法儿啊，这些具体层面的问题其实也直接关系到了各位考生的录取结果。我们下面呢就有请出北京教育考试院中招办副主任江树新江老师，为我们带来最为权威也是非常实用的中招录取政策的提示提醒。我们欢迎江老师下面来介绍。江老师您看哈，今年中招的招生继续实行了考后之分的填报志愿，一共请您先来介绍啊，咱们有多少个批次，每个批次它有多少个志愿在里面。
1: 嗯，好，听众朋友们、家长朋友们，大家好。26年高级中等学校招生是按照提前招生、指标分配招生、统一招生三个阶段进行，这个呢跟往年保持了一致。同时，被前一阶段录取的考生不能再参加后一阶段的录取了。那么，提前招生录取主要包括了特长生、小语种学校以及部分普通高中的美术和音乐专业。需要特别提醒注意的是，就是从今年起，贯通项目计划全部安排在了统一招生批次，提前招生批次就不再安排这个贯通项目了。这是第一个批次。
0: 第一个批次。
1: 第二个批次呢，叫指标分配。指标分配录取呢又包括了校额到校和市级统筹招生，是安排在了提前招生批次之后。每个考生可以填报八个志愿，每个志愿是可以填报两个专业的。这是第二个批次。第三个批次呢叫统一招生。统一招生录取按照学校的招生计划，依据考生的总分，按照考生的志愿顺序，这样呢进行录取，每名考生是可以报12个志愿，每个志愿是可以报两个专业。在统一招生录可能还会有个别学校没有录取满额，那么这些学校呢可以申请参加志愿征集录取。学校的录取范围、录取条件以及录取方式和统一招生呢保持一致。考志愿呢会在网站上公布参加志愿征集录取的学校、专业和计划数。那么未被录取的考生可以在规定时间内填报征集志愿。每名考生征集志愿可以填六个，每个志愿可以填报两个专业。主任。
0: 感谢江老师的分享。三个批次啊，跟大家来说，提前招生、指标分配还有统一招生，尤其里面要注意的是提前招生这一块，贯通项目计划已经全部安排在了统一招生批次，而不是在提前招生批次了哈。我们下面继续来关注江老师，您看什么样的考生他是可以来参加校额到校的报名的？什么是校额到校？他对于分数有什么样的要求呢？江老师。
1: 好，那个各位家长，对于校额到校呢，要求考生必须具有普通高中的升学资格，同时具有在同一学校连续3年的学籍的应届初中毕业生，这是几个必备的条件。对，普高升学资格，应届毕业生，同一学校连续3年学籍，那么呢，往届生、回户籍以及外省回京报考的考生是不能参加这个市级统筹和校额到校录取的。同时要求考生的录取总分要达到430分，而且综合素质评价要达到 B 等的考生才可以报考。主任
0: 很清晰了哈，我们继续来关注，像普通高中它这个也有中外合作办学嘛，像这个项目它是如何来报考，包括录取原则是什么样的呢？江老师。
1: 好的，那个普通高中中外合作办学呢，要根据考生的意愿、中考成绩以及招生学校的计划，那么考生做好选择。需要注意的是，第一，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呢是需要进行加试的，一统一加试时间是安排在7月10号到11号。报考需求的同学需要关注招生学校的网站，或事先打电话跟学校进行咨询。面试合格之后的

0: 考生在统一招生批次填报相应学校的志愿，按照考生的分数、志愿和学校的招生计划，从高分到
1: 进行面试。全市统一的时间是7月10号到11号，建议先打电话来自提醒大家是一定要先来关注关注的。江老师，
0: 好，那个各位家长朋友，前面说过，中考呢是知分后填志愿，录取呢是叫平行志愿。那么录取平行志愿呢，是按照招生学校的计划，依据考生录取总分从高到低，按考生填报的志愿进行录取，这是从原则上非常明确的。那么在实施过程中，我们以统招为例。考生在统招的时候是可以填报12个志愿的。那么咱们的招生录取系统呢，首先将考生按分数进行排队，这个是从高分到低分依次排队。比如说出现相同分数的，前面咱们各位老师也介绍过，同分排序也有非常明确的原则。比如某一考生录取总分呢，是500分。
1: 嗯，
0: 那么对于这名500分的考生，是500分以上，也就501分及以上的考生，全部录取结束之后，才会考虑这个考生的录取。那么针对这个考生，先看

0: 了，那就再看第二专业 B 学校。如果也录满了，依次往后看的第三学校。如果 C 学校没有录满 ，OK， 那就把这名考生呢投档到 C 学校。此时呢，对这位考生的录取已经完成，那么我们就转入到他下一名同学进行录取了。这整个的一个录取程序和机制。
1: 录取程序，所以说是不是从这个过程也能看到，咱们对于考生而言，他是从第一志愿到第十二志愿来进行一个依次的逐一的检索，对吧？
0: 对的，
1: 好，所以说也请大家来关注哈，这十二个志愿是按照学校招生分数最低分啊，从高。就是按照分数从高到低来排序的，其实还有一点，就是每年很多家长都会看到咱们的招生简章，但是哈，哎呀，一下，量也比较大，读起来，咱们读招生简章的时候，重点咱们需要关注哪些方面？有哪些需要？
0: 那按照咱们的工作计划，应该是在六月底可以拿到招生简章，整页是前言，前言中。包括了今年的招生政策，包括报考条件、录取办法等，包括我前面，向大家在咱们招生简章的前言中这个描述。那么其中呢，关于志愿自己的志愿，
1: 对。
0: 第二件事呢，是看招生简章中的目录。
1: 目录，
0: 哎，对，目录中呢分了提前招生、校额到校和统一招生。那么每名考生根据自己的情况和自己的条件，那么在三部分中选择相应的学校填报。第三呢，是看学校的招生要求，比如说它的招生范围是本区还是全市，是否对加试有要求，比如咱们的中外合作办学是要有明确的加试要求的，那么对体检的要求以及能否提供住宿等，那么都是我们在填报志愿的时候要充分考虑的这些条件，
1: 都会写得很明确，仔细看
0: 学校的各种要求是经过这个认真审核之后，那么在简章中做了明确的规定。
1: 好，还有最后哈，您看像成绩公布查询的时候，可能有些朋友也会很关注啊，哪些事情需要特别注意的，包括时间方面，您也可以来提醒提醒。
0: 好，那个各位家长朋友，按照目前的工作计划，预计在今年的七月九号中午十二点开始这个成绩的查询，也就是考生可以登录考试院网站查询这个招生录取的总分，这是计划是七月九号的十二点。同时呢，下午那个可以进行小分查询，在小分查询过程中要提醒考生和家长，小分查询只查分不查卷，这个呢，请我们考生和家长呢一定要明白这个要求。
1: 好，非常感谢姜老师的分享和介绍。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了本期节目的一个我们算是留言回答环节哈，互动回答环节，很多问题我们要来请教。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家长们的共性性的问题哈，首先第一个，像今年特长生的志愿来怎么填啊，这个问题来关注一下。
0: 志愿特长生是在提前招生批次录取，是不需要填报志愿的。
1: 好，继续来关注哈，姜老师您看还有问到说非本市户籍的考生，他可以参加贯通项目的招生吗？执教方面的应该是。
0: 对，非本市户籍的考生是不可以参加贯通项目招生的，因为这个项目的招生要求非常明确，要求必须具有本市户籍。
1: 好，然后还有网友我们书里问到哈，说校额到校如果是中间有过转学，哪怕当然他说我是这个本区内转学的哈，像这样还可以参加报考吗？
0: 是这样的，明确是如果有过转学的，包括是同区的也不可以参加，因为咱们文件规定的特别明确，考生必须具有同一学校的连续三年学籍，所以呢如果考生在初中阶段有过转学，不管是同区跨区，那么都不能参加校额到校的录取。
1: 好，继续来关注哈，哪些是必须填报为第一志愿的学校和专业
0: 啊？那各位家长，根据目前的文件规定的，获得市级三好学生证书的应届初三学生

0: 需要直升本校高中的，这是第一种。
1: 嗯，
0: 第二种呢是需要报考特色实验班的，第三种呢是需要报考红志班的。
1: 嗯，
0: 那么这些呢都是需要交相关学校和专业填报在第一志愿第一专业，否则呢，就不能录取了。
1: 嗯，好，市级三好、特色实验班和红志班，
0: 红志班
1: 这三个都得把第一志愿放进来，放在第一志愿里啊。
0: 对对对对。
1: 嗯，好，填报志愿的时候，比如说，家长可能会有这种情景哈，比如说我在某个集团校里面来读，我在往上升的过程中，我需要把本校一定放在第一志愿吗？
0: 从咱们目前的政策要求呢是没有这个要求的，考生可以根据本人的意愿确定志愿顺序。
1: 嗯，好，填志愿的时候，刚刚咱们也说到了啊，有12个志愿，对不对？那填的过程中，比如说我要是没填满，我行不行？我可能就对三四个我填上了。
0: 首先呢，咱们统招是12个志愿，没有要求是必须把12个志愿都填满。考生呢，可以根据本人自己的成绩啊、自己的意愿去填。但一般来说，对于家长和考生来说，多填志愿可以增加录取机会，以避免呢由于志愿填报不当造成落榜。所以，从建议上来说，还是大家多填，尽量填满。
1: 哎，江老师，我补充一个问题啊，我就是突然好奇，您说那打个比方，我要是没填满，然后没都没录上，那会怎么样？
0: 那就如果说不管是填满了也好，没填满，如果统招批次没有录上，那么后面还有个志愿征集批次，可以参加志愿征集批次志愿填报和录取。
1: 如果就是在志愿征集的时候，打个比方，第一个我志愿征集的时候，填的这个12个志愿会有什么区别在？
0: 没有相关性。就是学校重新那个未录取的计划重新公布，那么未录取的考生重新按照这个录取规则跟统招是保持一致
1: 啊，是一致的，
0: 完全一致。这个，
1: 对，明白了。好，那这个还有招生，有家长问到哈，说咱们招生简章的发放时间是什么时候？
0: 按照目前呢是在六月底把简章呢，统一招生简章能发放到考生手中。
1: 嗯，六月底。还有说，刚刚其实咱们提到了说有中外，我要是报，联想到我要报国际班，这好的志愿吗？
0: 首先呢，我们纠正一个统一一个说法吧。
1: 嗯， 嗯，
0: 因为在中招的所有文件里叫中外和那个考生朋友呢，把它叫国际班。那么我们明确，所有的中外合作办学的招生都需要填报志愿，而且是在统一招生批次填报志愿。
1: 嗯，统招批次填报志愿。
0: 对。
1: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哈一个问题，是中招咨询方式，如果想联系到您，有细节想请教，是什么时间什么电话啊，这个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那个听众朋友，是北京考试院的网站上有一个在线咨询，这个呢是一个 AI 智能的在线咨询，24小时在线，随时可以通过文字方式进行咨询，这是第一种方式。
1: 嗯，
0: 第二种方式呢是咨询电话，8919-3989-3，这部咨询电话呢在工作时间是有人接听。
1: 嗯，这个再跟大家说一说，听众不一定能记住。
0: 好，那我再慢一点说一遍，8919-3989-3，是工作时间有人接听。
1: 嗯，
0: 第三个咨询方式呢，是一个集中的专项的咨询，是安排在7月9号的下午，是一个叫网上招生咨询，届时呢会有市教委、考试院、各区考试中心以及部分招生学校，那么大家共同参加的一个在线咨询，有关心相关政策甚至相关学校的家长和考生呢，可以参加这个咨询，向市招办、区招办以及我们关心的学校提出自己的问题，同时呢这些问题都会有专人给予解答。
1: 嗯，非常感谢江老师的分享和聚焦啊！同时，今天节目中也再次感谢市教委职称处副处长李诗、市教委体卫一处四级调研员卢婷、市教委发展规划处一级主任科员张东林，感谢三位市教委老师的聚焦和分享。好的，各位听众、各位网友，以上呢便是今天2026教育面对面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您可以下载并搜索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其中搜索教育面对面和教育面对面经，也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感谢。

0: 的。
1: 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2日全面开启，北京城市广播联合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与你并肩同行，助力中
2: 继入学试点扩大。
1: 中招贯通项目归入普通
2: 综合高中班，首推自主招生，升学路径更多元。
1: FM107.3 FM100.6京津冀之声，每晚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备考生奉上全方位中招升学锦囊妙计。
2: 听听 FM 北京时间 BRTV 教育面对面微信微博快手新媒体矩阵全程直播。
1: 教育面对面，与你一同冲刺中考，逐梦未来。
3: 您即将收听的是我是实习生

0: 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五一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觉醒之路。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下觉醒，寻路。光
1: 明，蓝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是实习生》重播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职场新旅途，梦想不迷路，
1: 指引未来，圆你梦想。
0: 直面 HR， 对话学长学姐，破解你的求职困惑。
1: FM 100.6，京津冀之声，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
0: 在这里，我们搭建政府、企业、高校与求职者的对话平台，
1: 聆听权威政策。

0: 策解读，
1: 获取一线 HR 的选人秘籍，
0: 收获学长学姐的实战经验。
1: 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直路同行，
0: 伴你成长。
2: 直路通行，伴你成长。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我是马潇。
3: 我是实习编辑刘磊。
2: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要聚焦传媒行业。那一说到传媒行业，有人说现在是传媒行业最好的时代啊，因为现在人人都有麦克风。但是呢也有人说现在也是传媒行业最卷的时代啊，因为大家的注意力成为了最稀缺的资源之一。那么在这个充满变量的战场上面，年轻人该如何突围，他们会有哪些作为呢？传媒公司现在又在用什么样的一个新的标准来选择未来的新声浪呢？那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了新锐传媒的 CEO 江虎先生，欢迎江总，跟大家打个招呼。
4: 大家好，我是江虎。
3: 另外还有我们新锐传媒的人力资源负责人任静老师，任老师您好。
5: 大家好，我是新锐传媒的 HR 负责人任静。
2: 欢迎两位做客我们的节目哈。那我们首先想请江总，您的这个公司
4: 会做
2: 打造 IP 是吧？
4: 对，包括打造 IP。同样的，我们还讲效，效呢就是比如说要有转化啊。所以我们是一个品效合一的这么一个数字化。
2: 那和我们传统意义上认为的这种传媒公司，这种新媒体的短视频，可能大家认为传媒公司是这方面的内容。那我们的业务范围跟这个还不太一样是吗？还是也包括了这一部分的内容？
4: 对，这个包括这一部分。内容再把我们的读者啊、听众啊、用户啊，再转化成这个品牌的消费人群啊，实现一个销售，就是我们讲的品效合一。这里面当然也包括了短视频、直播、短剧啊等等新的这种内容形式。
2: 这是您观察到的一个新趋势，做的一个新的变化。那您觉得在这个新趋势之下，也是大家求职者们最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会有一个怎么样的岗位的缺口？包括我人才有一些什么样的新的能力呢？
4: 这是个好问题啊。的确现在整个这个传媒行业是一个，就刚才我们主持人讲的，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时代啊，应该讲是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卷的时代啊，不能说是最坏的时代。

0: 那这些方面的能力以及其他的各种岗位的需要的能力，如何进一步的去培养呢？
1: 基于我们20多年做企业的经验啊，我觉着企业更多的是要去发现，而不是培养。
0: 嗯，
1: 当然啊，系统化的这种企业的管理啊、培训是必须的。
0: 嗯
1: 啊，我们也是一直在坚持做的。但是我更愿意把它形容成是一个什么呢？我们是去再发现一些人，
0: 激发他们的。
1: 对，激发他，他本身就有一颗沉睡的种子，我们唤醒他。
0: 嗯，
1: 到职场之后啊，其实一些核心的价值观的东西啊，已经是定型了的。我们看到的是技巧，当然是可以培训出来的，比如怎么去做一个爆款的短视频、
0: 嗯、
1: 啊，怎么去分析数据、
0: 嗯、
1: 啊，怎么去做流量，
0: 套用公式、
1: 哎、这些都是可以的、嗯、但是呢，一个人就您刚讲的好奇心、创造力啊，我认为这些东西啊在他自己。
0: 对，因为可能很多新人啊，他在刚开始步入职场的时候是处于一个迷茫的状态，可能他有好奇心或者说他有这个创造力，但是我不知道该放在哪儿。然后前面您也讲到了说现在我们的传媒行业是有一个 AI 化的趋势的，那我们说到 AI 化，人的这个参与的环节可能越来越少了，那您觉得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学生们应该做哪些准备，或者说他们又应该具备哪些能力呢？
1: 啊，这是个好问题啊。的确是啊，我觉得 AI 啊现在应该是对各个行业都有一个全面的深刻的一个冲击。
0: 嗯，
1: 传媒行业是该莫能外啊，受这个 AI 的影响，是我们也一直在思考，就是哪些东西是 AI 不能替代的。就是在传媒行业里，我们认为有几种能力是 AI 是不能替代的、
0: 嗯、
1: 一个我老讲的叫审美的能力，因为 AI 其实现在通过数据啊、算法呀、啊，它很多东西都能算出来。
0: 嗯，
1: 不论是 ChatGPT 也好呀，还有些 Gemini 也好啊，这都很新的东西，它真的很厉害啊，确实很强大。但是审美的能力这个东西很模糊，美是一种又主观也很客观的一个东西啊。
0: 对，
1: 还有想象力，
0: 新的想法、啊、
1: 对，那种想象力啊，就跟《西游记》啊，能想到一个人能筋斗云，能够反十万八千里、嗯、这种东西我觉得 AI 你让它去原创很难、
0: 嗯、
1: 非常非常难，
0: 因为它毕竟是工具、啊、
1: 对、
0: 嗯、
1: 所以我觉着传媒人才我还是特别看重这几种能力啊，就是审美的能力、想象力。
0: 嗯，那其实刚刚江总也提到了说还是以想象力和创造力为主，那前面江总也提到了说我们现在在从事的除了传统的内容创作方面，我们也在做一些 IP 的打造、孵化等等啊。那这一方面也是您观察到的，现在您觉得传媒行业里面的一些新趋势啊。
1: 对，
0: 那这些新趋势哪些岗位可能会被重构，包括 AI 力量的加入之后，可能一些岗位的原有的职责就会被我们不说叫替代，可能会更加简单了，人员需求量没有那么大了，哪些方面会被重构呢？
1: 哎呀，我觉得这个重构是个全面的重构。
0: 嗯，
1: 各个行业都会被 AI 重构的。
0: 嗯，
1: 但是目前这个阶段的工种基本上就没了，因为现在基本上你我对 AI 的理解也不是很深刻啊，基本的这种 AI 的一些工具，你谈一个什么创意直接就把 PPT 就全出来了，但是呢确确实实我们觉着还是有些是不能替代的，比如说那种站位更高的、有一定的这种创意的人才啊、
0: 嗯、
1: 阶段可能还是差一些的。
0: 嗯，
1: 对对。
0: 那听江总讲，可能最初的时候只要达到了下限或者超过了下限的标准就能够进入到这个行业了、嗯、但是现在你得无限的趋近于上限了才有可能进入到这个行业当中去，可以这样理解吗？
1: 我们认为上限当然是个理想了啊、
0: 嗯、
1: 我认为 AI 的这种就刚才讲的这种取代它也是有个渐进的过程。其实啊，我们每次招聘我们也发现这现在这个人力市场的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就是一方面呢确确实实大量的大学生求职也比较困难，但是一方面我们也觉得很多岗位我们招起来也还是很费劲
0: 哦。
1: 所以为什么我们还是要强调下限呢？其实下限我们觉得也很重要，有这个基本的下限之后呢，其实反倒一些具体的做法，比如结合目前那些传媒趋势一些岗位，我们在专业化的培训其实还是能够胜任一个普通的岗位甚至中层，我们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0: 嗯，就是更好上手了。
1: 对
0: AI 这个工具的服务。
1: 对对对，
0: 那其实您刚才提到了一点，就是说有一些岗位招聘起来还有点费劲。
1: 对
0: 那作为求职者可能就比较关心招聘起来费劲的岗位，也就是缺人的岗位到底是哪些啊？
2: 我们在招聘过程中发现就是可能有几种，就是第一个我觉得好的销售还是比较难找到。
0: 销售
2: 对、嗯、销售人员、就是、
0: 确实这个 AI 也替代不了、啊、
1: 对
0: 是、嗯、
2: 好的销售好的客户

0: 经理，因为传媒行业跟其他行业的销售啊，就可能营销的层面，或者是说，你售卖可能是一整套的服务，对的重要，
1: 对，因为它不是实体哈，
0: 对，是的。然后美术啊，像市场啊，然后像活动执行的人员啊，去做相关的一个策略调整，就是保证前中后期，前面跟客户完美的进行这个接洽，中间呢要带领团队把活动或者把项目完美的落地执行。后面呢可能要再做相关的数据的分析和结案等等，所以这个现在确实需要这个人的阅历非常丰富，
1: 对
0: 项目执行的经验非常丰富，同时呢他沟通能力要强，甚至还要有一些这种财务的知识，对，所以他是很复合的一个人才。
1: 对，那可能像您提到的这种其实是一个项目负责人的一个概念了哈。那这个对于刚刚毕业的学生们来讲，应届毕业生们来讲可能会有一些的难度，
0: 是的，
1: 那更多的可能是在前期的一个销售的这个环节，可能刚刚毕业的学生他有冲劲儿，然后他又有像江总提到的这种求知欲和好奇心，
0: 对，
1: 可能上手起来会比较容易一些，
0: 对，
1: 那您觉得对于这些销售来讲，他们又有哪些能力是需要具备的，或者说您是比较看重的呢？
0: 销售的能力，我觉得其实之前我们会比较关注说销售的，对，第二就是说他还是服务还做一个匹配，很多的工作是要靠去同要根据客户的需求，比如说来包括从前中后期的一个，然后跟他做朋友，到中间呢你可能要对，然后也要做深度的一个学习和了解。另外我觉得就是说除了日常的维护和这个沟通，在服务的专业度，对，因为我觉得销售它不仅是也是说双方的公司要尽可能的帮客户去服务好，
1: 对，
0: 这个专业度是很重要的。
1: 其实一个就是您提到的这种情商，包括共情能力，
0: 对，
1: 另外一个就是理解力，对于自己的所拥有的这些产品和项目我能做到哪些部分，然后另一个就是表达能力哈，我怎么去把这个推荐给别人啊。那不知道刘磊你作为实习生你有哪些好奇的地方吗？
2: 其实说到这个销售，我首先想到的就是主播。那么我觉得主播他可能是涵盖销售的这个职责范围的，因为有的主播他可能是情感主播，他不卖产品，卖的是服务，卖的是情绪价值，
0: 对。
2: 那么我们想问就是主播需要具备一些什么样的能力呢？
0: 您是说哪方面的主播呢？
2: 如果说就是一个大范围的指主播这个所有的群体，他需要具备一个什么样的能力呢？
1: 对，就是比如说有带货主播，有刘磊提到的这种情感主播，还有一些我们说叫才艺主播，是吧？分别都需要哪些？才艺主播肯定是需要才艺了，其他的这种一个是实体销售的带货主播，另一个就是这种情感服务的或者说服务性质的这种主播，都分别需要哪些能力？
0: 我觉得作为主播来讲，可能他能力应该是都是贯通的，但是据我观察来讲，我觉得还是要有几点，就第一还是要能说，对，因为他的表达要好，
1: 对，
0: 就像刚才江总讲的，其实他的表达也是基于第一他至少要做准备，即便他不是一个善于表达的人，但是我可能我的准备做得好，准备工作做得好，我的比如说我的脚本文档做得好，那我可能直接就输出就好了，对。然后第二我觉得他可能就是一个能言会道的人，那可能这种随机的应变能力也会非常重要，心力跟体力也很重要，
1: 对，
0: 因为不管是各种形式的主播也好，首先他是出镜，对吧，有很多人直播间可能有很多很多上万的粉丝都同时在看着他，可能就会有很多这种有质疑，对，
1: 心理承受能力哈，
0: 对，是的，然后他怎样来调节自己，然后他确实是个体力工作，这个要求我觉得一直挺高的。
1: 那您刚才提到的这个他们可能会面临一些这种负面的评价，或者说自己会有一些心理压力存在，那企业这方面是不是也有一些相应的辅助，或者说比如说咨询师之类的这种情况？
0: 这个是一定的，因为像我们管理我们自己签约的主播，我们自己专职的主播，

0: 我们会给他们有配这种团队，
1: 嗯，
0: 团队里面会有像直播运营，
1: 嗯，
0: 帮他管理直播间，
1: 嗯，
0: 然后有经纪人帮他去打理相关的一些事务，也会有做数据分析的同事帮他来复盘，对，当然也会为他们提供一些情绪上的一些疏导，帮他们维护，比如说他们的大粉丝，这些工作都有在做。
1: 哦，那您觉得从您的角度来考虑，作为刚刚走出校园的一个应届毕业生来讲，在这个组织架构当中，哪些是更好上手的一些岗位呢？
0: 我觉得其实传媒行业的岗位很多种，可能有做内容的，

0: 那我觉得还是要看他自己的一个专业能力还有兴趣点在哪。如果说我做内容，但做内容可能有很多岗位了，比如说像编导、编辑、文案等等，就是每个岗位侧重点不一样。那内容可能就会注重说你的文字功底，还有说你的思考能力，因为做文字也不是搬运工，
1: 对，
0: 你还是要有一个提炼能力、传达能力。可能运营的话就会偏站在用户的思维角度去考虑问题，怎么去提升用户的粘

0: 是得懂得如何去使用。
1: 我觉得这一步就够了啊。第二呢，我们讲什么呢？复合型的。其实我们觉着，比如说要学个双学位啊，又是心理学和传播，
0: 一专多能。
1: 哎，其实现在还有一个传媒有一个趋势，比如出海 ，OK，你又懂一门语言的优势啊。我们现在比如在开拓中东市场啊，又懂阿拉伯语，然后又懂传媒，这个就非常有优势啊，就是复合型的。另外，就刚才任总也在提到的，比如说商业营销啊，再加一些这种传媒，等等啊，就是我觉得就两条，一个呢，我们就是 AI。另外就复合型，因为传播呢就是一个，我认为它就是一个
0: 复合型的，
1: 对，复合型的一个行业。
0: 对，因为我们原来讲说传媒人肚子里也跟相声演员一样啊，肚子里也是杂货铺，我什么都需要懂一点。但是现在也在面临一个新的趋势，就是我们发现不管是新媒体也好，或者叫自媒体也好，我们现在讲的这种可能垂类赛道越来越垂直了。那这个您觉得是多能更重要还是一专更重要了？
1: 啊，这也是个好问题啊，我觉着不要把这两个对立起来啊，最好是既多能又一专，
0: 对对，这是理想状态啊，
1: 确实都很重要。我是建议啊，就是我们应届生啊，就是在大学期间呢，其实是你们要多学点无用之学啊，加引号的无用之学，就是尽量让自己博一点，因为尤其是这个大学是个通识教育，我觉着多看点无用的书，多学点无用的知识，加引号的无用的知识，我觉得这个会对未来求知是有好处的。举个例子啊，我记得乔布斯那个时候就是那个苹果的创始人就讲啊，喜欢是根本，就是要以热爱为基础啊。我觉得专呢当然是一个我们一生要孜孜以求的一个方向啊，因为什么叫专啊，专到一个什么程度啊，当然要专，要坚持，要在一个领域里要深耕啊，但是跟博也不相悖啊，我觉着都
0: 那想问一下任总，在求职的过程当中，因为简历的篇幅也有限，整个的容量也有限，那我们在看简历筛选简历的这个过程当中，是更看重专还是更看重博呢？
2: 我觉得这个可能要根据实际情况吧，
0: 岗位的不同是吗？
2: 哎，对，比如说我拿到一份简历，那我首先看，如果是说实习生的话，可能要看第一他在校经历有没有，第二实习经历有没有。如果是说有项目经验社会人的话，那首先会要看之前的工作经历，他是一直在同样一个岗位持续的来服务，他是有阶梯式的一个增长的，这种专一的还是很好的。如果是说像我刚才讲的要求很多种能力的复合型人才，这种也是很珍贵的。
0: 比如项目负责人的时候就需要他有多种能力，
2: 对，是的，
0: 明白。那其实对于学生们来讲，就像刚刚江总提到的，那在自己深耕的专业领域里边呢，肯定要往深去扎，那更多的呢一些自己的兴趣爱好其实我们也可以尽量的培养起来，不一定非得是去学一个双学位，自己可以去深入的了解，自己去学习掌握不同的能力，不一定自己的哪个兴趣爱好就成为了自己以后进入传媒行业的一个制胜法宝。
1: 对，
3: 我还有一个问题其实想问江总，因为我感觉现在其实传媒行业是处于一个强娱乐属性的一个行业，那么网感就被赋予了一定的价值，或者是觉得网感很重要，那您觉得网感是可以培养出来的吗？
1: 我这段时间在那个学游泳啊，因为我这个不好意思，我这一直这么大了也不会游泳啊。那游泳呢，我们那个教练也很厉害啊，他就一直在讲这个水感，在他的眼中，但是水是有呼吸、有节奏，甚至有性格的啊。那我们这个初学者，我觉得这很玄啊。对，所以就说这个水感和网感，我觉着这个东西它肯定是，就比如说水感怎么出来的，它肯定要老在水里面扑腾，掌握这水的方向啊，水流的甚至是那种力道啊，我觉得这肯定是要长时间的要去实践才能形成这种感觉啊。所以我觉着网感这就跟那一万小时定理一样，对吧？你只要成为一个专业人士，你起码在一个领域里你要做够一万个小时就有感觉了，所以
0: 熟练度啊，
1: 对，无他为首熟耳，对吧？至于说培养，我觉着那个他自己要热爱，同样的还有很艰苦的这种训练，
0: 这是一种钻研。
1: 对，
0: 那其实回到最初的这个问题，我特别好奇，就是江总，您接触了那么多自媒体的人、新媒体的人，包括您旗下也有很多的这种艺人的团队啊，您也看到了很多的这种我们说 UP 主也好，或者说这些

0: 自媒体的从业者也好，在您眼中的网感是什么样的呢？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叫网感呢？
1: 我觉得第一呢，要以用户为中心。我见到的好的这种自媒体的 UP 主也好啊，或者网红也好，他们完全是以用户为核心，来构建他们的一些内容的逻辑啊、形态等等等等啊，他们能跟用户一起同呼吸。第二呢，我觉得这他们重视数据，重视这种复盘。我觉得这一方面确确实实是 Z 时代的这些年轻人啊，确实是要强得多。你像的网红也好，博主也好，他们更多的是讲数据，用工具，用 AI， 我觉得这个也是他们网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2: 总的来说呢，就是既要站在用户或者说受众的角度上来思考，又要善用工具哈。那我们节目的上半段时间呢也差不多了，刚刚江总和任总呢给我们分享了很多他们对于当下传媒行业的观察还有感受哈。那对于求职者来说呢，想要进入这个行业还需要做哪些准备，又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呢？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会儿再接着聊。
3: 生态文明和城乡环境建设不仅是我们每个人的希望，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维护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城乡环境。天更蓝，地更绿，水更净。
4: 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地理。
1: 现代意义上的媒体到现在形态在不断发生变化，从纸到声音到视频到屏幕，对，小屏幕到未来不知道是一什么 AI 的一个智能体啊，但是呢有很多是不变的。我觉着我们有时候太过多的关注于那些短期的变化了，一个梗，一个
2: 流行趋势，
1: 流行的东西啊，但是还有很多其实是不变的。我觉着有的东西它还在坚守着，有的东西可能慢慢的被时光就风化掉了。
2: 那其实您刚才提到的这种现象也和前面您提到的这个网感之一，就是大家关注流量，关注粉丝的爱好，是有一定的相关性的。因为这种模式可能流量比较好，所以呢我就选择这样的一种表现的方式来提升我自己的流量哈。
1: 对，
2: 但是呢另外一方面江总也提到了，就是还是我所接受，
1: 对，
2: 这个可能就是一个所谓的真正的带引号的流量密码。
1: 对对，
2: 那还是想问一下任总，那从选人的角度来讲，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些可能是从整个的媒体行业的发展趋势上来讲，那对于新人来讲可能也会有这样的一个理想，那这样的一个新人来讲，您觉得如何去体现他的这样一个理想，包括如何去培养他的一个理想，我们公司在这一方面能够提供哪些帮助，包括我们在选拔的过程当中会更加关注哪些部分呢？
5: 我觉得其实传媒行业应该是出了名的压力大，节奏快，变化也快。对于年轻人来讲，包括对于刚入职的那个同学来讲，他能立刻的调整好状态进入这个行业，自己的能力是一方面，然后企业有很多的这种培训啊，相关的一些辅导啊，包括实践啊，都会迅速的让他来调整自己的状态。至于说相关的一些理想，我觉得可能理想跟现实它肯定是有差距的，但是这个行业依然有很多年轻人喜欢，还是因为是说大家觉得第一它还是能引领潮流的，它还是走在前沿的，还是时尚的，是好玩的，就是肯定是非常的辛苦的，但是有热情，我觉得还是能达到自己期望的那个理想的工作状态。
2: 实际上就是我需要确定我们之间的感觉是契合的，就是你想要发展的方向和我想要的人才是契合的这样一个过程。但是我们话又说回来，现在又是一个追求个性的时代，很多人可能会有一些个性的表达，或者说有一些个性的展现等等，在招聘的过程当中会不会看重这一方面的内容呢？
5: 对，

0: 因为我发现传媒行业其实对人才的要求也是跟之前是不太一样的，
1: 哦，
0: 对，也是发生了很多的变化。
1: 嗯，
0: 随着可能00后，然后05后，逐步很多的这种年轻人从校园里走出来，我会觉得说多元文化这个是企业要有这样的心态，要有这样的包容。其实年轻人就像您讲的，有自己的独立思考的能力，有自己的跟之前不一样的玩法，所以企业肯定是说首先尊重，然后支持。
1: 嗯，那从讲究您不管是从筛选简历过程当中也好，还是从面试的角度当中也好，有没有看到一些毕业生我想去彰显这项在您看来可能不是特别合适，也就是所谓的一些招聘的误区，您有没有一些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的？
0: 我也分享一个有意思的事情，
1: 嗯，
0: 就是我们一般应聘都会有一个信息表要填，
1: 嗯，
0: 然后发现现在的年轻人呢，他会很注重隐私，
1: 哦，
0: 对，然后比如说你填手机，
1: 嗯，
0: 就是我们的表都有一个手机嘛，
1: 嗯，
0: 然后他会填一个 vivo，
1: 哦，品牌，啊，
0: 对，就很有个性，
1: 嗯，
0: 就是他不是说玩梗或者是故意，
1: 嗯，
0: 或者是怎么样，
1: 嗯，
0: 我觉得可能首先他会出一个自我保护，他要注重自己的个人隐私，
1: 嗯，
0: 包括现在很多简历呢，同学们也会玩梗，
1: 嗯，
0: 对，也会那个现在怎么讲，就是大家都讲活人感，
1: 嗯，
0: 然后我觉得适度的是好的，
1: 嗯，
0: 但是跑者，
1: 哦，
0: 我是什么什么马拉松爱好者，然后我是那个乐队主唱等等，
1: 哦，
0: 就是适度爱好，现在都叫斜杠青年嘛，
1: 嗯，
0: 这点我觉得是加分的，
1: 嗯，那过度就是没有更多的信息点，只是去玩锁，
0: 嗯，过度我觉得可能就是说，
1: 嗯，
0: 他可能连自己的基本的，比如说他想求职的岗位，就是他首先还没有研究明白，还没有了解清楚，
1: 嗯，
0: 或者是说还不能胜任，然后又有一些其他的过多的展示的话，
1: 嗯，
0: 这个就会有点减分，
1: 嗯，就是没有抓住重点，
0: 哎，
1: 啊，自己想要去应聘哪些岗位，想要去在哪些方面领域去深耕，这些没有展示，只是过度的展示了自己其他的方面的一些兴趣爱好了，
0: 哎，对对，
1: 嗯，那其实说到这种简历啊，可能说的再多也不如实操一下，
0: 嗯，
1: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是邀请到了两位同学，他们呢也是学习新闻传播专业的，他们也带着自己的简历过来了，
0: 嗯，
1: 想请任总和江总来给我们看一看。首先第一位同学呢是来自于中央民族大学的同学，先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央民族大学的新闻与传播专业研究生，我叫张悦。
1: 那张悦，你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问一下江总和任总？
2: 我想要问江总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在新闻传播学的学习期间有一个比较具体的困惑，
1: 嗯，
2: 就是在教育的课堂上面我们会强调理性，强调公共性，强调社会价值，但是可能走入到一些实际实践岗位上又会更去追求流量的具体指标，然后我就想请问您应该怎么去平衡，或者说怎么看待这样的现象？
3: 对，确实大学教育呢更多的讲的确实是通识教育，他讲的更多的我理解它是个道，它不是术，但是呢我觉得如果道掌握的足够的好，其实呢你的术啊可以在这种实践中呢结合着这种单位的培训，结合着自己的悟性，结合着自己你在学到的理论啊，我觉得是很快可以形成一些自己的打法，我们叫术的啊。所以我觉着一学校不可能把所有的东西都交给你了，具体怎么去把这套道啊用好，运用之妙，存乎一心，那你当然你要结合实践啊，理论与实践结合，对吧？你理论你要跟现实中的这些问题要结合起来，
1: 嗯，
3: 然后跟单位的要求跟自己的思考结合起来，我觉得能形成一个打法。我觉得这个东西一定不是说是个现成的啊，一定你要琢磨的，
1: 嗯，可能更多江总提到的这个道就是一些理论基础，
3: 对，
1: 这个术就是一些具体的实际操作的方法，
3: 对，
1: 啊，
3: 对，这两个都没问题，
1: 嗯，
3: 怎么做流量，做流量跟学校教的不冲突的，
1: 嗯，
3: 啊，肯定也还是那几个法则，是吧？好的内容怎么去了解用户的这种心理，怎么去做用户的画像，怎么做这市场的调研，我觉得这些东西都做好了，它自然打法也就出来了，它一定是有的，
1: 嗯，
3: 我们的教育我多说两句啊，
1: 嗯，
3: 就是说我们的教育太多的时候呢是给大家标准答案了，
1: 嗯，
3: 其实我倒是觉得这些东西确实需要我们实践中去摸索，可能不会给你一个现成的一个答案，或者那个现成答案也未必是最优的答案。我觉着把理论学好了，学通了，学透了，把现实的问题找到了，想明白了，一定会出一个好的打法的。
1: 嗯，

0: 这个就是所谓的融会贯教育，有教育的考量，然后但是实际操作当中又有实际操作遇到的一些情况，
1: 对对，
0: 这个两者应该是相互结合的。就像您前面提到的，既有好内容又有好流量，这是大家都希望出现的一个局面。
1: 对对，
0: 嗯，那张越同学也是带了他自己的简历过来，不知道江总和任总两位看到这样的简历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您觉得哪些地方是可以去进一步提升的，或者说哪些地方，哎，是不是可以适当修改一些会更好？
2: 我看到这个简历第一印象还是挺好的，因为教育背景写的还是比较精炼，然后实习经历的话也很丰富，而且在实习经历里面数据上的展示比较直观，包括像校园经历您写到括号全校仅七人这种的，就是有一些比较亮眼的表达。
0: 嗯，
2: 看到简历之后我会比较关注实习实践里面这几份工作有哪些是自己独立完

0: 面，还有上面的这些，比如说和与转化率金创部门新高，那可能跟之前有一个对比，这个会更直观。
1: 任总，就是说到这个数据对比，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自己在做简历的时候也比较困惑，因为可能之前实习的公司它会有一些保密要求，就是不能透露这些销售数据来让别人推测出它的业务体量，所以我自己在写这份简历的时候也比较困惑，要不要把具体数据放上去，然后就是出于一种保密的心态还是没有放。
0: 是，
2: 那这种问题应该怎么去解决，或者说怎么能进一步的既体现我的参与度和我的贡献啊，然后又不对其他的公司造成影响，这个应该怎么去处理呢？
0: 我觉得如果没有数据的话，可能就是要展示你的思考，比如说像这种的它还是比较结果向的，可能不一定在简历上展示，就是可能您在介绍项目的时候要把您的这个思路过程，做这个项目里面你的那个策划能力策略性展示出来，不仅仅就是执行。
2: 那江总呢，您看到这个简历之后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
3: 其实我们呀，现在这种招聘方式也在进化中啊。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希望是，比如数字化的这种简历，你就做一段视频，因为现在毕竟已经是一个数字媒体的时代了。只是简历确实它的包含的内容还是有限的，不一定要局限这个纸质的啊，这一个。另外呢，就刚才其实主持人也在问这专和博啊，我们有时候也很困惑，就看简历呢，当然我们希望看到博，但是同样我们希望看到专，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还希望这个有指向性的，就我们特别怕面试哪样的年轻人，就说江总，我觉着我什么都能干，或者说我什么都想干，这种的我们就一般是减分的，就是 OK， 你对这个公司的理解，你对这个岗位的理解啊，这个功课做的还是不太够，我们觉着你所有的这种博啊，你所有的指向应该指向的是那个专，这样子的话呢，我觉得这个简历就会更有分量一些。举个例子啊，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多东西还是，我觉得是有些点都还是蛮好的。我们可能看到这个简历，跟张宇会问，比如说你讲到的提升了用户的互动与购买意愿 ，OK， 那比如说我们就会就这个可能会问一些问题啊，
2: 会问什么呢？
3: 可能会问的很具体，因为我们在面试过程中啊，这只是一个影子啊，但是这是一个入场券或者一个门票，我更多的看他的还是那种底层的逻辑力、表达力啊，那种他说话是不是有逻辑？我们听他讲一件事情，他有逻辑性，有思维力很够，这种人可塑性就是可以的啊。就刚才任总也在讲 ，OK， 这个事情你是主创者、参与者、代言人啊，因为有的年轻人很多时候也是参天之功，把团队的一个成果说是他自己的成果啊，对吧？这是一种。
2: 到了也做过这种销售岗位的实习，然后的创作方面的一些实习经历，
3: 能力的侧重。重点是不一样的啊，觉得这个就可以了。
2: 那简单来说就是要把重点或者说你想要应聘的岗位所需要的能力重点突出，
3: 对，
2: 其他的上展示我有这方面的能力就可以了，是吧？那不知道张月想要去应聘的是哪个岗位呢？
1: 我比较想应聘内容运营这个岗位。我过往的实习实践经历也基本上是围绕这个岗位展开的。在我理解呢，内容运营它就是通过优质内容的产出，将产品与用户相结合起来。我在互联网公司实习期间呢，就通过策划和出镜直播以及说社群推品素材的创作，来去帮助部门内完成一个销售量与转化率的核心业务指标提升。以及校园实践期间呢，也是去完成了一些项目的执行和落地，这样呢也是体现了我既可以为商业目标负责，也可以完成与用户的一个闭环。这是我自己对于岗位的一个思考。
2: 那假设我们现在就是在面试现场，就是在面试张月同学，刚刚的这一段自我的介绍包括这个简历，两位有什么想要问的吗？
0: 我还是想问，就是您最近的这份实习经历，应该实习了有半年。实习有半年，然后您是在做社群运营实习生，那您的这个工作主要是说是跟团体独立来胜任
1: 在完成社群就是直播，这个直播是当时其中承担了策划和出镜，但是对于直播的一些费用还是营销部门来承担，以及说这个选品是商品部门来承担，是和各个部门配合完成的。我主要是作为社群运营去完成直播的策划和出镜奖品。
0: 明白了。
2: 江总有需要，
3: 你这个场均销售额与转化率均创

0: 部门新高，包括你第二个是提升这个用户的互动和购买意愿啊，你是做了哪些跟之前不一样的东西，然后实现了转化率和这销售额创新高？对，还是做的跟之前的一样？
1: 场均销售额与转化率均创部门新高，这个结论的推导是有一个数据支撑的，但是在简历上出于一些考虑就没有放。就是我们对比了2025年年货节期间的全品类直播与2024年年货节期间的全品类直播，这两场直播的主要的业务数据，得出这个结论。然后呢，在达成这个目标的期间，我们主要做了以下动作。第一个是货品的数量更多，在之前2024年直播期间呢，它的上直播的 SKU 是当时只有十几个，然后虽然是全品类，但是商品的数量不多。在2025年期间呢，我们就是拉长了直播时长，把商品的上播的 SKU 给它提到了将近有50。第二个，费率增加。2025年的年货节期间，我们的直播是贴了更多的营销券，就是用户在点进直播间之后可以领取物的时候给他换成现金来使用，提高了费用，就是这样子才达成了这样一个核心指标提升的目的。
2: 那不知道两位对于张瑞同学的模拟的面试表现以及他的回答，两位觉得如何呢？
3: 对，都能描述清楚。我们可能判断就是您肯定很多的一些步骤，一些具体的执行，而且语速啊、谈
2: 的话，您会打几分？
0: 献给我们这些你获得这些成果的你的独特的东西是什么？因为有时候可能是稀里糊涂就成功了，我觉得你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啊。我们相信您的这个呈现在这上面的成果一定是真实的，这个没有问题的。但是你怎么获得这些成果的？你在整个的这个工作中，你提供了哪些独特的价值，达到这些成果？如果你再说的更清楚一些，我觉着就是我们任总讲的可能9分再往上了啊。但是总体啊，我觉得这个小姑娘呢表达逻辑很清晰，觉着这个是蛮好的啊。
2: 好，那也就是说您觉得这个细节方面可以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再多展开一些。
0: 对
2: 啊，具体自己到底都做了哪些内容，既然给了你时间，那你就充分利用好。
0: 对，
2: 那好，非常感谢张瑞同学啊。
1: 感谢老师们。
2: 我们还有一位是来自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的同学啊，他也是带来了自己的简历，也带来了自己的一些。先请这位同学来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4: 毕业生，我叫李慧杰，我有一个简短的小文，我做出视频的数据来展示我的这个能力，还是我视频完成的过程中遇到了什么
0: 结果，当然很重要，尽情的展示，这个一定是。
2: 那两位有什么想要提问的吗？
3: 就是单从这份简历来讲，我觉得可能要再优化一下。一方面是说它的构成，就是相关实习经历、校园经历相关的，这些其实都是蛮重要的。但是我觉得您描述的有点过于简单了，
2: 有点笼统了哈。只是我看到这个简历里边有实习经历，有做过音视频的剪辑、公众号运营，然后有做过这种社群的推广等等啊。
3: 对，
2: 但是没有说具体都有哪些效果。
3: 对，是的，因为新媒体运营其实它跟那个张越同学这个还不太一样。一说新媒体运营，那大家肯定关注的就是那几个
2: 数据，
3: 对，几个数据，对，那是最直观的一个体现。然后包括基础的一些问题，像这个标点符号的运用啊，我觉得这个可能要整体再修改一下。
2: 那江总呢？
0: 我还是要讲，就是因为这只是一个很短的节目，这个定不了生死啊。简历，你们记住这么几点啊，
2: 他提到的这些方面来，时间所限啊。明白，也没关系。

0: 我也能够从中去找到一些自己一些问题，不断去完善它，也让自己变得更强。也感谢慧姐，也感谢刚才张悦同学啊。那节目时间到这也差不多，那也非常感谢那两位同学，包括我们大家通过江总和任总的分享，相信也收获不少。那希望大家带着这些收获，开始迈出自己的第一步，开始不断打磨自己啊。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时间也差不多了。最后再次感谢江虎和任静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感谢收听本期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到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节目当中的精彩干货与延伸内容，欢迎您登录小红书平台搜索我是实习，请您继续锁定京津冀之声 FM100.6。 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与您不见不散。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

0: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刺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0.6兆赫，
3: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4: 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5: 来天津
4: 两点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
5: 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
4: 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6: 我们带您走进保定。保定是一个去一次就忘不掉、藏着逛不够的惊喜的地方。这里呢，能文能武啊，武有保定军校纪念馆，文有莲池书院。当然，在这条路线上呢，还有很多值得关注的点，比如您可以到直隶总督署博物馆来体验衙署文化，体会一下什么叫一座总督衙署半部青石写照，还可以呢到淮军公所博物馆来体会一下啊，融合了南方徽派建筑和北方建筑风格的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的这座淮军公所。另外呢，您还可以到保定的橘胡同，包括西大街啊，来体验一下浓浓的市井气息以及它的烟火气，还有很多美食等着您来品尝啊！漫步古城街巷啊，胃里的旅程同样也是非常值得期待啊！那本期节目呢，我们就选择4个点位，来把保定的特点详细的跟你讲一讲。这4个点位呢，都在一条路线之上，做一次一日游那是相当不错的选择。那首先第一个点位啊，我们带您从大慈阁开始。
7: 其实要说保定一日游的第一站

0: 天哪，我个人呢一定会选择先到大慈阁。这也是我有点私心的地方，是什么呢？当年我在保定上学的时候啊，路过大慈阁，第一眼就被它吸引了，很漂亮，很壮观，然后呢也非常喜欢这里。这里呢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保定最高的一个古建筑啊。所以今天呢很荣幸，我们请到了大慈阁景区副馆长刘天刘馆长，带我们大家一起来进行游览啊。刘馆长。先请您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大慈阁的历史啊。它
1: 从保定的名胜，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张楼所建，至今已有800多年的历史。因为当时张楼呢是将军，所以当初建此阁最初的目的呢，它就是这个军事瞭望作用。该建筑在当时，大慈阁呢是整个保定府的制高点，以诗歌凌霄列为上古。
0: 形制方面，有哪些突出的特点？
1: 我简单给您介绍一下，大慈阁为这个典型的高层楼阁式的这个古建筑，是权威。大慈阁占地面积呢近3400平米，其中这个古建筑的面积呢是800多平米，最开始的时候，大慈阁只有一座这个主体建筑，在清朝乾隆年间呢，遭这个雷击吧，被烧毁了，现在咱们看到的这个大慈阁呢，是乾隆年间重修的大慈阁。清朝顺治以后呢，增加的这个天王殿和钟鼓楼等一系列的这个附属建筑，现存古建筑群呢，结构紧凑，错落有致，保存完好，建筑艺术呢，堪称完美，是不可多得的古建标本。大慈阁的古建筑群呢，整体布局呢，坐北朝南，沿中轴线对称纵深排布，依次为山门、天王殿、钟鼓楼、大慈阁和关帝庙。大慈阁呢为主阁，是全城古建筑的制高点，为三层重檐歇山顶结构，高9丈9，其实也就是大概31米高，相当于大概7-8层楼的高度。底层面阔5间，进深3间，2-3层呢有围廊，建筑结构为抬梁式木质结构，全程榫卯无钉。梁柱粗壮，属于清代官式的这个风格。另外呢，这个院内的天王殿和钟鼓楼为顺治以后增加的附属建筑。天王殿的建筑是什么样呢？是这个单檐歇山顶式建筑。建筑内部呢，这个木梁架呢，大概是这个清朝的这个嘉庆年间的。彩画呢是这个玄字彩画，属于这种墨线小点金，工艺呢比较精美。钟鼓楼呢分别是两个钟楼和鼓楼，钟楼和鼓楼分别是两座建筑，呈这个左右对称结构，它们的高呢是10.9米，为这个重檐歇山顶式的这个梯形结构，在华北是十分少见的。早些年呢，钟鼓楼里边分别放着钟和鼓，晨钟暮鼓的说法。大慈阁并不是同一所，并不强制阁。为了便于管理，
0: 给了我一个惊喜，就是什么呢？那个日落非常漂亮，看到的景儿，那这么有名气，它的这个历史文化价值啊，以及包括它的现在处理在这里这个意义，一定是非常大的。那这方面，
1: 对，
0: 能给大伙介绍一下吗？
1: 对，您说的确实是，这个历史文化价值和意义非常大。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大慈阁的现状格局和风貌保留着历史的特色，具有这个重大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大慈阁文物古建的传承呢，承载着这个古城保定历史文化的变迁。大慈阁的建设非常的高大雄伟、巍峨，是张柔的得意之笔。所以大家知道张柔吗？其实这个张柔他的老家呀就在咱们保定的定兴。元朝的时候呢，皇帝呢，元朝时候的皇帝就任命他当时做将领。后来张柔呢打下了很多的地盘，其实就包括现在的保定，就是他打下来的。保定吧，对，保定当时呢叫做保州，是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小城。就是跟后来那种或者说河北省省会的这些地位呢是没办法比的，就是一个很小的城。张柔打下保州这个地盘之后呢，他就

0: 规划了整个保州的这个城池，包括修城关、画市井、定民居等等等等，进行大规模的这些营建工作，使保州呢成为燕南的一大都会。保定呢，从后来的城市规模，保定到后来城市规模一步一步的发展，其实全是拜这个张柔将军所赐。所以张柔呢，对古城保定的发展而言是非常非常有功劳的。在历史的变迁过程中呢，保定不仅是历代的军事重地，还是一座著名的文化古城。所以我们看到现在的保定古城，它就是一个非常繁华的所在。我们站在大慈阁这个保定城市的中心位置，就能看到保定历史文化的完整古迹。既能看到古城保定历史文化的特色，也能看到保定发展的时代变迁。
1: 怪不得有那么一句话啊，就是我觉得现在听您讲完这段历史以后，我觉得非常的正确，就是不到大慈阁，你等于没来过保定啊。
0: 对。
1: 对，那馆长，咱们景区每天是什么时间开放的？最后也，向我们游客朋友发一个邀请，好吧？
0: 好的。那个，咱们大慈阁的景区呢是每周一闭馆，开放时间呢是从每周二到周日早晨的8:30到下午的5:30。那个在这儿呢，这个我欢迎全国的游客能来咱们保定市大慈阁参。
1: 谢谢您的介绍。逛完大慈阁，见识到了保定的制高点之后呢，我们顺着这条路啊，一直往西走，就能到达，哪怕您没到过，也一定听说过的这个地方——保定直隶总督署。
2: 到这个地方呢，我认为它是最能体现出保定城的、保定古城的一个文化的啊，一个地标性的一个建筑。特别高兴邀请到了我们的著名的讲解员啊，梁世通梁老师来给我们进行一下讲解。梁老师。
3: 老师好，各位听众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保定古城的正中心直隶总督署博物馆。这座衙署呢是1991年正式面向全国的游客朋友们开放的。它的历史是非常悠久的。它位于保定繁华的古城玉华路的正中心301号。直隶呢其实就是今天河北的前身，在1928年之前都叫直隶省，大家来到的是直隶总督署博物馆。直隶是今河北的前身，总督就是当年这个省里边地位最高的军事行政长官，被称为总督。到这儿任职的总督因为都在天子脚下嘛，所以他们基本上都是皇帝钦定亲选的历史人物，在当时都是一些封疆大吏、朝廷重臣，也就大家熟知的历史人物。我们可以看眼前的这张表，可以看到有一些挺有名的直隶总督，大家可以来一起看一下。
1: 这我认识里边李卫是吧？
3: 对，当朝的李卫。像乾隆皇帝在位也比较久，乾隆皇帝在位60年，所以在这儿任职的直隶总督也比较多。就比如说乾隆朝的第一位孙家淦，这是大家熟悉的，这就是乾隆皇帝的老师。
1: 对，
3: 影视剧里来也老有一个历史人物叫高贵妃高家氏，这就是他父亲高斌。比如说乾隆朝倒数第三位刘墉，就是我们俗话说的那个宰相刘罗锅，也曾经到这儿任职过。像比如说最有名的就出在晚清了，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都先后来这儿任职过。历史内涵是十分丰富的，它也有着一座总督衙署、半部青史写照的美誉之称。像刚刚咱们一起走过的这道门，就是我们道门衙门口，这就是最宽敞的这道门。现在在我们身后的这道门就是第二道门，被称为仪门，就是主人迎送宾客的地方，就是礼仪之门的含义在当时。
1: 当时送客和迎客，主人是要站到这个门附近的。
3: 对，是要站到这个仪门来迎接宾客的，在当时。就是这个仪门其实也很有讲究，但是仪门是由三扇门一起组成的。最宽敞中间的这道叫中门，在当年的时候是只有来了和总督平级或者是高于总督的官员到这儿，这个中门才能打开，其余的官员需要依照文东武西的规制走两旁边的便门进的，是这样的在当时。
1: 这样，那现在咱们可以走这个。
3: 我们一起走过了这个礼仪之门之后，现在来到的这个院子就是总督。

0: 有最宽敞的院落叫大堂院儿，这个大堂院儿当中最显眼儿的就是两侧的这个古树，这些古树其实都是历史的见证者，距离今天都有着四五百年的树龄了。在这个古树的掩映下，就是现在我们前方看到的是总督署的标志性建筑，四柱三间的工生名牌坊，这也是一个标志的打卡地。这个牌坊呢，因为它南边刻着龚生明三个字，所以故而得名龚生明牌坊。龚生明呢，它是取自这个龚生明连生威之意，其实也是在告诫每一位围观者啊，就是你只有公正了之后，才能明察事体之本末，明察秋毫的意思。也是一种官场贞观的警示作用，历朝历代都延续了下来。在我们现在左右手就是东西两侧还有18间科房，就是东侧为吏户理科房，西侧是兵刑工科房。这个科房就是对应朝中六部而设立到地方的办公机构，就相当于今天公务员的办公室，就是在两侧这个科房里设立的。
1: 哦，就是两侧他的这个从属官员，就是在这儿来办公的。
0: 啊，对，是的。现在我们眼前最主要的这个建筑就是总督署内的权威型建筑大堂了，就整个大堂我们看起来就是气派威严，因为这是总督每年举行重大政务活动还有隆重盛典的地方。就比如说这个迎接圣旨、拜发奏折、每年秋审这些重大的活动都是在大堂前面进行举行的。
1: 哦，就是所谓的升堂，就是其实大事的时候才在这里来展开这些仪式啊，或者是判决啊，包括爵士这些事情是在大堂进行的。
0: 对，是的，没错。就是历朝历代的所有总督当中啊，就任职时间最长的总督就是李鸿章了。所以整个大堂里面主要还是依照李鸿章在职直隶总督时为背景进行还原的。也是权力最大的这位直隶总督，任职时间最长，权力最大，地位最高，仍在这儿任职总督时的场景。大堂的正中间，就是现在您正上方看到的，是一块刻工手木匾。这块匾是于清雍正八年的时候，雍正皇帝赐给这个衙署的建造者唐直玉的匾。雍正皇帝也是在希望后边的所有总督都能做到唐直玉这样恪尽职守、廉洁奉公，做到地方官员之首的意思。其实也是在警示着后边所有的总督都要做到这样。在刻工手木的下方，就是您正前方现在看到的有一面屏风，这个屏风就是总督身份的象征，出生的这个太阳代表的就是皇帝、皇恩、皇权，底下是无尽的潮水，这是泱泱众生、黎民百姓，这个仙鹤就是总督身份的象征，所以此屏风是一品当朝之一。包括我们眼前现在还能看到有公案桌、有太师椅，还陈列着令箭架、铅筒、笔筒、黑红砚台，这些办公用品都是非常齐全的。所以通过大堂，我们也可以感受出来直隶总督的身份之高、权力之大。看完大堂，我们不妨往后走，我们去后面二堂，总督使用次数最多，也就是他升堂、审案、办公的地点。
1: 就是大堂更多的承接的是一种礼仪，包括彰显他的这个权势的这么一个地方。但是
0: 对，
1: 真正办公或者处理一些大事啊，包括我们在影视剧里看到的那些，其实是在二堂。
0: 对，是在二堂里面进行的。这个现在我们就来到的就是这个二堂。这个二堂呢，就是总督日常办公啊，比如说接见外地官员呀和下属官员开会，基本上都是在二堂进行的。
1: 这个在设置上有什么讲究吗？有什么特别？
0: 这个二堂啊，虽然说是总督升堂的地方，但是它也不是每天都会开门的。总督升堂呢，它是有自己的这个衙门期在的，就是每逢农历的初五、初十叫大排期，就是下属官员穿着官服来这儿面见总督。每逢农历的初三、初八叫小排日，下属官员可以穿作便服来这儿，所以他升堂是有自己的衙门期的。逢五排十、逢三除八的日子，这样会在这儿进行升堂的。在当时，其实二堂啊，就是可能大家一来就会感觉这个击鼓鸣冤、百姓斗争是不是都在这儿呢？不是，二堂这个地点它是不审理民刑小案子的，就是二堂它只会对本省内的大案和要案进行审理。比如说我们看那个电视剧里击鼓鸣冤、百姓斗争的案子，基本上都是在底下的州衙、县衙里出现，这个地点就基本上就只会下达流放和死刑这两个结果，所以总督审理的都是大案和要案。案件到这儿还有争议，那就是皇帝亲自自己审理了。在当时
1: 那就是更大的事了，得到御前了。

0: 这个事儿就更大。
1: 哎，对，是的。嗯，二堂，您看现在眼前我们正中间有一面屏风，这个屏风呢中间雕刻的是麒麟，麒麟代表的就是武艺品、军事的象征，两边呢各有一只鹤，代表的是文艺品、民事，这个屏风就代表了直隶总督的身份，在清代既管军也管民，军政合一，身份的象征。
0: 哎，军政一把抓。
1: 哎，对，是的，所以可以看到直隶总督的这个身份的一个象征了，在当时，所以这个衙署保存的也是比较完好的，它也是我们国家唯一一座保存到现在都是相当完好的一座清代省级衙署。二堂的东西两侧还有我们的启事厅和议事厅，就是总督平时和下属官员一起开会议事的一个场景，所以二堂的功能是最。

0: 你像那个古代姑娘老师一句话叫女子要做到大门不能出，二门不能迈，那个二门就是这道门，内宅门。我们跨过内宅门之后呢，现在来的就是我们的三堂了。三堂呢，就是由总督的书房和办公室共同组成的。我们可以先来看东边的这间屋子。东边的这间呢，是总督的书房，总督日常呢习经写字、著书立说、看书的一个地点。现在您前方看到这个屏风，就是这个原件，它是檀木的，叫落地罩。您看上面雕刻的都是小葫芦，这个葫芦就是福禄的谐音，所以是吉祥的一个含义。这上面一共雕刻着108颗小葫芦在上面。您看这间书房的名字是曾国藩取的，它叫求缺斋。这个缺通的就是今天缺点的缺字。就曾国藩他就认为啊，这个人生一定要求缺，就人生切忌圆满，因为水满则溢，月盈则亏。人生最好的状态就是你有缺点的时候，花未全开，月未圆，人生小满胜万全。所以求缺斋书房，内宅门之内，私人书房。
1: 你看他的这个政治智慧和这个人生智慧，就通过这篇小匾额，就能有所折射啊。
0: 哎，对，走过三堂最后一个院落叫四堂，也被称为上房。
1: 上房。
0: 对，这个上房才是总督及其家眷生活居住的一个地点。
1: 咱平时就住在这儿。
0: 对，就这里的环境也是非常的这个雅致，花木扶疏，也是非常的适宜生活和起居的。
1: 哎，有点后花园的意思啊。
0: 哎，对，是的，这个四堂呢，主要是以曾国藩在任直隶总督为背景进行复原的。曾国藩呢，在这儿任职了1年07个月的直隶总督，在任上可以说这个整饬吏治、编制非常的出色。所以在他这一年多的任职，包括曾国藩的实践当中，还有从他的生活当中，也可以理解他那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了。可以看到四堂的两侧，还有曾国藩妻子的蜡像，也都是真实还原了当年曾国藩在这起居生活的一个场景。其实曾国藩的家训是非常严格的。曾国藩呢和结发妻子欧阳氏一共孕育了8个孩子，5个女孩3个儿子。他们大儿子叫曾基地，2岁因病夭折了；二儿子叫曾纪泽，是外交家，当年跟着左宗棠成功收复了新疆伊犁；三子叫曾纪红，是数学家，都很优秀。今天呢，我们也是大致游览了一下直隶总督署的中路，也都是完整的清朝原建筑。刚才我们走过的这四个堂院都是始建于当时的雍正8年，就是1729年的，所以这个古建已经有近快300年的历史了。所以呢，这里直隶总督署它也是当时清朝政治、经济、文化还有一些制度的历史载体，所以它更多的还是一部立体的教科书，也有着非常丰富的历史内涵。所以也欢迎大家之后有时间有兴趣携朋友携家人来到保定，来到直隶总督署读衙署官箴，体味廉政文明，品直隶文化，领略保定的古城风情。
1: 好的，谢谢梁老师啊，这么精彩的讲解，非常感谢。
2: 听众朋友，玩转京津冀，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游戏开始了。
1: 嘿，改装一下，速度飙起来，这次啊，肯定能通关。
2: 违法改装加速，预警，血条减30%。
1: 小场面。
2: 未戴头盔，防御为零，碰撞掉血减40%，剩余30%。
1: 哎，血条咋掉这么快？
2: 电池进入电梯，高危违规，剩余血条清零。
1: 啊，我的车！
3: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将于2026年5月1日正式落地实施。强制佩戴成员头盔，骑行时不得浏览手机，全面禁止非法拼改加装，严禁携带电动车电池进入居住建筑等措施均已立法形式明确。
4: 遵守电动自行车行车新规，平安出行，每一程都稳赢。
5: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次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6: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8: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9: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8: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9: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6: 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8: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鑫，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等三地主流媒体联合为您打造的文旅节目《玩转京津冀》。今天呢，跟大家推荐一个一日游非常好的地方，我们带您走进保定。莲池书院博物馆呢，离着首都府不远啊，几步路就能走到。我们通常称之为古莲花池，也是全国十大名园之一了。那么这座园子又能带给

0: 刘主任啊，带着我们好好逛一逛。
1: 刘主任，其实推荐这条路线呢，咱们很多朋友也说啊，即便我没有到过保定，我也是知道这个点位的。莲花池，名声很大。那这个莲花池是怎么来呢？您先给大伙儿介绍一下吧。
2: 好的好的，在这里呢，我们还是非常欢迎我们听众收音机前的这些听众朋友能够在我们这里了解我们保定的一个文物景点古莲花池。古莲花池呢，它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中国十大名园之一，国家三 A 级景区以及国家三级博物馆。古莲花池它原名为雪乡园，始建于金园之交公元1227年，距今有将近800年的历史了。明代呢是为官府达官贵人们饮宴聚会的之所场所，那么曾以水建公署的雅号呢盛称于世。因池中的荷花历年不衰，故明代呢开始称为古莲花池。那在清代呢，曾经作为乾隆、嘉庆、光绪皇帝的行宫，还有慈禧太后的行宫御苑。在清朝的雍正11年，也就是公元1733年，直隶总督李卫在古莲花池创办了莲池书院，它是清代直隶省的最高学府。
1: 就是可能我们有些朋友不太了解，一听那个名字古莲花池，它感觉像一个大公园、大花园。其实我们有这个功能，但是自从它变成莲池书院以后，其实对我们保定的整个文脉的一个传承，在保定的这个文化历史上也是占有一席之地的。
2: 对的对的，你看我们现在我们保定都说我们来保定要必转的一文一武一雅术，文首当其冲的就指的我们古莲花池，也就是我们莲池书院博物馆。那么一武，那我们可能比较熟悉了，就是我们的陆军军官学校。还有那个雅署呢，就是直隶总督署，这也是必转的一个地方。那古莲花池其实它在朝代当中，历朝先是经历了我们的这个私家园林，后来在明清代我们首先是书院园林，后来又是行宫园林嘛。因为它最早呢是建为书院，1733年，雍正11年，它是清政府统治下的一所高等学府。后来到了乾隆年间，将书院宾馆的形式扩建成了皇帝的行宫，那依次成为了刚才我们介绍的乾隆、嘉庆、光绪三朝的行宫，以及慈禧太后的行宫御苑。所以在清朝时期应该算是莲花池最鼎盛的一个时期了。
1: 那接下来咱们就往里走走，好吧？
2: 好的，好的。其实您现在你看到了我们的莲花池以后，我们在莲池大门前面呢，门前就有一对石狮，就是特别的，应该说十分的威武壮观了。那进门呢，再头看上去呢，抬头只要一看大门，就映入是中华民国十年，就1921年大总统徐世昌手书的古莲花池的牌匾匾额。然后再进门里面还有一个匾额，那看到的就是莲池书院院长张宇昭先生手书的莲池书院的匾额。那么进到莲花池，首先一进大门映入眼帘的就是一座假山，是在清朝乾隆时期十二景的这个第一景春武坡的一部分遗存部分。那么它也相当于一个屏障一样挡在我们古莲花池大门的前面。只有绕过这个假山才能看到园中最美的一个景色。
1: 这个很符合咱们古代建筑的一个要求，一个格局。
2: 对对对对对，确实是这样。乾隆皇帝一生巡幸过莲池，这都是来我们莲池书院的，来书院视察学生的学业，并且加以作诗加以勉励这些学生。但是就是很可惜，是在1900年的时候，有英法德意四国联军侵入保定城，那么当时也是园中的一些文物珍宝洗劫一空。那园子可能也遭到了一些破坏，后期的这个我们在省市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全面的恢复嘛。现在我们的这个园中的面积，鼎盛时期曾经达到130多亩，现在我们的面积已经恢复了部分的十二景的一些部分建筑，那基本能够达到50多亩地吧，36000多平方米。
1: 还园区规模已经是有了啊。
2: 对，有了，基本是有了。
1: 那咱们绕过这个假山之后，那第一景啊，给我推荐是哪儿？
2: 你看我们穿过假山呢，其实我们莲花池的碑刻是非常众多的，现在也是。

0: 我们河北省比较有名气的碑群之一，收藏的历代石碑也是非常多。首先是我们进大门，在假山的左面最醒目的一个地方，有我们的一块镇元之宝，就是我们的龙飞二字。这是元碑刻西皇帝所书写的龙飞二字。这两个字应该是书写于康熙16岁，公元1669年，当时康熙皇帝涉及奸出鳌拜之后，心情舒畅，提笔写下了龙飞二字，也就意味着是真龙，而且可以真正的自由的腾飞了，也表达了他要应该是展翅腾飞，施展宏图大略的一个愉快心情吧。那么这个是康熙所书写亲笔所写下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块文物嘛，也是原来的元碑刻。它是在乾隆11年，就是1746年，行宫落成的那一年，乾隆皇帝为了庆贺莲池行宫落成，就将其祖父康熙皇帝的圣迹龙飞二字带到了莲池行宫供奉。当时是供奉在葵花楼上。那么那个时候的直隶总督是纳苏图，他就将龙飞二字呢摩勒于石，真迹呀、摩勒于石啊、并且葵花楼当时是他是等于被毁掉了嘛，所以原迹也不知去向了，只留下了这个现在我们能看到的这一方石刻，也是原来那方真迹，我们也他誉为我们园中的一块镇元之宝。
1: 大家可以好好这个镇元之宝。
0: 对，可以来了看一看，看看康熙十六岁这个字。
1: 体会一下当时他写这个字的时候那个心情，我觉得能看。
0: 对，确实是确实是啊。那园中你看除了我们这个康熙皇的这个碑刻之外呢，我们其他有很多非常珍贵。那我们现在园中嘛，除此之外呢还有唐朝的，距今有1000多年历史的田宛德正碑，还有明朝的西夏文陀罗尼经床，就上面的文字是由西夏文字所书写的，还有元朝的还有一些石碑，应该这些都是非常珍贵的文物。还有包括碑刻当中可能还有我们的莲池书院法帖，它包括了唐以来6位书法家8首优秀作品，那爱好书法的人们是特别喜欢这一部书法这一部这个莲池书院法帖的，因为它有包括了唐朝褚遂良的千字文、颜真卿的千福碑、怀素的自叙帖、宋米福的红线旧题诗、元赵孟俯的蜀山图歌、明董其昌的云隐山房题记、礼拜12首还有罗汉赞，非常珍贵。
1: 一定不能错过啊。
0: 对，绝对不能的一个地方嘛。因为它这个牌楼高10米，是个3门4柱的牌楼，它是1975年从保定火神庙移过来的。现在上面的字呢是我们著名书法家黄奇先生的墨宝。正面是古莲花池4个字，后面呢有这个泥带霞衣。还有这个莲漪下砚，莲漪下砚也是我们保定上古八景之中的一景嘛。应该所以这个牌楼待的这个位置也非常好，很多游客来了以后都会在这儿打卡拍照的。
1: 对，你给他一拍照，文化气息就来了。
0: 然后穿过牌楼左手方向，我们就能看到一座灰色的2层楼建筑——直隶图书馆。它应该是有一个中西兼并形式这么一个建筑了。直隶图书馆呢，它应该是最早对公众开放的一座图书馆。大概再往前走2步，我们向我们的右手方向看，也就是大概就是在我们从方位上来说，应该是西边。一转头，我们就能看到我们的池塘了。这个池塘非常美。当然现在这个季节啊，我们今天就刚才我刚进去看了看，那它已经可以看到那个小荷才露尖尖角的这个景象了，小小的荷叶已经浮出水面了。当然也要是能看到莲花是最好，荷花嘛，大概是在阳历的7月份吧，7月份是荷花开的最好的这个季节。如果到那个季节再来我们莲花池往下看，整个水面掩盖的都看不到，池塘中除了绿色的荷叶，那就是粉红色的荷花，还有一及白色的荷花。因为我们的池塘是以中间的晚红亭和晚红桥为界限，东边的池塘中这是粉红色荷花，西边池塘里是白色的荷花。所以有一些文人墨客就留了这么一句话，很通俗易懂啊，东塘红荷迎旭日，西塘白莲送晚霞。
1: 小荷才露尖尖角也很有意思。当天就是

0: 接天莲叶无穷碧。
1: 对，又是荷花别样红，是
0: 一年
1: 的。
0: 四季都有景啊。
1: 那这里可能就能体现到我们莲花池了。当然，一年四季都很漂亮啊。清代印象著名的学者黄鹏年，还有张玉昭、吴汝伦先生，都曾经执教于我们的莲池书院。那培养出来的一些学子也是非常的多呀。那清代我们这里出了两位状元，一位就是乾隆年间的状元毕沅，还有就是清代，也就是我们中国科举史上的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也是毕业于我们莲池书院的。
0: 他的名字名气很大，
1: 是的，
0: 是我们这儿的毕业生。
1: 应该说，我们这个莲花池是800年的风雨浸润呢，800年的文脉相传。古莲花池也以它独有的一个历史魅力，还有园林风光和文化底蕴，欢迎着每一位到我们这儿来的朋友，也是非常真诚的邀请大家能够走进我们的古莲花池，漫步亭台水榭，欣赏荷塘美景，感受这座百年园林的独特韵味与深厚底蕴。
0: 谢谢刘总的介绍。那如果您想体验一下保定的烟火气，那一定要到西大街去看一看。这里呢，曾经被称为直隶第一街和北方名街。无论是白天来玩，还是晚上欣赏一下它的灯火阑珊，都是非常有韵味的啊。那我们请工作人员带我们去感受一下。西大街呢，被誉为直隶第一街。我们很荣幸啊，请到了西大街的工作人员，情况非常熟悉的啊，工作人员张敏玉，来到带着大家一起来游一游西大街。张老师，这样我们先来说一下街的历史啊。直隶第一街这个称谓和历史地位可不是白来的，怎么得来的啊？因为相比其他街区，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称谓，有什么特点吗？
2: 好的，其实这个称号呢特别有来头。我们西大街始建于宋代，元代呢成型，到了清雍正年间，保定就成了直隶首府，直隶总督署呢就在西大街的南边，这条街呢就相当于直隶总督署的前门大街，是当时整个直隶省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那我们街区全长呢是846米，是从城市中心直达西城门的唯一通道。它最特别的呢，它其实不只是一条单一功能的商业街，而是把衙署、学府、祠堂和民居全部都融在了一起，就很像一个活的保定历史博物馆。而且它的建筑风格呢也是中西合璧的，既有明清的青砖灰瓦、半圆拱券，又有民国时期的西洋元素，被称为中西合璧的建筑画廊。
0: 其实这个街承载的这个历史啊，我真觉得说好像不单单说是他当年的这个繁华，而是更多的一种和保定古城融在一起的一种文化了。
2: 对，是的，是的。
0: 对，这是他之前的历史。其实我知道，自2022年底完成了改造提升之后呢，西大街真是又火了一把。在我的朋友圈里，很多朋友到了这个新改造扩建完成以后的西大街，都要拍一拍这个照片，在朋友圈里炫耀一下啊。那这样，
2: 是的，是的。
0: 那现在的街区是个什么样子的？我们给大家描述一下，好吧？
2: 行，没问题。我们现在的西大街呢，用一句话就是说它又穿越了，但是又不脱节。在我们改造的时候呢，就特别坚持修旧如旧。我们就连拆的这些违建剩下的老青砖也都重新利用在了建筑的修缮上。我们如果走在西大街上，手摸上去就全是历史的温度。而你现在来到西大街，走在我们的青石板路上，你就可以看到我们修复技术呢使用的都收集了全国15多万块的老砖进行切修，在修缮这个建筑，但同时呢，
0: 都是正经的老砖是吧？
2: 对对对，是真的老砖。但同时呢，我们现在整条街区也有免费的 WiFi， 然后每个老建筑上都有二维码，一扫就能知道它的历史故事。
0: 很方便。
2: 对，我们把整条街呢在改善的时候分成了3段。西段呢主打文化业态，有各种这个博物馆和名人工作室。中段呢是非遗老字号和活态体验区。东段呢就是这个商业，满足玩乐的需求。白天呢我们街上是古色古香的历史街区，晚上灯一亮又变成了充满烟火气的不夜。

0: 程，特别特别适合年轻人打卡拍照。
1: 这是您给大家解决了一个问题，因为之前有人问我说我要去逛西大街，我是白天去还是晚上去，怎么来选啊？对，我觉得白天晚上各有各的好，就是什么呢？白天历史遗迹、历史的痕迹很明显，你可以触摸一下历史的温度。如果你想感受保定古城它的这个历史温度的话，那你白天来逛一逛，但是别走远，对吧？我们保定景
0: 对，
1: 相对来说比较集中，别所以晚上你再回来转一圈，它就是一个潮流的这么一个烟火地。
0: 对，白天去了西大街之后，可以再去。
1: 很多的一些业态啊，包括给大家一个丰富的体验。那么也就是哪些特色的店铺啊，老字号啊，我们有什么样的体验？我们跟大家说一说吧。
0: 好嘞，我们特意呢保留和引进了老字号，还有各级的非遗。老字号方面呢，我们有万宝堂药店，然后还有百年稻香村，还有就是，
1: 怀抱
0: 这
1: 酱
0: 么
1: 园，
0: 有，
1: 我对保定的第一印象就是从怀抱开始的。
0: 对，是的，而且我们五一的话，怀抱酱园现在要马上重装开业，然后还有一些互动的活动，然后还有更有意思，就是我们有很多的特色跨界店，比如说我们定窑系列嘛，短短的十几米就有定窑博物馆、定窑雨茶和定窑民宿，形成了赏瓷、品茶、住宿、研学一条龙。还有古城，对，我们还有古城合香堂嘛，它也可以在里面亲手做一个香包呀，也可以点一支宋代古仿的香。
1: 这个香文化您可以在这儿有一个体验啊，关键是
0: 对，是的，
1: 亲手制作，我觉得这个和这个体验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是的，我们在这里还可以体验到陶艺呀、扎染啊，还可以了解非遗文化。然后不仅是有一些非遗的体验，我们还有一些适合非常非常适合年轻人的，可以在我们的屋顶上有露台，可以看街景，然后也还有很多咖啡馆，还有文创店，还有保定特色的伴手礼。
1: 说到这儿，我感觉是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尤其是说晚上一亮灯，它会变身什么呢？潮流街区是吧？
0: 对对，是的。
1: 那很多这个年轻人到这儿来，可能要追求一个什么呢？我要出片儿啊，
0: 对，是。
1: 我要拍片儿，有一些网红的打卡点吧，应该是不少啊。就您感兴
0: 对。
1: 趣的，能不能给大家推荐几个？
0: 行，没问题。那我们就说说就几个最出片最有特色的地方呢。那第一个就是刚才我有提到过的，我们定瓷的文化区。大家都知道，我们定窑呢是宋代的五大名窑之一。在我们定窑博物馆里面，有一面墙，它整面墙都镶着隋唐宋金元各个时期的瓷片，咱们都可以去摸一摸，然后咱们可以感受千年窑壶的温度。旁边呢，它定瓷民宿就非常绝，里面有星空顶，还有茶具、漱口杯，像装。装饰摆件儿的全都是定瓷做的，
1: 全都是
0: 就
1: 定制。
0: 在对，是的。然后如果你在这里住的话，我们可以体验到这个宋瓷海尔枕，就是也是故宫博物院同款的，我们可以在这儿睡一睡它，枕一枕它。
1: 对，是亲自体验一下啊，
0: 对，是的。
1: 这个了不得，
0: 对，第二个呢，是我们有一个非常有特色的文创店，叫詹悦文创，在西段。他们呢，就是把保定最有名的驴火做成了各种文创产品，像冰箱贴呀、抱枕啊、捏捏乐，还有特别可爱的那个 Jelly 驴的毛绒玩具。有很多游客来了之后都说：“哎，本来我是来吃驴火的啊，结果被这些文创种草了，必须得买一个回去。
1: 一说到驴火，大家想的可能是一种吃食啊，
0: ”对。
1: 这个买了就走不就完了吗？啊，还能有什么特点？你看我们这个文创店就绝对能吸引你的眼光，啊，带着这
0: 对。
1: 种文创出去，一看就知道，独属于保定的，独属于西大街的。
0: 是，还有我们第三个呢是翡冷翠咖啡馆，在我们中段，它有一个屋顶的露台，这里有全网。去年嘛，他们推出了一个驴火拿铁，
1: 就在这儿啊。
0: 对，拿铁上面呢，它就卧着一个超级迷你的驴肉火烧，咸甜交织。属于是一个非常奇妙的口感，可以来尝一尝。然后这个有露台，3楼的话，它可以俯瞰整个老街的风景，就拍照特别出片儿，可以说是一个必会打卡的地方。大家可以看一看社交媒体，其实非常多都在这里打卡的。
1: 就是你看到你非常羡慕的照片，其实就是在这个咖啡馆拍的。
0: 对，是的。
1: 对啊，应该景点还有很多吧？简单
0: 对，我
1: 提一
0: 们。
1: 个。
0: 对，我们还有就是一些红色景点，因为刚刚有说嘛，我们直隶第一街是我们原来古城保定的。

0: 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那我肯定有一些红色景点，像我们第一客栈，还有钱粮祠和杨公祠这些地方，就有可以这种红色的景点，也可以打卡嘛，然后可以穿一些汉服呀，都很漂亮。
1: 对对对，夜晚的这个灯光再一亮起来，那更是感觉不一样了啊。
0: 对对，是的。
1: 就是我特别喜欢，就是您刚才介绍咱们街区的时候说的那句话啊，不得不尝的很多独属于保定的美食啊。那有哪些我们叫经常用到一个词儿叫不得不尝啊？
0: 对，是。
1: 有什么推荐吗？
0: 对，那就非常的多了。就是你如果是来了西大街不吃，那就等于白来了。
1: 白来保定。
0: 对，第一个呢是驴肉火烧嘛，大家都知道天上龙肉地下驴肉，这两年保定的驴火也非常出圈呢。我们这里呢有漕河驴肉和驴肉槽等好几家老字号，现烤的火烧外皮非常的酥脆，里面夹着肥瘦相间的尾驴肉嘛，趁热咬一口，哎，非常的香。
1: 对啊，一吃一个不吱声。
0: 对，是的。还有第二个就是直隶安家罩饼嘛。有句话，不知道你们听没听过，叫不吃安家罩，没到保定府。
1: 对。
0: 他们家的
1: 牛肉。啊，我在上大学。
0: 那就你有没有很想念这个保定的安家罩？
1: 说实话，这个吃完这个直隶安家罩啊，你再吃别家的多少感觉差那么点意思。
0: 对，因为他们家呢也是这种老配方牛肉罩饼呢，这个是用他们那个汤底是用杉木桶熬的汤，然后牛肉片呢也是薄如蝉翼，汤汁非常的浓郁又香，饼泡在里面也是非常的软糯入味，然后主要是还能免费续饼。
1: 对，当时我最喜欢就是他们家免费续饼。啊，
0: 一定可以吃饱。
1: 不过我觉得那时候他家就很火，就是到那儿很少有不排队的时候。
0: 对对对，所以说如果想来的话一定要早点来。
1: 早点排上队先。
0: 还有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满族合记糖葫芦。这个是保定的一个非遗，它原来是进贡皇室的贡品。在就是咱们清朝的时候。它里面现在也推出了迷你的五只装，因为现在大串糖葫芦好多人都吃不了。这样的话就一盒能尝遍五种口味。就非常不错，而且很鲜艳，拍照也很好看。
1: 哎，没错啊，这是传统美食了，可以。
0: 对对对，除了这些传统美食呢，还有很多就是创意美食嘛，比如说刚刚我提到了那个驴火拿铁，还有对，还有各种呢，我们以保定特产，像磨盘柿，也是前年夏天特别火的，说是长在树上的冰激凌嘛。磨盘柿。对，做的这个冰室还有一些甜品，一些衍生的品。总之呢，来西大街反正肯定让你能从街头吃到街尾。
1: 哎，好，
0: 欢迎大家周末带上家人朋友来西大街走一走，摸一摸老青砖，尝一尝驴火，然后也感受我们直隶第一街的独特魅力。我们在西大街等你。
1: 好的，谢谢谢谢。
2: 听众朋友，玩转京津冀，我们下次节目再见。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烟照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3: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 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4: 您即将收听的是副中心会客厅。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

0: 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2: 各位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芝。
1: 最近2026年张家湾时尚缤纷节暨北服毕业嘉年华已经启幕了，一场集时装秀、创意展、特色市集、非遗美学于一体的文化盛宴，正在点亮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假日生活。
2: 这不仅是一场好看、好逛、好玩的假日活动，更是城市副中心产教成文融合发展的生动展现，用创意为副中心助

0: 暖百姓的日常。
1: 嗯，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呢，我们就一起来聊聊张家湾时尚缤纷节，来聊聊艺术设计怎么样融入我们的生活，包括我们的高校北京服装学院到底怎么样为我们的北京城市副中心增添更多的活力。特别欢迎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第一位是北京服装学院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红娜。红娜部长好，和我们来打个招呼。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第二位是北京服装学院教务处的副处长张倩。张处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二位在我们的直播间，其实在进入直播间之前我就觉得特别有北京服装学院的特点。为什么呢？我一开始就问红娜部长，我说您这个衣服包括首饰都是自己手工的吗？香云纱的这种桑蚕丝的衣服，然后手工的应该是我们针织的，就是拼出来的布艺的这样的胸针。
2: 是的，对，
1: 全部都是我们手工来自己做的。
2: 对，我的衣服和我的裙子
1: 为什么就一看就特别舒适，而且特别有国潮但是也有现代设计的那个感觉。然后倩处呢是特别利落的西服，代表了我们现在的这种，这是成衣吧？
3: 对，这是成衣吧。
1: 那衣服我就觉得就是看着是很低调的，但是很有自己的。100.6，今天北京城市服装新报融汇服装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
4: 北京城市副中心张家湾时尚缤纷节盛大启幕，时尚创意、产业智慧与青年活力的文旅盛会，将智能服饰发布、非遗时尚大秀、银发走秀与毕业嘉年华重磅联动。它不仅是一场视觉盛宴，更是城市副中心以文化赋民生、以创意塑造成非遗遇上智能科技，将碰撞出怎样的时尚火花？张家湾时尚缤纷节又将如何打造一张副中心时尚文旅新名片，让设计更有温度，让设计真正融入百姓生活？今天我们带您一同了解。
1: 刚才我们已经听到了北京城市副中心张家湾时尚缤纷节的启幕呢，是以我们的一场北京服装学院的本科毕业展的一个主题展的开幕啊为一个主要标志之一的。这个开幕展呢就叫成溪，溪就是足字旁，就小溪的溪，三点水旁变成了足字旁啊，这个脚的那个足，就是桃李不言下自成溪的这句古话，寓意着桃树李树呢从来不自夸，因为它呢有花有有果，人们自然会在树下走出小路来，意思就是有实力的哈，它不用宣传，自然而然的就会让很多人来关注到。为什么今年我们会选择成溪这个主题？它想传递给我们的学生也好，传递给我们观众也好，什么样的设计理念呢？二位，
3: 首先想讲一下，我们学校非常重视本科毕业设计环节，尤其是毕业展的这个环节。
1: 对，
3: 其实从2021年开始呢，学校就是在做全校的这样的毕业作品的联展，也是从这年开始，我们这个毕设的主题定了一个基调，每年是有两个字的一个动词来作为这个毕业展的主题。
1: 哦，这是一个惯例
3: 啊。对对对对，今年呢我们是采用成溪的这个词语作为今年的毕业展的主题。刚才主持人也讲到了，它其实来自于一句古话，是从史记里面摘自的这个桃李不言下自成溪。那这个句话呢也是相应着对应的是我们对毕业生的一个表达。那对于设计类的专业的同学来讲，其实它的创作的过程我们认为它也是一个道路修建的一个过程。
1: 对，
3: 因为成溪相当于这个道路建成的这样的一个结果。那在这个创作的过程中，其实我们看到的最终的创作的成品可能是这个作品的材质，作品的这样的一个形态，那只是一个物理感官上的一个表达。其实我们对于创作来者来讲的话，它其实是他的心、他的眼、他的思维、他的审美在这个创作过程中的一个自然的流动，最终形成了一条一条的道路。那每一位同学呢，其实每一位设计师都是在这个过程中达到了一个自己的一个道路的形成。那今年我们汇聚了有服装艺术与工程学院、服饰艺术与工程学院、

0: 艺术设计学院、材料设计工程学院、美术学院，还有时尚七个大的学院的1000多位同学的作品，在这个过程中，这也是一个大家相互之间道路的一个交叉汇集。那观众在看展的过程中，也是在这过程中有跟作品的整体形成了一个汇聚，很多交流和很多感受的这样的一个网络。那其实这也象征着我们学校的学科交叉融合的这样的一个办学的一个特色和理念。那另外还有一层意思，今年是我们北京服装学院落地到通州河畔的这样的第二年的一个时间，那我们也是在这里去做开放校园，那也是秉承着这样的一个开放办学的这样的一个理念，让大家走进校园里，走进这个毕业展，能够跟展览、跟学校的这个办学理念进行一个对话，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年定的这个主题的这样的一个初衷吧，也是希望学生的作品能够跟观众、跟咱们的城市、跟城市的发展、跟北京时尚城市的这个发展能够有一定的一个对话。
1: 艺术类院校的这个设计展哈，毕业设计展一直以来是特别被业内人士包括观众哈所关注的，无论是比方说中央美院啊，无论是我们清华还是我们的北服，因为它能带来我们最新的设计理念，同时也能看出我们现在年轻人的很多的创造力，包括现在 AI 也好啊，最新的材料、最新的理念，它都可以有很深入的一个体现。
2: 刚刚您说的那几层意义里，最后那层意义一下子走到我心里了。您说面向社会，让大家都走到咱们学校去，然后自然就会在树下，正好符合咱走出小路的这个主题。我一下子眼睛就亮了，因为我就是在副中心工作呀，
1: 生活也在那儿。对，
2: 走两步咱们就去咱们服装学院感受一下咱们毕业展这些学生们设计的服装。因为我也在考虑，我作为一个受众，我去看的时候，那我就会考虑它不仅仅是不是外观吸引到我，材料是不是让我觉得舒适，我可能还会考虑一些在这个情感上能不能让我达到一种呼应。所以我想知道今年咱学生的毕业展里，咱们是怎么让学生的设计真正的能抵达人、回应人、服务人的呢？
0: 对，谢谢主持人哈，也是欢迎大家能够到这个现场来观看，能感受。北京服装学院的这个设计教学里面，我们一直提到一点叫为人民而设计。就设计，尤其是像服装的设计，其实服装来讲，它是身体的延伸的，就是每一个个体能够跟世界去对话、去表达的一个很直接的一个判断。那这里面，我们不光是在教学里面，是希望学生的这个设计专业知识、专业能力得到很重要的一个提升，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设计的理念上和设计价值观上，要关注人的本身和关注不被发现的有一些之前忽视掉的一些对于人的这个本身的一个需求。这里面我可以举几个作品吧，比如说像服装艺术工程学院的有这样的几件作品呢，是它是面向了孕妇的泳装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其实在这里面之前可能在经过市场调研，这部分比较少，这样的需求也很难被看到。但这位设计师呢，是真的是通过跟有需求的这样的用户一个深度的访谈，最终用不同的材质和他的一些剪裁，能够做成一个合适的这样的一个服装。另外还有一个作品我印象比较深刻，就他不仅仅是把服装作为穿的服装，而是他去探讨了服装从本身穿衣的角度还有没有其他的情感的可能性。那他这个作品呢叫十亿侠，是把这个服装从展开到折叠有不同的这样的功能，可以作为服装。
2: 这三个字是哪三个字啊？
0: 十减十亿回忆侠是一个匣子对，这样的话就对，它不光是打开能变成一个服装，那它收起来的时候也可以承载我们过去的一些回忆。那其实这里面我们就是在探讨，那服装除了它的外在的表现之外，那还有去跟人的一个关注和人的其他的情感的一些连接和表达，那也都是我们希望这个设计作品能够真正的抵达人、接触人，能够跟人的生活和情感发生连接。
1: 小狐狸白说，现在服装的设计越来越体现自然了，前段时间去逛市集，看有很多可回

0: 收材料，说是塑料瓶等等回收的材料做成的衣服，这也代表了现在年轻人们环保时尚的新理念。的确是我们在设计当中呢，一直是非常注重设计和生活方式的一个融合的。您看，无论是理念，还有我们生活方式，现在无论是运动的，还是国潮的，包括刚才提到的这个智慧出行啊、品质生活啊，都有，甚至还有 AI， 现在有的衣服上面会有一些图案就变化出来，这种人机共融的方式啊。所以咱们设计如果从好看，过去纯是观赏，慢慢就是好用了，保温也好啊，这个防晒也好啊，包括我们更多的功能性的，比方说这个适老化的等等啊，让设计更有温度，真正解决社会的痛点的话，我们这方面有什么样的想法吗？这应该是更多的是工业设计，包括生活方式上，在我们展览上它有没有体现出来呢？
1: 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哈。确实在这个展览里面我们能看到很多这方面的好用的这样的设计作品的呈现。那今年我们也是工业设计和产品设计这两个专业，它一个是艺术类招生，一个是工科类招生，因为我们学校一直倡导着艺工融合的这样的一个办学理念。今年的这个作品的主题呢，也是分别从智慧出行、康养新生、人机共融的这三大方面来呈现的这个毕设的作品。刚才也听到有些听众谈到了这样的一些这个大健康啊，还有一些这个尤其是对于银发，或者是对于这个在生活中去发现痛点的一些问题的一些解答的方案。那这里面我比较感兴趣的一个作品哈，当时也跟学生有这样的一个交流，一个是空地协同车顶外置 AED 急救系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咱们讲到，就是 AED 是这种心脏骤停急救的一个特别关键的一设备。那往往呢，这个是我们之前都讲过，有一个黄金四分钟是非常重要的。那之前在不同的这个，因为这个设备有时候会距离这个发生的地点比较远。那这位同学是怎么做的呢？他是在车顶做了一个车顶可以去搭载这个设备的这样的一个装置。那除了这个装置之外，再借助无人机还有医疗的这样的急救的这个网络，共同搭载了一个协同工作的一个系统。可以说它不仅仅是一个设备一个装置的这样的一个设计，而是一个整体的一个系统协同的工作流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另外我们现在都提到健康，那大家这个有很多跑步爱好者，那大家跑步的时候比较常见的是这种膝盖损伤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也有同学在关注这样的话题，让运动的这过程对膝盖的变化达到一种可见。那这样的话，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直观的可视化的这样的界面来调整自己的跑步的一个姿态，那在这个过程中能够降低这样的一个运动损伤的风险。那其实这都是我们去关注的这样的一个生活里面去好用的这些鞋类的一个作品。其实像之前我们看到的这个很多鞋的设计，其实它是时尚单品的设计。那今年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作品，它是关注糖尿病人。因为它的这个足底会有不同的一个需求，
0: 对，
1: 包括老年人也会有不同的需求。它会把中底做了一个特殊材料的一个设计，另外也进行了模块化的分解，能够在脚底的不同的位置来放入这样的一个足底，也是对这类人群的一个关注和一个有效的一个改善。所以这些都能看到咱们青年的一代的设计师，他们不仅仅是这个对于好看的这样的一个追求，其实更多的是对于人类的这样的人的生活痛点的分析，能够希望从好看到好用，进一步的去跟这个生态跟社会去有更多的联系的这样的一个议题，也是当今我们这些设计青年的一个设计责任的一个体现。
0: 对，因为糖尿病人的糖尿病族其实一直很受关注。
1: 是的，
0: 首先他会有点麻木啊，第二个呢就是他的感知能力会下降。很多糖尿病人，就糖尿病族的话，他哪怕足底受伤他自己感觉不到，因为他那个脚上就感觉是踩棉花，一直是软软的那个感觉。所以他那个鞋子就格外的重要，怎么样加强他的感知，包括增加他的保护，是吧？
1: 是
0: 还是说他有智能化的能让他感觉更加扩大呢？
1: 目前它是让缓解它的一个不舒适感。对，您刚才提到特别好，未来也可以就是沿着这个方向继续再

0: 有其他的方面的发展。嗯，
1: 是，嗯，因为糖尿病患者真的是每天都要检查足底的，嗯，这是一个必备的工作哈。
0: 是的，是的，
2: 嗯。您谈到这个作品的时候，我其实有一个疑问，这么说咱们的学生不仅要会专业的设计类的知识，还得，您就以这个糖尿病这个鞋为例，还得懂医吗？我就以这个为疑问啊，就是说您比如说咱们学生从毕业入学的那一刻到毕业这四年，那怎么选择我们的这个毕业选题，要结合自己的特长，比如说我除了这个我还对医学也要懂，还是这到底是怎么实现的，
1: 自己感兴趣的领域吧，
2: 还是
1: 自己特别感兴趣哪个领域。
0: 对，主要是因为我们这些专业基本大部分是设计类专业背景。
1: 对，
0: 一个是每位同学他会有在这学习的过程中，他会接触到不同的一些好的一些案例，他有自己的一个感兴趣的一个方向，那这里面老师也会有一定的一个引导。那我们还是希望学生在尊重他的个性表达的同时啊，希望他的这个选题能够贴近真实的需求去我们一直提倡面向真实的世界而设计，就把自己的这个感兴趣的方向能够跟社会的这个发展能够结合起来。另外刚才提到我们特别注重这种跨学科和跨专业的这样的一个培养，在前面的三年里面会有很多的这种跨专业跨学科的工作营，比如说像一年级的大部分是这种平台课，可能会对材质、空间、对视觉，就所有的专业都会上一样的课程，他们会有这样的一个不同的一个对基础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基础的一个观察，以及后面的设计思维的训练，还有不同主题的这样的跨专业的工作营，有动手的，也有去做一些设计创意表达的这样不同的一些工作营的训练。那这里面就训练了同学们去能够去跨专业协作，能够去关注到不同学科的这样的一些问题。那包括刚才提到的这个案例作品的案例，那也是同学们会发现了这样的一个社会的一个问题，在跟其他的医学的和其他的学科的这个老师和同学去请教，那再来做这样的一个综合性的一个设计的作品。
1: 您看，其实我提前过关注过啊，我发现服装学有一件装备我自己是比较感兴趣的，因为它是关注传统的山野救援的，因为现在很多朋友都喜欢爬山，尤其是春天了。他的那个救援飞行担架装备，就是过去要好多人去救援，现在只要一个人他就能完成这个救援的流程了。包括有那个刚才您提到的跑步的那个膝关节的监测，也是现在很多人关注的。其实我特别关注服装学院有一个方向叫智能可穿戴与机器人的方向哈，这应该说是一个非常新潮的这个专业了。还有学生研发了就基于折纸结构的一个柔性的传感器，让我想到现在很多的那个机器人里有那个柔性臂，就用来擦玻璃啊等等。对学设计的学生来说，技术和设计之间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是不是他现在必须也要学这个技术？
0: 你觉得设计和技术肯定是相辅相成的。在我们看来呢，技术可以是把它形容成骨架，那设计是它的这个作品的一个灵魂。那我们其实现在技术，尤其是新的技术哈，层出不穷，而且发展也比较快。那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再把它的这个设计的基本的一个能力，比如说这个人文关怀，比如说设计的一个思维的一个基础，能够去更加的夯实，再来借助这个技术的力量，能够让他的设计作品能够真正的去落地去实践。那这里面呢，其实也是一方面我们是要引导学生能够打破他的边界，在既有的这个技术框架下能够去探索更多的一个可能性。再一个是希望同学们能够去让自己本身的设计理念能够更多的扎根，更多的生发，让这个技术为创意赋能，也让设计为科技，我们能够看到设计作品能够达成什么样的一个形态，让这些目前的这些硬核的科技技术能够跟我们的时尚美学呀，跟生活需求能够结合起来。那我想这也是未来这个时尚设计还有刚才提到的可穿戴这些发展的一些必然的一个方向。

0: 前，您比如说像摄影技术的发现，那是不是绘画这些就没有它的一个生存的空间？但这么多年几百年，我们也印证了这样的一个事实，就摄影技术的发展，其实我们现在也有还是绘画的这个部分，还是在这个艺术领域也是一直是延续下来，而且发展的越来越好。所以这么说起来呢，我觉得 AI 我们在教学的过程中，一方面会引导学生要积极的拥抱 AI， 拥抱这个新的技术。确实 AI 的这个现在成熟的应用哈，就对很多工作包括设计来讲，它的整个的流程会有一些变化，但是它的底层逻辑其实是不变的，包括对设计师他的一个最基本的审美的能力，以及它的一个全流程的一个把控，那这些是它的一个硬核的能力，这个是 AI 可能是替代不了的，或者是在 AI 的时代对设计师的这个本身的要求会越来越高。这里面我们也是在教育里面学校也是有这个 AI 的通识课，还有 AI 与专业的这样的协同的课程的这些模块，包括刚才提到的这些工作营里面，其实我们都有这个涉及到 AI 工具如何跟各个设计专业如何来能够更好的发挥它的作用的这样的部分。
1: 好，这刚才我们也了解了我们最新的这个毕业展啊，好多朋友还在问我们的创意市集啊，包括这个创意展啊，包括非遗美学我们怎么样去体现，包括咱们老百姓怎么样去参与啊，不要着急，因为我们这个展览一直要持续到5月24号啊，哪些是免费的，哪些可以去看，湾设计小镇里能看到北京服装学院的哪些设计，就在我们的公共空间里，别着急，稍事休息，服装新会客厅马上回来，和您一起来关注我们的缤纷时尚节。
2: 你伸一把手，拨开的是它满天的乌云。
3: 谢谢你啊！
2: 你伸一把手，扶住的是它柔弱的肩膀。
4: 真是多亏你了！
2: 助人为乐，是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助人为乐，是国之传统。
5: 向雷锋同志学习。
6: 向雷锋同志学习。
2: 助人为乐，向雷锋同志学习。
7: 向雷锋同志学习。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1: 各位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芝。
0: 从4月25号开始，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张家湾时尚缤纷节呢启幕了，一直要持续到5月底啊。到底这场时尚缤纷节有哪些看点？包括在时尚缤纷节上最让人关注的北京服装学院的设计厂啊，上面体现了我们年轻的艺术家们哪些新理念和他们融入社会的哪些新的关注点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请到了两位嘉宾和大家一起来介绍。
1: 欢迎二位嘉宾，北京服装学院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红娜，欢迎红娜部长。
0: 红娜部长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以及北京服装学院教务处副处长张倩，欢迎张处长。
0: 张处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其实刚才我们已经介绍了非常多的这次我们的毕业展上的我们的亮点啊。其实张家湾设计小镇也跟二位插一个问题，是不是能看到我们北京服装学院的很多的设计上的小巧思呢？
2: 可以的，在我们的这个校园里边，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有

0: 很多是我们老师和我们的学生自己设计的一些小的雕塑、小的这个景观，大家可以到我们学校里边去看一下。
1: 您看刚才提到了我们这次的毕业展和那个时尚缤纷节，那北服的毕业展和时尚缤纷节我们怎么来参与啊？来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是大家最关注的，怎么样能够身临其境，包括深度的参与。
0: 感谢各位市民对我们北京服装学院的这个关注哈。那打卡我们2026年这个张家湾时尚缤纷节，也就是我们的这个毕业嘉年华，大家呢可以关注北京服装学院的这个公众号，然后点击我们的这个预约入校，完成这种线上的预约。那么到了学校门口之后呢，可以凭借着这个身份证直接呢就可以到校来参观我们的这个核心的展览和我们的特色活动。像我们刚才张处长提到的，我们的服装服饰，我们的这个艺术设计的这种原创的这个作品展览，那么我们呢都是对外这个免费来参观的，还有我们的一些这个特色的时装展演走秀的活动，那么这个呢也是可以这个免费来看的。那像我们有一些这个非遗美学的市集啊，我们的这个市集啊，还有我们的校友市集、特色美食等这种线下的这种市集呢，就是需要呢像这个也是向这个社会公众呢开放我们的这个公共的区域。那在这块呢，我们整个收费的项目只是在这个市集大家可以这个互动哈，所有的这个参观是都是没有门票的，也不强制性的收费。那在这个市集这一块呢是属于这个自愿消费的，大家可以按需的来购买市集上的一些特色。这个呢是我们张家湾缤纷节的一个入校的一个情况。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集中的这个展示活动呢是在5月3号，就是我们张家湾时尚缤纷节是在5月3号就结束了，但是我们的这个毕业季的这个作品展览是到刚才主持人说到的，我们是到5月25号。那也希望这个广大市民呢能够错峰前来到我们学校来这个感受一下时尚艺术的这个氛围。
1: 所以市民朋友想去逛一下多巴胺的青春市集，包括校友品牌市集、非遗美学市，必须要在3号之前来，对吗？
0: 是的，
1: 3号之后就只能看展了。
0: 对的。
1: 是从哪天开始到3号？
0: 从4月25号就可以了，但是市集是从5月1号到5月3号这3天。
1: 所以说我们的听友们一定要听仔细了，5月1号到3号我们可以逛这些市集。那这些市集我们可以去有什么特色？我们带着孩子去能吃到什么玩到什么呀？
0: 我们的市集还是比较有特色的，像我们这个多巴胺的这个青春市集，实际上呢我们是汇集了北京市的多所高校的这个青年学生，那包括我们的这个中国地质大学的北京这个北京哈，还有这个北京这个建筑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华女子学院。那么我们在现场呢，我们是设了60个比较有特色的这个摊位，那也是把这个学生的这种原创的这个作品，主要是涵盖他们的这个潮流的这种手作，还有这个艺术文创的这个作品。整个的这个氛围呢，就是多巴胺的这个风格。所以呢，如果大家是比较喜欢这个原创的这个服饰，包括青年的潮品，还有这个艺术摆件，可以更多的呢来关注我们这个多巴胺的这个青春市集，也是我们大学生的这个市集。那我们这个校友品牌的市集呢，实际上我们是邀请了我们15家优秀的这个毕业的校友的这个品牌呢来参与我们的这个市集。那像我们这个品类呢，就涵盖了这个亲子装啊，我们的这个时尚的文创啊、趣味的手办啊、儿童的配饰啊等等，像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个戴英服饰，Blue鲁西卡的这个潮牌的这个服饰，这都是我们自己选择的。

0: 的一个魅力。
1: 嗯，刚刚您提到几个场景，我就特别想知道咱们这个秀场的运河秀场的这个点位都在有公园有商场。
0: 有公园有商场，像在通州万象汇，所以我们的这个整个的我们运河时尚秀呢是以这个运河上的通州这个城市里的秀场为主题的。所以对于这个把 T 台从这个把 T 台与这个商业的这个地标和这个文旅的场景还有我们的古镇进行了一个深度的融合，这样的话就让我们城市就变成了一个流动的时尚的舞台，是这样的一个考虑。我们
1: 也能让市民朋友们大饱眼福啊。
0: 对，那其实对于这个城市的对于我们教学来说哈，就是我们其实就完全的构建了一个这个产教成文融合的这样的一个新的典范。那这种我们的这种打破这种校园和社会教学与市场艺术与生活的这种边界，特别是我们把一些非遗啊、运河文化呀，还有这个红学文化等这个地域的元素呢，也都融入到了我们的这个设计和这个秀演，让学生在实践中呢，他真正理解为人民而设计的这个初心。就像刚才张处长说的，我们一直坚持的是为人民而设计的这个初心。那这个呢，也是我们学校教学模式的创新。那实际上也是我们和这个通州校地合作、产教融合这样的一个，也确实是为我们这个学校这个城市文化赋能上面呢探索了一个新的一个路径。那实际上用我的话来说哈，我觉得简单来说就是我们通过这个活动运河时尚秀场里的这个活动，我们学生练就了真本领，然后这个市民呢又看到了好的秀演，那城市呢也增添了这种活力。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我们要达到的这种效果。
1: 您看刚才我们说到有服饰学院啊，我们说回到那个毕业展，还有材料学院，还有艺术设计学院，还有时尚传播学院，张处长，这几个学院其实今年在我们的展览上都是分区去展出自己的作品，
2: 对
1: 吧？
2: 对，
1: 有什么样让您印象深刻的这个作品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比方说材料学院，我知道我看了一下我们的介绍，包括现场去看了一下展，我们有那个反思漂亮饭的那个现象的，哎，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现在好像都要把饭做得漂漂亮亮的，就好像就有很多浪费啊，包括有很多吃播，有这种社会现象的思考，包括我看到那艺术设计学院甚至还有乡村振兴的很多的作品，有哪些让您印象深刻的，来推荐一两件。
2: 北京服装学院服装设计肯定是艺术类专业的王牌，那除了服装设计之外，其实我们学校的这个设计类的专业是非常的全面，而且就是在全国的排名还都是很靠前的。刚才讲到了这个材料学院，材料学院我们是艺术与科技专业，是它的前身是纺织品设计，那因为北京服装学院是服装的一个全产业链，那这里面会聚焦它的这个面料的这个部分。那刚才讲到材料和面料，它现在对于这个青年设计师的观察来讲，一方面我们讲到这个面料的功能，比如说阻燃，比如说防切割，那这些

0: 材料不仅仅是作为这个功能性的一个存在，它还是可以作为这种去表达观点的一些方式。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这个不可吃的美食的这样的一个作品，它也在反思是不是可以当做一个批判性的一个设计的一个作品。它现在这个因为有很多的漂亮饭，它可能是对于食物的一些浪费，那这也是一个去思考我们人类和食物的一个关系到底是什么，以及我们之前去做的一些材料的一些其他方面的一些观察，包括一些我们在平时的教学里面也会有很多的这样的可持续设计的一些议题，那这里面其实都跟材料有关联。那刚才主持人还提到艺术设计学院，那这个学院呢是包括了有四个设计类的专业，有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还有动画以及数字媒体艺术这四个专业。刚才很多听众讲到的这个看到空间里的一些变化，那像环境设计专业它解决的是空间设计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包括有城市更新，
1: 比如说座椅
0: 啊，对，城市更新，那其实这里面的包括我们的公园啊，口袋公园的各种样的一些设计，还有像文化街区的一些历史文化的再造和空间的一些改善。那乡村振兴那也是我们做了有十几年的这样的一个实践，这都是这个环境设计空间这边来关注的问题。那像视觉传达设计还有这个动画以及数字媒体艺术，会把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这个再创造的一些青年的一些表达在这里面有体现，其中数字媒体艺术会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数字装置以及数字内容，还有一些不同的新的一些媒介的一些尝试。那这里也是希望也是邀请哈咱们市民朋友能够到这个现场去进行这个体验和交互的这样的一些更深度的一些感知和感受。像动画专业也会有很多的这样的大家喜闻乐见的一些动画的短片，也是大家能够静下心来去看一看目前的这些青年的设计师的一些表达。
1: 5月2号校园开放日的那个想参加是不是也要提前预约？
2: 对的，只要进来我们需要提前来预约。
3: 您看今年是北京服装学应该说是通州校区落成于运河之畔的第二年了哈，去年刚刚9月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刚刚落成的时候走进过我们的节目，城西呢也映照着我们开放包容的一个校园气度了。从北服来了到现在是北服扎根啊，回过头去看，哎，我想问问二位，现在学校和张家湾和城市副中心之间正在形成一种什么样的互动关系？其实我在今年春节的时候看到很多市集上有我们北服同学的设计，包括很多公交站牌上出现了北服为我们的乡村市集做的广告的时候，我就已经感受到了这种相互赋能共生的力量。现在还有哪些细节能让我们感受到？
2: 其实这两年呢，我们和这个副中心的关系确实就是经历了刚才咱们说到的，我们从初来乍到北服来了到如今我们深度共生北服扎根的这样的一个转变。那一方面呢，我们其实是把北服的这个设计力呢扎根到了我们城市的肌理里边，我们不是把这个课堂搬到一个地方，而是把真题真做放在了这个张家湾。那么我们正在参与这个通州区的这个公共艺术扮靓城市这样的一个行动，那用这个设计的思维呢去优化我们的这个城市的公共空间。同时呢，我们也落地了北京未来设计实验室的平台，我们直接把学校的这个心智生产力转化为我们区域时尚产业的发展动能，努力的呢为我们这个城市副中心和这个城市的更新与这个品质生活的这个设计师。那么北服呢用这个人才、科创、文化三大优势全面呢助力我们这个副中心的产业升级、城市的这个体制以及这个文化新城。那么另一方面呢，其实副中心呢也给我们学校呢一个不可替代的社会的这样的一个大课堂。那么我们说呀，我们以及这个生态全方位的支撑呢推动我们北服这个办学的这个质量以及我们的创新能力和这个行业影响力的这样的一个持续提升。所以呢，我觉得我们这个两者呢在这里呢，我们其实是可以实现这个学校与城市互为主体，那么人才共用，那真正的实现教育和这个区域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同频共振。
1: 嗯，咱们来了副中心第二年，其实对于未来来说，通州校区还有一些变化，对吧？对于我们市民，还有哪些可以来逛、来体验的地方？有哪些长远的规划呢？
2: 其实从这个长远来看呢，我们正在打造一个没有围墙的校园。我们把这个通州的这个校区呢，我们把它成为一个校产城一体化开放式的这样的一个校园。那么在未来呢，我们希望哈、市民不仅能够到我们校园里边来看展看秀，那未来呢还可以在我们打造的这个设计产业空间里边呢体验我们这个非遗的这个手作，特别像我们每年的一度的这个时尚缤纷节啊，那么也可以参与我们的这个特色的活动。那么其实从学校的这个角度呢，我们是要更深度的融入我们副中心的这样的一个发展、我们要把设计力科技力都要注入到我们城市的这个公共空间。那比如刚才我提到的，我们正在参与的这个公共艺术空间半亮城市的这个行动，那么我们其实也是希望让市民能够感觉得到北服就是你身边的这个审美加油站和这个时尚的会客厅、希望大家能够经常的到我们这个北服来打卡，一起感受我们时尚如何让生活变得更美好，是打造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
3: 我们老说无论是现在孩子们还是整个社会，这种美商教育啊、美育教育是越来越重要，融入到城市当中，融入到我们的生活空间当中，就变成了一种润物细无声的这种感觉啊。你看咱们的最后还有一分钟的时间，也想请二位对于即将走出校园走向社会的毕业生，包括很多感兴趣城市副中心的变化，想去城市副中心体验的我们五一即将到来的大批游客，来说一两句话。城西啊，这次毕业展上的这两个字，到底未来我们会怎样走出城西之路呢？来，二位，
1: 胡娜部长先说吧。
2: 那实际上是面向未来呢，我觉得我们北京服装学院呢，一直都是

0: 社会场景里边，那么深化这种产教的这种人融合，让我们的这个学生呢在这个实践里长才干，确实呢能够做到我们的学生他们能够凭借着在学校学到的这种真本领，未来呢他们能够在各自的这个领域里边能够走出属于自己的这个精彩的道路，那这个呢实际上就是我们一直要坚持走的这种城西之路。
1: 嗯，张处长，您用一两句话再给我们做个结尾
2: 啊。好的，刚才洪娜部长也讲到，我们学校一直秉持产城学融合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给学生了一个在毕业季一个成长和展示的一个舞台。
1: 嗯，
2: 也是希望咱们所有市民朋友们跟我们一起来见证城西的
1: 成长和发展。
2: 发展
1: 好，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

0: 每天清晨六点，迎着渤海之滨的曙光，燕赵大地正在醒来。 FM 100.6 京津冀之声，津冀之声在首都北京与您共同开启崭新的一天。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以下时段为重播内容，
3: 解读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FM 100.6 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4: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5: 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来到今天的京津冀康养驿站，我是主持人月月。那今天呢，是我们5.1国际劳动节的假期的首日，在这里呢，首先祝大家劳动节快乐，身心安康。古人云，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又说劳动最光荣，勤奋普华章。五一劳动节正是致敬每一位辛勤奋斗者的美好时节。在这个特别的节日里，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会选择不去拥挤的景点，不去赶自己的行程，而是选择跨城康养之旅，换个城市睡个好觉，慢下来调一调状态。可是不少人会感受到，哎，我怎么越康养越累呢？坐车坐久了，坐得腰酸背痛，换床了容易失眠，饮食吃得太好又容易伤肠胃，走路太多反而伤膝盖，假期结束反而感觉到了更疲惫。那跨城康养从来不是换个地方躺平的一个简单的模式，今天我们就抛开这些晦涩的术语，用最实际的方法，把出行护腰、睡眠调理、清淡饮食、轻运动养生，包括慢病防护和返程的恢复等等全链条的健康要点，一次性的在节目当中为您讲透彻。那我们首先请出今天陪您一起过节的嘉宾，来自于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北京护国寺中医医院的针灸病区主任医师李春莹主任，同时也是医学博士。首先欢迎我们的李主任来到节目当中。您好。
6: 你好，主持人好，北京广播电台的听众大家好，很高兴来

0: 参加五一劳动节的这期节目，那跟大家聊一聊假期中需要注意的一些事情，以及我们中医如何进行更好的调护。
1: 那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先祝我们的李主任啊、嘉宾老师和听众朋友劳动节快乐。那接下来带大家一起过一个舒心的放松的劳动节啊。那首先我们都说到了这个，现在很多人这时间的计划来调整了，我不去赶景点了，不去做这种拥挤的行程的计划了，选择跨城康养，这个目的其实就是想让自己利用一个假期的几天的时间变得更放松一点，更舒适一点，调一调劳累的这种身心状态。但是为什么反而会感觉到越休越累？这个核心问题您感觉出在哪儿呢？
0: 是的，这个是我们很多人都出现的一个问题，
1: 甚至感觉到放假比上班还累。
0: 是的是的，我觉着核心问题还是因为大家的一个补偿心理。平时很多人呢工作是很累的，节奏很满，那到了五一这个时间，心里想的就是我好不容易出来一趟，那一定要把平时缺的觉补回来，把平时没吃的吃回来，再把平时没走的景点呢走完，所以就变成了这种越走越累，越休越累的一个感觉。大家应该是能体会到，就是最大的就是一个作息的不规律，因为你平时可能五六点六七点这样就得起床了，但是你在这种假期的时候，相对来说大家都会懒一懒，赖一会儿床，那这个呢就导致生物钟的一个紊乱。你五天生物钟都基本上是调到了和平时晚了那一两个小时，那当你回到正常的生活节奏的时候，可能要花很大的力气去给它调回来，那这个就会导致自己很多节律的一个变化。再一个就是我们不管是去什么地方，它都是有交通上的一个消耗，一个隐性的消耗。你可能认为我短途两三个小时的高铁或者飞机，但是你这个无形中消耗的一些体力精力，包括找酒店啊，这个消耗的还是比较多的。然后再就是饮食，我们去一个其他地方，那当地的这种特色的饮食肯定大多数人都是要去品尝的，那这个和你平时饮食不太一致的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那这个就使得很多人的胃肠它有压力很大。所以我们在门诊上也是会在节假日之后有一些胃肠不适的患者前来就诊。通常我们怎么去看呢？看他舌苔的变化，如果是老病人，我们知道他之前大概一个什么舌苔状况，那这个时候如果舌苔变黄了，变腻了，变厚了，那

0: 那正好您说到这个节假日回来之后，您看现在我们有一种疾病就叫做节后综合征，这个人群是越来越多了，尤其是像这种大家返回到自己日常的工作生活学习当中，像您说的节律改变了，一下子不能适应，就出来这种节后综合征了。正好您也说到节后的时候胃肠疾病的患者会增多，那首先您帮大家说说我们中医来讲怎么帮大家调理这些胃肠上的不适呢，再帮大家说说您从业20多年了，这经验非常的丰富了，除了胃肠的不适还有哪些患者在这个节后的时候会明显的感觉到病患的人数增多了呢？
1: 首先胃肠问题啊，它是我们门诊上非常量大的一个患者群，这也是我们中医治疗的一个优势病种。
0: 它是不是肯定都是吃出来的呢？
1: 也不一定，因为胃肠有一些人会有一些感觉，比如说你遇到了一些要考试了，要发炎了，要怎么有一个重要的汇报，这个时候
0: 情绪的变化，
1: 对，你会就想哎，我得上个厕所，实际上它也是一个压力的反应。就我们中医有一个肠脑的概念，就是胃肠它和大脑其实是有一个密切的联系，
0: 哎，所以我们的肠道胃肠消化系统其实是一个情绪器官。
1: 是的是的，所以为什么也是有一些什么所谓的益生菌啊，它可以调整胃肠，调整过敏啊，会对你的神志啊精神状态有一些影响。那跟平时不太规律的一些饮食和作息会导致你的胃肠它

排便的规律和以前也不一样了，这个还是跟患者他自身的基础病有关。那大多数人如果是你以往没有这些问题的话，相对来说好一点。但我像我门诊上也是有还很年轻的患者啊，因为他很年轻嘛，所以他的这种尝鲜的欲望就更强，所以到哪儿这个辣的呀什么就可能就管不住嘴，那回来之后的确很痛苦。因为我们中医还有一句话叫胃不和则卧不安，就你胃肠不舒服你晚上是睡不好觉的，所以相应的有一部分患者他是睡眠出现了问题，也就是除了胃肠病呢还有什么其他的疾病我们可能临床上会多见呢，就是突然回来之后就不舒服了，有的说半夜一醒就是胃疼，他也分辨不出来是由于胃疼醒的还是说醒来之后慢慢胃疼的，就这两种情况临床上是非常常见的，的确是和这个假期期间自己的很多规律性的模式改变有关。那我们中医其实也是有办法去治，在出行之前准备一些必要的备用的药物或者是电解质啊这类的，防止脱水啊，防止什么这种发生一些意外的时候准备。

0: 小孩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就他没有那么大的一个自律性，他撑了，但是他觉得好吃他还吃，包括尤其是一些甜品，其实它的热量很高，我们理解为它热量高是使自己胖，但实际上在我们看来它使人中满、什么叫中满，就使你这种胃肠的胀满的感觉和这种壅滞不消化，通常就是像我刚才说的表现为舌苔的黄厚腻，嘴里会有异味儿这样的。那我们常见的可能老的方法，大家会说吃点山楂丸这类的，但是目前你要是单纯的那个山楂丸可能力量弱一点，
1: 可能效果来的没那么明显，
0: 可以我们现在也有那种饱和丸，相对来说它的药物成分多一点，然后会有消食化积的能力这强一些，如果是特别

1: 肉体就可能经过一番劳顿之后，舍体就很淡了啊。这种是胃肠就偏虚弱了，你这个时候一方面呢要减少这种后味的所谓的后味的，就是油腻的呀不好消化的牛羊肉啊这类的辣的呀，减少这些的摄入，尽量清淡一点，小米粥啊什么小咸菜啊，这样就不要觉得我没有吃到好像是亏了，但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同，你这个时候少吃一点实际上是胃肠在对你自己进行一些保护，包括这种由于胃肠胃部和胃部不安导致的失眠。所以我们临床上有一部分失眠不是说用
0: 大家很想的啊，酸枣仁它是安神啊什么，其实不是的，那酸枣仁它只能治疗这种肝血虚的失眠，对于胃肠不适引起的失眠呢是要需要调整胃肠的，所以这些都是通过中医的方法其实是可以解决。
2: 所以您看老祖宗传下来的很多人这个吃饱了觉得不消化，容易揉肚子，
0: 他就 潜移默化的揉到了刚才您说的这些穴位啊，也确实是起作用的。还有一方面是同样我听到您说都是这种积滞的感觉，这种胀满的感觉，但它有可能是因为积食导致的，也有可能是因为气虚体虚导致的，我们还是要辩证的。那同

0: 也是也能睡八个小时，但是他是从凌晨三点睡到了第二天八九点，他就不一样。你真正晚上睡觉是能够养肝血养身，但白天呢是不行的。就逆了自然界的这种规律了。
1: 首先补觉不一定能真的补回来，
0: 是的，是的。
1: 其次，那您刚才说这个本身自身很警觉的状态，就是解释了为什么有些朋友会说我睡觉认床，睡觉认枕头，到了外面的这个酒店以后，床也很舒服，但反而就是睡不好。
0: 是的，是的。
1: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有没有好的调理的方法，帮大家在外出旅游的时候能够快速的入睡，能够提高自己的睡眠质量，来应对第二天这种旅游的时光呢？
0: 怎么样提高睡眠的质量呢？我们可以随身带着一个自己习惯的物品，就比如说你带着平时在家里的这种睡衣啊、枕巾枕套啊这样的，然后提前一个小时把灯光调暗，然后模拟一个

0: 概持续的时间长一点呢？这样对我们的睡眠能够起到一个像您刚才说让我的大脑更放松的状态吗？
1: 这个并不能完全放松，晚上这种报复性的刷视频放松其实对整体来说帮助不大啊。一个是摧毁这个所谓的睡眠结构，然后呢使得这个眼睛和脑子的

0: 边一个姿势没有动。
1: 对，是的，是的。那建议啊，就是最长最长你60分钟需要活动一下，就哪怕是伸个懒腰，然后原地踏步1分钟、2分钟，这样都可以。这个的确是非常关键的。
0: 所以，如果是自驾出行的朋友，到了这个服务区下车去转一圈，休息休息，上个卫生间，都是有效的，能够缓解的。如果是坐车的朋友，坐高铁、坐火车的，这个空间还是相对比较宽敞的。
1: 是的，
0: 您出去走一走就是好的。我们要提示您。

0: 九十年前，他们用长征胜利的脚步声为这个国家丈量出生路。九十年后，我们用十四亿种奋斗的声音奏响同一首永远在路上的新长征交响曲。
1: 今天粤港澳三地的港珠澳大桥的正式动工了。
0: 山河，不同的征程，不同的声音，同样的心跳，致敬每一代人的长征。
2: 劳驾您嘞，谢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3: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4: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6: ，FM 幺零零点六，
5: 京津冀之声。
7: 以下时段为重播内容。
8: 解读三地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9: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8: 京津冀康养驿站，

0: 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驿是英文大写字母的驿。如果您有相关的健康问题的话，我们也欢迎您拨打我们节目的健康热线153-131-63507 153-131-63507。
1: 各位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月月。那我们继续带您来一场劳动节的休闲康养之旅，科学的出行，给您提供一份指南。首先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请他回到节目当中，是来自于我们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护国寺中医医院的针灸医病区主任医师李春颖医生。李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欢迎李主任回到节目当中。上半时段我们教了大家，如果长时间的出行的途中脖子酸痛了怎么办，您教了一个特别好的方法，摁一下手上的这一条这个穴位啊，同时兼顾着您动脖子，哪边疼摁哪边，我们可以试一试这个方法。那如果是真的是坐车久了出现了腰腿的酸痛，会发现很多朋友除了这个下车能活动的时候转转腰抖抖腿，同时也会捶打一下，这样的方法有效吗？或者您有没有更好的一些有效缓解酸痛的方法呢？
2: 腰腿是酸痛在出行过程中的确是非常常见的，
1: 太常见了。
2: 对，久坐肯定是会非常容易诱发。那也教大家几个穴位，如果是你的腰正好是中间疼，中间的位置疼，那我们就选你眉毛的内侧段啊，我们叫攒竹穴，然后你可以采取这种点按的方式。你点按的时候，这个地方也会非常酸。这个是为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说的经络所过，主治所及，就是这个是一条经脉。虽然你看起来它离得很远，这个腰啊离你的眉毛是很远，但是它是一条经脉下来的。但是这个攒竹穴它只治疗你腰中间的这个部位疼，那只治疗它循行的部位。那如果是腰的侧面疼，那我们可以选手上无名指下边，手背上无名指下边的这个手掌的部位，你去找哪儿最难受的一个点。因为这个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进行针刺治疗，所以你就找最不舒服的那个点去揉它，同时呢转动你的腰，这个是可以的。还有一个穴位，我们中医来讲筋会，什么是筋呢？就是经脉的筋，它集中汇聚的一个位置，就是叫一个阳陵泉的位置，是在腿上，我们一伸开小腿最上边的那个最突出的骨头，它下边的一个凹陷，
1: 腿肚子这面吗？还是
2: 侧面？就我们一搭小腿，侧面一下子就会发现一根突出的骨头，在它的前面就是一个。

0: 按摩一下，揉一揉。
1: 这个呀，如果是骨质疏松的患者，你要慎重。再一个，我也是建议大家去正规的一些医院啊，这样的地方。
0: 有些朋友觉得这个正骨一掰一揉，咔咔一响，舒服极了。
1: 这个其实如果是在正规的医院是没问题，其他的地方资质不是很完善的，这个还是有风险的。偶尔会有这样的一些新闻报道哈，尤其是骨质疏松的老人，甚至我临床上都见到真的是自己咳嗽就骨折了的，所以他是耐受不了这种很大力的
0: 摁揉的。
1: 对，摁揉的。
0: 那如果是正规的这种中医的推拿按摩放松，我可以每天都去做吗？
1: 也不要每天，它毕竟是作用在你的肌肉层或者是筋骨层，它是需要一部分的恢复的，就包括针灸也一样，其实我也不建议就每天都去针灸，它还是要你需要去滋养一些气血回来，要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
0: 您看您刚才讲的是这个途中啊，久坐这个蜷缩在一个小的空间的时候，我们肌肉时间长了紧张怎么办？还有一些朋友可能是因为这个旅途的这种行程的安排，比如说今天走的路太多了，今天去的景点太赶了，可能自己的体能跟不上，导致了身体比较疲惫，这样的情况有没有好的缓解的方法呢？
1: 这种情况如果是平时只是走五六千步，然后你出去的话一天走了上万步，那肯定是会出现很多这种，甚至会诱发足底筋膜炎，就是出现这种脚后跟一沾地就疼啊，足底就不敢沾地这样的。那可以用一些足浴的方式，你拿温水泡泡脚，就是它的温度也不要太高，

0: 首先要合理的按自己的需求和体能安排自己的行程。
1: 是的。
0: 其次是如果真的是在这个途中出现了一些过于劳累啊等等这种肌肉骨骼的这种不适感的时候，我们要及时的来止损，及时的来关注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那现在也会发现有一些朋友在这个比较劳累的时候用这个筋膜枪打一打自己比较酸痛比较僵硬的部位，这个在您看来它有风险吗？
1: 年轻人应该没问题，就是筋骨比较厚壮的

0: 和情绪问题的。那春天呢，在五行中属木，木呢对应的脏器
1: 木生
0: 肝
1: 吗？
0: 对，它是肝。那肝是应该什么？它是应该生发的，它应该就是茁茁向上，不能有啥挡着它的。但是我们由于工作环境或者是社会压力，会导致很多人出现这种焦虑、抑郁。所以这个时候呢，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大家的老朋友啊，来自于状元海的老总王总。王总你好。
1: 周杰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0: 这个状元海啊，这个品牌呢大家我一说就非常的熟悉啊。他们那些品种啊大家都买过，而且反应的非常好，比如说他们的海蜇头。
1: 提到咱们状元海，相信咱们所有的听友啊基本都非常了解。首先呢，咱们状元海呢是咱们大连本土的一个上市企业，再就是呢我们在大连的长海县，也就是咱们辽盛的原产地，我们自己拥有自由海域，同时是大连农业产业化的重点龙头企业。包括我们状元海旗下有很多的一些海产品呢，连续六年呢取得了双有机认证，我们专注水产品已经有14个年头了。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到这个海蜇头呢，也是来自于咱们大连原产地直供的。
0: 其实说到这个水产品啊，有的时候还真不能乱买，不是说便宜和贵的问题。因为这个水产品里边的这个门道真的多了去了，比如说这个海蜇头，原来我曾经买过哈，买完了以后吃起来呢，不是像我想象的那么好。后来我发现我买的不是海蜇头，买的是海蜇皮。这个呢完全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因为海蜇头呢它本身的出成量就很低，完了海蜇皮呢是目前市面上的通货，随时都可以买到。咱们正常的海蜇头一般一个海蜇30斤的话哈，我们30斤的海蜇才能出1斤的海蜇头。
0: 出料这么低。
1: 对，假如要出海蜇皮的话，可能30斤的海蜇能出将近20斤的蜇皮。这就是为什么海蜇头要比海蜇皮要贵的一个原因。所以说在外面如果说买的话，你基本买的都是海蜇皮。
0: 咱们今天这个海蜇头我看完全都是一袋一袋都给拾到好的，打开袋就可以吃啊。
1: 对，咱们今天所有的海蜇头呢全部都是给大家做到开袋即食，回家你开袋之后啊，就是把里面自然保鲜

0: 团购的需求，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我们将还有特别的折扣啊，和专门的团购部门为您来进行服务。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说到海蜇头，这是一个很有名的水产品了。
1: 对，
0: 比如说家里边咱们喝点小酒，弄个凉菜的话，有海蜇头，那个真的是档次不一样
1: 啊。除了海蜇头它美味之外啊，它的营养价值也非常高的，因为海蜇头它本身是高蛋白、低脂肪、低热量的一个食品，它对您身体啊没有负担，而且呢，在我们海边，周老师啊，海蜇的头我们公认的非常好，所以说咱们家里有老人的，包括咱们男士。

0: 牙子牙碜这个都不用。
1: 哎呦哎呦，周老师我打断你一下哈、啊、我就是我上节目之前我忘了一件事儿，咱俩聊的倒是挺开心。今天我的备货只有100单、哦、100组啊，就100组、哦、我要告诉大家一声啊，
0: 那赶快点啊、嗯、那就是说呢咱们今天是200克一袋，这一袋还真不小呢、嗯、啊，完全就是一盘的量啊，200克一袋，咱们主品呢是15袋，那赠品也不含糊啊、嗯、同样的又是15袋，海蜇头啊，这是30袋，那么今天我们的价格呢只要199元，合一袋呢也就6块来钱，哎，一盘6块来钱哈，但是我们只有100组，是大家赶快来拨打电话。
1: 同时呢给大家做一个郑重的承诺哈，保证咱们所有的海蜇头来自于咱们大连原产地直供的，再就是咱们海鲜这个东西啊，到家哈全都是新日期新批次。
0: 嗯，好，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0: 大慈阁呢，是这个历史文化名城保定的名胜古迹，原名大悲阁，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公元1227年至1232年，由元代的都统管张柔所建，至今已有800多年的历史。因为张柔呢是元代的军事将军，所以当初建此阁最初的目的呢，它就是这个军事瞭望作用。
1: 嗯，
0: 该建筑在当时有一定的这个科学价值，它这个军事瞭望作用呢。

0: 为顺治以后增加的附属建筑。天王殿的建筑是什么样呢？是这个单檐歇山顶式建筑。建筑内部呢，这个木梁，木梁架呢，大概是这个清嘉庆年，清朝的这个嘉庆年间的。彩画呢是这个玄字彩画，属于这种墨线小点金，工艺呢比较精美。钟鼓楼呢，分别是两个钟楼和鼓楼。钟楼和鼓楼分别是两座建筑，呈这个左右对称结构，它们的高呢是10.9米，为这个重檐歇山顶式的这个梯形结构，在华北是十分少见的。早些年呢，钟鼓楼里边分别放着钟和鼓，其实也就是晨钟暮鼓的说法。关帝庙呢，与大慈阁并不是同一所并不是同一建筑群的建筑，但是呢，相隔距离非常近，只有一墙之隔。为了便于管理，在解放后呢，关帝庙将这个中间这个墙呢就拆除了，所以呢，现在目前就按照统一的建筑群统一管理。
1: 哎，这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中轴线的一个排布情况啊。
0: 对，
1: 到了我们这儿就可以顺着这个中轴线依次的这么参观过去了哈。
0: 对，
1: 那大慈阁非常的有名啊，你看我第一站就把它选在这儿，因为我曾经有一次在这儿，我在这儿转了一个下午，欣赏这些结构，看它的这个工艺，尤其是那个风铃，我都盯着看了半天，我觉得非常漂亮啊。然后到傍晚的时候给了我一个惊喜，就是什么呢？那个日落非常漂亮，你能看到它整个那个城市天际线啊，整个感觉是非常不一样的。这是我们能看到的景儿。那这么有名气，它的这个历史文化价值啊，以及包括它的现在矗立在这里这个意义，一定是非常大的。那这方面，
0: 对，
1: 能给大伙介绍一下吗？
0: 对，您说的确实是，这个历史文化价值和意义非常大。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大慈阁的现状格局和风貌保留着历史的特色，具有这个重大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大慈阁文物古建的传承呢，承载着这个古城保定历史文化的变迁。大慈阁的建设非常的高大雄伟、巍峨，是张柔的得意之笔。所以大家知道张柔吗？其实这个张柔他的老家呀，就在咱们保定的定兴。元朝的时候呢，皇帝呢，元朝时候的皇帝就任命他当时做将领。后来张柔呢，打下了很多的地盘，其实就包括现在的保定，就是他打下来的。保定吧，对，保定当时呢叫做保州，是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小城。就是跟后来那种或者说河北省省会的这些地位呢是没办法比的，就是一个很小的城。张柔打下保州这个地盘之后呢，他就规划了整个保州的这个城池，包括修城关、画市井、定民居等等等等，进行大规模的这些营建工作，使保州呢成为燕南的一大都会。保定呢，从后来的城市规模，保定到后来城市规模一步一步的发展，其实全是拜这个张柔将军所赐。所以张柔呢，对古城保定的发展而言是非常非常有功劳的。在历史的变迁过程中呢，保定不仅是历代的军事重地，还是一座著名的文化古城。所以我们看到现在的保定古城，它就是一个非常繁华的所在。我们站在大慈阁这个保定城市的中心位置，就能看到保定历史文化的完整古迹。既能看到古城保定历史文化的特色，也能看到保定发展的时代变迁。
1: 哎，怪不得有那么一句话啊，就是我觉得现在听您讲完这段历史以后，我觉得非常的正确，就是不到大慈阁，你等于没来过保定啊。
0: 对。
1: 对，那馆长，咱们景区每天是什么时间开放？最后也，向我们有个朋友发一个邀请，好吧？
0: 好的。那个咱们大慈阁的景区呢是每周一闭馆，开放时间呢是从每周二到周日早晨的8:30到下午的5:30。那个在这儿呢，这个我欢迎全国的游客能来咱们保定市大慈阁参观游览，谢谢大家。
1: 好，谢谢蓝馆长，感谢您的介绍。逛完大慈阁，见识到了保定的制高点之后呢，我们顺着这条路啊，一直往西走，就能到达哪怕您没到过也一定听说过的这个地方——保定直隶总督署。
2: 到这个地方呢，我认为它是最能体现出保定城的、保定古城的一个文化的啊，一个地标性的一个建筑，特别
1: 高兴邀请到了我们的著名的讲解员啊，梁世通梁老师来给我们进行一下讲解。梁老师。
3: 老师好，各位听众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保定古城的正中心直隶总督署博物馆。这座衙署呢是1991年正式面向全国的游客朋友们开放的。它的历史是非常悠久的。它位于保定繁华的古城玉华路的正中心301号。直隶呢其实就是今天河北的前身。在1928年之前都叫直隶省，大家来到的是直隶总督署博物馆。直隶是今河北的前身，总督就是当年这个省里边地位最高的军事行政长官，被称为总督。到这儿任职的总督因为都在天子脚下嘛，所以他们基本上都是皇帝钦定亲选的历史人物，在当时都是一些封疆大吏、朝廷重臣，就大家熟知的历史人物。我们可以看眼前的这张表，可以看到有一些挺有名的直隶总督，大家可以来一起看一下。
1: 这我认识里边李卫是吧？
3: 对，唐朝的李卫。像乾隆皇帝在位也比较久，乾隆皇帝在位60年，所以在这儿任职的直隶总督也比较多。就比如说乾隆朝的第一位孙家淦，这是大家熟悉的，这就是乾隆皇帝的老师。还有他后边的高斌，就是我们老看那个影视剧里来也老有一个历史人物。

过，像比如说最有名的就出在晚清了，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都先后来这儿任职过，历史内涵是十分丰富的，他也有着一座总督衙署、半部青史写照的美誉之称。像刚刚咱们一起走过的这道门，就是。

0: 对，
1: 啊，
0: 对，是要站到这个仪门来迎接宾客的，在当时，
1: 嗯，
0: 就是这个仪门其实也很有讲究，但是仪门是由三扇门一起组成的，
1: 嗯。
0: 最宽敞中间的这道叫中门，在当年的时候是只有来了和总督平级或者是高于总督的官员到这儿，这个中门才能打开，其余的官员需要依照文东武西的规制走两旁边的便门进的，是这样的，在当时。
1: 哦，这样，那现在咱们可以走这个中门儿，
0: 对，今天我们东岸一品大人的规制，我们都从东门进。
1: 哎，瞬间感觉这个身份就上来了
0: 我们一起走过了这个礼仪之门之后，现在来到的这个院子，就是总督所最宽敞的院落，叫大堂院。
1: 嗯。
0: 这个大堂院当中最显眼的就是两侧的这个古树，这些古树其实都是历史的见证者，距离今天都有着400-500年的树龄了。

0: 日本末明察秋毫的意思，
1: 嗯，
0: 也是一种官场贞观的警示作用，历朝历代都延续了下来。在我们现在左右手就是东西两侧，还有18间科房，就是东侧为吏户理科房，西侧是兵刑工科房。这个科房就是对应朝中六部而设立到地方的办公机构，就相当于今天公务员的办公室，就是在两侧这个科房里设立的。
1: 哦，就是两侧他的这个从属官员，就是在这儿来办公的。
0: 啊，对，是的，现在我们眼前最主要的这个建筑就是。

0: 哦，那正中间就是现在您正上方看到的是一块刻工手木匾，这块匾是于清雍正8年的时候，雍正皇帝赐给这个衙署的建造者唐直玉的匾。雍正皇帝也是在希望后边的所有总督都能做到唐直玉这样恪尽职守、廉洁奉公，做到地方官员之首的意思。其实也是在警示着后边所有的总督都要做到这样。嗯，在刻工手木的下方，就是您正前方现在看到的有一面屏风，这个屏风就是总督身份的象征。初升的这个太阳代表的就是皇帝皇恩皇权，底下是无尽的潮水，这是泱泱众生黎民百姓，这个仙鹤就是总督身份的象征，所以此屏风是一品当朝之意。包括我们眼前现在还能看到有公案桌，有太师椅，公案桌上还陈列着令箭架、铅筒、笔筒、黑红砚台，这些办公用品都是非常齐全的。所以通过大堂，我们也可以感受出来直隶总督的身份之高，权力之大。看完大堂，我们不妨往后走，我们去后面二堂，总督使用次数最多，也就是他升堂审案办公的地点。
1: 就是大堂更多的承接的是一种礼仪，包括彰显他的这个权势的这么一个地方。但是真正办公或者处理一些大事啊。

0: 每一个衙门都是宫廷的缩影和化身嘛，所以总督署的大堂、二堂是工作区域。我们现在就要往后走，就要去到内宅了，就是总督和家眷日常生活居住的一个地点，在当时。
1: 哎，这个我们再往后走，是不是就会相对来说比较轻松一点？我们。

0: 玩转京津冀，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
2: 国中壮美宏阔，
1: 九问
2: 中和之道。

0: 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五一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觉醒之路。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光明。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1: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3: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4: 来天池八街麻花苏田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1: 京津冀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3: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鑫，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等三地主流媒体联合为您打造的文旅节目《玩转京津冀》。今天呢，跟大家推荐一个一日游非常好的地方，我们带您走进保定。延池书院博物馆呢，离着总督府不远啊，几步路就能走到。我们通常称之为古莲花池，也是全国十大名园之一了。那么这座园子又能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感受啊？它如何体现保定这座城的一个文脉传承？那我们就请延池书院博物馆接待部主任刘丹刘主任啊，带着我们好好逛一逛。

0: 莲花池是怎么来的？您先给大伙儿介绍一下吧。
1: 好的，好的，在这里呢，我们还是非常欢迎我们听众，收音机前的这些听众朋友，能够在我们这里了解我们保定的一个文物景点古莲花池呢，它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中国十大名为雪乡园，始建于金元之交。公元1227年，距今有将近800年的历史了。明代呢，是为官府达官贵人们饮宴聚会的之所，场所。那么，曾以水建公署的雅号呢，盛称于世。因池中的荷花历年不衰，故明代呢开始称为古莲花池。那在清代呢，曾经作为乾隆、嘉庆、光绪皇帝的行宫，还有慈禧太后的行宫御苑。在清朝的雍正11年，也就是公元1733年，直隶总督李卫，在古莲花池创办了莲池书院，它是清代直隶省的最高学府。
0: 就是可能我们有些朋友不太了解，一听这个名字古莲花池，它感觉像一个大公园、大花园。其实我们有这个功能，但是自从它变成莲池书院以后，其实对我们保定的整个文脉的一个传承，在保定的这个文化历史上也是占有一席之地的。
1: 对的，对的，你看我们现在，我们保定都说我们来保定。

0: 朝代当中，历朝先是经历了我们的这个私家园林，后来在明朝呢是官府园林，到了清代我们首先是书院园林，后来又是行宫园林嘛，因为它最早呢是建为书院，1733年雍正11年它是清政府统治下的一所高等学府，后来到了乾隆年间将书院宾馆的形式扩建成了皇帝的行宫，那依次成为了刚才我们介绍的乾隆、嘉庆、光绪三朝的行宫以及慈禧太后的行宫御苑，所以在清朝时期应该算是莲花池最鼎盛的一个时期了。
1: 哎，那接下来咱们就往里走走，好吧？
0: 好的，好的。其实您现在你看到了我们的莲花池以后，我们在莲池大门前面呢，门前就有一对石狮，就是特别的，应该说十分的威武壮观了。那进门呢，在进大门的时候，我们抬头看上去呢，抬头只要一看大门，就映入我们眼帘的就是中华民国十年，就1921年大总统徐世昌手书的古莲花池的牌匾匾额，然后再进门里面还有一个匾额，那看到的就是莲池书院院长张宇昭先生手书的莲池书院的匾额。那么进到莲花池，首先一进大门映入眼帘的就是一座假山，是在清朝乾隆时期十二景的这个第一景春武坡的一部分遗存部分，那么它也相当于一个屏障一样挡在我们古莲花池大门的前面，只有绕过这个假山才能看到园中最美的一个景色。
1: 这个很符合咱们古代建筑的一个要求，一个格局。
0: 对对对对对，确实是这样。乾隆皇帝一生曾经7次巡幸过莲池，其中呢有4次都是来我们莲池书院的，来书院视察学生的学业，并且加以作诗加以勉励这些学生。但是就是很可惜，是在1900年的时候，有英法德意四国联军侵入保定城，那么当时也是，园中的一些文物珍宝洗劫一空。那园子可能也遭到了一些破坏，后期的这个我们在省市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全面的恢复嘛。现在我们的这个园中的面积，鼎盛时期曾经达到130多亩，现在我们的面积已经恢复了部分的十二景的一些部分建筑，那基本能够达到50多亩地吧，36000多平方米。
1: 哦，还园区规模已经是有了啊。
0: 哎，对，有了，基本是有了。
1: 那咱们绕过这个假山之后，那第一景啊，给我推荐是哪儿？
0: 你看我们。穿过假山呢，其实我们莲花池的碑刻是非常众多的，现在也是我们河北省比较有名气的碑群之一，收藏的历代石碑也是非常多。首先是我们进大门，在假山的左面最醒目的一个地方，有我们的一块镇园之宝，就是我们的龙飞二字。这是原碑刻，这是康熙皇帝所书写的龙飞二字。据文物专家考证，两个字应该是书写于康熙16岁，公元1669年，当时康熙皇帝涉及监出鳌拜之后，心情舒畅，提笔写下了龙飞二字，也就意味着是真龙，而且可以真正的自由的腾飞了，也表达了他要应该是展翅腾飞，施展宏图大略的一个愉快心情吧。那么这个是康熙所书写亲笔所写下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块文物嘛，也是原来的原碑刻。它是在乾隆十一年，就是1746年，行宫落成的那一年，乾隆皇帝为了庆贺莲池行宫落成，就将其祖父康熙皇帝的圣迹龙飞二字带到了莲池行宫供奉。当时是供奉在葵花楼上。那么那个时候的直隶总督是纳苏图，他就将龙飞二字呢摩勒于石，真迹啊摩勒于石，并且葵花楼当时是他是等于被毁掉了嘛，所以原迹也不知去向了，只留下了这个现在我们能看到的这一方石刻，也是原来那方真迹，我们也他誉为我们园中的一块镇园之宝。
1: 哎，大家可以好好这个镇园之宝。
0: 哎，对，可以来了看一看，看看康熙十六岁这个字，
1: 体会一下当时他写这个字的时候那个心情，我觉得能看出来。
0: 对对对，确实是，确实是啊。那园中你看，除了我们这个康熙皇的这个碑刻之外呢，我们其他有很多非常珍贵的一些石碑。那我们现在园中嘛，除此之外呢，还有唐朝的，距今有1000多年历史的天碗德政碑，还有明朝的西夏文陀罗尼经床，就上面的文字是由西夏文字所书写的，还有元朝的还有一些石碑，应该这些都是非常珍贵的文物，还有包括碑刻当中可能还有。

0: 我们的临时书院法帖，它包括了唐以来六位书法家八首优秀作品。那爱好书法的人们是特别喜欢这一部书法，这一部这个临时书院法帖的，因为它有包括了唐朝褚遂良的千字文、颜真卿的千福碑、怀素的自叙帖、宋米芾的鸿雁旧题诗、元赵孟頫的蜀山图歌、明董其昌的云隐山房题记、礼拜二十二首还有罗汉赞，非常珍贵。
1: 这八个一定不能错过啊！
0: 啊，对，绝对不能错过。再往前走，我们可能就能看到我们的一座直隶图书再往前走，我们能看到一座牌楼。这个牌楼可能是我们游客们来了经常打卡的一个地方嘛，因为它这个牌楼高10米，是个三门四柱的牌楼。它是1975年从保定火神庙移过来的。现在上面的字呢，是我们著名书法家黄奇先生的墨宝，正面是“古莲花池”四个字。后面呢有这个“泥带霞衣”。还有这个涟漪下砚，涟漪下砚也是我们保定上古八景之中的一景嘛。应该，所以这个牌楼待的这个位置也非常好，很多游客来了以后都会在这儿打卡拍照的。
1: 对，你给他一拍照，哎，文化气息就来了。
0: 真是。然后穿过牌楼左手方向，我们就能看到一座灰色的两层楼建筑——直隶图书馆。它应该是由一个中西兼并形式这么一个建筑了。直隶图书馆呢，它应该是最早对公众开放的一座图书馆。大概再往前走两步，我们向我们的右手方向看，也就是大概就是在我们从方位上来说，应该是西边。一转头，我们就能看到我们的池塘了。这个池塘非常美。当然，现在这个。

0: 浮出水面了。
1: 嗯，
0: 当然您要是能看到莲花是最好，荷花嘛，大概是在阳历的七月份吧，七月份是荷花开的最好这个季节。如果到那个季节再来我们莲花池，那可以说从上往下看，整个水面掩盖的都看不到，池塘中除了绿色的荷叶，那就是粉红色的荷花，还有一及白色的荷花。因为我们的池塘是以中间的晚红亭和晚红桥为界限，东边的池塘中这是粉红色荷花，西边池塘里是白色的荷花。所以有一些文人墨客就留了这么一句话，很通俗易懂啊，东塘红荷迎旭日，西塘白莲送晚霞。
2: 哦，小荷才露尖尖角，也很有意思
0: 啊。
2: 上天就是接天莲叶无穷碧，
0: 对，又是荷花别样红。是的，
2: 四季都有景啊。
0: 那这里可能就能体现到我们莲花池了。当然一年四季都很漂亮啊，清代一向著名的学者黄鹏年，还有张玉昭、吴汝伦先生都曾经执教于我们的莲池书院，那培养出来的一些学子也是非常的多呀。那清代我们这里出了两位状元，一位就是乾隆年间的状元毕沅，还有就是清代就是我们中国科举史上的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也是毕业于我们莲池书院的。
2: 他的名字名气很大。
0: 是的，
2: 是我们这儿的毕业生。

0: 莲花池，漫步亭台水榭，欣赏荷塘美景，感受这座百年园林的独特韵味与深厚底蕴。
1: 谢谢刘总的介绍。
2: 那如果您想体验一下保定的烟火气，那一定要到西大街去看一看。这里呢，曾经被称为直隶第一街和北方名街，无论是白天来玩还是晚上欣赏一下它的灯火阑珊，都是非常有韵味的啊。那我们请工作人员带我们去感受一下。西大街呢，被誉为直隶第一街。我们很荣幸啊，请到了西大街的工作人员，情况非常熟悉的啊，工作人员张敏玉，来到带着大家一起来游一游西大街。张老师，这样，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我们西大街的历史啊。直隶第一街这个称谓和历史地位可不是白来的，怎么得来的啊？因为相比其他街区，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称谓？有什么特点吗？
3: 好的，其实这个称号呢特别有来头。我们西大街始建于宋代，元代呢成型，到了清雍正年间，保定就成了直隶首府，直隶总督署呢就在西大街的南边，这条街呢就相当于直隶总督署的前门大街，是当时整个直隶省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那我们街区全长呢是846米，是从城市中心直达西城门的唯一通道。它最特别的呢，它其实不只是一条单一功能的商业街，而是把衙署、学府、祠堂和民居全部都融在了一起，就很像一个活的保定历史博物馆。而且它的建筑风格呢也是中西合璧的，既有明清的青砖灰瓦、半圆拱券，又有民国时期的西洋元素，被称为中西合璧的建筑画廊。
2: 其实这个街承载的这个历史啊，我真觉得说好像不单单说是他当年的这个繁华，而是更多的一种和保定古城融在一起的一种文化了。
3: 对，是的，是的，
2: 对，这是他之前的历史。

0: 如果走在西大街上，手摸上去就全是历史的温度。而你现在来到西大街，走在我们的青石板路上，你就可以看到我们修复技术呢，使用的都是老砖的贴片，一共收集了全国15多万块的老砖进行切片，然后再修缮这个建筑。但
1: 都
0: 同
1: 是
0: 时
1: 正
0: 呢，
1: 经的老砖是吧？
0: 对对对，是真的老砖。但同时呢，我们现在整条街区也有免费的 WiFi，然后每个老建筑上都有2维码，一扫就能知道它的历史故事。
1: 哎，很方便。
0: 对，我们把整条街呢，在改善的时候分成了3段，西段呢主打文化业态，有各种这个博物馆和名人工作室；中段呢是非遗老字号和活态体验区；东段呢就是这个商业，满足大家吃喝玩乐的需求。白天呢，我们街上是古色古香的历史街区，晚上灯一亮，又变成了充满烟火气的不夜城，特别特别适合年轻人打卡拍照。
1: 这是您给大家解决了一个问题，因为之前有人问我说，我要去逛西大街，我是白天去还是晚上去，怎么来选啊？对，我觉得白天晚上各有各的好，就是什么呢？白天历史遗迹、历史的痕迹很明显，你可以触摸一下历史的温度。如果你想感受保定古城它的这个历史温度的话，那你白天来逛一逛，但是别走远，对吧？我们保定景
0: 对，
1: 区相对来说比较集中，别走远，晚上你再回来转一圈，它就是一个潮流的这么一个烟火地。
0: 对。白天去了西大街之后，可以再去去直隶总督署呀，还有古莲花池啊，都可以转一转。
1: 晚上可以再兜回来啊。
0: 对，是的。
1: 哎，刚才说到了，我们引入了这个很多的一些业态啊，包括给大家一个丰富的体验。那么引入了哪些特色的店铺啊？老字号啊，我们有什么样的体验？我们跟大家说一说吧。
0: 好嘞，我们特意呢保留和引进了老字号，还有各级的非遗体验店。老字号方面呢，我们有万宝堂药店，然后还有百年稻香村，还有就是怀茂酱园。
1: 怀茂酱园，
0: 更有，
1: 我对保定的第一印象就是从怀茂开始的。
0: 对，是的，而且我们5一的话，怀茂酱园现在要马上重装开业，然后还有一些互动的活动。然后还有更有意思，就是我们有很多的特色跨界店，比如说我们定窑系列嘛，短短的10几米就有定窑博物馆、定窑雨茶和定窑民宿，形成了赏瓷、品茶、住宿、研学一条龙。还有古城，对，我们还有古城荷香堂嘛，它也可以在里面亲手做一个香包呀，也可以点一支宋代古坊的香。
1: 这个香文化您可以在这儿有一个体验啊，关键是
0: 对，是的。
1: 亲手制作，这个很有意思，这体验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是的，我们在这里还可以体验到陶艺呀、扎染啊，还可以了解非遗文化。然后不仅是有一些非遗的体验，我们还有一些适合非常非常适合年轻人的，可以在我们的屋顶上有露台，可以看街景，然后也还有很多咖啡馆，还有文创店，还有保定特色的伴手礼。
1: 说到这儿，我感觉就是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尤其是说晚上一亮灯，它会变身什么呢？潮流街区是吧？
0: 对对，是的。
1: 那很多这个年轻人到这儿来，可能要追求一个什么呢？我要出片儿啊，
0: 对，是。
1: 我要拍片儿，有一些网红的打卡点吧，应该是不少啊。就您感兴趣
0: 对。
1: 的，能不能给大家推荐几个？
0: 行，没问题。那我们就说说就几个最出片最有特色的地方呢。那第一个就是刚才我有提到过的我们定瓷的文化区，大家都知道我们定窑呢是宋代的5大名窑之一，在我们定窑博物馆里面有一面墙，它整面墙都镶着隋唐宋金元各个时期的瓷片，咱们都可以去摸一摸，然后咱们可以感受千年窑壶的温度。旁边呢，它定瓷民宿就非常绝，里面有星空顶，还有茶具、漱口杯，像装饰。是摆件儿的全都是定瓷做的，
1: 全都是
0: 就
1: 定制。
0: 在对对对是的。然后如果你在这里住的话，我们可以体验到这个宋瓷海尔枕，就是也是故宫博物院同款的，我们可以在这儿睡一睡它，枕一枕它。
1: 对，是亲自体验一下啊，
0: 对对对是的，
1: 这个了不得，
0: 对，第二个呢是我们有一个非常有特色的文创店，叫詹悦文创，在西段儿。他们呢，就是把保定最有名的驴火做成了各种文创产品，像冰箱贴呀、抱枕啊、捏捏乐，还有特别可爱的那个 Jelly 驴的毛绒玩具。有很多游客来了之后都说："哎，本来我是来吃驴火的啊，结果被这些文创种草了，必须得买一个回去。
1: 一说到驴火，大家想的可能是一种吃食啊，
0: 对，
1: 这个买了就走不就完了吗？啊，还能有什么特点？你看我们这个文创店就绝对能吸引。

0: 你的眼光啊，
1: 嗯，
0: 带着
1: 对，
0: 这种文创出去，一看就知道，嗯，独属于保定的，独属于西大街的。
1: 是是，还有我们第三个呢，是翡冷翠咖啡馆，在我们中段，它有一个屋顶的露台，这里有全网。去年嘛，他们推出了一个驴火拿铁。
0: 哦哦，就在这儿啊。
1: 对，拿铁上面呢，它就握着一个超级迷你的驴肉火烧，咸甜交织，属于是一个非常奇妙的口感，可以来尝一尝。然后这个有露台，三楼的话，它可以俯瞰整个老街的风景，就拍照特别出片，可以说是一个必会打卡的地方。大家可以看一看社交媒体，其实非常多都在这里打卡的。
0: 哦，就是你看到你非常羡慕的照片，其实就是在这个咖啡馆拍的。
1: 对对对，是的。
0: 对啊，应该景点还有很多吧。
1: 对我们还有就是一些红色景点，因为刚刚有说嘛，我们直隶第一街是我们原来古城保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那我肯定有一些红色景点，像我们第一客栈，还有钱粮祠和杨公祠这些地方，就有可以这种红色的景点也可以打卡嘛，然后可以穿一些汉服呀，都很漂亮。
0: 对对对，夜晚的这个灯光再一亮起来，那更是感觉不一样了啊。
1: 对对，是的。
0: 就是我特别喜欢，就是您刚才介绍咱们街区的时候说的那句话，叫什么呢？穿越又不脱节。
1: 嗯，对。
0: 啊，哎，那其实西大街还有不得不尝的很多独属于保定的美食。啊、
1: 嗯。
0: 那有哪些？我们要经常用到一个词儿叫不得不尝啊。
1: 对，是。
0: 有什么推荐吗？
1: 对，那就非常的多了。就是你如果是来了西大街不吃，那就等于白来了。
0: 哎，白来保定。
1: 对，第一个呢是驴肉火烧嘛，大家都知道天上龙肉地下驴肉，这两年保定的驴火也非常出圈呢。我们这里呢有曹和驴肉和驴肉曹等好几家老字号，现烤的火烧外皮非常的酥脆，里面夹着肥瘦相间的尾驴肉嘛，趁热咬一口，哎，非常的香。
0: 对啊，一吃一个不吱声。
1: 对，是的。还有第二个就是直隶安家罩饼嘛。有句话，不知道你们听没听过，叫"不吃安家罩，没到保定福"。
0: 对。
1: 他们家的
0: 牛肉。啊，我在上大学。
1: 那就你有没有很想念这个保定的安家罩？
0: 说实话，这个吃完这个直隶安家罩啊，你再吃别家的多少感觉差那么点意思。
1: 对，因为他们家呢也是这种老配方牛肉罩饼呢，这个是用他们那个汤底是用杉木桶熬的汤，然后牛肉片呢也是薄如蝉翼，汤汁非常的浓郁又香，饼泡在里面也是非常的软糯入味，然后主要是还能免费续饼。
0: 对，当时我最喜欢就是他们家免费续饼。啊，
1: 一定可以吃饱。
0: 不过我觉得那时候他家就很火，就是到那儿很少有不排队的时候。
1: 对对对，所以说如果想来的话一定要早点来。
0: 早点排上队先。
1: 还有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满族合记糖葫芦。这个是保定的一个非遗，它原来是进贡皇室的贡品。就是咱们清朝的时候。它里面现在也推出了迷你的五只装，因为现在大串糖葫芦好多人都吃不了。这样的话就一盒能尝遍五种口味。就非常不错，而且很鲜艳，拍照也很好看。
0: 哎，没错啊，这是传统美食了。
1: 对对对，除了这些传统美食呢，还有很多就是创意美食嘛。比如说刚刚我提到了那个驴火拿铁，还有对，还有各种呢，我们以保定特产，像磨盘柿也是前年夏天特别火的，说是长在树上的冰激凌嘛。磨盘柿，对，做的这个冰柿，还有一些甜品，一些。

0: 朋友来西大街走一走，摸一摸老青砖，尝一尝驴火，然后也感受我们直隶第一街的独特魅力。我们在西大街等你。
1: 好的，谢谢谢谢。
2: 听众朋友，玩转京津冀，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天际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1: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三地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0: 粉丝一个亿。